0: F-47。 虽然这款战机离飞上天空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图片上的 F-47 竟然采用了压抑布局。这种布局方式啊，是以往美国空军从未使用过的，因为在此之前曾有设计人员宣称压抑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飞机上。这句话充满了讽刺意味。如果我们回看美国空军的主力机型，确实可以发现不论是美国的四代机 F-15 F-16 还是 F-22 F-35 这些五代机采用的都是常规布局，好像美军确实没有用过压抑这种独特的气动布局方式。那么最新的六代机 F-47 为什么突然选择拥抱压抑呢？压抑布局和常规布局到底孰优孰劣呢？今天啊，我们就从这句经典的调侃出发，看一看压抑的秘密。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喷气式战斗机迎来了从二代机向三代机跨越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代，以米格21和 F4 战斗机为首的常规布局的二代机在越南战场打得有来有回，但其高速性能与机动性已逐渐难以满足超视距空战与复杂电磁环境下的作战需求。可变后掠翼技术虽然在很多方面可以提升战机的性能，但成本高昂，结构复杂，难以兼顾多任务能力。所以在这个时代，各国都在寻找一种更高效更灵活的气动解决方案。1971年，美国开启了轻型战斗机竞标项目，多家厂商开始推进自己的方案，最终通用动力公司提出的 YF-16 方案脱颖而出，形成了 F-16 这一经典机型。 F-16 战机是经典的常规气动布局的代表，但其实在它设计之初产生过一次关于压抑布局和常规布局的激烈争论。如果想要搞清楚压抑布局的优势，我们要回到飞机结构本身。不同结构的飞机首先会导致飞机重心与气动中心的相对位置发生改变。常规布局的飞机所有机翼主要集中在机身的中后部，这时重心通常位于机身的后部，而负责控制俯仰姿态的水平尾翼则位于机尾。根据杠杆原理，由于两者之间的力臂较短，所以就需要更大的翼面，产生更强的俯仰力矩来维持平衡与操控。而压抑布局则是压抑在前，主翼在后，使飞机重心依旧保持在偏后部的同时，加长了力臂长度，从而以更小的压抑面积实现同等甚至更强的俯仰效率。其次，前置的压抑比主翼更早的接触气流，能在主翼前产生一个低压涡流，当涡流经过主翼时，进一步的使主翼上表面的压力变低，这样便显著提升了主翼的升力系数。同时，由于压抑既可以控制力矩，也可以产生一部分升力，所以采用压抑布局的飞机可以把主翼设计得更小。既然压抑布局优势明显，那么为什么 F-16 最终选择了常规布局呢？如果我们还原一下当时设计师的对话，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哦，压抑能提供更强的升力，你的飞控设计难度大。压抑可以为飞机提供更强的机动性，你的飞控设计难度大。压抑布局可以让飞机设计得更紧凑，你的飞控设计难度大。你还会不会说点别的了？你的飞控设计难度大。不要吵了，压抑这种愚蠢的东西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飞机上。
0: 压抑呢，确实可以赋予战斗机更强的机动性。因为压抑呢，它一般是在战斗机的前部靠上这个位置，离飞行员的座舱比较近。配备有压抑的战斗机啊，它会产生这个涡流啊，能够增强战斗机的升力。一旦加装了压抑，战斗机呢，它可能会处于静不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战斗机可能过于灵活。那这个时候呢，想要对它进行精准的操控，就必须要有啊配套的这种设备。为什么说美国空军它很少采用这种压抑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比较典型的 F-16 和 F-15 它都

0: 没有压抑，因为在美国空军看来，提升战斗机它飞行性能最好的办法呢是，让它发动机的推力进一步的强化。所以说呢，美国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啊，当时的技术的水平比较高，那么可以，选择大推力的发动机。那这样的话呢，即使没有压抑，战斗机也可以飞得比较灵活，超音速的性能也比较好。所以我们看啊，美国的战斗机一般情况下是不采取压抑的，反而是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在压抑布局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技术尝试和探索，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
1: 无论压抑有多么大的优势，都无法超越时代的科技所。所以啊，美军在 F-16 的设计上还是选择了更加稳妥的常规布局。不过，优秀的东西不应该就这样被埋没，总会有人尝试着迈出第一步。这个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并不是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而是欧洲的一个国家。大家看，世界上第一款采用压抑布局并正式服役的战机从瑞典飞来了。
2: 1982年的某一天，一架飞翔在20000米高空之上的 SR-71 黑鸟侦察机执行完侦察任务，途经波罗的海上空，正准备掉头返航。这款侦察机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侦察机，可以在20000米以上的高空保持马赫数3以上的巡航速度进行飞行。这架看起来已经天下无敌的黑鸟，在波罗的海上空完成掉头正准备返航时，下方一架造型奇特的战机突然出现在它的视野当中。这架飞机不但可以追上黑鸟的高度并没有达到极限，但是这架战机所体现出的性能让机组人员大吃一惊。刚刚设想的发生在万米高空之上的故事并不是完全虚构的，而是源自于真实事件。故事中能完成对黑鸟侦察机进行高空拦截的，正是瑞典萨博公司研制的萨博37雷式战斗机。而这款飞机也是世界上第一款服役的并采用了压抑布局的喷气式战斗机。
0: 那么萨博37呢，是瑞典独立自主研制的单发两侧进气道，而且是采用压抑布局的这种战斗机。那当时呢，瑞典对于萨博37的定位非常的明确，就是主要呢还是要强化它针对高空高速目标的跟踪和锁定能力。因为当时瑞典虽然是中立国，但是呢整体上呢更加亲近美西方国家，所以即使黑鸟高空高速侦察机在瑞典的空域进行飞行，那瑞典的飞行员主要是对它进行跟踪和监视啊，不太可能采取这种进攻性的动作。而且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甚至不排除黑鸟的机组成员会主动的降低飞行的高度啊，那么是以一种安全的状态，或者是他自认为安全的状态去进行飞行。当然了，雷式战斗机那么它的这种高速的飞行能力也比较强，飞行的高度也比较高，再加上雷达系统比较先进，那么配备有改进型的空空导弹，所以它针对这种高空高速目标，它的这种锁定能力确实也是比较强。
2: 萨博37雷式战斗机全长超过16米，主翼翼展超过10米，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家伙。作为全球首款服役的压抑布局战机，在其主翼前方有着一对翼展超过5米的压抑。这样的气动布局使它的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超过马赫数2，升限突破18000米，并且最大起飞重量接近20吨。由于采用了压抑布局，萨博37在短距起降能力上尤为突出，仅需约500米跑道即可完成起降。这种卓越的短距起降性能在当时是独一档的存在。不过此时的萨博37战斗机采用的是固定式压抑，主要起到增加升力的作用，其机动性只能靠压抑后部额外增加的后缘襟翼来控制。这种方法只能说是一种初步探索，尚未触及压抑在机动性提升上的核心潜力。萨博37走出了现代战机对压抑探索的第一步，不过此时的航空技术不足以支撑对于压抑的动态控制，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将压抑看作尾翼前置化的升力增强装置，尤其是在压抑尾部加装后缘襟翼这种方式，很明显还带有传统气动设计的惯性思维。

0: 法进行偏转运动的压抑，通过简单的结构设计，却可以在机动性方面获得极高的提升，可以说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工程智慧。在萨博37之后，法国的幻影系列战机和以色列的幼师战机也都在三角翼设计的基础上尝试了固定压抑布局。
1: 那么像萨博37包括这个幼师，那么都考虑到是国土面积不太大的这个国家啊，相关的空军力量对它进行装备和使用。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是在战争的状态下，空军基地遭到了破坏，那么常规的跑道无法起降战斗机，这个时候呢，无论是幼师还是雷式战机必须要依托于公路去进行起飞，那么战斗机它的升力的效应就非常的重要。加装了压抑之后呢，它可以利用这个有限的跑道或者是粗糙的跑道进行短距起飞，这样的话呢，它针对突发情况的临时的应变能力就会变得更强。另外一个呢，无论是瑞典还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包括以色列，它想要拿到推力更大的这种最先进的发动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看一下雷式战斗机，其实呢它所配备的是从美国引进的一种商用的涡扇发动机，然后呢瑞典的沃尔沃公司对它进行了技术升级和强化，让它达到了军用的标准。一方面呢可靠性比较好，另外一个呢成本比较低。那既然发动机的推力不够啊，那么在空中很难依靠自身的动力系统做出这种大过载的机动动作，那么加上压抑之后呢，可能这个飞行品质和机动性是有改善的。
0: 无论是萨博37战斗机还是以色列的幼师战斗机，压抑布局的早期探索都印证了一个事实，压抑布局在提升飞机机动性与短距起降能力方面具有先天优势。虽然碍于时代的技术条件，此时的压抑大多是不可动的固定式压抑，但是还是在众多气动布局方式中抢出了一席之地。随着计算机控制技术与材料科学的突破，困扰压抑布局的最大障碍飞行控制系统从机械控制开始转向电子控制，飞行稳定性与响应速度得以质的飞跃。这一技术突破让压抑布局迎来了新的发展，依旧是瑞典这个北欧国家开始了全可动压抑布局的全新探索。在以往的经验之上，世界上首款真正意义上实现全可动压抑飞控一体化设计的战机 JAS-39 鹰狮横空出世。时间来到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波音和通用凭借强大的航空发动机深耕传统布局飞机设计，苏联的米高扬和苏霍伊利用翼身融合技术不断突破战机机动的极限，法国达索也在三角翼布局上独占鳌头。在众多航空设计公司都在各自道路上不断深化时，瑞典萨博公司也等到了属于压抑的全新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飞机的航空控制系统从机械操作正式进入了电子操作时代，性能强悍的机载电脑成为了各种复杂气动布局的控制基础。这种跨时代的突破也成为了萨博公司弥补萨博37上不完美的压抑设计的最重要的机会，让这对固定的小翅膀成为了可以精准灵活旋转的全动式压抑。JAS-39 鹰狮的全动压抑区别于固定式压抑，不仅实现了独立的偏转控制，更通过飞控系统与主翼方向舵实时协同。当鹰狮飞在天上时，两片压抑可以通过同向偏转实现战机的俯仰控制，如果需要进行高机动转弯时，两片压抑则可以实现不同方向偏转，配合主翼与方向舵形成更强的转向力矩，大幅缩短转弯半径。这种精准的协同控制使 JAS-39 在超音速巡航状态下仍能保持优异的敏捷性与稳定性。由于使用了全可动式压抑，鹰狮的体积相较于同时期的 F-16 在机长和翼展均减少接近1米，整机的空重减少了近2吨。虽然体积变小了，但是机动性并没有减少，无论是最大马赫数2的飞行速度还是超过15000米的飞行高度，鹰狮均展现出同级战机中罕见的综合性能平衡，尤其是在爬升速率和转弯半径上更是远超常规布局的 F-16 战机。

0: 萨博公司再次凭借对压抑布局的深刻理解与极致优化，将鹰狮打造为全球轻型战机中气动效率与作战效率的标杆。在全动式压抑的支持下，进一步将起降距离缩减到接近300米的极限距离，非常适合北欧广袤而分散的公路跑道与简易机场。全动式压抑带来的更极限的机动能力，也让鹰狮在近距格斗中如猎鹰扑食般迅捷凌厉，在红旗军演中多次以轻型战机身份击败同级别的 F-16 和以空战能力出名的 F-15， 让世界再次看到压抑布局的非凡潜力。
1: 在压抑的设计方面，萨博公司呢确实有很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技术储备，所以呢正是吃透了压抑的这样的一些优势，或者说呢对它的一些不可控的因素进行了长时间的验证，非常的有经验，自己呢心中有数，心中有谱，才可以在不同的战斗机或者说在战斗机迭代的过程当中一直是采用压抑的设计理念。欧洲国家的武器和美国的机载武器它都可以进行兼容，所以呢也是推向了国际防务市场，但是呢它本身还是有性能和作战能力方面的限制，因为毕竟是一种单发的战斗机，整体的体量比较轻，在最远的航程方面，在这种机载弹药的配置方面，它和双发重型的战斗机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是呢毕竟它是一个单发平台，如果说航程和载弹量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在远程奔行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就会出现燃油不够用，或者说呢挂装能力有限的啊这样的一些限制。
0: 在鹰狮的基础之上，全可动压抑布局成为了现代先进战斗机必须考虑的一种设计方向。鹰狮的成功也让世界各国纷纷跟进研发，各种基于全可动压抑布局的机型相继问世，这其中又包括欧洲的阵风战斗机、台风战斗机以及俄罗斯的苏-33舰载机。不过这些战机虽然都采用了全可动压抑，但是设计理念与技术路径各不相同。那么它们之间又有着哪些不同呢？这两片小小的压抑能让大家玩出怎样的新花样呢？
2: 近年来，无论是在公开航展还是武器装备贸易中，采用压抑布局的战机永远是最受瞩目的机型。2016年，印度和法国签订的关于阵风战斗机的合同，单机价格高达2.4亿美元，甚至超过了同期 F-35A 的采购价。台风战斗机多次在红旗军演中模拟击败美国引以为傲的 F-22，名噪一时。而同样是压抑布局的歼10 CE 型战机，也在2024年的军事演习中以9-0的战绩完胜台风战机。歼20战机则凭借其独特的升力体压式气动布局，成为当代隐身战机中独树一帜的存在。那么同样是压抑布局，为何在不同机型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呢？如果想区分不同机型的压抑设计方式有什么不同，主要可以根据压抑所处的位置进行判断。阵风战斗机采用的是近距耦合压抑，特点是压抑的高度要高于主翼，这样才能为主翼提供更高效的气流引导，增强主翼的升力，这种效果被称为耦合。而近距的意思则是压抑的位置离主翼非常近，甚至贴近主翼前缘，以最大化气流干扰与升力增益。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台风战斗机的远距耦合压抑，台风战斗机压抑的位置距离主翼较远，已经接近机头的位置，虽然产生的涡流也会对主翼的升力有所提升，但是效果确实微乎其微。但由于压抑布置位置更远离飞机的重心，所以其在偏转时产生的力矩会更大，也就可以让飞机获得更灵敏的俯仰响应，尤其在高速机动中展现极强的瞬时转向能力。而苏-33战机的压抑则是与主翼位于同一水平线，所以其产生的涡流几乎不会对主翼升力形成有效增益，但和常规布局相比，多出的压抑增加了整架飞机的机翼面积，所以会显著提升低速状态下的升力系数，非常适合在航母上进行更低速度的精准起降。由于这种设计将压抑、主翼、尾翼放置在一个平面上，

0: 所以也被称为三亿面布局。虽然同为压抑布局，但设计逻辑却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虽然压抑家族的成员越来越多，但每种设计上微小的不同之处都会对性能带来不同的影响。当然，在压抑家族逐渐壮大的过程中，各种试验机型也为压抑布局路线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撑与工程验证。让我们回到节目最开始的那句话，为什么美国设计师会认为压抑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机翼上？
1: 这是一种狂妄自大的说法。美国空军认为啊，它所配备的战斗机无论是在动力系统方面还是在这种这个气动布局方面都可以实现最优化。客观来讲，在战斗机的技术方面，美国确实曾经长时间的领先，动力系统比较靠谱，推力比较大。另外呢，美国空军最早进入到了隐身化的时代，那么打造出了 F-22 猛禽隐身战斗机，不仅隐身性能比较突出，另外一个呢也可以进行超音速的巡航。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综合化的设计，美国空军认为不需要压抑，只要采用这种更好的这个发动机，采用更为优化的外形设计，就可以让战斗机飞得更快。但是呢，对于其他国家的空军而言，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战斗机的性能，也要考虑到设计和发动机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因素。如果说像美国空军那样在各个方面都要追求极致，可能呢战斗机的单价就过高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想要进行批量化的装备，可能在成本方面有一些国家是承担不起的。
0: 当然，嘴硬的美军其实还是偷偷搞了不少压抑技术研究的。1984年，美国空军和 NASA 联合开展了 X-29A 前掠翼验证机项目，这款验证机几乎将当时所有前沿气动技术集于一身，前掠翼加上耦合压抑的组合机翼，让这架验证机在亚音速与大迎角状态下展现出惊人的敏捷性。麦道公司也在1988年针对 F-15 战斗机开展了敏捷鹰压抑升级计划，通过加装压抑，一款全新的 F-15 MTD 走向了跑道。这架验证机在 F-15 的传统气动布局上增加了一个上反20度的全动压抑，这种修改让原本笨重的 F-15 可以最低约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完成起飞。再次和 NASA 合作推进 X-36 无人验证机项目。虽然这架验证机只是一个小尺寸的验证模型，但其完全取消了垂尾与平尾，仅靠压抑与喷口矢量实现全向控制，同时被认为是美军六代机的先驱。
1: 客观来讲，美国在技术验证机上加装了这个压抑，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对比，看一看有压抑的战斗机以及没有压抑的战斗机，它在这种更多的这种测试条件下整体的飞行品质如何，或者说机动性如何。所以呢，它目前还是停留在测试平台上。 X-47 呢应该是一个另类。当时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急于对外召开发布会，那么波音公司我认为它应该是赶工期，临时设计了，或者说呢，凑合的拿出了一个 F-47 的这样的一个想象图，在上面加装了压抑，不一定是 F-47 最终的形态。
2: 压抑布局能在众多的气动布局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当今世界上主流战机的气动设计中的一个重要选项，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技术沉淀与反复验证的。而今，美军的下一代战机一改往日对压抑布局的不屑一顾，反而将其纳入到六代机的设计方案之中，也更加证明了压抑布局的优秀。当然，未来压抑布局还将有哪些潜力被释放？在即将到来的全向隐身时代，压抑布局还能不能占据一席之地，还需要时间来检验。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当冷兵器落幕，机械化杀戮登场，两位跨界设计者改写了战争史。医生加特林为指战造枪，工程师马克沁凭灵感创自动机枪。他们以守护为初心，却让武器沦为战场绞肉机；以创新铸经典，却终生背负杀戮的愧疚。军事科技，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不为人知的人生故事，触摸两位设计师藏在钢铁枪械背后的柔软内心。

0: 跨越百年的灵魂独白，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墙面漆，我选优逸雅。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0: 每天三袋，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这里是长江北岸的一条小河，1949年的春天，无数只

0: 帆船从这里出发，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渡江战役从此打响。百万雄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跨越这道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并随后占领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这不仅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也奏响了新中国诞生的壮丽序曲。本期节目，让我们跟随影视作品的精彩片段，一起重温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篇章，揭秘渡江战役背后的故事。
1: 1949年4月20日上午，渡江战役总攻在即，一艘外国军舰悍然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突击集团的预定渡江水域，公然干扰，威胁我军渡江作战行动。
2: 一进我军，外国战舰限4月20日前必须全部撤离的公告。
3: 小兵，到！
2: 警告他们迅速离开我军防区，
3: 让他们马上离开。
4: 是。
5: Full speed ahead！
6: 报告司令员，敌舰不听警告，继续行驶。
2: 如果还是不听，肆意横行，可以开炮。
3: 是。
4: 再次警告。
3: 原炮准备，
7: 三炮怎么
8: 听我命令，两炮停正，左前五米，右前五米，
7: 一炮二炮准备，两炮停正，
3: 开炮。
9: All personnel, take your position. Prepare for starboard attack.

啊！

0: 长，当时渡江战一触即发，英军的紫石英号为什么出现在长江之上呢？
1: 说到紫石英号啊，我手里有两张照片，这一张照片是紫石英号的远景，这一张呢是近景。从这个照片上可以看到，它的火力配置在当时还是挺强大的。1949年4月20号的时候，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啊是由东向西航行，
0: 就是这片水域是吗？
1: 差不多，就这片水域呢，大概到了三江沿一带呢停了下来。而当时呢，它的借口呢是保护英国的侨民，也是明显的想要干涉中国的内政。
0: 我有一个好奇啊，紫石英号出现的这片水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会影响到解放军渡江吗？
1: 当时呢，在这个三江营一带是多条支流汇聚到长江，那自然是利于船舶的一个停靠，所以这地方呢是我们渡江的出发和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集结点。横亘了一艘军舰在这个地方，那自然而然对我们的渡江是非常有影响的。
0: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1: 当时我们也是鸣炮警告了以后，双方发生了非常激烈的炮战。
2: 英国军舰先后中弹31发，最后被迫挂起三面白旗驶向南岸，目前停靠在据我方阵地西南约7000米。
3: 前方部队肯定这是英国的军舰，
2: 可以肯定。
3: 今年年初啊，美英法三国以护侨为名派出军舰进入了长江口，其实就是对国民党政府表示的扶持姿态。我们原先设想很可能美国的军舰会阻止我军渡江，没想到啊，英国人却先来了。
4: 南京政权已是风中残烛，不堪一击，但此次我们还是动用二野三野百万大军同时过江，牛刀杀鸡，就是为了对付可能到来的外国干涉。现在果然来了，除了紫石英号，英国在南京还有哪些军舰？
2: 还有一艘伴侣号。
4: 驻扎在香港的英国远东舰队估计也会增援。一周之内要做好更大规模的炮击准备。
2: 是。
4: 电告粟裕、张震，并告渡江总前委，凡擅自进入我军战区妨碍我军渡江作战的军舰，均可炮击，不必请示。
2: 是。
5: 根据最新消息，总部设在香港的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已经连夜启程，全速驰援。
3: 看来这一次英国人是来者不善的。
4: 他们打错了算盘，以为现在还是1840年呢。
3: 哼，
4: 这次我们一定要让英国人明白，中国人是不好惹的，惹火了那也是不好办的。
0: 毛主席下令，凡擅自进入战区均可炮击，不必请示。那在渡江战役发起的前夕，中央为何做出如此果断的决定？这个决定给全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
1: 这是发出了中国人民的主权由中国人民自己来捍卫，体现了我们中国人民啊是不怕任何威胁，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啊表示义正辞严的一个立场，宣告了鸦片战争以来啊，帝国主义靠着船坚炮利想要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6: 4月20日，紫石英号仓皇逃窜时意外搁浅，为营救该舰，自当日中午至次日，多艘英国军舰先后无视我军警告，闯入相关水域，与我军展开激烈炮战，但均被击退。几乎同一时间，南京国民党政府于4月20日公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双方和平谈判宣告破裂，渡江战役随之正式打响。
7: 来，是，待命开船。
8: 待命开船。
9: 待命开船。
10: 连长。

0: 说，
1: 关林娘此时确认是等待出发还是出发？
0: 这个姑父，
1: 连长说了，有部队抢跑了，我们连也跑了，
0: 出发，全团出发。

0: 丁老师，在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在渡江战役发起前，待命的口令被误传为了开船，在真实的历史中，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吗？
1: 当时确实发生了这个事情。我们在4月20号晚上7:20开始反坝，就是把船从内河里面反到长江里坝岸，然后一次性排开。到了8:20左右，完全做好准备，指挥员就发出了一道口令，待命开船。235团一营3连2排5半的这条船，口令到他们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就听着了，准备好了开船，这条船就率先冲出来了。后面的部队一看，然后就跟着就动了，就是浩浩荡荡的就开出来了，请帆进发了，四步一开，已经形成了这个局面，就下令全部出发，整个突击部队就浩浩荡荡的渡江战役就提前打响。
0: 其实从侧面体现出我们战士士气高涨，自信满怀。
1: 对对对对，就因为大家都是热血沸腾，时刻在待命，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群众国，人人呢都想争当渡江英雄，啊，争当渡江第一船。

0: 1949年4月20日夜，由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组成的中突击集团，在夜幕掩护下，在安徽芜湖的夏家湖地区，率先撕开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
1: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人民解放军渡江大军第一批突破地的所在地。
2: 哦，这里就是第一批船登陆的地方。哎，
1: 对对对。
2: 丁老师，我们知道千里江防战线漫长，那为什么把夏家湖作为第一批登陆点呢？
1: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从战略层面上来讲，在历史上面，芜湖就是南京西向的一个军事重镇。
2: 哦，兵家要塞。
1: 哎，对对，这个是个咽喉要道，这就是一个战略上的选择。具体到战术上，芜湖它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有重兵把守，在芜湖安排了是国民党的一支全美式化的王牌军队，所以你直接攻打芜湖，那肯定增加了战斗难度，牺牲也很大，不可能这样选择。那么就在芜湖附近选一个更易突破的地方，这时候我们所讲的先遣渡江大队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承担的战略侦察任务，其中有一个就是过来选择一个国民党军布防相对比较薄弱的地方。这个地方它就是夏家湖，就是一个空点，所以它相对的防守兵力很少。我们看到这个芜湖长江二桥这一块地方，在长江线上是很窄的一个地方，包括水流速啊、水深度啊，都适宜人民解放军能够过来。所以这一块地区，就是后来我们九兵团确定下来作为第一突破口，就是放在了这个地方。
3: 哎呀，队友，我你管好这第一就行了。

0: 我们经常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人民用小船划出来的，其中我们也看到影视剧中一个年轻的女孩在枪林弹雨中护送解放军过江，这个是真实的事情吗？
1: 对对对，这个叫马毛吉，就是我们江北吴一人啊，她这个女孩子呢当年只有14岁，她还有个哥哥也是船工，但是她要登船呢解放军就不同意，就像你太小了，而且是个小姑娘，
0: 14岁，
1: 这个战火纷飞实在是太危险了。后来他拼着命都要上啊，在那个地方很伤心。后来他哥哥也讲，战士们再看看，讲算了吧，还是给他去吧。

0: 就是给他上了船，结果他创造了一个奇迹，他这条船在江面上往返多趟，他送了好几批人民解放军到了长江南岸，他自己也负了伤，负了伤以后他还在江里面救了多名解放军战士。后来属于渡江战役胜利以后，马毛吉当时一个14岁的小姑娘被评为了一等功臣啊，这是很了不起的。
1: 这几张照片定格了老百姓助力解放军渡江、奋力摇橹撑船的瞬间。马毛姐正是当年之前船工中的杰出代表。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她的亲身讲述。
2: 摇头讲能行了，敌人的照明弹和这个大炮、机枪、兵弹一直向我们的小组团打来。正在这时候，我们四条船打沉了两条了。自然，我大哥我讲妹妹，赶快把都推外一点。我家大哥不行，前进也是危险，停了也是危险，不如早一点到岸，把敌人碉堡消灭的，后头冲来就平安了。
3: 凭着顽强意志，马毛姐负伤仍坚持撑船，多次横渡长江，被授予一等渡江功臣之前模范称号。退休后，她坚持义务开展革命传统教育300余场，传颂军民齐心过大江的故事。军民同心，千帆齐发的中突击集团成功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向江南纵深挺进。4月21日，人民解放军东西两突击集团同时发起大规模渡江作战。而在东线战场，一处扼守长江的战略要塞，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桥头堡，对我军渡江构成了威胁。
4: 主席，周副主席，我来了。
5: 哦，可农到了，坐吧。
4: 哎，
6: 可农，到得很准时啊。主席认为，打过长江去是没有问题的。
5: 我和恩来设想，为了减少渡江战役的阻力和牺牲，最好能发动第二战线的同志们，配合陈毅、粟裕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搞一个动静很大的起义啊。
6: 我们已经研究过了。江阴啊，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
4: 主席，周副主席，请看，这是陈毅同志发来的电文。
5: 关于策动江阴要塞起义的报告。英雄所见略同啊。
7: 方才我已经向诸位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大家的关切和希望，也传达了第三野战军以及第十兵团的首长对江阴要塞起义的要求和指示。下面我想请大家先说说有没有什么急需要解决的困难。汤炳林同志，你先讲。
8: 好，就在前两天，江阴要塞突然发生了两件重大的变故。第一，不知道何故，原长山一带油炮团的防地突然奉命移交，由国民党21军接防。
7: 知道原因吗？
8: 不清楚，但听说这主意是美国顾问出的。
7: 下面我宣读一下江阴要塞起义的作战部署。第一，派亲信部署控制几个港口，不准开炮，迎接大军渡江。第二，完全切断江阴要塞所有的电话线。第三，将要塞司令戴荣光等反动军官全部逮捕。大家清楚了吗？
9: 清楚了，
10: 清楚了，
9: 清楚
10: 了。
11: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正好是江阴的黄山和峨眉山一带，这个呢也是当时国民党江阴要塞的一个区域。你看看这一带有什么特点呢？
12: 我觉得最显著特点就是有一座繁忙的江阴大桥。
11: 这个江阴大桥为什么要在这里修建呢？
12: 一般来说桥都修在江面最窄的地方是吗？
11: 对，这也是当时在这里修建桥梁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江到下游的时候呢，是江面是骤然宽阔，但到江阴的时候却是收紧了，最窄处呢仅有 1.25 千米。像这边就是一些山头，就是架设大口径火炮的一个重要地方，国民党军就把这里呢作为江防的一个支撑点。
3: 江阴要塞既是由江入海的咽喉，又是南北交通的要地，历朝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队利用这里易守难攻的地形优势，在长江岸边设置了大量火炮防御工

0: 这个炮台呢是国民党山顶的众多炮台当中的一座，当时有20多座炮台，都是呢100毫米以上的榴弹炮和加农炮。
1: 像这样的炮台能达到什么样的威力呢？
0: 这座炮呢能够直接打到对岸的靖江，也就是我们解放军的阵地上，
1: 这么远的范围。
0: 另外呢，像山腰那边还布防了5栖战防炮，山底下呢也有3栖战防炮等等火炮呢，有30多门，所以说整个火力也是非常的强大。另外呢，国民党这边江上还有军舰，天上还有飞机，形成一个立体的保护。
2: 4月21日夜，东突击集团发起渡江行动，其中在江阴段，唐炳麟率领江阴要塞7000多名官兵阵前起义。这场起义的成败，直接关乎东线渡江战局的走向。
3: 总台长，怎么样？江北点火了。
4: 哦，你快去。
3: 哎，
4: 各炮台注意，按原定目标迅速调整好方位和标尺，等待命令。
5: 是是，总台指挥所电话，戴司令官来的。
4: 我是唐炳麟，共军开始渡江了，立即开炮封锁江面。
5: 是。

0: 各炮台注意，急速射击，开炮！
1: 你他妈眼睛瞎了啊！炮弹全都砸到我的阵地上了，你的嘴巴干净点！我要塞炮兵一向是训练有素，不许你胡说八道！
2: 胡说！
1: 什么他妈胡说！现在还在落炮弹呢，我到长司令那儿去告。
0: 喂，喂喂。
3: 汤美林，他们步兵懂什么呀？戴司令官，我用脑袋担保，我的方位和标尺没有任何偏差。好了，不要讲了。

0: 司令官，江阴要塞全体官兵战场起义了。
1: 只有缴械投降才是你唯一出路。

0: 张图就是当时1949年初国民党江阴要塞的一个关系架构图，其中要塞司令就是戴龙光，下面炮兵总台台长唐炳麟，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参谋长梅汉章，游动炮的团长王德龙和参谋主任唐炳玉，这当中有四位都是我们地下党。
1: 刚才听您说了，江阴要塞的核心人员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地下党员了。在司令戴荣光眼皮子底下起义，这个过程一定非常惊心动魄吧？
0: 这个过程既惊心动魄，又有一定的戏剧性。
1: 江阴要塞起义，如此重大的行动，
2: 事先竟然毫无察觉吗？国民党方面没有发现吗？
0: 当时我们潜伏的地下党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啊，像包括对外的电话线、对内的电话线全部都切断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塞的地下党率领了国民党7000多名官兵啊，举行了一个阵前起义。起义以后啊，我们人民解放军很快就是接管了要塞，以最小的代价也是获得了就是说非常大的那个一个成功。
1: 那江阴要塞的成功起义对后续的战局产生

0: 了怎样的影响呢？
1: 江阴要塞起义成功了以后呢，让我们解放军是非常顺利的在东线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2: 4月20日夜至21日，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百万大军胜利完成渡江战役第一阶段任务。4月23日晚，人民解放军攻占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长达22年的反动统治彻底覆灭。
0: 炮声远去，丰碑永存。在渡江战役纪念馆，有一面面烈士铭录墙，上面镌刻着8000多位烈士的姓名，正是他们迎着炮火铺就了胜利的航程。如今我们重温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历史，看到的是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奋勇前行。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3: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4: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3: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4: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3: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4: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3: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4: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3: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4: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3: 我是樊雪。
5: 老兵你好。
6: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7: 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3级跳，
8: 谢谢干爹。
7: 10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
9: 有太多的事不公不白被压下去了。
10: 怀疑我们局。
11: 阿青，杨特首，
10: 有同志有问题。
12: 逃跑之前，从未参与。
13: 定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14: 风浪越大，鱼越贵。
15: 我要的是真相。
16: 别动，警察。
1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罐提羊奶粉。
18: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

0: 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0: 美伊海上角力持续，伊朗军方称将启用新装备和全新作战方式，同时伊朗方面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特朗普称其完全不可接受。德国或向地中海部署2艘军舰，为后续可能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做准备。沙特和科威特已解除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和领空的限制。以色列在伊拉克建立针对伊朗的秘密基地，黎巴嫩多地遭以色列袭击，新一轮以黎谈判预计在本周进行。各方博弈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5: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2: 冷暖舒适。
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在美军表示继续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之后，伊朗军方称若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包括启用新装备和全新的作战方式进行回应。具体内容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当地时间5月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新的领域。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根据威胁程度、战力和需求，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随时待命，进行扩散部署并执行相关任务。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举行会见。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举措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另一方面，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伊朗官方消息人士称，伊朗的回应务实而积极，强调结束整个地区，尤其是黎巴嫩的战争。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同时，伊朗在其向美方的提议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

0: 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对此，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对伊方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欢迎两位嘉宾。李先生，我们也看到伊朗最新回应表示呢，拒绝了美方的这次提案。那对此，特朗普也表达了不满。实际上，对于伊朗来说的核心诉求就是结束战争，并且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那这与美方这次提出的方案可以说是大相径庭。那接下来的局势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呢？
1: 我们看到了，就是伊朗确实是对美国的这个建议提出了回应。和往常两次的回应一样，就姗姗来迟，在拖延了几天之后，伊朗终于把这个回应给到了巴基斯坦，而且巴基斯坦迅速地转给美国。美国呢迅速地做出了反应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或者再一次表示完全不可接受他不满意等等这样一个。伊朗在回应中从目前的情况看大概是这么几点，就是首要的他还是就要结束战争，就结束这场冲突，结束战争，结束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这是他的核心要义。那么与此同时呢，他同意在30天内就其他一系列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是对每一个重要的问题呢他都有原则性的立场比如说他要求美国解除制裁，解冻资产那么对于美国特别关心的核问题，他是这样表述的，他愿意把高浓度浓缩铀稀释在国内稀释，而且他同意部分稀释后的高浓缩铀可以转移到第三国注意是第三国，美国是要求直接给美国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他这个可以就是愿意冻结这个浓缩铀生产但是不像美国那样说20年，就是但是他愿意冻结，可能时常会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样的。但是他有一点，他不会消除自己这个境内的核设施这个是他是不容许的。而且他特别强调，如果这个谈判破裂或者美国再次退出协议，那么输送到境外的就是境外第三国的这个稀释后的浓缩铀还要完璧归赵还要交回来这样一个。所以这个方案这个给了美国以后，那当然美国总统是特别不满意了大家也能看到。现在的这个局势就是双方这个严重的对峙，而且不断的在摩擦和冲突。大家知道其实已经从5月4号以来已经接连不断的在发生交火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形势是又一次紧张起来了从国际市场的反应从这个美国对伊朗这个最新的回应的初步的这个反应来看，我觉得现在形势又重趋紧张就是国际社会这个普遍的担忧会不会战火再起。
0: 杜璇，那您看双方既然谈判艰难推进的情况下，我们看伊朗陆军发言人称呢，若再次遭到敌人的侵略的话，伊朗将启用新的战法、新的装备，包括新的战争领域。那在您看来可能会是什么？那目前伊朗手中还有多少底牌呢？
2: 面对美国的军事威慑和挑衅行动，伊朗呢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从目前看呢，伊朗方面的底牌应该和军事技术相关，特别是之前没有使用过的一些新型武器装备，有可能在未来的反击行动中再次使用，像隐身巡航导弹，甚至是高速巡航导弹，都会成为对基地攻击的重要目标。新战术呢，大概就是通过无人机、导弹，包括其他要素的相互组合，形成新的打击顺序和打击逻辑，这样呢，对中东地区防空反导体系的突防的压力会进一步增加，对地目标的毁伤效果也会进一步强化。这里边最重点的是新领域，之前并没有提到过，因为之前美国伊朗的交战，天上打过，地上打过，其他地区也有交战，但是在电子领域、网络空间，包括在水下还没有实质性的交战。如果下一步冲突行动向这几个方向蔓延，伊朗有可能会通过网络战、包括信息战以及其他作战行动，在虚拟空间内对美国中东驻军包括通讯网络展开一系列的打击行动，也不排除水面水下的联

0: 和攻击。所以这次如果把冲突行动从之前的有形空间向虚拟空间过渡，从之前的物理杀伤到现在的隐形杀伤去改变，那标志着冲突行动还进一步升级。所以美国有可能低估了伊朗的实力，低估了伊朗在软实力方面的一些进步与发展。如果下一步他把新型技术、新武器，包括新型军事领域内的斗争手段不断展开，有可能在反击过程中还会获得新战果。
1: 那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伊朗海军表示呢，伊朗制造的轻型潜艇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随时待命，可以执行相关的任务。那么这款潜艇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又具体接下来会执行哪些任务呢？
0: 伊朗的潜艇一般叫袖珍潜艇，数量在28到35艘之间，而且这些小潜艇，被伊朗人称为叫波斯湾的海豚，个头很小，很不容易被捕捉，但是机动灵活，可以采取多种打击方式对进入波斯湾的美国舰艇发起打击行动。如果从综合指标上去看呢，它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吨位小，按照伊朗发布的像加迪尔级潜艇120吨，而且呢这个吨位在潜水区它的活动空间相对灵活，所以它不是大洋潜艇，是小型潜艇，但是装备并不差，可以携带鱼雷发射管，携带其他武器装备发起致命打击行动。第二呢是隐身性能好，因为在潜水区域活动，由于海洋背景噪声里边有沉船的回声，有海底山脉的回声，有海洋动物的回声，那么100多吨的小潜艇的噪声基本上和上类几次回声大致相同，你很难区别出到底哪个信号是潜艇的信号，所以在50到70米的水深能够躲避对方声呐的侦察，迅速发起攻击和打击行动。第三是威力较强，按照目前伊方所给的数据，它不光可以发射533毫米口径的鱼雷，而且之前从俄罗斯曾经引进过这个风暴鱼雷，那么这种鱼雷叫超空炮鱼雷，在水下的速度按俄方提供的数据可以达到时速200公里，所以目前在全世界还没有水下航速达到如此高的鱼雷，一旦突破对方防御，无论是对方的驱逐舰包括其他平台都很难对这类目标进行侦察预警拦截。总之如果在狭窄的波斯湾充分发挥水下小目标的作战能力，这样天上低慢小无人机的景象会复制到水下，它也是个低慢小，所以它所形成的隐蔽杀伤能力和非对称杀伤能力有可能对进入波斯湾的美国舰艇包括北约舰艇构成致命威胁。
1: 与此同时，德国海军或将在地中海部署2艘军舰，并表示为后续可能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做相关准备。来看短片。
2: 据德新社报道，德国海军或将在地中海部署2艘军舰，为后续可能进驻霍尔木兹海峡做准备。其中扫雷舰富尔达号已从基尔港起航。此外，目前在爱琴海执行任务的补给舰摩泽尔号正在为可能的部署做准备。德国国防部表示，为保障能在危机区域内快速投入行动，未来数周还将增派作战力量。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和沙特官员称，沙特和科威特已解除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和领空的限制。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自由计划行动，据五角大楼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最早可能在本周。此外，美国国务院近日批准向中东伙伴国出售防空拦截弹及其他武器，相关交易总额达258亿美元。据悉，这一数字是上周政府宣布达成这些协议时所披露金额的3倍。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另外，李先生，您又如何看待这个时候？我们看沙特和科威特呢，是突然解除了美军使用基地包括领空的限制。那我们说，如果美国方面，或者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旦重新启动自由计划的这个护航行动的话，那么美国和伊朗在这种海上的角力是否会成为一种常态呢？
3: 我认为是这样，就说沙特和科威特之所以发布禁令啊，是在5月4号。美国宣布要执行自由计划这样的背景下，他发布的禁令。那么沙特、科威特发布禁令，它主要的目的呢，是在避免自己被伊朗所攻击啊。因为我们看到，在5月4号自由计划实行的时候，伊朗是攻击了阿联酋，攻击了阿联酋富察伊拉港以及阿联酋的一些目标。那么5月8号啊，他们宣布解除了这个禁令，那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形势，他认为

0: 美国和伊朗之间，能够把他们前两境战局的这样一个事态，他们认为有所缓解，所以他们解除了。但是我觉得不能排除啊，一旦美国和伊朗他们军事上再次出现这个交火啊，或者说冲突的这样一种迹象的时候，他们还会再次发布禁令啊，因为他们是避战的这个情绪是非常浓的。我们知道在海合会这六国中啊，实际上他们的这个整个对这场战争或者参与这场战争或者和这场战争有牵连，他们的态度已经出现了分野啊。你比如说像巴林、像阿联酋，这是比较积极的啊，相对来讲比较积极的啊，他们既不向美国发布禁令，甚至于在伊朗看来，阿联酋还把自己的军事基地、自己的港口或者自己的设施交由美国啊一些军舰也好或者军事力量也好用于对伊朗的攻击，所以伊朗要攻击阿联酋，就这个道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觉得像沙特他们颁布禁令啊，或者说解除禁令啊，这是一个技术性的动作啊，并不代表他解除这个禁令以后美国就可以使用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还有待于观察。
1: 那另外，近期我们也看到美国国务院呢批准了向中东伙伴国出售防空拦截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金额达到258亿美元。那这一数字呢，恰恰是美国政府上周宣布达成协议金额的3倍。那我们说这些武器装备能否起到有效拦截的作用呢？
2: 这次是绕过国会，以最高效率批准了对中东多国的军售行动，主要是两种爱国者导弹。从目前给的装备型号包括 P4 去分析，美国想干这样几件事儿，第一是安抚，按照目前所提供的国家，像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像这三个国家呢，它的基本特征是离伊朗太近，伊朗的各种武器装备都可以在反击行动中对这些国家构成较大影响。如果下一步从美军目标扩展成其他目标，三个国家有可能面临更严重的打击。第二，太小，因为国土面积有限，回旋空间有限，一旦遭到打击行动，重要设施的损毁水平会明显提高。另外就是太疼，按照目前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行动，三个国家除美军基地之外都遭受较大损失。如果下一步没有美国的保护，没有美国爱国者导弹的足量供应，很有可能在伊朗有可能发起的新型空袭作战行动中进一步加大损失，所以这批导弹可以起到安抚效果。第二呢，是前置部署。美军在中东的弹药量正在快速消耗，如果通卖的方式把现在的爱国者、萨德包括其他攻击性武器装备向中东进行提供，美军可以使用。所以下一轮如果能够复制或者是有更高强度的空袭，美军依托已经运到中东的弹药就可以大量使用，可以共享使用。另外有可能是长久对抗，因为如果按照伊朗和美国的谈判，近期如果无法取得重大进展，双方的僵持对抗有可能会长期化。如果借助谈判中间的间隙时间，大量向中东、伊朗周边国家出口先进武器装备，这样呢就可以为今后持续对抗提供基础。一旦出现了冷对抗、长期对抗，那么这些国家所保有的各类武器装备，在有可能的作战行动中，有可能会再次被利用。
1: 此外，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在伊拉克建立了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来看短片。
3: 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并对险些发现该基地的伊拉克部队发动了空袭。报道称，该基地是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不久建立的，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同时，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并且能执行突击任务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也驻扎在该基地。另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9号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其中一些袭击还针对了距离贝鲁特不远真主党传统据点以外的一条高速公路。以色列军方称，在过去24小时内，他们已打击了超过85个真主党基础设施据点。真主党方面表示，作为对以色列持续袭击的回应，他们至少2次出动无人机打击以色列北部的部队。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将在美国的斡旋下于本周14号和15号举行新一轮谈判，随即以色

0: 以色列政府官员证实了该消息。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接受采访时称，黎方将在谈判中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释放在押人员，并分阶段从黎巴嫩南部撤军。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根据相关媒体的披露呢，以色列是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了一个用于空袭伊朗的秘密的军事基地，而且呢还对发现基地的伊拉克军队进行了袭击。杜先生您怎么看呢？
2: 如果从以色列打击伊朗的距离上看呢，缩短距离很必要，像之前要加油，加油过程中很容易遭到对方的攻击。那如果在相对较近的邻国伊拉克建立秘密基地，这样呢空袭作战的距离将会进一步缩短，打击效率会逐渐提高。第二呢，如果放在这个地点，它很有可能会成为伊朗包括伊拉克民兵组织的袭击目标。你本来在以色列境内我打不到，如果你靠前部署，在眼皮下部署，这样伊朗境内的导弹不使用中程弹就可以对目标进行杀伤。另外呢，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组织的民兵也可以对基地发动骚扰行动和打击行动，即使无法摧毁基地，那么通过这个火箭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干扰航线，打击重要设施，也能够造成基地运用效率的下降。所以从这点上看呢又行不通。所以总之呢，在周边以色列想扩展基地，提高打击的灵活性，但如果选择在伊拉克，这个难度相对较大。这是一个有风险的题目。如果在伊拉克有大量的以军装备进入，那么伊朗的导弹根本就不用中程、近程，包括其他地面袭击行动，也可以对基地构成较大的伤害和损害。
1: 李先生，但是我们看到根据外媒的相关披露称呢，这个基地呢实际上是在美以伊爆发冲突以前就已经建立的，那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说法呢？
3: 我认为这个消息应该还是比较值得相信的啊。它这个基地建立在什么地方呢？按照现在披露的消息呢，这个基地是建立在伊拉克的西部沙漠里边啊，就是基本上没有人烟的地区，这样的。它这个基地建立的地方呢，是美军曾经建立过基地的地方，也就是美军是曾经使用过的这个地方。那么以色列建立这个基地呢，我认为完全是用于这次战争的这个目的啊，它未必是要在这个地方长久的建立基地，因为伊拉克绝对不适合以色列长久建立基地，因为伊拉克总体来讲，它整个那个情况它是反以的，啊，相对来讲，伊拉克国内亲伊朗的势力还是比较强的这样一个，所以它这个基地应该是个临时基地，这个临时基地秘密建立的，专门用于这场战争。那么这个基地的建立，外界是不得知的啊，当然除了美国之外。那么建立之后呢，是在今年三月份。据说是被伊拉克当地的牧羊人发现，牧羊人怎么发现的呢？频繁的有无人机活动，所以牧羊人把这个消息呢就报告了伊拉克政府，伊拉克政府呢就派出这个相关的人员和设施去探测，那么引发了这个基地的以色列军队对伊拉克某些目标的攻击。那么当时呢，伊拉克政府或者伊拉克政府军认为这个攻击呢是美军进行的，是美军军事基地出动的这个战机对他们进行攻击的，但是后来逐渐的开始怀疑是以色列在这个地方有军事基地。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啊，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以色列对这场战争应该是处心积虑的啊，经过了长期的准备，而且他和美国是有协调的，这个军事基地用于这场战争。
1: 另外，杜先生，我们看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互袭呢，还是在持续的当中。而且值得关注的就是，以军呢是袭击了黎巴嫩真主党传统据点以外的一条高速公路，而黎巴嫩真主党则是出动了无人机打击以色列北部的相关的部队。那么，目前双方的这种互袭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2: 的确，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样式跟之前相比有变化。你像之前呢，以方的基本目标是两点，第一叫去武器化，第二呢叫去据点化。而且在利塔尼河附近，他所进行的清剿作战行动和以往相比力度明显提高啊，特别是要逐村逐户，逐个地下通道的去检查各类人员和装备啊，力求通过几次拉网式筛查行动，对黎巴嫩 真主党的阵地设施，包括打击手段全部

0: 清楚。最近又开始对公路干道进行轰炸，目标呢还是阻止利塔尼河以北包括周边的真主党武装向南部聚集。一旦像大口径火箭弹包括地面作战部队在南部地区形成新的攻击态势，即使是不使用导弹，它对以色列附近包括境内的打击力度也会逐渐延伸。所以目前看呢，要想阻止这种游击性的作战行动难度极大。所以这个地区尽管正在呈现出加沙化的形态，但是要想完全遏制黎巴嫩真主武装的打击行动，目前看对以军而言是一个重大难题。
1: 李先生，那您看，既然黎巴嫩真主党和以军这种双方互袭力度不减的情况下，而且本周呢，以色列又要和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的谈判，那您觉得谈判前景如何呢？
2: 我不太看好这个黎巴嫩和以色列的这个直接谈判。大家要知道，其实在黎巴嫩冲突的主要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而参加谈判的是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所以黎巴嫩政府对黎巴嫩真主党现在看来，真主党是拒绝这个谈判的，而且真主党是反对黎巴嫩政府去谈判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黎巴嫩政府实际上是代表不了和以色列交战一方的黎巴嫩真主党的。而以色列在谈判中，他着重的要解决什么？解决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解决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问题，解决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部署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太看好这次谈判。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用心服务，品质为先。唐山市路北区回味从前餐厅。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当今时代的真正要求。各方应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矛盾和争端，实现全面持久停火止战，维护中

0: 中东和海湾地区和平稳定。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俄乌双方结束新一轮临时停火期间，照旧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当停火沦为政治宣示，俄乌战场难有真正平静。高频互袭之下，防空压力激增，俄乌防空武器库存双双告急，是减少打击次数还是加大对攻力度？俄乌战场走势迎来更多不确定性。不主动、不拒绝普京对与泽连斯基会面持开放态度。 美总统特使计划访问俄乌谈判进程是否开始解冻？下一轮三方会谈何时来临？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两名暴恐分子逃窜至了1号山林地内，向上级要求我分队迅速前出，对恐怖分子实施打击。
5: 准备完毕，可以起飞。
6: 起飞！
7: 新鲜又麻又辣，简直是下饭神器。
6: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健康守护神了。
8: 科技戍边，我们在路上。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雪域高原，边关万里。大家好，我是西部战区记者队记者李浩奇。这几年，我踏过雪山戈壁，走过哨所界碑，看到过雪域高原上最壮阔的风景，也见证了边关日复一日的坚守。而今天呢，我最想带给大家看的是雪域边防上最不一样的新变化。
1: 开始集合！

0: 战友们好，我是小张排长。到今天呢，我来到咱们中队就已经一年了。还记得在院校的时候就听说现在都是科技戍边，可是我满脑子都是问号，天上飞的无人机，地上跑的铁疙瘩，真的比人的两条腿要管用吗？在这个平均海拔3500米，连呼吸都费劲的地方，人会有高反？那他们会不会有高反呢？带着这些问号呀，我就来到了咱们中队。哎，崔锦已经和哨了，走，让我换个装，带你们上去看一看。
1: 同志们，据上级通报，两名暴恐分子持枪逃窜至了1号山林地内，现上级要求我分队迅速前出，对恐怖分子实施打击，以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2: 武警西藏总队某中队常年担负着执勤巡逻、反恐处突等极难险重任务，然而高原恶劣的环境给官兵们的快速反应与精准处置带来了严峻挑战。为了让战士们能够更快、更准、更轻松地完成任务，无人装备正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战友。
3: 机器狗查明恐怖分子动向，为突击抓捕组提供情报支撑。同志们，听到没有？
4: 是。
0: 今天这气氛可不一般，带上我的问号，通过我的视角，希望能给所有关心边防的人一个答案。首先，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无人机操作员的视角。
5: 报告指导员，发现目标，目标位于三脊线东侧废弃民房。一共两名武装分子，均携带有轻武器，距离我方直线距离2.3公里，爬升海拔300米。完毕。
0: 大家知道吗？去年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抛给了他，罗班长，他是我们支队的无人机教头，大家都叫他高原之眼。
2: 罗涛，平日里看着大大咧咧，操控无人机时却格外专注。他指尖精准灵活，能快速完成目标地域侦查。如今无人装备不仅守护着战士们的巡逻安全，也大幅提升了搜索效率。那么除了飞越山丘，他还有哪些特殊的能力呢？
6: 罗涛班长，这次行动我们有没有加什么 buff 呢？
5: 这个它就是我们本次行动的火眼金睛，不管你是藏在石头缝里还在树底下，只要你是有体温，在他眼里你就像黑夜里面的灯泡，一清二楚，而且他不受天黑和大雾天气影响，全天都能干活。
2: 在罗涛的熟练操作与无人机的特殊装备辅助下，10分钟3平方公里搜索，成功找到藏匿在山地废弃房屋内的两名目标。
1: 经侦察无人机报告，目标

0: 标藏匿于半山腰废弃土房内，无人机机构迅速前出对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1: 空地一体无人化是未来作战的重要趋势，机器狗凭借全地形适应、高负载及智能感知优势等，成为战场上的多面手。
2: 这位是窦家豪，大名鼎鼎的窦班长，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是开装甲车的老司机，现在他可是我们支队的首席训犬师，这不妥妥的六边形战士吗？这个转型一点都不简单。
3: 我以前是一名防爆装甲车驾驶员，后来无人机器狗出现在了我们的训练当中，我对机器狗比较感兴趣，便主动抓住机会，从零开始学习操控无人机器狗。
1: 然而，就在机器狗向目标不断接近时，窦家豪却突然慌乱了。
2: 窦班长，这个屏幕怎么暗掉了？
3: 它这个不是暗掉了，是有障碍物挡住了。
1: 山区自然环境复杂，低矮的灌木丛与凌乱的石块都对机器狗的前进造成了影响。尽管越障能力不俗，但视野受限，窦家豪必须马上帮他脱离困境。
4: 若员，无人狗找不到路了，请求无人机升空辅助。
0: 好的好的，没有问题，我马上让无人机给你信息。
3: 目前来说，我们机器狗的性能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主要是这个视野不够宽。有了无人机的帮助，就相当于我们有了一个天眼，就像我们打游戏的时候有人提供了一个小地图，能够让我们更快更方便地找到最优的路线。
0: 窦家豪，窦家豪，你将无人机器狗推至刚刚来的那个路口，然后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进。
1: 借助无人机的辅助，机器狗潜伏到了目标附近。
3: 报告指导员，机器狗打击前准备完毕。
0: 无人穿越机迅速升空，对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2: 高手出场，这个飞行速度太快了，刷的一下就从眼前飞过，而且还携带着弹药，在负重的情况下都能这么灵活。
1: 穿越机速度快，转向灵巧，再逼仄的空间也挡不住它的去路。换装不同的任务模块，它还能从侦察兵秒变突击手。

0: 报告指导员，穿越机成功命中目标。
1: 报告指导员，机器狗已完成火力压制。
2: 通过和无人装备的配合，实现了人机协同打击，真正做到了空地联动，插打一起。
3: 这一年里，我的问号都被拉直了。科技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它是罗涛班长手中更加锐利的眼睛，是窦家豪班长脚下更加坚实的台阶，是指挥员口中更加高效的决策。它让我的战友更加强大，也给了我们这些新时代的边防军人更大底气去应对未来的一切挑战。科技戍边，我们在路上。
4: 虽然无人装备为科技戍边带来了很大便利，但想要掌握好可没那么简单。
5: Hello， 大家好，我叫蓝正浩，大家请看我的身后，这是我的连队库尔干边防连，我们连队处于高寒山区。
4: 库尔干边防连坐落于天山南麓，巡逻点位平均海拔超3500米，素有脱峰第一哨之称。以往官兵们主要依靠乘车徒步巡边，不仅耗费体力，还易出现监控盲区。如今随着大批高科技列装，传统

0: 执勤模式迎来全新变革。
1: 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我们连队的无人机训练室，在我左手边的是我们连队的无人机和各类的无人机配件，在它的后面呢，有一个造型非常奇特的东西，大家看像不像一把手枪？这个呢，是我们连队的无人机反制枪，可以将无人机返航和迫降。
0: 对于蓝正浩来说，无人机训练室就是他在军营里的第二个家。
1: 打杆少一点，保持飞机在正中央。你看你的这个焊点是不是有一点虚？这个要需要重新焊一下。
0: 看到战友的困惑，蓝正浩仿佛也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2: 那个时候刚飞穿越机，模拟器飞的也不太熟练，要循序渐进，要先把模拟器飞好才能进行实飞训练，只有把基础打好，我们才能把这一门技术牢牢地掌握。
0: 穿越机作为一项科技辅助手段，种类繁多，应用范围极广。为了在实飞前打牢基础，蓝正浩手把手拆解教学装备构造，让大家吃透这位新战友。
2: 这节课我们转到室外，对穿越机的实飞进行训练。
0: 有了在训练室打下的基础，战士们很快完成了首飞。但就在大家渐入佳境时，一个意外情况让蓝正浩的心紧张了起来。
3: 怎么回事？
4: 对，班长，他这个无人机突然突传没了，没画面了。
0: 突传是飞手掌控穿越机最核心的眼睛，一旦突传中断，飞手瞬间失联，穿越机随即失控坠落。
2: 看到你的回传线没有？现在已经松动了，可能是因为你刚刚碰撞到障碍，所以把这个线撞松了。还有就是这个外壳现在处于高温状态，你摸一下。现在图传属于过载状态，你要让它冷却。
0: 在蓝正浩的严格教学下，战士们都已掌握了无人机飞行基础，那么他们的真正实力又怎样呢？
5: 我们在室外组织无人机着点训练，目标方式主要采取固定和移动目标。
0: 这次训练，教官蓝正浩将与战士们同台较量。
6: 报告铃，无人机准备完毕，可以起飞。
5: 起飞。
0: 抽签选定，蓝正浩将操控大型无人机潜入深山，搜寻散养羊群中带数字标记的目标羊，并完成拍照。
2: 主要是操作手的灵活反应能力吧，因为移动的目标它在不停的移动，操作手需要不停的调整飞机的姿态和相机的角度，一直的跟随移动的目标，并且还要判明目标是否正确，所以难度还是比较大。
5: 报告亮，已找到二号目标。
6: 好，迅速对目标羊群进行取证。
5: 报告亮，已对目标取证完毕。
6: 好，一号选手对二号目标
5: 目前用时1分41秒，
6: 可以返航。
0: 在蓝正浩的精准操控下，无人机迅速锁定目标，率先完成侦察取证。随后其他战士也都成功找到了目标。最终这次训练中发挥突出的战士王运和蓝正浩一同成功晋级，进入最终对决。
7: 选择一个树和墙这个交结合部啊，比较隐蔽哦。
8: 可以进来的一个点，它怎么分辨出来？
7: 好，把这个脚也带上。
0: 这是连长马英杰专门设计的多形式、多角度目标点，目的就是检验战士们的侦察能力。那么，蓝正浩和王运谁能？

0: 在对决中取胜呢？
1: 报告连长，已到达目标侦察区。
2: 对，目标侦察区七号和九号目标就是侦察。
1: 明白。
3: 第一个点在河道旁石滩上，第一个点也是找了差不多将近四分钟才找到，所以那个时候就心里有点慌。
0: 手点搜寻耗时过长，王运当即调整策略，改用低空贴地穿绕障碍的穿越机继续侦查。
3: 换了穿越机之后，在这个树林外面绕了一大圈，找到一个比较宽阔的这个地方飞进去。快飞出这个树林的时候还是没找到这个点，就想的是再回去找一圈，结果刚一回头就发现一个黑色的喷漆喷在一个大石头上，就找到了第二个目标。
0: 连长马英杰的刁钻设计虽然给王运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但他凭借灵活的应对能力最终找到了目标。接下来上场的是蓝正浩。
4: 飞机有避障功能，无法抵近观察，申请使用穿越机。
5: 可以。
0: 出师不利，蓝正浩没有找到目标。当他换上穿越机，能否后来居上呢？
4: 找到六号目标，在河道旁的废弃沙发上，现在用时4分30秒，迅速寻找下一个目标。报告连长同志，已找到五号目标，在围墙拐角树根后。
2: 好，目标正准确，目前用时5分16秒，可以返航。
0: 最终蓝正浩凭借过硬实力斩获第一。主力边防除了无人机无人狗这样的作战装备，还有哪些高科技？
6: 战友们好，我是小罗班长，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藏军区高原戍边模范营。大家猜一猜我们今天的训练内容是什么呢？
7: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植物工厂，大家猜一猜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究竟能种出什么样的蔬菜，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一看吧。
0: 5592观察哨是全国海拔最高的边防驻兵点，严寒缺氧，全年几乎看不到绿色，新鲜蔬菜更是稀缺。就在这片严苛环境中，却藏着一方生机盎然的绿色王国。
7: 这里不仅有无土栽培技术，还有智能控温和补光系统，正是这些系统让这些蔬菜能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生根发芽成长。
0: 植物工厂的存在不仅让战士们吃上了新鲜蔬菜，也成为了大家娱乐放松的好去处。
8: 辛苦种了一早上菜了，大家都累了吧，接下来我们去尝一顿美味的家乡菜吧。哎，可别忘了我们刚刚摘的菜哦。
6: 班长，今天做些什么食材啊？
9: 哎呀，你来的正好，你看炊事班今天刚到了一个新鲜的活鱼，我拿下来给你看看，新鲜的很，看活动乱跳的。
0: 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后厨的食材既新鲜又丰富。在炊事班长的巧手下，这些食材将碰撞出怎样的美味？
10: 班长，今天做了些什么好吃的呀？
11: 今天给大家伙做了一些家乡菜，比如说手里的大盘鸡，还有凉拌折耳根、水煮鱼、萝卜烧羊排以及云南米线，让大家伙尝一下家乡的味道。
12: 我们的炊事班长做的菜非常得到我们大家的认可，平时如果我们想家了，他也会去学我们的家乡菜然后做给我们吃，做的菜也非常的地道，让在高原的我们也可以尝到家乡的味道。
13: 我还是喜欢这个鱼，够新鲜，又麻又辣，简直是下饭神器。
5: 做米线的。

0: 卤味做的跟我妈做的简直一模一样。
1: 是不是也没有想到，在我们雪域高原上还能吃上这样美味的大餐？其实秘密啊，就藏在我手中的这个平板上，只需要轻轻的一划，就能选购自己喜欢的菜品，只需要耐心等待，就能品尝到舌尖上的美食。
2: 从2021年雪域配送应用软件落地高原哨所，依托智能调度与冷链运输，打通了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如今，哨所伙食从压缩食品升级为新鲜果蔬、家乡风味、营养熟食全覆盖，既解决了吃菜难、吃鲜难的老难题，又缓解了官兵的思乡之情，让戍边生活更有温度、更有底气。
3: 吃饱了就应该继续训练巡逻了，这样才对得起这些美食啊！如果你问我训练巡逻中受伤了怎么办，别担心，跟我来。
4: 你感觉背比较紧张是吗？
5: 是，如果走得比较久或者经历过泳装越野之后，会有一些酸痛。
4: 那你来研究一下这几个部位，看看是什么感觉。来，第一个部位在这儿，第二个部位在这儿，第三个部位在这儿，按压一下，看看有什么感觉。
5: 都有一点好，但是按这里的时候会有一些痛。
4: 哦，那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肌肉拉伤。我教你做一套动作，你平时训练结束以后呢，可以让战士帮忙按摩放松。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健康守护神了，它叫远程医疗系统终端。以前啊，我们的哨所交通没有那么便利，如果遇到一些突发的不舒服或者是复杂的病症，都很难得到解决。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一套系统，一旦有任何的不适，都可以立即寻医问诊，无论是准确性还是及时性，都有着很高的保证。
4: 还有我们挺直站立或者是坐着，
2: 远程医疗系统终端不仅能让后方的专家实时远程指导，帮我们解决现场处理不了的病症，还会自动整理高原官兵常见的高原病案例、诊疗经验，大大提升了官兵的自救互救能力，也让远方的家人少了一分牵挂。
1: 我是不是也好奇，在海拔5000米的哨所上条件如何呢？
6: 这里啊，就是我们的智能营房，进来以后啊，就感觉到神清气爽，就像是回到家一样。
2: 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哨所，缺氧是困扰官兵休息的难题。如今依托智能设备，营房可精准调控室内氧浓度，模拟低海拔环境，有效改善了睡眠质量。
7: 这个是我们的供氧接口，它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弥散式，另一种就是鼻吸式。弥散式就是我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使用的，它可以让整个房间均匀地充满氧气。另一个鼻吸式，它就是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使用，因为每个战士他都有自己不同的需求嘛，可以根据这个机器来自行调节这个需求。
2: 科技戍边不止于装备，更在于力量与温度，它改变着边防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次巡逻，每一顿饭菜，每一个安眠的夜晚，它让守在这里的人有了更足的底气。致敬每一位戍边军人，他们用忠诚守护祖国万里河山。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新一代机器狼群，相比于上一代，他们有了更强健的身躯、更智慧的大脑、更实战化的本领。那么最新一代机器狼呢，可以挂载更多的武器设施。那么我们看到这只机器狼身上背的是微型导弹。

0: 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号，日本88式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以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不过实弹测试画面放出来之后，这一款导弹的表现却引发了争议。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近日，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式号直升机母舰、雷号驱逐舰、88式岸舰导弹、 US-2 水上飞机等武器装备。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日，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射击目标是距海岸约80公里处的菲律宾海军退役巡逻舰奎松号。监控画面显示，第一枚导弹命中了目标，但第二枚却从目标上方飞过。88式反舰导弹是日本30重工集团于上世纪80年代末以 F-2 战斗机配备的 ASM-1 空舰导弹为蓝本研发的一款亚音速岸舰导弹，其6连装发射筒安装在30扶桑重卡底盘上，导弹由固体火箭助推器发射升空。2015年，日本在88式的基础上推出了射程400公里的12式反舰导弹。

0: 另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5月5日消息，美军在此次肩并肩军演中还首次使用低风集装箱式垂直发射系统发射了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导弹飞行大约1小时后击中了约600公里外的目标。
1: 近年来，日本的军事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和危险性的方向转变，早就已经戳破了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那这一次出兵参加美菲肩并肩军演，并且进行了88式反舰导弹的实弹测试，意味着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不断突进。那王先生，您如何来看这一次日本在军演当中进行的88式反舰导弹实射呢？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88式的反舰导弹在这个列装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之后啊，它在进行这个试验和试射的过程中间呢，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经历了3次跨越。此前呢，它主要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行8场的试射，但是在2025年的6月份的时候，首次在日本的国内训练场上进行了实弹的发射，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变。然后这一次，也就是在2026年的5月份，日本首次实现了在境外，在参加演习的过程中间，在训练场实现了境外的实弹的发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这3次明显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就表明日本已经突破专守防卫，实现了这种先发制人打击，在境外进行这种攻击性武器的这个发射，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开端。第二点呢，就是它在试射的这个点位和靶船的这个选择上，实际上也有它的一些这个考虑。这次实弹发射的这个点位啊，选择在吕宋岛的西北角。那么这个点位的这个选择，它有一个明显的考虑，就是既瞄准着南海，也瞄准着菲律宾与中国台湾之间的这个关键性的水道，所以发出的所谓的威慑信号实际上是比较明显的。第三一点，就是它在发射的方式上采取了与它的盟伴进行协调。我们所看到的是，日本陆上自卫队发射这2枚导弹，其实在整个的演习过程中间，它是和它的盟伴协同对目标进行这个攻击的，也就是由美国的海马斯对这个目标进行攻击，也有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远征舰船阻滞系统对靶船进行攻击，还有菲律宾也用它的岸舰导弹也相应的对它进行攻击。这样的话呢，它就形成了美国的陆军、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和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再加上菲律宾自己的相应的这个反舰导弹协调行动，对这个海上目标进行攻击。所以这种方式也是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1: 那在这次军演当中，除了日本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同样我们还会注意到美军方面也在军演当中测试了一下低风集装箱式垂直发射系统，发射了一枚战斧巡航导弹。那魏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系统它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如何来利用这些缺陷对它进行有效的反制呢？
3: 美国陆军首次使用低风系统在菲律宾发射了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可以说这是美国近些年在南海周边最严重的一次军事挑衅行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未来美国陆军可能会把低风系统常态化的部署在菲律宾，这对于南海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会产生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那么低风系统它虽然可以进行机动，但是呢个头比较大，容易识别，进入阵地展开之后想要快速的收缩，想要快速的转移阵地，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一旦美国陆军将低风系统常态化的部署在菲律宾，那周边国家确实要针对这个问题保持警惕关注，要足够的重视。那么要针对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包括低风系统或者集装箱当中的其他弹药，要想好办法，也就是说呢，要防得住，而且呢，要有强有力的反击的措施。首先呢，就是侦察要到位啊，针对它部署的地点，或者说呢，它机动的这样一个路线，要提前的进行了解。这样的话呢，一旦美国陆军试图利用低风系统针对周边的区域进行威慑，进行这种先发制人的火力挑衅，那么像先进的隐身化的无人攻击机，完全可以针对低风系统进行猎杀。与此同时呢，还要构建起更为完善的防空反导体系，无论是岛屿上的作战部队还是大型的水面战舰，要针对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这样的一种攻击模式，要做到在技术层面是有能力进行这种探测和识别。这样的话呢，可以进行快速预警，可以进行精准的火力拦截，而且呢也可以用最短的时间

0: 间对他进行反向的火力压制，那么即使他会在菲律宾部署敌方，也不敢轻举妄动。
1: 那我们关注完了肩并肩军演，再把视线转向中东。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风波再起，美伊再次爆发了激烈交锋，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5月7日，美伊冲突再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表示，当克拉克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和梅森号三艘军舰穿越这一国际海上通道时，伊朗军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遭受任何命中。美国中央司令部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在美军违反停火并对伊朗油轮实施袭击，其驱逐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后，伊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该司令称，行动动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
1: 刚刚的短片，我们了解了美伊之间的新一轮交锋。那么这一轮交锋是不是会进一步推高美伊之间的紧张态势呢？
3: 按照美国方面的这个说法，美伊的这个战事啊，实际上已经结束了。那么美国的重点呢，从原来的军事打击已经转到使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恢复正常这样一个状态。这一轮的交锋啊，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针锋相对，但是斗而不破。所以这一轮的这个博弈之所以如此激烈，关键就落到一点，就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交锋完了以后，看起来把船打伤了，这个对也对伊朗的一些岛屿上的这些目标，包括港口的目标，都进行了相应的这样的这个攻击。但是呢，美国方面明确的这个表示，停火没有这个中断，继续生效。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有点激烈，但实际上这些动作都是为了最后要坐到谈判桌上，到底谁来掌握主动权的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可能再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解决，这是一个大的这个趋势。不管什么时候坐下来，也不管经过多长时间坐下来，但是最终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是想通过坐下来谈判去解决一些实质性的这个问题，但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复杂。这也预示着可能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还会出现几轮这样的这种针锋相对，而且有真刀真枪的这个摩擦。但是最终的这个结果还是斗而不破，坐下来谈是解决当前问题的唯一的途径。
1: 在这一轮新的交锋当中，美军的三艘军舰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要请教一下魏先生，为什么美军这一次要派出这三艘军舰？
0: 这一次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锋，我认为是规则之争。美国呢，要通过彰显自身的军事实力，要展示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而伊朗呢，会通过火力拦阻的方式，会显示自身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所以呢，才有了这样的一次相互之间的军事试探。客观来讲，如果美国派出三艘战舰要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比如说就是要命中，或者说就是要把三艘美军战舰击沉，我认为它一定能打中，甚至可能会全部击沉。为什么这么说？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窄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侧有大量的反舰武器装备，三艘战舰即便都是宙斯盾战舰，也没有办法进行全方位的防御和拦截，它一定会被命中，甚至可能会出现舰毁人亡的情况。但是呢，就像王老师刚才提到的，一旦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交火，美军的战舰真被命中了，真被击沉了， 那美国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肯定还会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袭击行动，那双方又会进入到这种更为激烈的这种交战状态。那么对于双方而言都不想看到这样的一种局面，所以呢美国海军会展示强硬姿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会展示这种强硬的姿态，都是要彰显自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这样的一个制定者。
1: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海军的消息啊。近期美军舰艇一个月里就连发了三起火灾事故，而美军在2027财年预算当中公布的新护卫舰拨款也是令人大跌眼镜。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国哥伦比亚有线电视新闻网4月30日报道，4月下旬美国海军希金斯号驱逐舰在印太司令部辖区内发生电气火灾，导致电力和推进系统瘫痪。这已是美国海军一个月来第三起有公开报道的火灾事件。此前的4月14日和4月19日，正在进行维护改造工程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与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先后发生火灾。在事故频发之余，美国海军的下一代护卫舰也因火力孱弱、造价昂贵而引发争议。据美国海军新闻5月2日报道，美国海军在2027财年预算文件中公布了其下一代护卫舰计划。新的 FFX 护卫舰将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传奇级巡逻舰为蓝本进行设计。美国海军希望首艘 FFX 护卫舰在2030年4月至6月正式交付。为了在如此紧迫的工期内完成任务，承包商将直接使用此前在建造过程中被取消的传奇级11号舰的现成部件，首舰成本为14.29亿美元，后续21艘舰艇平均造价约为16.40亿美元。
1: 在前不久，美国海军在2027财年预算文件当中公布了美国海军下一代护卫舰 FFX 的预算成本。那作为一款从海警船改造而来、没有区域防空能力的低配轻型舰艇，首舰的价格居然达到了14.2亿美元。请教一下王先生，为什么造价会如此的高昂？
3: 一艘这个海岸警卫队的远海巡逻舰，它基本上这种改是一个完全颠覆性的、一个完全彻底的这样的这个改进，因此呢，投入的这个经费显然是要比较大的。同时，作为首舰来讲的话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经过相应的摸索，所以第一艘舰它投入的这个时间和成本肯定是要更高一点。第三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造船业空心化导致现在的这个结果。虽然说是一艘成熟的这样的技术的一艘传奇级的远海巡逻舰，对它进行这个改造，而且美国的相应的任务系统也可以把它的这个相应的成熟技术迁移过来，但是归根到底是需要人要在这个船坞、要在建造厂来进行这个改造。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整个产业的空心化导致在这个造新舰的这个问题上，美国面临着项目的控制漏洞百出。所以现在看来，这个某种程度上，这个花了这么多的钱，但最终能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完全无法这个预知。所以这是美国多年来它这个积重难返反映在这艘这个军舰上的存在的主要的问题。
1: 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看未来看到了美国造舰工业的一种急速衰落，而看现在我们看美国的现役军舰呢也是事故频发，就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有3艘军舰在全球各地都发生了火灾。如果我们看它背后的原因，请教魏先生，您觉得是它舰艇在设计上的问题是其中的原因，还是说这背后人为的因素更大？
0: 美国海军最近啊，可以说是事故频发，而且所发生的事故当中以火灾居多，有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它作为新一代核动力航母的首舰，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在进行战斗部署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内部的这种失火的情况，那么导致它是退出了战斗，那么只能到周边的港口去进行紧急的维修。这说明此前在一些内部舱室的设计层面，或者说呢，在一些损管系统的这样的一些设计方面，它还是有巨大的隐患的。最近呢，希金斯号的驱逐舰在任务部署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更为严重的火灾。为什么说更为严重？全舰失去动力，甚至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停电情况。 如果是在作战的状态下，它是在前沿海域进行部署，出现了失去动力甚至是停电的情况，这就意味着这艘昂贵的美国海军的宙斯盾战舰从火力输出平台变成了一个大型

0: 的一栋寡船，它一定会面临这种挨打被击沉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就说明现在美国海军主力战舰的这种设计层面的隐患，或者叫大批量的装备和普及使用，它就会面临资金层面的一个限制。如果能够解决成本问题，那在战场上肯定会大量的应用，因为呢，它可以减少这种昂贵装备的损失，也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了解了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试射88式暗箭导弹的相关动向，关注了近期再度紧张的美伊局势，也分析了美海军舰艇火灾频发背后的深层诱因，最后还详细了解了土耳其新推出的巴尔坎三无人战车。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

1944年初，二战后期，日本法西斯节节败退。三月，为了改变颓势，东南亚地区的日军大规模进攻印度，试图将战火引向南亚。于是，在印度边境城市英帕尔的周边，盟军以逸待劳，与日军展开激战。最终，无视后勤问题的日军一败涂地。这场作战也被日军称为是最愚蠢的作战。解读二战林地战下正在播出。

0: 英帕尔，位于印度东北和缅甸的交界地区。这座城市坐落于热带森林之中，看似平淡无奇，但二战时期这里的林间小路上曾遍布日军尸体，场景之残酷令与之作战的盟军都不免胆战心惊。英帕尔的丛林一度成为参战士兵的噩梦。1943年，缅甸突然成为盟军和日本的战略焦点之一。当时，盟军在各个战场上都逐渐扭转颓势。于是，丘吉尔将目光转向印度战场，希望通过印度夺回此前失去的东南亚殖民地。而美军则希望通过打通滇缅公路，牵制日军，支援太平洋战场。
1: 整个1943年呢，太平洋战场盟军处于反攻状态了，就是这个日本已经开始节节败退了，但是呢，在主要的争端呢是在这个就是太平洋的诸岛上，啊进行了各种争夺。
2: 1943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失败，是直接导致了日军在东南亚战场的后勤补给的困难，因为太平洋战场是日军

0: 战略物资补充的唯一通道。所以这个时候日军在东南亚战场，他也很恐慌，所以他就准备发动一场攻势来改变他的这个处境。
1: 此时驻缅甸的日军第十五军司令穆田口联谊制定了一个向盟军发起进攻的作战方案。日军计划跨过钦敦江，然后调动三个师团攻击印度的英帕尔科西马，进而向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推进。同时由日本扶植的所谓的印度国民军也将配合日军在印度行动。一旦成功，日军将开辟印度战场，将盟军的注意力从太平洋转移到南亚次大陆。在这里，日军的补给路途相对较短，更能发挥作战能力。
2: 这个时候呢，日军实际上应该是面临守势，因为缅甸中间是个盆地，然后缅甸的缅北和靠印度那边是高山，那么就像一个盆一样的，如果你蹲在这个盆里呢，他就怕这个四面被包围，这很容易被切断的。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呢，这个日军最后做了一个孤注一掷的选择，所以他力图在这之前提前攻击其中一点，然后打破这个合围的可能性，最终选的是英帕尔。
1: 该方案一开始就遭到了日军内部多方反对，因为日军的运输能力远不足以支持这个计划。但穆田口联谊是当时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心腹，在东条英机的授意下，最终作战方案还是通过，这也为后来日军的失败埋下了种子。1944年3月初，日军开始进攻，第十五师团按计划从北面迂回扑向英帕尔，第33师团则沿公路从南方逼近，两支部队企图合围英帕尔，同时日军第31师团则从北穿越山脉向科西马进军，以阻挡盟军从北部支援英帕尔，从而确保战役成功。按计划，英帕尔之战只是日军对印度作战的第一步。日军在缅甸共有7个师团，一旦突破英帕尔的盟军防线，剩余4个师团将大举杀入印度。同时，日本还将利用英国与印度的矛盾，在印度扶持傀儡，将当地人拉入战争，扩大战事，最终攻克印度，夺取这颗英国王冠上的钻石。此时盟军前线最高指挥官是英军第14集团军司令。早在日军进攻前，司令姆就通过日军俘虏知道了日军的大致作战计划，于是司令姆做出相应部署，将原本驻守在钦敦江的英军第4军调往英帕尔防守。司令姆认为这样可以拉长日军补给线，进而拖垮日军，而盟军有较为稳定的空运系统支持作战，不用担忧补给问题。
3: 这个做法是很英明的，我们就是要守住英帕尔，英帕尔不能丢，英帕尔一丢，后头阿萨姆完全没有防御纵深，这样的话我的补给线短，而你日本我把你补给线拉长了一倍，我把这块补给压力给你，你怎么解决？日本后勤压力更大，就是这场仗应该说司令姆对敌我的研判，对英国人自己的实力他自己算得非常有数。
1: 司令姆预测的日军进攻时间是3月15日，但实际上日军3月8日就开始进攻。此时盟军部队尚在战线之间机动，调往英帕尔的部队只能一面撤出老战线，一面在新战线对抗日军。不少盟军部队刚刚调整部署，就发现日

0: 军前来进攻，随后就陷入遭遇战，甚至一度被日军包围。由于司令的判断失误，3月30日，日军第31师团包围科西玛，随后第15师团截断英帕尔北方的道路，第33师团切断了英帕尔南方的道路，形成了对英帕尔科西玛地区的包围之势。英帕尔包围圈内，盟军有2个师兵力，部署了2道防御圈，外围为连续的步兵火力点，内侧是坦克、火炮等部队，随时为外围提供炮火支援。丛林中有不少林间小路，日军随时可能渗透进来，盟军必须保证外围战线的完整性。因此英帕尔战役中双方大规模作战并不多，主要是一系列小型战斗，但这些小战斗非常激烈，呈现出丛林战的典型特征。南西关英帕尔北部的一座小山，海拔近1200米，可以俯瞰英帕尔和机场，是一处战略要地。盟军起初仅有2个排驻守于此。4月7日，日军发动夜袭，到次日清晨已攻破南西关。8日，双方再次发生激战，盟军空袭炮轰旗下，出动坦克夺回阵地。4月11日，日军再次攻击，在多门山炮支援下，再次攻下山头。4月13日，盟军又出动1个步兵营和1个坦克中队，在炮兵团和24架战机的支援下，发动反击。经过1个半小时的炮轰和空袭，盟军最终夺回南西关。
1: 丛林战内部是没有办法展开大兵团的，每一个作战都呈现出小而散的特点。这一个小山头能争夺上1-2个月，这始终没有突破。小、散、弱，侦察不力，补给困难，这个是丛林战最突出的特点。
0: 在环绕英帕尔的密林中，到处都是战场，每条能通行的道路都成为厮杀之地，战役彻底陷入僵局。盟军在得知英帕尔被包围后，总指挥司利姆反应非常迅速，他当即下令发起火球行动，出动强大的运输机编队，将隶属英军的印度第五师，也称英印第五师的全体战斗人员和武器运送到英帕尔。在英帕尔被围困时，运输机是盟军保持充沛战力的法宝，许多被包围的野战部队都可以通过运输机空投的给养来维持战斗力。与盟军相比，日军的空中力量在之前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不能进行有效支援。很快，包围英帕尔的日军就陷入了后勤断绝的境地。
2: 那么在缅甸这个战场呢，当时在英帕尔作战发起之前啊，实际上盟军已经开始轰炸这个缅甸的日军的基础设施了，主要炸的是铁路、仓库、桥梁、医院，各种这个就是战争支持的设施。他实际上已经把这个日军在这边调动物资的能力削掉了3/4。
0: 此前，由于日军运输能力不足，第15军只能蒸发近1000头牲畜，用所谓兽力作战来保证运力。这些牲口紧急情况下也可作为食物。然而，这个

0: 历代防栏也于事无补。日军部队进入缅甸丛林之后，发现所谓的受力作战只是一厢情愿。日军想要对英帕尔的作战部队进行补给，就必须要跨过钦敦江。钦敦江是缅甸主要河流伊洛瓦底江的最大支流，其水位受季节影响很大，雨季水流丰沛，江水湍急汹涌。日军过江时，很多牲畜被水流冲走，原本的10000头牲畜过江即折损1/2。牲畜进山后更是麻烦无穷，山地和丛林道路崎岖，很多地方牲畜无法快速通行，反而拖慢了行军速度。同时大量牲口随行不利于隐蔽，队伍很容易成为盟军空军的攻击目标。
1: 从那个缅甸到英帕尔之间，那是热带原始森林，没有道路，河流纵横，如果在雨季山洪暴发，连路都没有，人走的路都没有。还有里边野兽、蚊虫、蚂蟥、蛇、蟒，遍地都是，非常困难。
0: 进入五月，缅甸雨季到来，在泥泞不堪的丛林中，日军连最基本的行军都困难，更别说发起有效攻击。丛林里潮湿高温，不少日军士兵染上了痢疾、疟疾等疾病。由于补给困难，日军缺少相应的医疗药品，很多士兵都被疾病折磨，成千上万的士兵死去，日军损失惨重。雨季的丛林对日军来说就是一座绿色的地狱。
2: 丛林战呢，就是说它有几个特点，它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存。因为丛林本身呢，它是一个高温高湿环境，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呢，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饮水。饮水呢，这个你是不能喝自然条件下的那种水的，因为在高温高湿环境下有各种各样的细菌病毒，那都是很常见的。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双方的医疗保障。日军呢在出发前就砍掉了卫生保障分队，因为这些人吃饭啊不打仗，结果呢这个伤员就没得救，只能丢掉了。
0: 于是日军第15军的各师团长纷纷要求撤退，但司令牧田口联谊命令士兵坚持作战。在他的计划中，英帕尔战役是一场短平快的战役。在4月29日，日军将以战役胜利来庆祝日本天皇的生日。然而牧田口联谊的迷梦落了空。此时主攻科西玛的日军第31师团弹药给养匮乏，早已是油尽灯枯。
2: 他的计划呢，就是你去一个月，如果发现打不赢掉头就跑，还有一个月回家的时间。结果那年的雨季提前了，等到雨季一来，撤也撤不下来了。因为丛林的雨季啊，天上就像掉水一样的，根本就无法做任何的军事行动，除了找地儿待着以外没有任何办法，而且身上永远是湿的，那个吃的东西啊什么的，包括住的，一塌糊涂，没有严格的这种后勤保障，什么卫勤，人在丛林里是无法生存的。所以当雨季提前了以后，这个日军不但是作战计划破产，而且几乎是全军覆没。
0: 此时科西玛的盟军部队在包围圈内苦苦坚守，但盟军总指挥司令武却不急于解围。他不打算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出击，他计划集结大量兵力，特别是装甲部队，想要一举击溃日军。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中旬经过充分准备，盟军支援部队开始行动，沿科西玛英哈尔公路步步为营，连续进攻。盟军支援部队攻势迅猛，加上日军本身补给匮乏，很快在科西玛的日军第31师团陷入绝境。5月25日，第31师团长佐藤信德发电报向日军第15军司令部报告，表示部队必须撤退。然而牧田口联谊电令佐藤信德坚持作战。佐藤信德在评估整体战力之后，认为继续打下去只是徒增无谓的伤亡。5月底，他决定违抗司令官的命令，通令第31师团全军撤退。31日，包围科西玛的日军在盟军打击下仓皇后撤。随着科西玛解围，第31师团败退，日军战线右翼全部暴露，进攻英哈尔已纯属徒劳。此次进攻战役的前景也彻底断送。
4: 回到制定计划之初，他计划有他的优势，有他的合理性。牧田口联也将整个计划定在一个月的时间，这一点很关键。他自己后来说，他说哎呀，我给天长节献礼了。不是的，日军的补给只能维持一个月，雨季到来之前没有夺下来，这个时候就该停，就是到这个时间点英哈尔作战其实就失败了，应该是撤回。但是牧田口不停，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投入，就是这个结果。
3: 7月3日，日军大本营下令停止作战。据统计，此次战役日本派出约9万

0: 万名士兵，战死30000余人，近50000名士兵因饥饿或疾病而死，只有约10000人生还。英帕尔到缅甸的丛林里，几乎每条山路都有日军的白骨，这些路被称为死亡之路。日军对英帕尔的作战计划缺乏整体分析与判断，更严重忽视了丛林地带的后勤补给，只是一味进攻。英帕尔战役在日本已成为有勇无谋的代名词。日军在英帕尔战役败北，其在缅甸的战斗力再也无法恢复。此后，日军在缅甸战场节节败退，直到无条件投降。
1: 那么从这个整个的作战来说呢，可以说并没有出乎一开始大家的意料，就是这个战局日本人出来也好不出来也好，都是最后是要被从缅甸就赶出去的，这个没有太大的变化。只不过呢，这个牟田口的这种异想天开呢，其实是加速了后来日军的在缅甸的战败。
0: 英帕尔战役是二战中热带丛林作战的经典战例，日军在缅甸丛林中的失败成为日本法西斯灭亡的催命符。
2: 强军征程，
3: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4: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5: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3: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2: 国防军事频道，
4: 五星剧场，
3: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4: 每天与您相约。
6: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7: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6: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7: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6: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7: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6: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7: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6: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7: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6: 我是樊雪，
8: 老兵你好。
9: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7: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0: 1968年12月19日，歼八，中国第一架自研高空高速歼击机，首次进行地面滑行试验。虽然没有升空，却已经暴露出前轮摆震、油门紧、刹车冷气耗量大等缺陷，更是发生了左侧主轮胎爆破的事故。一时间质疑声四起，以致歼八的存废问题都摆在了研发小组的桌上，给歼八的研制蒙上了一层阴影。而那个时候，全球正笼罩在冷战的阴云中，美国的 U-2 高空侦察机肆无忌惮地入侵中国的领空刺探情报，中国领空的安全形势变得紧张起来。
1: 这必须要有时间能长，又能爬高2万米以上啊，还能打保持在那儿起码待半个钟头以上，你能把U-2飞机才能抓住它，才能拿炮打它打下来。歼八就是这个设计思想。
0: 歼八作为中国第一架自研第二代战机，肩负着国防的使命，是中国航空人的寄望。以顾颂芬为首的设计团队不甘于就此放弃，他们努力对歼八的问题进行各项改进。

0: 事飞员尹玉焕驾驶的歼八飞机平稳着陆，滑行，放减速伞，稳稳地停在跑道时，人们知道首飞成功了。这一天永远载入了中国新机研制史册。然而，这只是歼八漫长的飞行试验的开始。
1: 高度八千 ，M40086，飞机多坠明显。
0: 一次试飞中，试飞员报告飞机抖震明显。
2: 飞行员说：“我简直像坐在钓鱼杆上的，我这怎么震呢？”他也说不清，说像钓鱼上杆这么晃荡，像钓鱼杆上这么晃荡，真的很厉害，很厉害。
0: 然而，当时的试飞测试设备仅能记录十几个参数，抖震产生的原因无人知晓。
3: 抖得厉害以后就解体。从局部开裂的，所内绝对不允许这个毛病。
0: 歼八抖震的故障让沉浸在成功喜悦中的人们意识到，未来还会有很多问题等待去解决。
4: 到1969年4、5月份吧，都给我们院发通知了，说你们院能不能测震？
0: 试飞院欣然接受了任务。熊燕所长立即选派震动环境工程专业的张克荣、航空测控专业的齐连普等人，来到了沈阳试飞现场。他们带来了试飞院自行研制的秘密武器——中国首台调频式磁带记录器。
4: 1968年，我们开始用什么呢？用调频式的磁带记录器，就是擅长于测飞机的震动。最后发现呢，不是机翼的分流问题，后边有个尾喷管，那个尾喷管的气动布局不太好。最后他们设计说改来改去，把飞机给排震了。排震完了，高兴啊！高兴的，很高兴的，就是那是磁带记录器立下的第一个功劳。
0: 1970年6月24日，歼八飞机转场到陕西阎良，开始了诸多科目的试飞工作。第一个飞行架次就出现了新难题，机身烧伤变色，经排查是后机身温度过高导致。为了进一步查明原因，试飞员王昂在按预定计划完成了12500米高度上的动作后，准备在8000米高空进行马赫数1.5的减飞动作。但当他打开加力，马赫数增加到1.24时，整个仪表突然抖动起来，随后听到飞机尾部三声巨响。
5: 哎，我一听这个声音，响的声音，同时我又发现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工作的声音不正常，我赶快返航，同时报告指挥员，我说我需要马上落地。
0: 塔台内所有人的神经都紧张起来，静静地等待飞机返航。当飞机出现在他们视线中时，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5: 指挥员叫我跳伞，跳伞。他一看我飞机

0: 我跑到这冒黑烟，后面又有火，那当然要叫我跳伞，我没跳。
1: 飞机高速落地后，王昂试图放减速伞，却没有任何反应。他立即关闭左右发动机，并使用刹车。最终，在远超过允许的接地速度的情况下，飞机冲出跑道30多米后才停住。
0: 停了以后，我知道危险，我把座舱盖打开以后，我从机翼上爬下来，到翼尖上，这不离开地面最低的地方，我跳下来，我赶快躲到旁边去，我怕它爆炸，是吧？所以那时候当时，救护车这个工程车、救护车、救火车啊，都去了。嗡、哦，去了一看，哎，飞机上怎么没人呢？我就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1: 事后检查，这次故障是左侧发动机加力后过热，导致燃油导管断裂引起的。飞机后部在空中已严重烧伤，减速伞也已烧毁，尾根部被击穿了3个大洞，铝合金的隔框已经融化滴落到地面。如果再晚1分钟落地，后机身就有断裂的危险，也就意味着机毁人亡。
2: 为师为言，谁都知道新机要摔飞机的，就可能摔飞机，那就摔飞机可能是飞行员牺牲了，无非是轮到谁而已。这飞行员都有这种思想准备，无非轮到谁而已啊。
1: 试验机是宝贵的，几年的试飞成果都集中在这架飞机上。一旦飞机损毁，就意味着前功尽弃，甚至这个型号就此作废。
0: 我遇到在歼8以及别的飞机上遇到危险很多，凡是飞机能操纵，我一定不会跳伞。啊，这是我的一条信条。
1: 歼8飞机后机身温度过高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挑动着试飞人的神经。同样是在一次后机身测温的试飞中，试飞员华俊再次面临生死抉择。
3: 两个发动机都停止了，啊，停止了。这2万米就搞得这样。
1: 双发停车，这是一个令所有试飞员都感到心惊的事故征候。如果不能及时将2台发动机重新启动，后果可想而知。
3: 左边的发动机和右边发动机各启动了3次。这个飞机一台发动机也没起来，我也给指挥员报告了，到最后呢，只能这样下去，最低限度有可能这个把飞机保存下来。
1: 6分钟后，飞机已经坠落到4000米，意味着10几秒后坠毁。
4: 我们也在默默的，这次能起来，这次能起来，我们也是在心里默默想着。对吧？因为你在地面人员，你根本不知道空中他竖的那桨啊，他怎么操作。
1: 高度继续下降，在一次又一次启动发动机的尝试中，华俊失去了最后跳伞的机会。
3: 6分钟左右，尽管也很着急，喉咙也很干，也像。像有火一样，做法开到第7次的时候，这发动机这开起来，啊。啊，开起来以后，这一块石头就落地了，要是落地了。
1: 这一次，华俊不仅保存了飞机，还获得了宝贵的试飞数据。
3: 我这个试飞员呢，也就算就受此考验了，啊。
0: 飞行员，特别是试飞员，他就是要跟风险打交道。我干的就是这个活，真正要牺牲了，那你也是牺牲，是吧？所以试飞员为什么还有19个同志牺牲呢？
1: 有人说，试飞员是和平时期距离死亡最近的人。每一次升空，都是对极限的挑战，都是生死考。经过整整10年时间，共计飞行1025架次，663小时，克服了故障率高、出勤率低等问题，化解了22次发动机空中意外停车等险情，终于完成了歼8定型试飞的艰巨任务。试飞歼8也成为中国试飞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0: 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它是飞机动力的来源。发动机的设计制造同样离不开试飞，只有通过了飞行试验，发动机才能获得被配装到飞机上的上岗证。针对发动机的试验，其实早在试飞院建立之初就组建了发动机研究室，逐步建成了一系列的地面试验设施，包括试车台、推力台、试验台等，可以进行大量的模拟试验、专题试验。试飞院创造性地实施了发动机结冰、吞鸟、吞沙、吞水、吞烟及高低温启动等12项试验，对发动机进行百般试炼。有了地面的试验台，可以解决一部分试验需求，但是无法完全模拟高空大气条件。为了解决这一难题，1963年，试飞院蔡黄桥、贺元璋等提出试验机方案，将轰六改装成空中试车台。
1: 我们这个单位有一个车间叫改装车间，你要做什么试验，需要增加些什么东西呢？你就要在这上面要提出要求。完了那个号车图纸呢，完再改装车间给你增加一个什么设备，或者改个什么管路，还是改个什么东西，还是加个电源，那就跟你那个不同课题了，你来改装不一样的内容。我们院呢就改的就是那个轰六，轰六肚子下面有很大一个舱是挂炸弹的，把里面的炸弹都取掉，完了把那个试验台呢放在那个吊舱里面，飞到空中以后呢，完了可以在上面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实验。
2: 整个飞行台的从研发到设计啊，这个历程呢咱们原来也是走得挺艰难，就是用了10几年的时间，咱们第一个飞行台才建设完成。从仿制开始的发动机到咱们新研发的发动机，大概6、7型发动机在我们就是这个飞行台上进行过飞行试验，为咱们整个发动机的研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战斗机的弹射救生能力落后，弹射座椅仅仅能够弹射20多米。中国迫切需要性能更好的弹射座椅。
1: 用那个1600的那个飞机啊，那个座椅呢，改装成火箭的座椅，就是以后定型的火箭一型这个座椅。当时追求指标就是双零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地面静止的情况下把这座椅从这个座舱里弹出来，这伞也能开，也能张开把人救下来。这就是说要把这座椅弹到120米以上，当时伞的开伞高度是90米左右，弹到120米以后，你在往下坠的时候，这伞才能完全张开，再坠落地下，就基本这样的一个性能指标。
0: 虽然地面静止试验是在地面弹射，但是仍然具有危险性。
2: 因为这个真人试验是危险性很大，组织各方面专家进行了争论，进行了分析论证，最后下决心一定要做。为什么要做这个？为了让飞行员放心，我们一定要做真人试验。
0: 1973年2月28日，北京某机场，南京空军伞勤参谋张居谦登上了轰五弹射试验机。
2: 一些有经验的跳伞员挑了5个试验人员，他们都很年轻，当时风险很大，但他们一说要做这个实验，给他们进行了培训，最后要挑伞的时候谁上，他们都争着上，很勇敢，都有忘我精神，都抢着要上，这值得我们很敬佩的。

0: 响面帘的那一刻，空气凝固了。降落伞打开，歼六一型弹射座椅完成定型。这位年轻的战士张居谦，他的付出可以永载航空史册。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金线手打磨除尘一体机，我选中安环。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上两集节目我们知道了赤壁之战为何会发生在这里，曹操呢在丧失了对长江江面的控制权之后呢，他已经不急于进攻了，他在江北的乌林扎了下来，造船操练水军积蓄力量。此时的孙刘联军呢已经不能再给曹军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去壮大了，他们必须马上出击。此时的孙刘联军就已经如箭在弦上，只等东风，确切地说是东南风。
1: 家喻户晓的三国故事诸葛孔明借东风，在我们之前的调查中其实是有客观依据的。赤壁市气象局几十年的数据显示，东南风确实在冬天会出现。公元208年的那个冬月，长江南岸赤壁的孙刘联军借助东南风，向西北方向长江北岸乌林的曹军发动了火攻。只是火烧赤壁的故事桥段，在真实的历史中更可能是火烧乌林。历史记载，突如其来的火攻再加上孙刘联军在路上的攻击，曹军乌林大寨被连夜攻破。三国演义对曹军溃逃时的狼狈大加渲染，以至于有曹操华容道割须弃袍的桥段。那么这些描写有真实的依据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从赤壁去往对岸的洪湖乌林。前几天和升温同时到来的暖湿气流在长江流域遭遇冷空气，造成了普遍降雨，气温也随之急剧下降了十几摄氏度。史料记载，当年的曹军正是在这样的阴雨天气里撤退的。
0: 走，我们下车。
2: 哎，江上的风还是挺大的啊。
0: 是。现在行进的方向应该是对了吧？这是往对岸的乌林的
2: 方向。
0: 那这样的风浪的话，它过去的话有问题吗？这种风浪
2: 啊，没问题。江上的浪啊，一般来说不是特别大。这个水军平常就是练的这个，这点风浪都不是事儿。
1: 洪湖乌林，传说曹操大败后，正是从这里撤退。混合了史实和文学想象，曹军溃败途中的子龙冈设伏、华容道关羽、朱放曹等情节，成就了后世经典的三国桥段。在长江北岸，我们的调查将从今天洪湖市的乌林镇开始，沿着曹军败退路线上的阳陵山、华容古道、华容古城等几个关键节点一路走访。乌林，曹操当年驻扎的水陆大寨，1000多年来长江沿岸河网密布的地貌并未根本改变。
0: 现在咱们看到是一片那个水乡泽国，全部是这种那个沼泽的这稻田这些，要放到那个三国那时候，只能说这个地形比现在更糟糕吧。
2: 就是能住人的地方应该差不多，当地就是这个这家墩那家墩，就是它就高一块嘛，就是高出水面的就是墩了。它实际上就是按我们北方来说呢，就叫丘，这就是制高点了。啊，相对于周边来说呢，乌林确实是一个首选的扎林扎营的地方。曹操的军队呢，它的优势是在陆军方面，而且呢是在骑兵方面。那么我们看了周围的这个环境，就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作为骑兵突击的战场，都没有。那么作为步兵来说，他的这个几万步兵要想在这个地方展开是相当困难的，不要说作战了，就是扎营都不可能聚在一块儿，就是说他需要找这个少数的高地才能把这个部队扎住。根据这个地形判断呢，我觉得可以得这么一个结论，就是说曹操呢他不应该把几万大军投入到这个地方，别说打败仗了，就是打胜仗这个地方也相当艰难。
1: 李克峰认为，曹操虽然有兵力优势，但都分散部署在乌林零散的小高地上，面对孙刘联军进攻的时候，无法组织成规模有效的抵抗，以至于被孙刘联军

0: 各个击破，不堪一击。遭遇惨败的曹军从乌林沿长江北岸迅速向西溃退。史料记载，在阴雨天气中，本已狼狈不堪的曹军还遭遇了孙刘联军的一次伏击。在实地调查中，李克峰认为，同样位于长江北岸，距离今天乌林大约50千米的杨林山，最有可能是当年伏击发生的地点。杨林山位于长江北岸，类似于五赤壁，也是临江的一座石山。李克峰推测，赤壁之战火攻后，曹军可能用一夜的时间仓皇奔逃到这里。同样的路线，今天驱车半个小时即可到达。
1: 这走上来也就是个6-7分钟大概。
2: 嗯，
1: 这山其实也不算高啊。我看这杨林山这上头跟三国那个联系在一起的，这对联写的。
3: 哦，民间还是比较偏爱于这个刘备一方的。
1: 是吗？
3: 这是三国演义的那个观点。
1: 子龙岗，这把赵子龙给突出来了，这里是。
3: 对，三国演义是中国最成功的长篇小说，它是在元末明初那个战乱年代的人，他就是他期盼的是那种大一统和平的那个生活，那种主流价值观。
1: 嗯，
3: 所以说呢，就是他写的那个虽然那些事儿可能是东拼西凑的，但是他的价值观是对的。这一仗的总指挥呢其实是周瑜，90%的功劳都应该记在周瑜头上，这是军事和历史。但是呢，大家这个民间他偏爱的是这种统一大一统的史观。
0: 赶上长江流域连绵的阴雨和降温天气，江岸两边的能见度受到很大的影响。
3: 最后就变成谁活得长。
0: 李克峰为何如此确定这里就是孙刘联军伏击的地点呢？
1: 那为什么确定杨林山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设伏的点吗？还是只是我们的一个大致的推测？
3: 这是两重的证据啊。我们从那个洪湖一路开车过来，就唯一的制高点就是这儿。如果他就在路上跑，那他也得贴着这个洪湖的南边和长江之间的这个狭窄通道，就是今天的高速公路跑，他才能接着向华容跑。就是路上走也得是到这儿来转弯，他不可能穿越洪湖水面。
1: 明白。
2: 嗯，
3: 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再看水路，这个地方有个江心洲，那么他把宽阔的长江一分为二，这就很好截击了。否则的话，人家从江中走，你划过去还得好几个小时，那岂不是让他跑掉了吗？所以说，从水路上说，这也是一个卡脖子的地段。你看，难得这么一个地方，既是陆路的卡脖子的点，又是水路的卡脖子的点，所以不在这儿设伏才有鬼呢。
1: 那就是说，曹操那个败退的时候，那个到了这儿之后，他必须要转折了，不能再沿着长江往上游再走了，是吧？
3: 对，如果是沿着上游走，就要吃亏了。后边的那个水路啊，极其复杂，就是那一段的这个水，它的这个江是曲折的。
1: 哦。
3: 那么如果你要是逃跑的话，你沿着一个曲折的江跑，那你不是又费时又费力吗？
1: 对对对。
3: 所以呢，从这儿就裁弯取直，一下去华容城。
1: 曹操作为一个那个有眼光、有判断的这一个军事家，他应该军事才能也挺强的。
3: 嗯。
1: 他就没想到他有败退的这么一天嘛。
3: 他下去的时候确实是做了全胜横扫江东的打算，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他可能就忽略了退路了，他看不起对手，有点轻敌了。那么如果说他真的是觉得双方势均力敌的话，以他的才能在这儿留5000兵，那后边的局势就大不相同了。
1: 嗯，
3: 他可能就从容地退去了。
0: 据说杨林山的伏兵并没有对败退的曹军赶尽杀绝，曹操也无心恋战，他的下一站是华容城，只有到达那里，大军才能获得喘息和补给。不过他们必须先穿过云梦泽边缘的华容小道，根据史学考证，华容古道就在今天湖北省荆州市建立市境内。
1: 哎呀，你看我现在这次来穿着这么一双鞋，是不是像曹丞相一样失算啊？没有想到这样的环境。
3: 曹丞相肯定有皮靴，但是中国古代的皮靴是那种软皮靴，就是穿着舒服，但是呢不怎么抗造。步兵嘛，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布鞋了，那个鞋就不太禁折腾了，尤其是在泥水里是容易被吸掉的。
1: 没你这样的好装备，所以逃跑的时候才这么狼狈。
3: 对，曹操应该像我这样是个装。

0: 装备控，他要有你这皮靴的话，肯定横扫千军了，那没问题。
1: 那起码逃跑快一些吧，啊。
2: 史料记载，阴雨天气下，这条小路泥泞不堪，极难通行。曹操一度让老弱残兵就地割取芦苇田路，人马才得以通行。混乱中陷入沼泽泥泞的士兵马匹不可计数。
3: 就在那片是吧？
4: 啊，就在那边。
3: 您知道这些情况吗？
2: 在一位老乡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所立的华容古道石碑。据说上个世纪60年代，这里还能找到和史料记载大致相符的小道。
5: 都有这样的水道啊？
4: 有啊，
5: 有啊，所以才叫桥啊。
2: 但今天，我们只能依靠这块石碑确立的点位，来想象当年华容小道的模样。
6: 因为我们这是原来属于那个通灵湖泊坝
3: 啊，洞庭湖的湖边坝。
6: 哎，湖边坝，靠北的，
5: 靠北的，
3: 靠北的边坝啊，
5: 所以才难走啊。哎，
6: 那是非常困难的。
5: 华容道啊，不是指的这个全程。他所谓特别难走的华容小道呢，大概也就是20里左右。
2: 今天看来，败走华容道是曹操最为狼狈的时刻，由此也衍生出了后世文学戏曲中关羽义释曹操等经典故事。抛开情节的可信度不论，这样的演绎符合历史事件本身的逻辑吗？
3: 当时是孙刘联军，如果说追曹操的话，这是有伏兵的，是吧？
5: 他这边离长江并不远，对吧？那么从这个江上有一条船，然后把伏兵运上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3: 并不像《三国演义》说的那样，是那个抓住了，然后把曹操又放了，对吧？
5: 有意释放的可能性根本就没有，因为这敌对双方打仗嘛，那个打如果把对方的主将杀了，岂不更好？
3: 但《三国演义》里头就说了这个曹操和关羽这段那个就情谊的事。
5: 对，那有点感情，
3: 突出了这个情谊，这个
5: 主题。不是，那个都是文学了，那个不在我们的调查之内。
2: 华容古道石碑再往西北40多千米，据考证是当年华容城的大致位置。
3: 那曹操最后逃的时候，他逃跑这个路线，应该这就是他的终点了。
5: 不完全是终点，到这儿来就有安全了，有城了，他就安全了。他的目标是得到荆州。前面那些个截击呢，就是说，兵法云为师必缺，怕他死斗，所以在每一个地方找有利地形，扒一层皮就够了，对吧？你看那阳陵山，你看那华容道，在那儿揍他白揍。但是如果这儿有城堡了，有粮食了，他就踏实了。
3: 那赤壁大战啊，到这儿的话，到华容城的话，就算一个大的一个节点了，告一段落了。
2: 今天人们认为赤壁之战曹操惨败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后来曹魏书写的史书根本就不认可三国鼎立的局面。所谓的吴国蜀国只是暂时还未平定的地方力量，对此战的失利，曹魏史书中也轻描淡写，把原因归结为曹军遭遇了疫病。疫病的说法在现实中真能找到依据吗？一直以来，长江沿岸水系都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这种寄生虫以丁螺为宿主。1949年后，由于政府投入力量大力防治，血吸虫病被基本消灭。那么在赤壁之战的年代，长江沿岸是否有血吸虫病存在呢？1972年，在离赤壁古战场200多千米的长沙郊区，马王堆汉墓被发现。在墓主人之一的辛追夫人身上，科学家发现了血吸虫的虫卵。这位西汉贵族女性生活的年代比赤壁之战早300多年。
3: 这个地方是一个典型的这个丁螺那个生长的生存的这么一个环境吗？
7: 对，没错，典型的适合丁螺生长的环境。成年的丁螺喜欢生活在水线上面的潮湿的泥土中，就这种有杂草的环境就非常适合丁螺生存。
5: 就那一带。
7: 对，就那一带那种。

0: 赤壁之战它也是从上半年就开始了吧，就整个这个区域这个阶段其实跟那个丁螺能感染人的这个致病源存在的这个时间段其实是吻合的。
1: 对，比较吻合，易感的时期就是四至十月份嘛，每年的四至十月份。
0: 当然我们现在也就是只能是说那个做这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的推测了，如果真要那个说那个板上钉钉，那肯定得拿到这个解剖上的一个证据，或者说考古上的一个证据。
1: 对对对，
0: 是
2: 吴国的军队长期在这儿生活，那要是中招的话他先于曹军中招应该啊。
1: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推算，我觉得吴国的军队可能大部分的这种士兵可能慢性的这种感染者居多
0: 更多一些，
1: 因为慢性它基本上绝大多数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只有少数有那种发热慢性的腹泻，所以绝大多数是不影响，就是
0: 短期内不影响战力。
3: 对，
0: 曹军过来他那个得了急性，可能症状反应更强烈一些，
3: 对，
0: 马上就中招了，这个这样适应不了。
4: 现在看来，曹操声称的疫病应该有很大的可能就是血吸虫病，只不过受当时医学水平所限，人们不可能真正了解致病原因，只能笼统地称为瘟疫。对赤壁之战这一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从南岸的赤壁到北岸的乌林，从气象、军事部署、地形地貌等多个角度一路探访，以最大程度地深入这场战争的核心，在尽力还原战争本真面貌的同时，我们也试图揭示战争胜负的原因。
5: 携优势兵力而来，最终铩羽而归的曹操，仅仅是因为气象、水文、地形这样的客观因素而落败的吗？
6: 赤壁之战啊，是以曹操实力告终的。曹操实力这么强，为什么他最后落得这么个下场？我想啊，他不外乎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呢，是曹操自己的原因。实际上，在赤壁之战之前，他是取了一系列的胜利的，包括北征乌桓啊，打败袁绍啊，然后平定关中。这个不费这个吹灰之力就把荆州拿下，所以他是一系列的胜利，这是他这个骄傲，是他失败的这个原因之一。第二个呢，这个就是曹操之外的客观原因啊，就是曹操遇见的真正对手刘备和孙权并不是一般的人，他们也是胸怀天下，有着统一天下这个壮志的这个英雄豪杰人物，可以说是和曹操是相提并论的。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当时曹操这个他的这个士气啊，不如孙刘联军，因为荆州啊一鼓作气拿下了。这个曹操发动赤壁之战的时候啊，他已经属于再而衰的阶段了。孙刘联军呢，他们正好是一鼓作气的时期，所以这个士气上面也有差别。三个主要原因啊，就导致了曹操失败和孙刘联军胜利的这个结果。
4: 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和今天的荆州市隔长江相望，经历了湖北省四个地市的多处走访后，在这里我们将结束赤壁之战的调查行程。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距离赤壁古战场仅80千米的岳阳楼极富象征意义。在赤壁之战奠定的三国鼎立局面中，它正处于吴、蜀两大力量的边界。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 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飞船。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咱们今天为什么把这个赤壁之战终局总结的地方选在岳阳楼呢？
1: 首先啊，这个三分天下是在赤壁之战之后形成的，对吧？就是刘备和这个孙权两军的前哨就顶在这儿了。这个古迹最初的时候就是和那段历史相关的，这个点。同时呢，这个地方也是双方的一个分界线，但不是最终的分界线。
0: 赤壁之战现在这么一个结局呢，就是曹操败了，这一个短时的影响那个是什么呢？
1: 这个时候呢，三家分了以后啊，它有个相对稳定期，
0: 喘息的这么一个时期。
1: 它在双方的交界会打，在双方的腹心地带它会治，对吧？这是一个就是短期的变化。你的这个智谋也好，你的勇力也好，它只是决定一时的这个力量消长。
0: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赤壁之战呢，其实胜负只是一个
1: 暂时的一个休止符，暂时
0: 它是一个浅层的一个表象的一个东西，
2: 对对对，
0: 其实深层决定的这个因素，
1: 最终决定双方命运的还是你的内政。
3: 我们这次重走赤壁古战场就在岳阳楼结束，当然后面围绕三国群雄精彩纷呈的好戏才刚刚开始。赤壁之战作为魏蜀吴三分天下的起点，和它有关的故事将会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地流传下去。南京留守山，岳飞抗金的传说800多年来一直流传。北宋灭亡，金兵南侵，在岳飞的主导下，健康失而复得。岳飞和他的岳家军是如何一雪前耻的呢？重走古战场，带您走进南京1130。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6: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7: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叠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8: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河南威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用光点亮万家灯火。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0: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冷暖舒适。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针对赖清德散布台独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今天严正批驳，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对峙第75天，伊朗媒体发布新一轮谈判先决条件，特朗普称完全不可接受。此前一天，美军罕见公布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动向，已抵达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俄乌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双方军事行动继续，射程3.5万公里以上。俄罗斯称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测试成功，年底投入战斗值班。日本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刚遭反对，宇宙开发方案又粉墨登场。专家解读，此举是日本太空军事化、推进进攻型军力发展的关键步骤，不可不查。钢排浮雷又遇水雷，舰外反恐反海盗，舰内损管应急处置。南海某海域扫雷舰连续多昼夜跨海区实战化训练火热开展。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今天至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关注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的消息，针对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散布台独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就台湾军购费用引发的舆论质疑，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所谓防务安全，包藏着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祸心。
1: 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如磐石，能力坚不可摧，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受到历史和正义的审判。
0: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被锁在台籍解职，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刘世芳搞台独是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独，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

0: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全世界有183个国家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奉劝有关国家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正确抉择。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逆历史潮流，彻底失败是早晚的事。
1: 来看国际，今天是美以伊冲突对峙的第75天。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巴加埃强调，现阶段我们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美防长赫格塞斯12号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但在公开场合下，他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美国海军第六舰队11号发表声明说，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抵达位于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
2: 声明说，这艘弹道导弹核潜艇10号抵达直布罗陀港进行访问，以展示美国的能力、灵活性和对北约盟友的持续承诺。声明还专门提到，俄亥俄级核潜艇是无法被探测到的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生存能力在美国三位一体核力量中最强。美国国会山报和英国独立报均注意到，美国军方此前对其核潜艇动向一直高度保密，这次公布核潜艇具体位置实属罕见。仅一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对美国停战方案的回应公开表示不满，称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11号还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
1: 当地时间12号，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当前，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地区。英国方面还表示，此次行动将获得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相关资金将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通报在黎巴嫩南部军事行动进展。以媒同时披露，以军特种部队已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
2: 当地时间十二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戈兰尼旅在第36师指挥下，于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离真主党基础设施。

0: 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数周，以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及待发射发射器等。据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报道，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该区域此前曾被用于向以军发射火箭弹。在行动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首次警报响起后，多架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前被成功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以军称，以色列北部地区稍后再次响起防空警报。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在靠近黎以临时边界的以色列境内爆炸，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再来认识一名巴勒斯坦记者阿里萨穆迪。去年5月，他被以色列以行政拘留名义逮捕，在没有正式指控和审判的情况下被关押了近1年。近日萨穆迪获释，但获释当天，他的家人和朋友几乎认不出他来。监狱恶劣的生活条件令他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瘦了几十公斤。
0: 画面中左边是阿里萨穆迪1年前工作时的状态，右边是最近拍摄的获释后的状态。阿里萨穆迪说，在这不到1年的时间里，他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折磨。使他变得如此消瘦的主要原因是监狱里每天提供的食物少得可怜。阿里萨穆迪说，在监狱里除了要挨饿外，还经常遭到殴打。
2: في احدى المرات بعد ما عدت من زيارة المحامي القونا على الارض على وجوهنا مددونا على الارض على وجوهنا وبلشوا يضربوا فينا وقف الضابط الاسرائيلي هيك دعس على روسنا دعس على راسي هيك وخلى وجهي بالارض بجوز 3-4 دقائق حد الاختناق。
0: 联合国此前曾发布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人数量惊人，其中大多数未被正式指控或审判，且被关押在恶劣的条件下。此外，还有关于巴勒斯坦被拘留人员遭到虐待，甚至被施以酷刑的报告。联合国指出，以色列的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
1: 视线转向俄罗斯，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汇报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及战略武器研发进展。
0: 在12号的视频会议上，卡拉卡耶夫表示，俄当天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导弹测试已证明其预定性能指标全部达标。该导弹所投送战斗部的载荷是任何现有同类武器的4倍。更重要的是，该导弹不仅可按弹道轨迹飞行，还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这使其射程可达3.5万公里以上，同时精度指标提高1倍。并具备突破所有现有及未来反导系统的能力。首个配备萨尔马特导弹的导弹团将于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普京在听取汇报后表示，萨尔马特成功试射是俄战略核力量发展的重大里程碑。这款导弹的列装将确保俄罗斯在未来几十年内的战略安全，有效应对任何外部威胁。普京还表示，真数导弹系统同样可以配备核弹头，并透露俄方仍在持续推进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改进工作，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制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1: 当地时间11号24时，俄乌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双方军事行动继续。
0: 俄罗斯国防部

0: 二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方面清楚应该做出何种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普京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
1: 在美国计划重新调整驻欧洲美军部署之际，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12号宣布已向美方提出多个可供驻军的地点方案，希望进一步加强美国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
0: 扎莱夫斯基12号表示，波兰的目标是在本国及整个北约东翼增强美国军事能力。据他透露，美方预计将在今年6月完成全球防务态势评估后，公布新的欧洲驻军部署方案。扎莱夫斯基证实，波美双方目前正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波兰愿意承担为扩大轮换驻军以及永久驻军所需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包括建设军营、住房、学校等配套设施。目前约有10000名美军以轮换和永久驻扎相结合的方式部署在波兰，主要军事设施包括位于雷季科沃的宙斯顿暗基导弹防御基地，位于波兹南的美国陆军第五军前沿司令部，以及位于波维兹的一个后勤驻地。此外，美军装甲旅战斗队目前也部署在波兰西部多个训练基地。此前，美国国防部表示，计划在未来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外界认为，这一调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茨近期围绕伊朗问题产生的外交分歧有关。特朗普未排除将部分撤离部队重新部署至波兰的可能性。
1: 昨天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2: 高市政権は高市政権だけで決めて、それを押し付け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何のために税金払ってんのっていうと、国民みんなが健全に生活ができるようにしたいがために、私たちは頑張って払ってんのに、なんで勝手に戦争を始めんとしてんのよっていう話を、あいつは逃げてて話し合いの一つもできない、全く反省しない、全然ダメだと思います。
3: それをなんで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人たちが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のかがまず分からないです。で、今もっといろいろ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って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憲法より先にホルムズ海峡の名札が足りないだ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らずになんでそんな憲法って言ってるのかが分からないです。私はもう憲法改正は絶対反対です。
1: 据日本广播协会12号报道，在日本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
0: 据报道，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据报道，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
1: 日本自民党这个所谓的强化宇宙开发方案究竟有何意图？来听专家解读。
4: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实际上就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小圈子的排他性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建立监听和抗干扰的卫星通信。

0: 应体系，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从组织和预算层面来看，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的编制，扩大预算，目标是为组建太空军来扫清组织障碍，实现太空作战力量的这种体系化的建设。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来掌握太空态势的感知优势，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将直接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违背了外层空间条约关于太空非军事化的基本精神，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为其他国家效仿开了恶劣的先例，那么严重破坏全球太空安全的治理体系。自民党这一方案的实质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想要借太空领域来进一步突破军事禁区，服务于日本这种再军事化和地缘政治野心的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1: 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动向都在表明，其正在进行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2: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零案文的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3: 中方系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
4: 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中方还建议对核武器国家向无核武器国家转让用于军事目的，包括用于海军动力堆的武器级高浓铀表达关切，强调应通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开放、透明、包容的政府间进程，以协商一致方式讨论制定上述转让涉及的保障监督安排。
1: 昨天19时5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组织舰艇编队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持续多昼夜跨海区实战化训练。
5: 右旋30度，发现浮雷。
4: 编队机动途中，瞭望更发现浮雷特情，各舰立即降低航速进行规避，舰艇指挥员迅速调整方位进入有利射击阵位，炮手瞄准浮雷果断开火，成功命中目标。编队转移途中又接到水雷威胁特情，战斗警报再次拉响，经过快速搜索与识别，声呐战位成功锁定水雷方位，指挥员立即命令布放灭雷具对水雷实施清除，灭雷具携带灭雷炸弹入水后迅速抵近

0: 水雷位置，成功引爆水雷。伴随着灭雷具多次入水潜出，多枚水雷被成功清除，成功开辟航道。
1: 上级通报，在我前方海域有敌武装渔船活动，战斗警报。
0: 接到消灭敌武装渔船命令，编队立即潜出，利用舰炮对目标实施打击。在为期多天的海上训练当中，编队先后开展了扫除水雷威胁、反恐反海盗、舰艇损管等多项实战化训练科目。
2: 我们重点围绕多种敌情条件下反水雷作战展开专攻精练，全方位锤炼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临机处置和快速反应能力。
3: 近日，第74集团军某旅组织反坦克导弹分队在西北陌生地域展开了一场全流程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在多种敌情诱导下快速反应、协同作战和精确打击能力。
0: 跨越数千里机动至西北某训练场后，反坦克导弹分队迅速占领阵地，射手检查弹药并对武器系统进行调试，同时侦察车组迅速前出，综合运用光电、雷达、无人机等先进侦察设备侦搜敌目标。
4: 侦察一组报告，1124高地东北侧发现敌坦克，目标信息回传完毕。
0: 车长接收到目标信息后，迅速完成火力分配，射手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导弹随即呼啸而出。根据导引头回传的视频，实时操纵手柄调整导弹飞行轨迹，目标被成功摧毁。首轮打击过后，为防止阵地暴露，车组迅速转移。机动途中，侦察二组接收到新敌情，行驶车组迅速转为战斗状态，快速搜索并锁定目标方位，操作手果断发射，调整导弹飞行轨迹，成功命中敌目标。多轮打击过后，数公里外设置的目标被悉数摧毁。考核结束后，官兵认真记录各项数据，从中摸索反坦克导弹在该类型地区更快更精准的打法。
5: 此次演练，我们在不同距离上零机构设七类不同性质靶标，反坦克导弹分队目标获取、指挥协同、火力打击等综合实战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3: 更多消息来看正午速递。
0: 川北某地密林沟壑纵横，第77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侦察兵高强度跨昼夜破袭演练。在行军途中，侦察队员利用绳索攀登，通过一处高约40米的垂直断崖、一条宽约30米长的沟壑，并连续翻越坡度近70度的陡坡山脊。夜幕降临，侦察队员在负重30斤的条件下完成夜间侦察、突发敌情处置等科目。演练历经两天一夜，全方位磨砺侦察分队在复杂环境下隐蔽渗透、精准侦察、立体破袭的实战本领。为解决新训过程中新兵们普遍面临的动作难达标、体能遇瓶颈、思想有困惑、军旅无方向等现实难题，近日南部战区空军遴选一批优秀军事典型，深入各新训点位，开展新老兵面对面交流活动。此次受邀交流的老兵，既有获评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的通信能手，也有常年扎根边陲的守岛戍边战士，既有一专多能的00后雷达尖兵，还有精武强能的技术保障骨干。他们紧扣新兵训练难点、思想困惑和成长迷茫，把教育课堂延伸到训练场、班排宿舍和执勤站位，以面对面答疑、实打实帮带的方式，助力新兵顺利度过适应期，早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空天战斗员。
6: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开展跨昼夜抗震救灾演练。
7: 现在是凌晨3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演练现场。那我身后的官兵呢现在已经紧急集合完毕，这场模拟地震灾害的实战化演练就此开展。
6: 此次演练以夜间突发自然灾害造成桥梁毁坏、房屋垮塌、人员被埋为背景展开。接到命令后，救援分队迅速赶赴任务地域。
8: 夜间长途机动对我们驾驶员来说是极大的考验，这就需要我们更加集中注意力，在保证快速到达灾害现场的同时，确保机动途中安全。
6: 机动的过程当中，先遣侦察组汇报，由于受到自然灾害侵袭，致使近30米的桥梁毁坏，指挥员果断动用75米应急机械化桥梁展开抢通作业。
9: 有人吗？听到请回答。
6: 到达任务地域后，指挥员迅速部署搜救工作。

0: 我现在就在震后倾斜模拟的房屋内部。那刚刚呢，我也亲身体验了一下被困的人员，全程体验了等待救援的全过程。那在这里呢，地面整体都是倾斜的，行走起来也非常的困难。那可想而知，我们的救援官兵在这样复杂条件下开展搜救破除，难度和危险系数都非常的大。
1: 这次综合完成桥梁架设、滑坡清理、人员搜救、隧道洞口清理等多个科目，必须争分夺秒，模拟真实的救灾节奏。
2: 此次演练重点是锤炼官兵的协同作战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确保一有任务能够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0: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眼下北方受高空暖脊的控制，多地的热力是持续的加码。像是昨天下午两点，全国高温榜前十被内蒙古包揽，其中像是二连浩特等地还迎来了当地的首个高温日。那么今明两天呢，华北环淮一带的炎热还将继续升级，像内蒙古还有河北、山西、山东等地部分地方呢，还将有小范围的高温现身，局地还将会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应该说这样的晴热天气之下呢，白天气温攀升比较的迅速，而到了夜间由于缺少云层保暖，热量流失呢又会加剧，导致昼夜温差将会比较明显。今后几天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呢将会维持在十度以上，一些地方的这个昼夜温差还会超过15度，早出晚归还是要记得多穿一件外套了。不过这轮炎热天气持续的时间呢并不会太久，就在各地热力冲击到达近期顶点的时候呢，新一股冷空气已经拉开了降温的序幕。像是今天甘肃、内蒙古等地呢将会成为降温的核心区域，最高气温降幅可以达到10到16度。明天在西北、内蒙古多地呢也会加入到降温的行列，部分地方的降幅会达到4到10度。后天降温会主要影响东北、华北、中北部等地，也希望这一带的朋友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

0: 北京晴转多云，21到33摄氏度，沈阳晴，15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阴，15到32度，济南晴，23到35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6到17度，兰州浮尘转阴，11到25度，拉萨多云，8到19度，上海阴，20到29度，武汉多云，21到28度，南京晴转多云，22到30度，合肥晴转阴，21到31度，广州暴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2到24度，香港中雨，24到27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

0: 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1882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877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6: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能啃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1: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7: 冷暖舒适。
1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8: 美伊海上角力持续，伊朗军方称将启用新装备和全新作战方式，同时伊朗方面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特朗普称其完全不可接受。德国或向地中海部署2艘军舰，为后续可能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做准备。沙特和科威特已解除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和领空的限制。以色列在伊拉克建立针对伊朗的秘密基地，黎巴嫩多地遭以色列袭击，新一轮以黎谈判预计在本周进行。各方博弈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在美军表示继续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之后，伊朗军方称若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包括启用新装备和全新的作战方式进行回应。具体内容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当地时间5月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新的领域。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根据威胁程度、战力和需求，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随时待命，进行扩散部署并执行相关任务。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举行会见。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举措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另一方面，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伊朗官方消息人士称，伊朗的回应务实而积极，强调结束整个地区，尤其是黎巴嫩的战争。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同时，伊朗在其向美方的提议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对此，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对伊方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欢迎两位嘉宾。李先生，我们也看到伊朗最新回应表示呢，拒绝了美方的这次提案。那对此，特朗普也表达了不满。实际上，对于伊朗来说的核心诉求就是结束战争，并且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那这与美方这次提出的方案可以说是大相径庭。那接下来的局势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呢？
1: 我们看到了，就是伊朗确实是对美国的这个建议提出了回应。和往常两次的回应一样，就姗姗来迟，在拖延了几天之后，伊朗终于把这个回应给到了巴基斯坦，而且巴基斯坦迅速地转给美国。美国呢迅速地做出了反应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或者再一次表示完全不可接受他不满意等等这样一个。伊朗在回应中从目前的情况看，大概是这么几点，就是首要的，他还是就要结束战争，就结束这场冲突，结束战争，结束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这是他的核心要义。那么与此同时呢，他同意在30天内就其他一系列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是对每一个重要的问题呢，他都有原则性的立场比如说他要求美国解除制裁，解冻资产。那么对于美国特别关心的核问题，他是这样表述的，他愿意把高浓度浓缩铀稀释在国内稀释，而且他同意部分稀释后的高浓缩铀可以转移到第三国注意是第三国，美国是要求直接给美国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他这个可以就是愿意冻结这个浓缩铀生产但是不像美国那样说20年，就是但是他愿意冻结，可能时常会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样的。但是他有一点，他不会消除自己这个境内的核设施这个是他是不容许的。而且他特别强调，如果这个谈判破裂或者美国再次退出协议，那么输送到境外的，就是境外第三国的这个稀释后的浓缩铀还要完璧归赵还要交回来这样一个。所以这个方案这个给了美国以后，那当然美国总统是特别不满意了大家也能看到。现在的这个局势就是双方这个严重的对峙，而且不断的在摩擦和冲突。大家知道，其实已经从5月4号以来已经接连不断的在发生交火，所以我觉得现在形势是又一次紧张起来了从国际市场的反应从这个美国对伊朗这个最新的回应的初步的这个

0: 反应来看，我觉得现在形势又重趋紧张啊，就是国际社会这个普遍的担忧啊，会不会战火再起？
1: 杜泉，那您看双方既然谈判艰难推进的情况下，我们看伊朗陆军发言人称呢，若再次遭到敌人的侵略的话，伊朗将启用新的战法、新的装备，包括新的战争领域。那在您看来可能会是什么？那目前伊朗手中还有多少底牌呢？
2: 面对美国的军事威慑和挑衅行动，伊朗呢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从目前看呢，伊朗方面的底牌应该和军事技术相关，特别是之前没有使用过的一些新型武器装备，有可能在未来的反击行动中再次使用，像隐身巡航导弹，甚至是高速巡航导弹，都会成为对基地攻击的重要目标。新战术呢，大概就是通过无人机、导弹，包括其他要素的相互组合，形成新的打击顺序和打击逻辑，这样呢，对中东地区防空反导体系的突防雷压力会进一步增加，对地目标的毁伤效果也会进一步强化。这里边最重点的是新领域，之前并没有提到过，因为之前美国伊朗的交战，天上打过，地上打过，其他地区也有交战，但是在电子领域、网络空间，包括在水下，还没有实质性的交战。如果下一步冲突行动向这几个方向蔓延，伊朗有可能会通过网络战、包括信息战以及其他作战行动，在虚拟空间内对美国中东驻军包括通讯网络展开一系列的打击行动，也不排除水面水下的联合攻击。所以这次如果把冲突行动从之前的有形空间向虚拟空间过渡，从之前的物理杀伤到现在的隐形杀伤去改变，那标志着冲突行动还进一步升级。所以美国有可能低估了伊朗的实力，低估了伊朗在软实力方面的一些进步与发展。如果下一步他把新型技术、新武器，包括新型军事领域内的斗争手段不断展开，有可能在反击过程中还会获得新战果。
1: 那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伊朗海军表示呢，伊朗自造的轻型潜艇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随时待命，可以执行相关的任务。那么这款潜艇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又具体接下来会执行哪些任务呢？
2: 伊朗的潜艇一般叫袖珍潜艇，数量在28到35艘之间，而且这些小潜艇被伊朗人称为叫波斯湾的海豚，个头很小，很不容易被捕捉，但是机动灵活，可以采取多种打击方式对进入波斯湾的美国舰艇发起打击行动。如果从综合指标上去看呢，它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吨位小，按照伊朗发布的像加迪尔级潜艇120吨，而且呢这个吨位在潜水区它的活动空间相对灵活，所以它不是大洋潜艇，是小型潜艇，但是装备并不差，可以携带鱼雷发射管，携带其他武器装备发起致命打击行动。第二呢是隐身性能好，因为在潜水区域活动，由于海洋背景噪声里边有沉船的回声，有海底山脉的回声，有海洋动物的回声，那么100多吨的小潜艇的噪声基本上和上类几次回声大致相同，你很难区别出到底哪个信号是潜艇的信号，所以在50到70米的水深能够躲避对方声呐的侦察，迅速发起攻击和打击行动。第三是威力较强，按照目前伊方所给的数据，它不光可以发射533毫米口径的鱼雷，而且之前从俄罗斯曾经引进过这个风暴鱼雷，那么这种鱼雷叫超空炮鱼雷，在水下的速度按俄方提供的数据可以达到时速200公里，所以目前在全世界还没有水下航速达到如此高的鱼雷，一旦突破对方防御，无论是对方的驱逐舰包括其他平台都很难对这类目标进行侦察预警拦截。总之如果在狭窄的波斯湾充分发挥水下小目标的作战能力，这样天上低慢小无人机的景象会复制到水下，它也是个低慢小，所以它所形成的隐蔽杀伤能力和非对称杀伤能力有可能对进入波斯湾的美国舰艇包括北约舰艇构成致命威胁。
1: 与此同时，德国海军或将在地中海部署2艘军舰，并表示为后续可能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做相关准备。来看短片。
3: 据德新社报道，德国海军或将在地中海部署两艘军舰，为后续可能进驻霍尔木兹海峡做准备。其中扫雷舰富尔达号已从基尔港起航。

0: 此外，目前在爱琴海执行任务的补给舰摩泽尔号正在为可能的部署做准备。德国国防部表示，为保障能在危机区域内快速投入行动，未来数周还将增派作战力量。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和沙特官员称，沙特和科威特已解除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和领空的限制。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自由计划行动，据五角大楼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最早可能在本周。此外，美国国务院近日批准向中东伙伴国出售防空拦截弹及其他武器，相关交易总额达258亿美元。据悉，这一数字是上周政府宣布达成这些协议时所披露金额的3倍。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另外，李先生，您又如何看待这个时候我们看沙特和科威特呢是突然解除了美军使用基地包括领空的限制？那我们说，如果美国方面或者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旦重新启动自由计划的这个护航行动的话，那么美国和伊朗在这种海上的角力是否会成为一种常态呢？
2: 我认为是这样，就说沙特和科威特之所以发布禁令啊，是在5月4号美国宣布要执行自由计划这样的背景下他发布的禁令。那么沙特科威特发布禁令，他主要的目的呢是在避免自己被伊朗所攻击啊，因为我们看到在5月4号自由计划实行的时候，伊朗是攻击了阿联酋，攻击了阿联酋富察伊拉港以及阿联酋的一些目标。那么5月8号他们宣布解除了这个禁令，那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形势，他认为美国和伊朗之间能够把他们牵连进战局的这样一个事态，他们认为有所缓解，所以他们解除了。但是我觉得不能排除一旦美国和伊朗他们军事上再次出现这个交火啊，或者说冲突的这样一种迹象的时候，他们还会再次发布禁令因为他们是避战的，这个情绪是非常浓的。我们知道在海合会这六国中啊，实际上他们的这个整个对这场战争或者参与这场战争或者和这场战争有牵连，他们的态度已经出现了分野你比如说像巴林，像阿联酋，这是比较积极的相对来讲比较积极的他们既不向美国发布禁令，甚至于在伊朗看来，阿联酋还把自己的军事基地、自己的港口或者自己的设施交由美国一些军舰也好或者军事力量也好，用于对伊朗的攻击，所以伊朗要攻击阿联酋，就这个道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觉得像沙特他们颁布禁令或者说解除禁令这是一个技术性的动作并不代表他解除这个禁令以后美国就可以使用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还有待于观察。
1: 那另外，近期我们也看到美国国务院呢批准了向中东伙伴国出售防空拦截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金额达到258亿美元。那这一数字呢，恰恰是美国政府上周宣布达成协议金额的3倍。那我们说这些武器装备能否起到有效拦截的作用呢？
3: 这次是绕过国会，以最高效率批准了对中东多国的军售行动，主要是两种爱国者导弹，从目前给的装备型号包括 P4 去分析，美国想干这样几件事儿，第一是安抚，按照目前所提供的国家，像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像这三个国家呢，它的基本特征是离伊朗太近，伊朗的各种武器装备都可以在反击行动中对这些国家构成较大影响。如果下一步从美军目标扩展成其他目标，三个国家有可能面临更严重的打击。第二，太小，因为国土面积有限，回旋空间有限，一旦遭到打击行动，重要设施的损毁水平会明显提高。另外就是太疼，按照目前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行动，三个国家除美军基地之外都遭受较大损失，如果下一步没有美国的保护，没有美国爱国者导弹的足量供应，很有可能在伊朗有可能发起的新型空袭作战行动中进一步加大损失，所以这批导弹可以起到安抚效果。第二呢，是前置部署，美军在中东的弹药量正在快速消耗，如果通卖的方式把现在的爱国者萨德包括其他攻击性武器装备向中东进行提供，美军可以使用，所以下一轮如果能够复制或者是有更高强度的空袭，美军依托已经运到中东的弹药

0: 可以大量使用，可以共享使用。另外有可能是长久对抗，因为如果按照伊朗和美国的谈判，近期如果我无法取得重大进展，双方的僵持对抗有可能会长期化。如果借助谈判中间的间隙时间，大量向中东、伊朗周边国家出口先进武器装备，这样呢就可以为今后持续对抗提供基础。一旦出现了冷对抗、长期对抗，那么这些国家所保有的各类武器装备，在有可能的作战行动中，有可能会再次被利用。
1: 此外，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在伊拉克建立了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来看短片。
2: 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并对险些发现该基地的伊拉克部队发动了空袭。报道称，该基地是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不久建立的。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同时，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并且能执行突击任务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也驻扎在该基地。另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9号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其中一些袭击还针对了距离贝鲁特不远真主党传统据点以外的一条高速公路。以色列军方称，在过去24小时内，他们已打击了超过85个真主党基础设施据点。真主党方面表示，作为对以色列持续袭击的回应，他们至少2次出动无人机打击以色列北部的部队。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将在美国的斡旋下于本周14号和15号举行新一轮谈判。随即，以色列政府官员证实了该消息。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接受采访时称，黎方将在谈判中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释放在押人员，并分阶段从黎巴嫩南部撤军。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根据相关媒体的披露呢，以色列是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了一个用于空袭伊朗的秘密的军事基地，而且呢，还对发现基地的伊拉克军队进行了袭击。杜先生，您怎么看呢？
0: 如果从以色列打击伊朗的距离上看呢，缩短距离很必要。像之前要加油，加油过程中很容易遭到对方的攻击。那如果在相对较近的邻国伊拉克建立秘密基地，这样呢，空袭作战的距离将会进一步缩短，打击效率会逐渐提高。第二呢，如果放在这个地点，它很有可能会成为伊朗包括伊拉克民兵组织的袭击目标。你本来在以色列境内我打不到，如果你靠前部署，在眼皮下部署，这样伊朗境内的导弹不使用中程弹就可以对目标进行杀伤。另外呢，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组织的民兵也可以对基地发动骚扰行动和打击行动，即使无法摧毁基地，那么通过这个火箭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干扰航线打击重要设施，也能够造成基地运用效率的下降。所以从这点上看呢，又行不通。所以总之呢，在周边以色列想扩展基地，提高打击的灵活性，但如果选择在伊拉克，这个难度相对较大。这是一个有风险的题目。如果在伊拉克有大量的以军装备进入，那么伊朗的导弹根本就不用中程、近程，包括其他地面袭击行动，也可以对基地构成较大的伤害和损害。
1: 李先生，但是我们看到，根据外媒的相关披露称呢，这个基地呢，实际上是在美以伊爆发冲突以前就已经建立的。那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说法呢？
3: 我认为，这个消息应该还是比较值得相信的啊。它这个基地建立在什么地方呢？按照现在披露的消息呢，这个基地是建立在伊拉克的西部沙漠里边，啊，就是基本上没有人烟的地区这样的。它这个基地建立的地方呢，是美军曾经建立过基地的地方，也就是美军是曾经使用过的这个地方。那么以色列建立这个基地呢，我认为完全是用于这次战争的这个目的啊，它未必是要在这个地方长久的建立基地，因为伊拉克绝对不适合以色列长久建立基地，因为伊拉克总体来讲，它整个那个情况它是反以的，啊，相对来讲，伊拉克国内亲伊朗的势力还是比较强的这样一个，所以它这个基地应该是个临时基地，这个临时基地秘密建立的，专门用于这场战争。那么这个基地的建立，外界是不得知的啊，当然除了美国之外。那么建立之后呢，是在今年3月份，据说是被伊拉克当地的牧羊人发现。牧羊人怎么发现的呢？ 频繁的有无人机。

0: 济活动，所以牧羊人把这个消息呢就报告了伊拉克政府，伊拉克政府呢就派出这个相关的人员和设施去探测，那么引发了这个基地的以色列军队对伊拉克某些目标的攻击。那么当时呢，伊拉克政府或者伊拉克政府军认为这个攻击呢是美军进行的，是美军军事基地出动的这个战机对他们进行攻击的，但是后来逐渐的开始怀疑是以色列在这个地方有军事基地。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啊，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以色列对这场战争应该是处心积虑的啊，经过了长期的准备，而且他和美国是有协调的，这个军事基地用于这场战争。
1: 另外，杜先生，我们看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互袭呢还是在持续的当中，而且值得关注的就是以军呢是袭击了黎巴嫩真主党传统据点以外的一条高速公路，而黎巴嫩真主党则是出动了无人机打击以色列北部的相关的部队。那么目前双方的这种互袭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2: 的确，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样式跟之前相比有变化。你像之前呢，以方的基本目标是两点，第一叫去武器化，第二呢叫去据点化。而且在利塔尼河附近，他所进行的清剿作战行动和以往相比力度明显提高啊，特别是要逐村逐户，逐个地下通道的去检查各类人员和装备啊，力求通过几次拉网式筛查行动，对黎巴嫩真主党的阵地设施包括打击手段全部清除。最近又开始对公路干道进行轰炸，目标呢还是阻止利塔尼河以北包括周边的真主党武装向南部聚集。一旦像大口径火箭弹包括地面作战部队在南部地区形成新的攻击态势，即使是不使用导弹，它对以色列附近包括境内的打击力度也会逐渐延伸。所以目前看呢，要想阻止这种游击性的作战行动难度极大，所以这个地区尽管正在呈现出加沙化的形态，但是要想完全遏制黎巴嫩真主武装的打击行动，目前看对以军而言是一个重大难题。
1: 李先生，那您看，既然黎巴嫩真主党和以军这种双方互袭力度不减的情况下，而且本周呢，以色列又要和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的谈判，那您觉得谈判前景如何呢？
0: 我不太看好这个黎巴嫩和以色列的这个直接谈判。大家要知道，其实在黎巴嫩冲突的主要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而参加谈判的是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啊，所以黎巴嫩政府对黎巴嫩真主党现在看来啊，真主党是拒绝这个谈判的，而且真主党是反对黎巴嫩政府去谈判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黎巴嫩政府实际上是代表不了和以色列交战一方的黎巴嫩真主党的，而以色列在谈判中他着重的要解决什么？解决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解决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问题，解决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部署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太看好这次谈判。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

症病变趋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

0: 牙按摩伴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畅销29载，
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当今时代的真正要求。各方应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矛盾和争端，实现全面持久停火止战，维护中东和海湾地区和平稳定。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俄乌双方结束新一轮临时停火，期间照旧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当停火沦为政治宣示，俄乌战场难有真正平静。高频互袭之下，防空压力激增，俄乌防空武器库存双双告急，是减少打击次数，还是加大对攻力度？俄乌战场走势迎来更多不确定性。不主动不拒绝，普京对与泽连斯基会面持开放态度。美总统特使计划访问俄乌，谈判进程是否开始解冻？下一轮三方会谈何时来临？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火炮、导弹、无人机，现代陆战中的火力打击越来越远，越来越准，越来越快。这一切都离不开侦察力量获取的目标信息。这其中，通过隐蔽渗透、抵近侦察，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为此，侦察兵不仅要掌握复杂的侦察技能，操作先进的侦察装备，还要拥有长途奔袭的身体素质，和在困难条件下长期坚持的强大意志。今天的军武零距离，我们就走进他们的训练场，看他们如何在发现目标、引导火力的任务中跨越险阻，使命必达。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山野密林之中，一支侦察小队正在奔向任务地域。这场训练中，他们将要迎来多个复杂地形的挑战。
1: 去的是个高地，明显就感觉现在一直在走这个上坡路。这我还好点，我们这个战士们都是背着背囊，然后背着这个武器装备在走。哎，不然咱们这个背包里一般都装哪些东西？走，
2: 一般携带粮食分的单兵干粮以及饮用水啊，和一些野外生存的器材以及攀登器材等。
1: 你这包里大概多重啊？
2: 我们每个人的携带的重量大概为25千克。
1: 25千克，有50斤。
2: 是。
1: 好，行。这背50斤的负重，健步如飞。哎，这侦察兵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0: 虽然很累，但我知道至少这还是一条山路，看得出来经常有人走动。而侦察兵的行进路线往往都是不走寻常路的。
1: 接下去就是山了，就没有我们惯常意义上的路了。
0: 选择翻山前进，不仅可以增加行动的隐蔽性，而且还大大缩短行动距离。当然，这不仅对体能要求很高，还得确保不会在山里迷失方向。
1: 这不会后面的路都是这样的吧？哇！
0: 这样的路线对于轻装的我来说已经有点吃力了，但负重前行的战士们依然保持稳定的前进速度。不过接下来，他们的挑战陡然升级了，因为在他们路上出现了这座巨大的断崖，整个断崖的崖壁如同刀劈斧凿一般。这时候就要用到刚才班长说的背包里的攀爬装备了。

这一切发生在他们刚刚经历完长时间的山地徒步行军，而攀爬恰恰是个极度消耗体能的科目。看来问题不大，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能不能爬过去。我之前曾经挑战过攀爬崖壁的科目，

0: 不过今天我所面对的挑战确实不太一样。
1: 首先就是更陡一点，然后高度，据说这测量上出来应该是36米是吧？快上去的时候，咱们有哪些这个保护措施？
2: 这个是保护带，
1: 这个黑的是安全绳，
2: 黑的是安全带。然后我们用个扁带，然后挂个定心环，绑到你身上，然后你就那个是主绳，
1: 白色的是主绳，
2: 对，白色是主绳。
1: 行，班长给我准备了双保护啊，这个扁带是从这个腋下穿是吧？
2: 对，腋下。
1: 行，那我就出发了。
2: 你再往后一
1: 点啊！这个就是我这个抓的主绳的位置，准备好了，
2: 黑绳往上拉。
0: 虽然上去之前我对崖壁做过仔细勘察，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上去之后才发现，这难度依然比我想象的大了很多。
2: 这个陡峭的程度超乎了我的在底下的这个认知。

0: 我现在，我今天终于得到一个站起来的机会，真的这个不仅牙皮更加陡峭，而且这边碎石就一踩就碎，几乎是处于一个站不起来的状态。大家看一下我现在面临的问题，顶上这个近乎90度的坡，然后手上和腿上都已经没劲了。
1: 尽量站起来啊！尽量站起来！对，
2: 最后一段几乎是灾难性的。相比于我的手忙脚乱，崖壁顶上拉我的战士们倒是有条不紊。
0: 慢点，慢点，人废了。啊，这特别是在那个，我发现崖壁上就必须得蹬住站起来，不然的话根本就连个着力点都没有。
2: 直到我卸完装备，我的手还在不停发抖，整个胳膊都动弹不得。班长告诉我，这个现象也很正常。
3: 在攀爬到2/3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这个胳膊、小臂。就是出现一种无力的一种现象，就是已经麻木了。你再往上爬，每一步都是使足了劲儿，但是你总是感觉就是好像没有使上劲儿一样。
4: 主要难点涉及到我们崖壁攀登第一个先锋的人，在实战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徒手对这个崖壁进行一个攀爬，然后再把我们的绳索给放下来。大家最后爬这个情况，整体来看还是可以的。
2: 除了翻越陡峭的悬崖，跨越河流的阻碍同样是侦察兵的必备技能。现在这支侦察小队就要利用他们手中的绳索横跨这片水域，完成牵引横越。
5: 牵引横越就是啊，需要第一名战士通过求助的方式到对岸，然后呢就把我们这个绳子先设置到这个对面的找一棵树设置上。今天我们是一个训练现场，所以呢大概这个横渡的距离啊20来米。这虽然说距离比我们在营区训练的时候呢并没有变得更长，但是因为是野外陌生的环境，所以呢还是挺考验的战士们的胆量的。尤其今天这边的温度也比较低，他可能要湿着衣服完成剩下的这个任务了。
2: 关于这个科目的内容，我为什么那么清楚呢？当然是因为我曾经体验过它。
6: 往上走，左脚再挂上去。
0: 还有多少米啊？
2: 只有经历过被挂在水中央的痛苦，才能明白牵引横越对侦察兵的身体素质有多高的要求。
5: 它其实是对人的一个手臂力量，包括核心力量要求都特别高。而且他对这心肺要求也特别强，因为特别到中途的时候，你就会发，不是我熟悉的那个牵引横越。我们现在看到班长，他身上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支撑带和这个环，完全是靠他的那个后脚跟来保持他的这个平衡，身体被树枝挂住了。原来是这么过来的，这样他在生活当中。保持平衡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一旦出现失误就直接就掉水里了。但确实这样的这个做法比我之前体验的要更贴近实战一点，特别是今天在这个陌生的这个水域、陌生的这个环境下，虽然整个过程大概也就20多米，跟我们营区的训练场一样，但是整体的这个难度其实是要更高的。
2: 那要以这样的方式我还能过去吗？我决定试一试。
0: 这是怎么上？是这么上？
2: 好，是。
0: 能行吗？
7: 啊，好，我今天，右脚膝盖内挂。
0: 我不行，这个我在上面保持。一点点平衡都是难的一个事情。我记得我们之前是有一个坐绳，然后拿
8: 好像挂在那个绳上的是吧？
9: 以前是这样通过的啊，但是现在根据新的大纲要求，需要我们徒手不携带任何的器材，徒手通过这个河流啊。然后这个牵引横越科目是我们侦察分队克服一些峡谷河流，为了节省行军路线采用的一种方式。正着爬过去，因为绳子和身体有摩擦力，不光队员不光要有足够的手臂力量，而且身体如果平衡不了的话，而且会向上翻下去，很有可能会跌落河底。
2: 这样的危险并不只是一种假设，在训练中我们就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意外情况。
8: 刚才就差一点就掉水里了。
2: 情况对于绳子上的战士非常不利，而此刻我们在岸上能够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坚持。
10: 我们训练的时候下面就是几米的这个水池啊，如果在作战任务的时候，可能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或者是奔流的一个河流，那一旦掉下去有可能就粉身碎骨了。所以当时想的就是一定要坚持住，就咬着牙一定要把它爬过去。
11: 还没到，还没到，还没有。
2: 一个小小的改变不仅仅是提高了难度，更是用实战的标准切实地提升了训练质量。在现代战场上，无人机的侦察让地面隐蔽行动的难度大大增加。如果这项技术掌握在了敌人手里，那么对于我们的侦察队员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不过今天我们的主题不就是应对挑战吗？
12: 两两一组，进行伪装，各位们，预备，预备，停！

0: 这样就好了是吧？
1: 好了，
0: 好，好，谢谢。这个就是装了树叶之后，一个是我们跟旁边的这个地形地貌就比较接近了，然后呢，这身上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反光的这些物体能遮盖一下。今天拿这个相机，幸亏是这个这镜头是个黑的，可能还好一点。如果要是白的镜头的话，可能这相机都得铺点树叶啥的。
2: 您也许和我一样，在过去的战争电影里看到过这样的简易伪装方法，也许也和我一样怀疑这样的方法在现代作战环境下是否依然有效，那就来让实战检验一下吧。
3: 无人机侦察，疏散隐蔽。
0: 林子上方有这个地方的无人机的侦察，这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靠这树给我挡住，去找那些有树荫的地方，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班长们就是身上背着这个刚才做的伪装的起来，非常重要的效果。就目前看，只要躲在阴影里面，还是相对安全的。就是你在这里可以听到无人机在上空盘旋，它那个马达声忽远忽近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这个抑制不住的这个紧张感。
2: 目前看暂时安全，但我们的任务还要求穿过敌方的岗哨，特别是增加了敌方车辆的巡查后，任务的难度就更大了。这个时候侦察队员们就得拿出点科技手段。
0: 我现在这两名战士正在做的呢，是在路边安设一个升级的风险传感器，他现在做一个什么工作
4: 啊？我们现在正在利用我们的传感器，对我们前方重要道路上面通行车辆进行一个监测和监控。
0: 哦，刚才那就主要是刚才那辆这个绿色那辆车。
4: 是的。
0: 啊，现在就过去。它的传感器能把那车录下来吗？还是？
4: 啊，我们的传感通过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震动声响，然后判别出它到底是汽车还是坦克。还是说人，甚至说当我们设置的比较高的时候，可以探测出它是否是直升机这种装备，然后我们的白光上面白光摄像头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拍摄，我们这边操控终端就会得到它相应的信息，然后进行一个上报。
2: 通过多种侦察手段的使用，侦察小队不仅可以把敌人岗哨的情况传达给指挥机关，而且摸清对手巡查的节奏，也为潜伏通过岗哨提供了便利。这些当然都是侦察兵训练中的基本技能，但是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在逼真的敌情威胁模拟下，如何把平时学到的技能合理运用，这就是一个侦察兵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一步了。
5: 像我们平时训练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突发的一些情况，我们都是只是单一的训练一个科目，但是在整个连贯过程中，它随时可能有无人机来，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去反应，然后进行一个伪装和隐蔽。
0: 有两座山吧？二号他们那个前面那边就是那个高地了，啊，看见他们了。还没拉得太远。
2: 进入侦察任务的阵地，考验队员们侦察专业技能的时刻到了。
0: 我今天我们带的这个都是很基本的一些侦察工具。
5: 是的。
0: 主要看什么目标？今天
5: 啊，在我顺我手指方向看去，前方独立树下有一辆敌猛士突击车，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哦，然后顺着这条路向后延伸，有一辆敌坦克，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目标。今天我们主要是对这两个目标的具体坐标进行一个侦查。
2: 背包里的望远镜、纸笔、地图、指北针，这些就是他们手中独特的武器。 很多情况下，他们还可以利用更加先进的侦察设备对目标进行标定测距。不过即使只有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装备，也足够他们完成对目标的侦察任务了。
5: 那样的话，我们就只能大概的判断一下方向，然后根据我们平常用目测判断一下距离，估算一个大概的位置。
0: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那个树底下那个车，大概距离是多少？
5: 这个的话，我们平时用我们最基础的判断一个目标的距离，然后这个大概判断有300米左右。
0: 300米左右，这个是怎么具体是怎么算？能跟我们说一说？
5: 我们的手臂伸直，然后我们先闭上一只眼，闭上一只眼之后，让我们这个拇指，我们这个手指遮盖住我们这个目标物，然后我们再闭另一只眼。
0: 那就视角就变了。
5: 对，视角就变了。然后我们去看两个视角中间大概差几个指幅，然后我们再乘以相应的距离，就可以得出最后的一个大概距离。
0: 那我们这个侦察得到这些数据之后，下一步要做什么工作？
5: 我们下一步就是通过我们的通讯装备向我们上级进行一个汇报，对于我们威胁比较大的目标，上级会调动我们的火力对其进行打击。
2: 而对于长时间的行军和侦察任务来说，如何做好休息恢复体力也是侦察兵必备的技能。要做到这一点，依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敌情威胁下把自己隐藏好。
1: 没有帐篷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利用一些简易的救援器材，包括我们的个人的战斗物资，搭建这么一个简易的一个住宿区。
0: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简易设备搭设出来的，是吧？
1: 对对对，就比方说用一些简单的树枝啊、干草啊，包括石头啊，我们一些这个个人单兵物资啊，然后去搭建一个简易的住宿区。
0: 搭这个东西的话，选址有什么要求没有？
1: 你像我这一个，它的情况下就是选择一个在半坡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目的就为了防雨，万一晚上下雨的话，它这个我们两侧挖的有排水沟，它这个雨水落在我们帐篷上，下去之后顺着排水沟就走了，不会影响我们晚上住。还有要求就是便于我们伪装吧，就是半坡的一个状态，然后从上侧观察下来的话，它是不易发现我们这个住宿在这儿。
0: 行，那要不您叫我，我也搭一个。
1: 可以。
2: 搭建这个简易的住宿区，第一步就是要就地取材。
3: 慢点啊。

0: 我们在附近的山坡上找到了几棵已经枯萎的树。
1: 长这个树就行
0: 了。班长对这个发现显得很满意。
2: 给它掰倒吧。
1: 这个一掰就倒，
2: 是吧？
1: 啊，就给掰，你砍不好砍这个。我。
2: 行，这些树枝，
1: 它都干了嘛，对呀。
2: 啊。
1: 浇了，咱们一般不要太长
2: 啊，
1: 也不要太短，就是太短了不便于我们进去，然后太长的话它枝子太高了、
2: 啊、
1: 有个一米、
2: 啊、
1: 一米来的，对。哎，好，这就取到了一节了。
2: 这两只都能用吗？
1: 对，两只都能用。
2: 都能用。
1: 哇，
2: 这根稍微短了点，
1: 这咱们就往下走吧。
2: 行，那就这些了，是吧？
0: 不得不说，我能在今天晚上有个安身之处，首先要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1: 对，我们现在先将四根桩打入我们一个就是单兵能够睡觉的一个区域。
2: 啊，给打到地里去是吗？就是、
1: 啊、对对对，给他，你从这儿开始吧。
2: 行。
0: 另外，这个工作虽然也很费体力，但相比过去我挖过的单兵掩体，还是要轻松一些。四根木棍就是这个帐篷的骨架，接下来要构建房顶和四面墙。
1: 我们四个桩子也拿好了，我们先把我们这个
2: 防潮垫
1: 铺下边试试看一下，看一下够不够我们一个人住吧。
2: 呀，这个槽好讨厌，槽不行给它扒了吧。
1: 在下边压着还。软一点。
2: 行行，
1: 好了，那我们现在打雨衣。
2: 哦，这个木桩子放的这尺寸还得考虑到雨衣的这个大小是吧？
1: 一般我们这个雨衣它这个设计的就挺合适
2: 啊，
1: 一般你一个人它刚好能给你盖住。这个雨衣的现在新研制的这种雨衣，它这个各方面的性能还是比较全面的。哎，你来那头，咱俩给它铺上。好，你那边能罩着吗？
2: 能罩，撑开就行是吧？
1: 哎，给它撑开。
2: 就拿这个
0: 用来固定雨衣的绳子，同样要就地取材。很幸运，我们的周围像这样柔软又有韧性的草藤也不少。
2: 缠住就行是吧？
1: 啊，给它缠住，给它固定住。
2: 行，
0: 为了防止赶上下雨积水，我们还要在住宿区的周围挖一圈排水沟。
2: 开始挖完了。
1: 对。
2: 对，就可以入住了。
0: 虽然比不上搬用帐篷和单兵帐篷的条件，但是这样的简易住宿区同样也能帮助侦察兵在艰苦的战场上获得休息的条件。如果有敌情，也可以尽快的投入战斗。
2: 这个就是刚才班长带着我做的这个小帐篷。哎呀，看上去相对比较简陋，但是这个必要的设施应有尽有，睡个觉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层高稍微矮了一点，但是呢也不错。现在因为天气相对还比较温度比较高，所以不用特别担心这个晚上温度的问题，主要担心的是晚上可能会下雨，然后呢因为这个帐篷不封闭，就是很多小虫子，特别是我现在开始灯的时候会飞进来啊，晚上的时候可能躺在这里会受一些蚊虫的袭扰。已经有小虫子进来欢迎我了。在这边经历一晚上的这个宿营之后呢，明天还有非常繁重的这个作战任务在等待着他们，祝他们晚安。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 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别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

0: 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冷暖舒适。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号，日本88式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以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不过实弹测试画面放出来之后，这一款导弹的表现却引发了争议。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近日，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式号直升机母舰、雷号驱逐舰、88式岸舰导弹、USR 水上飞机等武器装备。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日，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射击目标是距海岸约80公里处的菲律宾海军退役巡逻舰奎松号。监控画面显示，第一枚导弹命中了目标，但第二枚却从目标上方飞过。88式反舰导弹是日本30重工集团于上世纪80年代末以 F2 战斗机配备的 ASM-1 空舰导弹为蓝本研发的一款亚音速岸舰导弹，其6连装发射筒安装在30扶桑重卡底盘上，导弹由固体火箭助推器发射升空。2015年，日本在88

0: 式的基础上推出了射程400公里的124反舰导弹。另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5月5日消息，美军在此次肩并肩军演中还首次使用低风集装箱式垂直发射系统发射了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导弹飞行大约1小时后击中了约600公里外的目标。
1: 近年来，日本的军事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和危险性的方向转变，早就已经戳破了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那这次出兵参加美菲肩并肩军演，并且进行了88式反舰导弹的实弹测试，意味着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不断突进。那王先生，您如何来看这一次日本在军演当中进行的88式反舰导弹实射呢？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88式的反舰导弹在这个列装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之后啊，它在进行这个试验和试射的过程中间呢，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经历了3次跨越。此前呢，它主要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行靶场的试射，但是在2025年的6月份的时候，首次在日本的国内训练场上进行了实弹的发射，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变。然后这一次，也就是在2026年的5月份，日本首次实现了在境外，在参加演习的过程中间，在训练场实现了境外的实弹的发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这3次明显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就表明日本已经突破专守防卫，实现了这种先发制人打击，在境外进行这种攻击性武器的这个发射，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开端。第二点呢，就是它在试射的这个点位和靶船的这个选择上，实际上也有它的一些这个考虑。这次实弹发射的这个点位啊，选择在吕宋岛的西北角。那么这个点位的这个选择，它有一个明显的考虑，就是既瞄准着南海，也瞄准着菲律宾与中国台湾之间的这个关键性的水道，所以发出的所谓的威慑信号实际上是比较明显的。第三一点，就是它在发射的方式上采取了与它的盟伴进行协调。我们所看到的是，日本陆上自卫队发射这2枚导弹，其实在整个的演习过程中间，它是和它的盟伴协同对目标进行这个攻击的，也就是由美国的海马斯对这个目标进行攻击，也有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远征舰船阻滞系统对靶船进行攻击，还有菲律宾也用它的岸舰导弹也相应的对它进行攻击。这样的话呢，它就形成了美国的陆军、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和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再加上菲律宾自己的相应的这个反舰导弹协调行动，对这个海上目标进行攻击。所以这种方式也是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1: 那在这次军演当中，除了日本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同样我们还会注意到美军方面也在军演当中测试了一下低风集装箱式垂直发射系统，发射了一枚战斧巡航导弹。那魏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系统它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如何来利用这些缺陷对它进行有效的反制呢？
3: 美国陆军首次使用低风系统在菲律宾发射了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可以说这是美国近些年在南海周边最严重的一次军事挑衅行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未来美国陆军可能会把低风系统常态化的部署在菲律宾，这对于南海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会产生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那么低风系统它虽然可以进行机动，但是呢个头比较大，容易识别，进入阵地展开之后想要快速的收缩，想要快速的转移阵地，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一旦美国陆军将低风系统常态化的部署在菲律宾，那周边国家确实要针对这个问题保持警惕关注，要足够的重视。那么要针对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包括低风系统火力集装箱当中的其他弹药，要想好办法，也就是说呢，要防得住，而且呢要有强有力的反击的措施。首先呢就是侦察要到位啊，针对它部署的地点，或者说呢它机动的这样一个路线，要提前的进行了解。这样的话呢，一旦美国陆军试图利用低风系统针对周边的区域进行威慑，进行这种先发制人的火力挑衅，那么像先进的隐身化的无人攻击机完全可以针对低风系统进行猎杀。与此同时， 时呢，还要构建起更为完善的防空反导体系。无论是岛屿上的作战部队，还是大型的水面战舰，要针对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这样的一种攻击模式，要做到在技术层面是有能力进行这种探测和识别。这样的话呢，可以进行。

0: 快速预警，可以进行精准的火力拦截，而且呢也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对它进行反向的火力压制。那么即使它会在菲律宾部署地方，也不敢轻举妄动。
1: 那我们关注完了肩并肩军演，再把视线转向中东。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风波再起，美伊再次爆发了激烈交锋，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5月7日，美伊冲突再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表示，当克拉克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和梅森号三艘军舰穿越这一国际海上通道时，伊朗军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遭受任何命中。美国中央司令部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在美军违反停火并对伊朗油轮实施袭击，其驱逐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后，伊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该司令称，行动动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
1: 刚刚的短片，我们了解了美伊之间的新一轮交锋。那么这一轮交锋是不是会进一步推高美伊之间的紧张态势呢？
3: 按照美国方面的这个说法，美伊的这个战事啊，实际上已经结束了。那么美国的重点呢，从原来的军事打击已经转到使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恢复正常这样一个状态。这一轮的交锋啊，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针锋相对，但是斗而不破。所以这一轮的这个博弈之所以如此激烈，关键就落到一点，就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交锋完了以后，看起来把船打伤了，这个对也对伊朗的一些岛屿上的这些目标，包括港口的目标，都进行了相应的这样的这个攻击。但是呢，美国方面明确的这个表示，停火没有这个中断，继续生效。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有点激烈，但实际上这些动作都是为了最后要坐到谈判桌上，到底谁来掌握主动权的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再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解决，这是一个大的这个趋势。不管什么时候坐下来，也不管经过多长时间坐下来，但是最终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是想通过坐下来谈判去解决一些实质性的这个问题，但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复杂。这也预示着可能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还会出现几轮这样的这种针锋相对，而且有真刀真枪的这个摩擦。但是最终的这个结果还是斗而不破，坐下来谈是解决当前问题的唯一的途径。
1: 在这一轮新的交锋当中，美军的三艘军舰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要请教一下魏先生，为什么美军这一次要派出这三艘军舰？
0: 这一次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锋，我认为是规则之争。美国呢，要通过彰显自身的军事实力，要展示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而伊朗呢，会通过火力拦阻的方式，会显示自身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所以呢，才有了这样的一次相互之间的军事试探。客观来讲，如果美国派出三艘战舰要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比如说就是要命中，或者说就是要把三艘美军战舰击沉，我认为他一定能打中，甚至可能会全部击沉。为什么这么说？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窄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侧有大量的反舰武器装备，三艘战舰即便都是宙斯盾战舰，也没有办法进行全方位的防御和拦截，它一定会被命中，甚至可能会出现舰毁人亡的情况。但是呢，就像王老师刚才提到的，一旦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交火，美军的战舰真被命中了，真被击沉了，那美国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肯定还会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袭击行动，那双方又会进入到这种更为激烈的

0: 这种交战状态。那么对于双方而言，都不想看到这样的一种局面，所以呢，美国海军会展示强硬姿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会展示这种强硬的姿态，都是要彰显自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这样的一个制定者。
1: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海军的消息啊。近期美军舰艇一个月里就连发了三起火灾事故，而美军在2027财年预算当中公布的新护卫舰拨款也是令人大跌眼镜。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国哥伦比亚有线电视新闻网4月30日报道，4月下旬，美国海军希金斯号驱逐舰在印太司令部辖区内发生电气火灾，导致电力和推进系统瘫痪。这已是美国海军一个月来第三起有公开报道的火灾事件。此前的4月14日和4月19日，正在进行维护改造工程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与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先后发生火灾。在事故频发之余，美国海军的下一代护卫舰也因火力孱弱、造价昂贵而引发争议。据美国海军新闻5月2日报道，美国海军在2027财年预算文件中公布了其下一代护卫舰计划。新的 FFX 护卫舰将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传奇级巡逻舰为蓝本进行设计。美国海军希望首艘 FFX 护卫舰在2030年4月至6月正式交付。为了在如此紧迫的工期内完成任务，承包商将直接使用此前在建造过程中被取消的传奇级11号舰的现成部件，首舰成本为14.29亿美元。后续21艘舰艇平均造价约为16.40亿美元。
1: 在前不久，美国海军在2027财年预算文件当中公布了美国海军下一代护卫舰 FFX 的预算成本。那作为一款从海警船改造而来、没有区域防空能力的低配轻型舰艇，首舰的价格居然达到了14.2亿美元。请教一下王先生，为什么造价会如此的高昂？
3: 一艘这个海岸警卫队的远海巡逻舰，它基本上
2: 并获得了土耳其国防工业局的研发合同。巴尔坎三长2.7米，高1.07米，自重1吨，有效载荷200至250公斤，最高时速每小时25公里，续航时间5小时，可通过150米光纤进行有线操控，或在2公里内进行无线操控，也能依靠摄像头和激光雷达进行自主导航、避障、路径规划、自动跟随，在数据链中断后自动返回。模块化载荷系统可根据任务需要进行选择，包括7.62和12.7毫米机枪、伸缩式热成像或雷达桅杆、医疗担架等。
1: 在刚才的短片中介绍了在萨哈防务展上亮相的土耳其巴尔坎三无人战车。那自从近年来无人车在俄乌战场上广泛的应用以来，这一类无人车已经成为了各个国家纷纷去研制的一种新型武器。那您如何评价这一次在萨哈防务展上亮相的这款土耳其无人战车呢？
3: 那么这型装备的这个特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它是一个典型的中型这个无人车，从巴尔坎二到巴尔坎三，它是在体积在不断的这个扩大，重量逐渐的扩大，载荷能力也有了比较明显的这个提升，因此它的功能也在不断的这个拓展。第二个突出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强感知力。这一型的这个无人车啊，它上面装了很多摄像头，基本上是全方位的，可以对这个态势进行相应的感知。除了这样的摄像头以外，它还加装相应的这种激光雷达，那么避障、选择路径，加上相应的一些算法，对于它进行自主的航行就是比较有利的。第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模块化，一个基础的底盘，那么加装相应的这个功能模块，就可以执行不同的这个任务。第四一个呢，就是它的控制方式相对来讲是比较灵活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后续土耳其军队在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来讲的话呢，人和无人车的这个配合可能会成为土耳其军队，特别是地面战斗分队中间一种非常重要的使用方式。总之，未来的地面战斗可能它的方法和样式 都会是多种多样的。
1: 那么请问魏先生，您认为何时这种无人战车才能够真正的取代大部分的人类士兵来执行地面作战任务呢？
0: 以土耳其的

0: 阿尔坎三这种无人战车为例，现在的无人战车，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的其实还是成本问题。那么整体上来讲，越大的无人战车，它的功能越全面，它的成本就越昂贵。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想要大批量的装备和普及使用，它就会面临资金层面的一个限制。如果能够解决成本问题，那在战场上肯定会大量的应用，因为呢，它可以减少这种昂贵装备的损失，也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不如。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光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了解了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试射88式暗舰导弹的相关动向，关注了近期再度紧张的美伊局势，也分析了美海军舰艇火灾频发背后的深层诱因，最后还详细了解了土耳其新推出的巴尔坎3无人战车。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这一套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本机，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1: 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
2: 谢谢干爹。
1: 10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
3: 有太多的事不能不白被压下去。
4: 怀疑我们局。
5: 阿杰，杨科长，
6: 刘同志有问题，
7: 逃跑之前，从未在意。
8: 这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9: 风浪越大，鱼越会。我要的是真相。
10: 别动，警察。

0: 上两集节目我们知道了赤壁之战为何会发生在这里。曹操呢，在丧失了对长江江面的控制权之后呢，他已经不急于进攻了，他在江北的乌林扎了下来，造船操练水军，积蓄力量。此时的孙刘联军呢，已经不能再给曹军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去壮大了，他们必须马上出击。此时的孙刘联军就已经如箭在弦上，只等东风，确切地说是东南风。
1: 家喻户晓的三国故事诸葛孔明借东风，在我们之前的调查中其实是有客观依据的。赤壁市气象局几十年的数据显示，东南风确实在冬天会出现。公元208年的那个冬月，长江南岸赤壁的孙刘联军借助东南风，向西北方向长江北岸乌林的曹

0: 发动了火攻。只是火烧赤壁的故事桥段，在真实的历史中更可能是火烧屋里。历史记载，突如其来的火攻，再加上孙刘联军在路上的攻击，曹军乌林大寨被连夜攻破。《三国演义》对曹军溃逃时的狼狈大加渲染，以至于有曹操华容道割须弃袍的桥段。那么这些描写有真实的依据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从赤壁去往对岸的洪湖乌林。前几天和升温同时到来的暖湿气流，在长江流域遭遇冷空气，造成了普遍降雨，气温也随之急剧下降了十几摄氏度。史料记载，当年的曹军正是在这样的阴雨天气里撤退的。
1: 走，我们下车。
2: 哎，江上的风还是挺大的啊。
1: 是。现在行进的方向应该是对了吧？这是往对岸的乌林的
2: 方向。
1: 那这样的风浪的话，它过去的话有问题吗？这种风浪？
2: 没问题。江上的浪啊，一般来说不是特别大。这个水军平常就是练的这个，这点风浪都不是事儿。
0: 洪湖乌林，传说曹操大败后，正是从这里撤退。混合了史实和文学想象，曹军溃败途中的子龙冈设伏、华容道关羽捉放曹等情节，成就了后世经典的三国桥段。在长江北岸，我们的调查将从今天洪湖市的乌林镇开始，沿着曹军败退路线上的阳陵山、华容古道、华容古城等几个关键节点一路走访。乌林，曹操当年驻扎的水陆大寨，一千多年来长江沿岸河网密布的地貌并未根本改变。
1: 现在咱们看到是一片那个水乡泽国，全部是这种那个沼泽的这稻田这些，要放到那个三国那时候，只能说这个地形比现在更糟糕吧。
2: 就是能住人的地方应该差不多，当地就是这个这家墩那家墩，就是它就高一块嘛，就是高出水面的就是墩了。它实际上就是按我们北方来说呢，就叫丘，这就是制高点了。相对于周边来说呢，乌林确实是一个首选的扎林扎营的地方。曹操的军队呢，它的优势是在陆军方面，而且呢是在骑兵方面。那么我们看了周围的这个环境，就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作为骑兵突击的战场，都没有。那么作为步兵来说，他的这个几万步兵要想在这个地方展开是相当困难的，不要说作战了，就是扎营都不可能聚在一块儿，就是说他需要找这个少数的高地才能把这个部队扎住。根据这个地形判断呢，我觉得可以得这么一个结论，就是说曹操呢，他不应该把几万大军投入到这个地方，别说打败仗了，就是打胜仗，这个地方也相当艰难。
0: 李克峰认为，曹操虽然有兵力优势，但都分散部署在乌林零散的小高地上，面对孙刘联军进攻的时候，无法组织成规模有效的抵抗，以至于被孙刘联军各个击破，不堪一击。遭遇惨败的曹军从乌林沿长江北岸迅速向西溃退。史料记载，在阴雨天气中，本已狼狈不堪的曹军还遭遇了孙刘联军的一次伏击。在实地调查中，李克峰认为，同样位于长江北岸，距离今天乌林大约50千米的阳陵山，最有可能是当年伏击发生的地点。阳陵山位于长江北岸，类似于五赤壁，也是临江的一座石山。李克峰推测，赤壁之战火攻后，曹军可能用一夜的时间仓皇奔逃到这里。同样的路线，今天驱车半个小时即可到达。
1: 这走上来也就是个6-7分钟大概。这山其实也不算高啊。我看这阳陵山这上头跟三国那个联系在一起的，这对联写的。
2: 哦，民间还是比较偏爱于这个刘备一方的，
1: 是吗？
2: 这是《三国演义》的那个观点，

0: 子龙岗，这把赵子龙给突出来了，这里是。
1: 对，《三国演义》是中国最成功的长篇小说，它是在元末明初那个战乱年代的人，他就是他期盼的是那种大一统和平的那个生活那种主流价值观。嗯，所以说呢，就是他写的那个虽然那些事儿可能是东拼西凑，但是他的价值观是对的。这一仗的总指挥呢，其实是周瑜，90%的功劳都应该记在周瑜头上，这是军事和历史。但是呢，大家这个民间他偏爱的是这种统一大一统的史观。
2: 赶上长江流域连绵的阴雨和降温天气，江岸两边的能见度受到很大的影响。
1: 就变成谁活得长。
2: 李克峰为何如此确定这里就是孙刘联军伏击的地点呢？
0: 那为什么确定阳陵山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设伏的点吗？还是只是我们的一个大致的推测？
1: 这是两重的证据啊。我们从那个洪湖一路开车过来，就唯一的制高点就是这儿。如果他就在路上跑，那他也得贴着这个洪湖的南边和长江之间的这个狭窄通道，就是今天的高速公路跑，他才能接着向华容跑。就是路上走也得是到这儿来转弯，他不可能穿越洪湖水面。
0: 明白。嗯，
1: 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再看水路，这个地方有个江心洲，那么他把宽阔的长江一分为二，这就很好截击了。否则的话，人家从江中走，你划过去还得好几个小时，那岂不是让他跑掉了吗？所以说，从水路上说，这也是一个卡脖子的地段。你看，难得这么一个地方，既是陆路的卡脖子的点，又是水路的卡脖子的点，所以不在这儿设伏才有鬼呢。
0: 那就是说，曹操那个败退的时候，那个到了这儿之后，他必须要转折了，不能再沿着长江往上游再走了，是吧？
1: 对，如果是沿着上游走，就要吃亏了。后边的那个水路啊，极其复杂，就是那一段的这个水，它的这个江是曲折的。哦。那么如果你要是逃跑的话，你沿着一个曲折的江跑，那你不是又费时又费力吗？
0: 对对对。
1: 所以呢，从这儿就裁弯取直，一下去华容城。
0: 曹操作为一个那个有眼光、有判断的这一个军事家，他应该军事才能也挺强的。嗯。他就没想到他有败退的这么一天嘛。
1: 他下去的时候确实是做了全胜横扫江东的打算，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他可能就忽略了退路了，他看不起对手，有点轻敌了。那么如果说他真的是觉得双方势均力敌的话，以他的才能在这儿留五千兵，那后边的局势就大不相同了。他可能就从容地退去了。
2: 据说杨林山的伏兵并没有对败退的曹军赶尽杀绝，曹操也无心恋战，他的下一战是华容城，只有到达那里，大军才能获得喘息和补给。不过他们必须先穿过云梦泽边缘的华容小道，根据史学考证，华容古道就在今天湖北省荆州市建立市境内。
0: 哎呀，你看我现在这次来穿着这么一双鞋，是不是像曹丞相一样失算啊？没有想到这样的环境。
1: 曹丞相肯定有皮靴，但是中国古代的皮靴是那种软皮靴，就是穿着舒服，但是呢不怎么抗造。步兵嘛，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布鞋了，那个鞋就不太禁折腾了，尤其是在泥水里是容易被吸掉的。
0: 没你这样的好装备，所以逃跑的时候才这么狼狈。
1: 对，曹操应该像我这样是个装备控。
0: 他要有你这皮靴的话，肯定横扫千军了，那没问题。
1: 那起码逃跑快一些吧。啊。
2: 史料记载，阴雨天气下，这条小路泥泞不堪，极难通行。曹操一度让老弱残兵就地割取芦苇田路，人马才得以通行。混乱中陷入沼泽泥泞的士兵马匹不可计数。
3: 就在那片是吧？
0: 就在那边。
3: 您知道这些情况吗？
2: 在一位老乡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所立的华容古道石碑。据说上个世纪60年代，这里还能找到和史料记载大致相符的小道。
1: 都有这样的水道啊？
0: 有啊，
1: 有啊，所以才叫桥啊。
2: 但今天，我们只能依靠这块石碑确立的点位，来想象当年华容小道的模样。
4: 因为我们这是原来收入那个通灵湖北坝。
0: 洞庭湖的湖边坝。
4: 湖边坝，靠北的。

0: 靠北的边坝、哎、啊，
1: 所以才难走啊。哎，
2: 那是非常困难的。
1: 华容道啊，不是指的这个全程，它所谓特别难走的华容小道呢，大概也就是20里左右。
3: 今天看来，败走华容道是曹操最为狼狈的时刻，由此也衍生出了后世文学戏曲中关羽义释曹操等经典故事。抛开情节的可信度不论，这样的演绎符合历史事件本身的逻辑吗？
0: 当时是孙刘联军，如果说追曹操的话，这是有伏兵的，是吧？
1: 他这边离长江并不远，对吧？那么从这个江上有一条船，然后把伏兵运上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0: 并不像《三国演义》说的那样，是那个抓住了，然后把曹操又放了，对吧？
1: 有意释放的可能性根本就没有。因为这敌对双方打仗嘛，那个打如果把对方的主将杀了岂不更好。
0: 但《三国演义》里头就说了这个曹操和关羽这段那个就情谊的事、就是、
1: 对，那有点感情
0: 突出了这个情谊，这个
1: 对，
0: 这
1: 个主题，不是，那个都是文学了，那个不在我们的调查之内。
3: 华容古道石碑再往西北40多千米，据考证是当年华容城的大致位置。
0: 那曹操最后逃的时候，他逃跑这个路线应该这就是他的终点了。
1: 不完全是终点，到这儿来就有安全了，有城了，他就安全了。他的目标是得到荆州。前面那些个截击呢，就是说兵法云为师必缺，怕他死斗，所以在每一个地方找有利地形扒一层皮就够了，对吧？你看在阳林山，你看到华容道，在那儿揍他白揍，但是如果这儿有城堡了，有粮食了，他就踏实了。
0: 那赤壁大战到这儿的话，到华容城的话、就算一个大的一个节点了，告一段落了。
3: 今天人们认为赤壁之战曹操惨败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后来曹魏书写的史书根本就不认可三国鼎立的局面，所谓的吴国蜀国只是暂时还未平定的地方力量。对此战的失利，曹魏史书中也轻描淡写，把原因归结为曹军遭遇了疫病。疫病的说法在现实中真能找到依据吗？一直以来，长江沿岸水系都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这种寄生虫以丁螺为宿主。1949年后，由于政府投入力量大力防治，血吸虫病被基本消灭。那么在赤壁之战的年代，长江沿岸是否有血吸虫病存在呢？1972年，在离赤壁古战场200多千米的长沙郊区，马王堆汉墓被发现。在墓主人之一的辛追夫人身上，科学家发现了血吸虫的虫卵。这位西汉贵族女性生活的年代比赤壁之战早300多年。
0: 这个地方是一个典型的这个丁螺那个生长的生存的这么一个环境吗？
4: 对，没错，典型的适合丁螺生长的环境。成年的丁螺喜欢生活在水线上面的潮湿的泥土中，就这种有杂草的环境就非常适合丁螺生存。
1: 就那一带。
4: 对，就那一带和那种。
0: 赤壁之战它也是从上半年就开始了吧，就整个这个区域这个阶段，其实跟那个丁螺能感染人的这个致病源存在的这个时间段其实是吻合的。
4: 对，比较吻合。易感的时期就是4至10月份嘛，每年的4至10月份。
0: 当然我们现在也就是只能是说那个坐镇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的推测了。如果真要那个说那个板上钉钉，那肯定得拿到这个解剖上的一个证据，或者说考古上的一个证据。
4: 对对对，
0: 是
1: 吴国的军队长期在这儿生活，那要是中招的话，他先于曹军中招应该。
4: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推算，我觉得吴国的军队可能大部分的这种士兵可能慢性的这种感染者居多
0: 更多一些。
4: 因为慢性它基本上绝大多数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只有少数有那种发热慢性的腹泻。所以绝大多数是不影响，就是
0: 短期内不影响战力。
5: 对，
0: 曹军过来他那个得了急性，可能症状反应更强烈一些。
5: 对，
0: 马上就中招了，这个这样适应不了。
3: 现在看来，曹操声称的疫病应该有很大的可能就是血吸虫病，只不过受当时医学水平所限，人们不可能真正了解致病原因。

0: 只能笼统地称为瘟疫。对赤壁之战这一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从南岸的赤壁到北岸的乌林，从气象、军事部署、地形地貌等多个角度一路探访，以最大程度地深入这场战争的核心，在尽力还原战争本真面貌的同时，我们也试图揭示战争胜负的原因。
1: 携优势兵力而来，最终铩羽而归的曹操，仅仅是因为气象、水文、地形这样的客观因素而落败的吗？
2: 赤壁之战啊，是以曹操失利告终的。曹操势力这么强，为什么他最后落得这么个下场？我想啊，他不外乎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呢，是曹操自己的原因。实际上在赤壁之战之前，他是取了一系列的胜利的，包括北征乌桓啊，打败袁绍啊，然后平定关中，这个不费这个吹灰之力就把荆州拿下啊，所以他是一系列的胜利啊，这是他这个骄傲，是他失败的这个原因之一。第二个呢，这个就是曹操之外的客观原因啊，就是曹操遇见的真正对手刘备和孙权并不是一般的人，他们也是胸怀天下，有着统一天下啊这个壮志的这个英雄豪杰人物，可以说是和曹操是相提并论的。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当时曹操这个他的这个士气啊，不如孙刘联军，因为荆州啊一鼓作气拿下了。这个曹操发动赤壁之战的时候啊，他已经属于再而衰的阶段了。孙刘联军呢，他们正好是一鼓作气的时期，所以这个士气上面也有差别。三个主要原因啊，就导致了曹操失败和孙刘联军胜利的这个结果。
0: 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和今天的荆州市隔长江相望，经历了湖北省四个地市的多处走访后，在这里我们将结束赤壁之战的调查行程。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距离赤壁古战场仅80千米的岳阳楼极富象征意义。在赤壁之战奠定的三国鼎立局面中，它正处于吴蜀两大力量的边界。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4: 量
5: 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

0: 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咱们今天为什么把这个赤壁之战终局总结的地方选在岳阳楼呢？
1: 首先啊，这个三分天下是在赤壁之战之后形成的，对吧？就是刘备和这个孙权两军的前哨就顶在这儿了。嗯，这个古迹最初的时候就是和那段历史相关的。哎，这个点，同时呢，这个地方也是双方的一个分界线，但不是最终的分界线。
0: 赤壁之战现在这么一个结局呢，就是曹操败了，这一个短时的影响，那个是什么呢？
1: 这个时候呢，三家分了以后啊，它有个相对稳定期，
0: 喘息的这么一个时期。
1: 它在双方的交界会打，在双方的腹心地带它会治，对吧？这是一个就是短期的变化。你的这个智谋也好，你的勇力也好，它只是决定一时的这个力量消长。
0: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赤壁之战呢，其实胜负只是一个
1: 暂时的一个休止符，哎，暂时的。
0: 它是一个浅层的一个表象的一个东西，
1: 对对对，
0: 其实深层决定的这个因素。
1: 最终决定双方命运的还是你的内政。
2: 我们这次重走赤壁古战场就在岳阳楼结束，当然后面围绕三国群雄精彩纷呈的好戏才刚刚开始。赤壁之战作为魏蜀吴三分天下的起点，和它有关的故事将会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地流传下去。南京留守山，岳飞抗金的传说800多年来一直流传。北宋灭亡，金兵南侵，在岳飞的主导下，健康失而复得。岳飞和他的岳家军是如何一雪前耻的呢？重走古战场，带您走进南京1130。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他叫我从家出来了，有可能是得到消息准备逃跑。
9: 盯着他，挖掘工作刚刚开始，等有了结果再实施抓捕。
10: 好。
11: 下面打出来。
12: 季组长，已经快一天一夜了，该挖的地方咱们都挖遍了，大家伙也累了，咱们要不要？
13: 沉住气，沉住气。
14: 今天晚上我也看明白了，
10: 指导组哪有那么了解？一定是有高人支招啊！你准备进指导组了吧？

0: 到了这个岁数了，还是要学会保养。
1: 知道了，小
2: 爸，我吃好了，我先去上班了。
0: 你现在轮了几个部门了？
2: 轮了七个了。
0: 下个月啊，你到财务去啊。
2: 嗯，
0: 去。
3: 强哥，指导组派人到尼罗村了。
0: 你看，这小鱼小虾，被他根本瞧不上。
3: 省里派人来京海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就是一阵风，雨过地皮湿，摆摆样子得了。
0: 你说这个呢，不能你知道我知道，我们要让京海的老百姓也知道。
3: 那要怎么搞啊？
0: 那就让指导组的人栽个大跟斗吧。我们要让京海的老百姓知道，这个地方谁说了算。他们要调查尼罗村，配合他们调查个大动静出来。
3: 都是省官儿，闹得不给面子啊，会不会惹祸呀？
0: 面子我们不是已经给过了吗？人家不要了。
3: 明白，那我先走了。
4: 当兵师了。

0: 呦哥，哎呦，真够巧的啊！
1: 二位领导，哎呀，
0: 吃肠粉
1: 哦。
0: 听说这家肠粉特别有名，
1: 哎，特别好。
0: 我们俩慕名而来，
1: 哎呦，好啊，
0: 一共三份。
1: 还行啊，
2: 你别说啊，这在办公室坐时间长了，就想出来看看这烟火气，
1: 体察民情。
2: 哎呦，老徐，他挤兑你呢啊？他意思是说你唱高调啊？啊？
1: 没，不敢。
2: 那咱就不唱高调啊。说点实在的，安心，你说我们到京海来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啊？
1: 先从哪一步入手都好啊，反正只要盯着严，这个他们肯定会放出一批人，
2: 嗯，
1: 然后就抓一批判一批嘛，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开玩笑，开玩笑，
2: 这么不相信我？
1: 相信，相信。就是以前因为也来过几次，形成了一个规律。
2: 我们这回来就是要出根儿。
1: 好。
2: 看你这反应，还是不相信？
1: 相信啊！不光是我相信，京海市民都相信。看您二位这次来呢，全程欢欣鼓舞，哎。这个从高速路到招待所，哎呀，尤其是你们招待所这个门口，我看这两天摆摊卖水果的人都多了，以前是没有，车路上车的也都多了，所以相信，一定相信，
0: 你是说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
1: 我没问。
0: 我知道京海呢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问题是多年形成的，要想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肯定阻力非常非常大。
2: 但是我想如果遇见困难就缩头的话，那
0: 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0: 那请问二位领导，这次是打算从哪里入手查比较好呢？
1: 我们现在正在查强盛集团承包的宁村旧村改造工程，发现各种手续都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往下调查的话，找不着突破口。
0: 宁路村我去过，支书我也接触过，人还蛮不错。
1: 在尼罗村村支部书记的发动下，尼罗村村民刘金生提供了一条值得我们关注的线索。
2: 村里人什么都不敢说，因为在你们来之前，唐小虎的人来了。
3: 好了，
4: 虎哥。
5: 这些钱啊，是我赔给你的。等指导组走了以后，打烂的东西，我给你换新的。但是你要说了不该说的话，
0: 钱没了，他们不高兴，
5: 知道该怎么做了。小胖子，啊，知道了，啊。

0: 在我们村做工程的地方，得罪过的人，他都去打招呼，到那儿就哐哐一顿打，打完之后再给钱，我们都害怕他们。你们赶紧把他们抓了吧，我有证据。
1: 什么证据？
0: 我能证明他杀人。我知道他把尸体埋哪儿了。大概是2个月以前，我喜酒喝多了，经过这树林，进来尿尿。
2: 快点的啊！去把那坑挖了。
3: 好嘞。
2: 哎，别动！害怕了？晚了。今儿就给你埋。哎，把抬回去。

0: 赶紧吃吧，一会儿就凉了。
1: 嗯，
0: 这回总算是打开口子了，可以继续开征了。
2: 我敢和盛扫黑办透得起。
0: 什么时候行动？
2: 你想，咱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把尼罗村的群众都给叫来了，
0: 嗯，
2: 强盛集团肯定得到风声了。事不宜迟，今天晚上他们就干。
0: 那我可要跟着一起去，这时候信息同步最重要。
3: 刘金生啊，是这儿吗？
4: 就这儿。
3: 那你指一下具体位置。
4: 就这一片呗。
3: 就这一片。
4: 我那天晚上天太黑了。
3: 那这样吧，谢阳，你带着人跟着刘金生，他指哪儿你们就挖哪儿。
5: 这边。
4: 小心啊，小心。
6: 慢点。
4: 慢点，慢点。
5: 慢点。哎呦，
6: 注意安全。
5: 这边。
4: 等等啊，等等，我看看。先挖挖这儿，这儿行。
2: 挖掘工作刚刚开始，等有了结果再实施抓捕。
7: 好。

0: 虎叔，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你哥们儿，这车挺帅啊。
0: 还行。
1: 走，聊聊。
0: 有事儿？哎，
1: 你爸呀，让我过来问问你，想没想好做什么生意啊？
0: 我就想进强盛，跟着你和我龙哥干。
1: 你跟着我们干不是屈才了吗？再说了，你家的生意有风险，爸不想让你碰。
0: 不想让我碰，黄瑶就能进强盛，还是他看不上我呀？
1: 你是他儿子，他能看不上你吗？
2: 啊，没事，这不还有人吗？我们吃会儿就走。哎，
3: 这个是不是大叔？
4: 这个大叔吗？
3: 大叔，
4: 大叔，
3: 哎，这是你啊！大叔，你在这吃的，来吃的，来。
0: 结尾碰一下，
2: 就咱碰一下。
0: 哎，好嘞。
3: 哦，你还喝茶呢？来，咱俩碰一个。哎呀，干一个。
5: 你们吃宵夜啊？
2: 对，我让我们那边坐了，
6: 过去。
3: 拜拜。
7: 好，我先坐，我去点东西。
2: 真好看，里面就有点热情。
5: 今天也太快了。
3: 大叔，快来跟我们一起吃。
2: 对，来呀，大叔，来吧。
5: 不了不了，你们年轻人吃。
3: 别客气啊，真的是。
2: 大叔，吃完一会儿去表演去。
5: 我没骑车的。
8: 别了别了，大叔，等我吃完睡觉去了，回家睡觉去了。
9: 吃完睡觉啊？
3: 不走吗？
5: 要休息了。

0: 这么大的车，好像整个京海就这一辆哎！谁的车？长城集团的，还往我们这边走？
1: 慧，是不是找你了？怎么来找我？他都没做呀！
2: 石刀组那边已经开始挖了，你带这么多人干什么？这时候更要低调，搞这么大阵仗，我这饭怎么吃啊？送回家吧。
3: 我先走了哈，
2: 你们慢慢吃。
3: 好。
2: 咦，再见啊。

0: 能撑个歇会儿吧。不用，这挖挖这儿。这儿。组长，他说在树旁边，但是您看，这些树长得全都一个样。是。你让小杨把刘金生叫过来。
1: 幼主，刘金生，过来。
0: 哦。
2: 领导，
0: 刘金生，好好的再回忆一下，当天晚上你看到的，能确定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吗？
2: 我那天喝的有点多了，这树都长一样，应该是……
1: 你别应该，你真的好好想一想。
0: 挖了一宿了，一点线索都没有啊！扩大搜索范围，

0: 组长，组长，监控那边反映，唐小虎刚刚订了一张去海南的机票，单程。
1: 知道了。
2: 挖掘现场怎么样了？
3: 还在进行中，暂时还没结果呢。
0: 哎，说。
4: 组长，唐小虎还有15分钟就到青海机场了，如果等他上飞机再抓他，那就困难了。机场人员密集，您看是否现在动手？
1: 我通知扫尾班，争取立即抓捕。
5: 车，小车，
6: 唐小虎下车。
5: 激活，
6: 检查后座后备箱。
5: 好，
6: 看到车险，
5: 快！
7: 没有，旭哥。
6: 唐虎人呢？
7: 虎哥骑小人跟摩托走了，然后把车送过去。
1: 什么？唐小虎跑了？
8: 已经派人封锁了高速路所有的出入口，他跑不了。
1: 我们行动没有通知静海警方啊。
9: 哦，不拍了，不拍了。
1: 八成是尼罗村的村民，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了。
10: 他们越紧张，说明他们越有问题。你可守住了挖掘现场啊，一定要有个结果。
1: 我这儿你放心。哎，高启强有什么动静吗？
10: 高启强今天上午参加了一个市经济座谈会，很沉得住气。
11: 下面呢，咱们开始举手表决。同意高启强同志任商界代表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好的，请把手放下。那剩下的都是弃权了。

0: 弃权也好，反对也好，不一样的吗？
1: 那好，我现在呢就宣布结果。高启强同志任商界代表的提案会议通过。
2: 我非常理解，这样的非常时期，我确实应该避避嫌。我不适合担任商界代表，但我相信组织。但如果有些人呢，拿了这些捕风捉影的一些消息呢，就信以为真，我觉得也很幼稚，对吧？
0: 什么捕风捉影啊？大家都知道嘛，高总嘛，清廉嘛。但你手下不一定哦，你手下出了事情，一样连累到你嘛。
2: 江总啊，你也有手下，你要小心他们哦。
0: 我就不怕查喽。

0: 最早的一把。
1: 是哪儿？
0: 哪儿都行。
1: 哪儿都行，我怎么给你
2: 记下？请你配合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0: 什么？
3: 爸，龙叔来了。
4: 哎，刘龙。
5: 爸，
3: 那您先聊，我去做饭了。
4: 好。听说蒋天又找你麻烦了，
5: 他找我麻烦，一个挖沙子的，我用怕他。我落选了，是因为指导组在。
4: 妈的，这个蒋天是这么多年跟咱们过不去，觉得不能再忍了。
5: 他也是看准了这个时候，我们什么也干不了才干的。小虎被带走了，你知道吧？
4: 没证据啊。那尼罗村从昨天晚上挖到现在，什么也没挖着啊。
5: 太阳落山之前，该找到的就会找到了。
4: 胸有点闷，能不能打开门让我透透气啊？
6: 说说吧。你订海南的机票是要去干什么呀？拖是没用的，我劝你还是早点交代。
4: 反正啊，不到天黑，你们就得乖乖的放我出去。
1: 季组长，已经快一天一夜了。该拉的地方咱们都挖遍了，大家伙也累了，咱们要不要
7: 沉住气？沉住气！这村民越聚越多了。哎，小杨，
8: 哎，
7: 你跟警界的同志说，千万不要和村民产生矛盾。去。
8: 好。
7: 你查一下电话，看看今天晚上天气预报。
0: 找到了！
1: 刘振宇。
9: 找到了！
1: 哎，
0: 快快！
10: 下来！
1: 哎，口罩。
0: 好。
10: 这里。
7: 什么？

0: 你看清楚是什么尸体？
1: 麻袋里是只羊。

0: 依然出发吧，我跟江哥一会儿就到。
1: 让他们看看谁才是京海的老大。哎呦，张大记者，有什么指示啊？
2: 安科长，要我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啊！出了这么大的新闻，你都不第一个通知我。什么新闻啊？你还跟我装呢？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现在下不来台，然后只能把人给放了。
1: 抓谁了？强盛集团的二把手唐家虎啊！没有啊，没听说呀。我们都接到紧急通知了，现在就要去采访呢。
2: 不是我一天都在局里，我真没听说这件事情啊。
1: 那是不是地址搞错了？不是市公安局，是市直机关招待所，那就不是你们抓的，是省里指导组抓的。哎，不好意思啊。
2: 哎，你们是连这个指导组的驻地地址都知道啊？
1: 哎呀，安科长，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他们不住机关招待所，还能住哪儿啊？
2: 了解，了解。

0: 为什么骗我们？
1: 骗你们什么了呀？哎哎，那麻袋找着没？天那么黑，离得又远，埋的是人是羊？
0: 老实交代。
1: 好，我说实话，我是故意陷害唐小虎的。
2: 请进。组长，安心来找你。
3: 单位宣传科嘛，今天呢有个媒体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询问我们单位抓捕唐小虎的具体情况。我就问了一下这个禁毒啊、刑侦呢，都说不知道。我也是辗转听说可能是跟你们这边有关，所以想过来请示一下，说我们宣传口这边需不需要配合你们，发布一些具体的一些警情通报啊，还是情况说明什么的。
4: 人是我们抓的，
3: 哦，
4: 借你们电说用一下。
3: 明白明白。
4: 现在还在调查。
3: 嗯，现在我们是比较难办，因为局门口呢已经堆了一批的记者。哎，你看，
5: 他们去做什么呀？
3: 无外乎就是想第一时间拍到他们的人被释放的这个视频。
6: 刘金生跟他们是一伙的，他之前提供给咱们的所有信息都是事先编好的，目的就是要引我们进圈套，让全京海的老百姓看笑话。
3: 哎呀，我呢胡说啊，应该就是高启强呢想通过这件事情向世人宣布，在京海谁也动不了他的人，你当天抓我的人当天就得放。
4: 哼，我们不能让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今天晚上不能放人。
5: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羁押唐小虎了。
7: 哎，有车来了。
8: 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据我的了解呢，是因为之前有些工程上的纠纷，所以呢导致有些人呢诬告唐经理陷害他。那至于唐经理呢个人有没有违法，有没有一些违规的操作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相信指导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来拭目以待。如果唐经理呢，今天晚上是无罪释放的话，那么就。

0: 商标，你帮我个忙，现在去开支一张传唤通知书，具体情况我信息你。
1: 说六年前，这个唐小虎呢，在个酒吧聚众斗殴，致人伤残，受害人叫江鹏。江鹏这六年来一直在上访，但是始终都没有结果，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通过找到江鹏，然后我乱说的，
2: 试试。

0: 小虎出来了，
1: 接一下你弟。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
2: 哎，谢谢记者们的关心啊，咱们一个一个问。
0: 我一个一个答。
1: 唐经理您好，请问他们里面有没有对您施压呢？
0: 完全没有。
1: 唐经理，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哎，
0: 很多人啊对我们强盛集团是有一些误解的，这次完全就是诬陷，我只是来配合调查，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3: 让一下，唐经理，我让一下，行吗？
4: 唐小虎，
3: 金海市局刑侦队的，我们接到警报，你涉嫌与一起暴力伤人案有关，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带走。哎，
4: 唐小虎，唐小虎了，
5: 唐经理，唐经理，警察同志，
3: 我们关一下。
5: 现在直到主线唐小虎带走了，撤回上的传言很多，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
3: 唐小虎确实牵扯到一些案件，关于这件案件的进展，各位记者朋友，请关注我们市局官网的警情通报吧。
6: 之前听说唐小虎是被冤枉的，他会被无罪释放吗？
7: 无可奉告，各位记者朋友们，请回吧。没事啊，怎么处理啊这件事？
8: 是啊，谁也没说啊。
9: 对呀，
8: 没有没有。
9: 信息啊，
10: 还有都是庸医问。 这个确实是庸医，叫高启来，他可以。<笑>你跟小兰怎么样了？
9: 什么怎么样？他治病，我看病，但说实话，我觉得医术确实不太好，反正药不对症。
10: 没问他的医术怎么样，我说你们俩感情怎么样了啊？感情也是，药不对症。他喜欢你，你知不知道？啊，那就是知道啊。那你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的？哎，我偷偷跟你八卦一下啊，你千万别跟他说啊。我也是听小盛以前跟我说的，说啊。 那年我给唐小龙他和火送电视，他们把我给打了，你不是带我到公安局去问话吗？然后小兰他们就过来给我送饺子，他说啊，你在隔壁那个办公室给他打开电视，他就是那天晚上喜欢你的，一见钟情啊！你千万别说我说的啊。21年了，你就可见我那个时候是多么的风流倜傥啊！<笑>
9: 那你说这小兰也是奇怪啊，嗯，你说我高启强的妹妹要找男朋友，找谁找不到？没办法，她就喜欢你。那我在想啊，你们俩要么你试试发展。

0: 是你妹啊。
1: 怎么听得像脏话呀？嗯，
0: 你跟我妹妹试试嘛，万一合适的话你们俩就结婚，然后你离开京海，全中国我随你选地方，
2: 当然
0: 全世界都可以，钱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我有，怎么样？
2: 第一呢，你妹妹真的是蛮不错的，人也漂亮
3: 啊，各方面条件也好，
2: 但是我没感觉，
0: 不是对你妹妹没感觉，
2: 我是对我自己没感觉。哦，这么多年我也习惯了一个人，一个人真的是蛮好。第二呢，我是京海人，我为什么离开京海？我好不容易熬到正科，我现在马上要复出了，我得熬这个，我走了就白干了。
0: 你到退休你都混不到复出，你信不信？你要能捞上，你十年前早生了。
4: 哎呀，老安，刚才你说的我其实挺认同的。嗯，舒婷啊走了以后，这些年很多人都给我介绍过，说要再来一个老伴儿，我看谁都没感觉，都觉得一个人挺好的，这个我深有同感。今天晚上我也看明白了，指导组哪有那么了解，一定是有高人支招啊。你准备进指导组了吧？
2: 不信谣不传谣啊，
4: 我要是指导组我也会吸纳你的。嗯，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小兰要交给你，我挺放心的。你要不走留在京海，我担心咱俩以后就没有什么机会再像这样坐在一起吃饭了。
2: 哟，你这么想跟我一起吃饭呢？
0: 你想听实话吗？
2: 哎，来你讲啊。
4: 想

0: 你又来，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已经很严重了，啊，迁延只能缓解，还是要做手术。
1: 手术不仁不就废了？
0: 你怎么不相信大夫了？在网上瞎看呢？应该相信大夫。那大夫今天要不要一起吃个饭？今天不忙了，
1: 总得表示一点心意啊。
0: 好，等我下班。
1: 好吃吗？
0: 我最喜欢吃饺子了。嗯哼，还是大年夜的饺子最好吃。
1: 哦，你最近见你哥了吗？
0: 除了逢年过节的，我们很少见。
1: 最后一次见什么时候？闲聊天吗？你看你哥这个强盛集团做得蛮好的啊。嗯，你在里面有什么具体的职务吗？
0: 我哥他很保护我，什么都不让我参与。他是他，我是我。
1: 蛮好的。

0: 我是京海的警察，你们信得过我吗？
1: 我们调查核实过，现在的问题是你对我们信任不信任。
2: 从现在开始我来接手，有什么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我，不要半点隐瞒啊。
3: 我有个司机跟我很多年，但是老犯错，今天让我开除了，但很多事情他是知道的。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冷暖舒适。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这就是益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我是京海的警察，你们信得过我吗？
4: 我们调查核实过，现在的问题是你对我们信任不信任。
3: 从现在开始我来接手，有什么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我，不要半点隐瞒啊。
5: 我有个司机跟我很多年，但是老犯错，今天让我开除了，但很多事情他是知道的。

0: 你今天请我吃饭，到底想说什么？
1: 就讲说你哥这个集团啊，越做越大，也做了这么久，其实情况还蛮复杂的。所以我在想，你这么单纯一个人，要不要适当的保持距离？比如说换个工作，调一家医院，离开京海，甚至是离开这个省，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保护你。

0: 我从小在京海长大，你让我离开京海，我能到哪里去啊？谢谢你的饺子。
1: 小兰，别再跟着我，再跟着我报警吧。我就是警察，你要报的话，我就得来了。
0: 安行，我是喜欢，你不应该欺负我。
1: 我是想劝你离开京海远一点，只有这样，你才能离你哥远一点，别受他的影响啊。
0: 我从小没有父母，是我哥把我带大的，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0: 今天下雨。
1: 是。就是有点小事情。我思前想后，觉得还是有必要跟您二位坦白汇报一下。前天呢，有人叫我去吃了一顿饭，是高启强，也没说什么，就是想让我娶了他妹妹，然后带着他妹妹远走高飞。我当然是没答应，但是我分析呢，可能他有一点要破釜沉舟的意思。
2: 没想到啊，高启强上来就给咱们来一个下马威，这还是第一次遇见。以前在别的地方办案，那都是人家先礼后兵。
1: 他也先礼了。这是您二位刚下来的时候，我们公安系统又接到了一些线索，所以迅速打掉了一些地下赌场啊，还有放高利贷的团伙。那个其实就是高启强给你们的礼，但是您二位没收。
2: 也太小瞧了。
1: 这个招待所这附近这个安保措施，您看要不要适当的加强一下？我可以跟局里边反映。
3: 高启强还敢直接对我们下手？
1: 以防万一吧。我就认识，我先走了。
3: 啊，
0: 哎，
2: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和高启强都是土生土长的金海人
1: 啊，
2: 能不能带上我们两个一起去看一看你们小的时候的生活环境，住的什么地方啊？目的就是想更深层次的了解一下高启强。
1: 没问题啊。

0: 这里，这就是以前高启强的家，他父母留下的一个老房子。
1: 那怎么就这栋楼没拆啊？哦，
0: 这个我们整个这一片叫旧厂街，这个改造工程呢是2010年交给强盛集团的，那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就留了这一栋。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啊，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说是不能忘本。
2: 哼，每年在这儿吃一顿忆苦饭。
1: 如果再回到20年前，你还会给高启强送年夜饭吗？
0: 我肯定不会的。也说不好。问题是，谁又知道后面的事情？我就觉得可能每个人的选择吧，当时当下，一定都是唯一的，或者是迫不得已的。
1: 我现在又到了该选择的时候了啊。
0: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是京海的警察，你们信得过我吗？
2: 我们调查核实过，现在的问题是，你对我们信任不信任？
1: 其实我理解大家，在没有挖出强盛集团背后的保护伞的根，就跟人翻脸，那往后的路怎么办？
0: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后路。
2: 好，欢迎你加入我们。
0: 这一天，我等了好久。
1: 这小子，
3: 哎，
4: 哦，来了。
5: 那个，把手里的活都放下吧。哎，安心同志，大家都熟悉了吧？
1: 这是咱们省公安厅齐副厅长，
0: 首长好。
3: 安心同志，在省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和省扫黑办的建议下，将715专案提级办理。成立新的专案组，经省公安厅、京海市公安局推荐，决定由安心同志来担任专案组的副组长。
2: 怎么，你有什么问题啊？
0: 你之前只是跟我讲说进这个组没有什么，
1: 现在告诉你了，大腿弹过。
0: 这么多同志都是各个部门抽调过来的精兵强将。我这个级别上有点德不配位，是吗？
3: 安心同志，我们大家经过讨论，一致认为你是我们京海最合适的人选。
5: 哎，表示表示。

0: 给他炸点油条给我吃。
1: 爸，您胆固醇都多高了还吃啊？
0: 半年没吃过了吧，吃一次。是放贷的事情
2: 啊，
0: 阿龙啊，公司的事情呢尽量不要跟瑶瑶聊好吗？
2: 啊，
0: 现在啊迟早总算是跟我们正式杠上了，我估计一时半会儿这帮人也不会撤了。你的生意最麻烦，你先停一下吧。
2: 指导组那些人都是拿工资的，他们待多长时间都无所谓。咱们这个事儿停了就凉了。
0: 凉了怕什么呀？如果指导组能走，再送他们几条人命都行。
2: 好，对，
0: 没事吧？
2: 嗯，他没事。
0: 这些年你们兄弟俩做事情我一般是不过问的，但现在是非常时期，不管大事小事你要告诉我，我汇报。
3: 二虎啊，
4: 啊，
3: 你哥说你有什么事儿？
4: 没事，你就在家说，没事。
0: 没事啊？
4: 没事。
5: 市局那些人还有走动啊？
2: 有，前天跟他们喝的酒。

0: 谁啊？
1: 我一小弟，王帅。
0: 怎么了？
1: 情侣大街不是有好多商铺吗？欠租不还，他昨天啊，就找了一帮人，收拾了一个欠债的一个商户。
2: 明年的店租你还不交？啊？
3: 我这今年的店租我刚交了不到半年呢，我怎么交上明年的了？
2: 这个不是我定的啊，你交钱。
3: 再快些快些吧。
2: 不交是吧？好，你今天就给这条街上不交租的人做个榜样。到了，滚滚。
4: 老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5: 报过警了，现在定性就是打架斗殴。
4: 我记得那个网上不是有什么举报平台吗？你要不登录下试试？你看这个，嗯，对，把这个填一下。
1: 不知道谁报的警，当场就把王帅给抓走了。
0: 小伙儿，咱们都这个岁数了，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
1: 行，别说了。那我跟强哥打个电话解释一下，他不刚说的低调一点吗？
0: 我没说不帮你，
1: 打一个。
0: 我有手机。

0: 四哥，我，
1: 哎呀，什么道哥，嗨，有个事儿，手底下有个兄弟啊，叫
2: 王帅。
1: 王帅，昨天晚上在情侣大街那儿，把人给打了，看看能不能调解一下啊？那对方什么误工费啊、医药费啊，我们都愿意出。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明白明白，麻烦啊啊！哎，四哥，到时候我让人把那几箱红酒给你送过去啊啊！好，
2: 好，好，好，
1: 怎么样？不是让京海公安抓的，让省里专案组抓的。
2: 我打没打人，得让京海的警察来管。你们干嘛多管闲事啊？
3: 我们怀疑你们的公司有涉黑嫌疑。
2: 凭什么说涉黑啊？
4: 凭我们掌握的证据，你们公司的人手臂上纹身都是统一的吧？你们还有统一的口号，解释一下吧。
5: 强盛集团发展到今天，组织架构庞大，下面的人也是横行霸道惯了，就算高级强自己想管也管不过来，总是有人要惹麻烦。
6: 这个王帅在强盛集团只是一个小角色，抓了他能有多大用处啊？
5: 哎，抓大抓小不重要，只要是强盛的人就行了。这些年，这个高启强一直要做个样子给京海人看，就是说啊、你们都动不了我强盛集团的人，所以现在我们就偏偏动了，让那些站在他这边的人要重新掂量掂量。
7: 新来的举报信都看了吧？
3: 情侣大街暴力伤人案，典型的涉黑啊！
7: 不止涉黑，举报人说他们曾多次报警，但从未得到妥善解决。如果情况属实，就是有案不立，立案不查，这是职务犯罪。
6: 而且他们辖区的派出所与我们正在办理的案件有关联。
3: 那方宁，咱俩去了解一下。
8: 那这家也没门牌啊？
6: 是啊，
8: 这儿呢。
9: 你好，你们是？
6: 你好，请问是您在举报平台提供的线索吗？
3: 我们啊，是来核实调查的。
9: 对不起，我们不举报了，不举报了啊！
3: 我们一定会帮你们保密的。而且一定会保障你们的安全。
6: 我们方便进去吗？
0: 丽华。
10: 啊。
0: 谁呀？
9: 我昨天举报的那个，真的过来了呀？
0: 你怎么回事？事不多呢？你为什么？你举报啥呀？
9: 怎么知道他们真的来呀？
6: 请问您是胡勇吗？我们来了解一下您跟王帅纠纷的具体过程。
9: 那能叫纠纷吗？明明就是我们挨打。
0: 哎呀，你闭嘴！
9: 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
0: 你不忍怎么办？孩子上大学呢，那得罪他们，我们店还开不开了？你和我和西北风去啊！孩子学费怎么办？
9: 你就是一个怂包！
3: 哎、你是大哥，怎么安静？
9: 怎么了，倩儿？
3: 坐坐坐，怎么坐啊？说啊，我是扫黑办的，专门办理涉黑涉恶案。
9: 来，您坐坐。
3: 这次来就是为了把事情的经过了解清楚，替你们解决问题的。大姐，要不您先说吧。
9: 你还忍到什么时候？你？
0: 还嫌家里不够乱？
9: 这个是我们情侣大街店面租赁的合同，明明写的是年底到期，上个月突然说涨价，还要我们马上交明年一年的房租，要是不交钱，叫我们马上走。
6: 这合同是一年一签吗？
9: 年年签，年年涨价。情侣大街是好热闹，生意是好。但是那个钱赚不到我们兜里呀、啊、
6: 那派出所怎么处理的？
0: 同志，你们走吧，这事儿如果你们不管，我们还会拿到一些赔偿，然后我们再凑一些就把明年的店租给交了。你们这一折腾，我们恐怕一分钱都拿不到。
3: 大哥，明年是交了，那后年怎么办？就这么让他们一直敲诈下去吗？
0: 那不然能怎么着啊？派出所也去了，
10: 口供我们也录了，那房子在人家手里，我们就得听人家的，我们根本就得罪不起人家。
11: 这两位同事是上级派来帮我们的呀，你现在还不说，等到什么时候？
10: 说什么说呀？啊，你就算把他们抓进去了有什么用？他们过几天不又出来了？这都几次了，你不知道吗？
12: 大哥，我们来就是要打掉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次一定能帮你解决。
10: 我们不举报了，你们走吧。
1: 刘主任，那还是老地方啊，如意厅，等你啊。张主任，您什么时候到？
13: 唐先生可以上菜了吗？
1: 等一下吧，等客人到了以后再上菜。
13: 好的，
1: 谢谢啊。

0: 这没多少钱，两万。哥，之前也找过人，人都不敢说话，
1: 关系不到位吧？
0: 你不是说王帅是被执刀组给抓走的吗？是，今天找这几个人呢，都是市局的领导。如果他们敢收这个钱。
2: 这事儿差不多。那个王帅不就是一个物业经理吗？他知道的很多吗？这事儿啊，以后我慢慢跟你说。但是情侣大街的旧账是经不起查的。
3: 唐先生，
2: 等一下上菜。
3: 唐先生，
2: 我不都说了等一下，等一下吗？敲什么敲啊敲！
3: 先生，这边请。
4: 行吧，你们约的那几个人呢，都给我打过电话了，来不了了。这什么呀？给他送的礼啊？知道为什么前吃饭人家不来吗？指导组来金海做什么呀？
0: 走个过场吧。
4: 隔个一两年就来一次，这次不一样。我这段时间经常到市里去开会，我算是真正搞懂了。省里的指导组来京海，是开展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工作。他们需要迫切地建设一支忠诚、纯洁、可靠的政法队。你说这个节骨眼上，你请别人吃饭，谁敢来？ 小虎，我有很长时间没管过你了。我这些年啊，对你的期盼可能太大了，难为你。从现在开始，我来接手。有什么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我，不要有半点隐瞒啊。我们一共走访了57家租户，他们的这个租赁合同啊，就跟废纸一样，说涨就涨。
5: 王帅和他团伙经常使用暴力手段，但是敢报警的根本就没几个人。一旦事情闹大了，就赔钱了事。
6: 我真要说提起公诉的话，有多少人愿意作证？
7: 别说作证了吧，愿意在谈话记录上签字的人，估计都没有。
5: 王帅那审的怎么样？他就是个急借工的老油条了，一口咬定只是经济纠纷。如果胡勇不能出来作证，最后顶多定个打架斗殴。
8: 虽然我们现在很着急，要打开这个突破口，但是该走的程序一样也不能少。啊，提醒大家必须合法合规。我们先带我去找趟胡勇，聊一聊，看看他们愿不愿意自治。
9: 你好，有人吗？
10: 打电话也不接。
11: 不会是被绑架了？哎，你好。哎，
12: 妈问一下，您对门这个胡勇夫妇去哪儿？
13: 搬家了，前天就走了。确定是搬走的？
12: 对呀，那大包小包的搬两趟呢。
13: 搬哪儿了？知道吗？
11: 那不知道。
12: 没有查到胡勇夫妇购买车票或者机票的记录，他们应该还在京海。
5: 这两口子舍不得店铺投入，不会离开京海的。他们搬家，一定是遭到了恐吓。嗯，他会告诉我们答案。说白帮的。
14: 强书记的名下，要不要查车主？
15: 还绕什么弯子？直接去报警。
14: 怎么样？走。

0: 王警官，你好。吃饭了吗？来，一起吧。哦，介绍一下啊，孙旭、方宁。来，坐坐坐，吃饭吃饭。
1: 哪个部门的？
2: 专案组。
3: 纪委监委。哦，
0: 都让你说中了。
3: 你真的啊，总升了？现在是我们专案组的安心副组长。厉害啊！哎，戒掉，戒掉。什么专案？
2: 涉黑，牵扯到你们强盛。有什么指示啊？
1: 高启强，你把胡勇夫妇藏哪儿了？
3: 吴勇，不认识啊？哦，我想起来了，他没在我这里啊。
2: 那他在哪？
3: 还请你带我们去找他们，我们要确保他们的安全。你知道人家为什么躲着你们吗？肯定是因为你们工作组啊，干扰了人家正常的生活。就算是这样，我们也要听他们亲口告诉我们。那我帮了你们，有什么奖励啊？
0: 高启强，配合我们工作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不用你说吗？配合你们两个就算了，我要帮，也是帮我兄弟。来，我给你写一下，怎么样？帮你们的忙呢。

0: 我也有一个个人的请求，可以吗？
1: 什么请求？
0: 你们先去找他，找完以后咱俩再单聊。哎，坐下吃饭，吃饭，
2: 忙得很，
1: 走了。
0: 行，保重啊，你记得吃饭啊。
1: 这小区挺气派呀，这是我们市中心嘛，所以这房子也是最贵的，在这儿吧。
3: 是你们，我都说了不举报了，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
4: 这是我们专案组的安心副组长，希望你们如实配合我们调查。
3: 那该讲的我和你们都讲了，你们找别人去。
5: 吴勇，这房子是高启强给你的吧？
2: 是。
5: 什么条件？
2: 和王帅和解。
4: 你们自己提供的举报线索，高启强给你们套房子就把你们收买了？
6: 是我一时冲动让你们受累了，我向你们道歉。但像这种实打实的好房子，我们是干一辈子都买不起的呀。
4: 你以为高启强给你们房子是良心发现吗？他是为了阻止我们继续调查。我们要走了，这房子是谁的还不一定呢。而且你们发了举报线索，如果隐瞒情况不报，那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行了，走吧。
7: 你为什么不争取一下呢？
1: 争取什么呀？你见人家有这么好的房子，还能去指控王帅？
4: 我就是想告诉他们，这一旦强盛集团的财产被清算，他们根本就留不住这套房子。
1: 他们不会害怕的，为了维护这套房子，也得维护强盛集团。出手蛮大方啊。
0: 可以啊。我呀也是完全出于好心嘛。哦，这夫妻两人啊做小本买卖不容易，是不是挺像以前我的？
1: 我都忘了你以前什么样了，感慨一通，再见。
0: 聊聊，抱歉啊。你看之前我说的，我愿意配合工作，我也是有一个私人的请求的，帮个忙。
1: 什么请求你讲，但是我不一定答应的。
0: 你帮我约一下指导组两个组长，我想跟他们吃顿便饭。之前啊，他们对我有些误会，我想当面讲清楚。
1: 要约徐中组长吃饭，这个我明确告诉你不可能。但是如果说你要想配合我们工作的话，见面是没问题，好吧？啊，就这样，走吧。
0: 那好啊，那我用我自己的方法了啊，
1: 你随便。
8: 以强盛集团的财力，情侣大街的所有商铺他都能够收购啊。我们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你什么态度？
1: 我记得您讲过说，这次扫黑除恶和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不能局限在一时一地。哦，
8: 有必要的话倒查20天，有罪必罚。有事吗？
1: 没事。情侣大街以前确实不属于强盛集团，是沙海集团负责开发运营。这两个集团那时候为了争这条街，没少起暴力冲突。
8: 那后来怎么到了强盛集团的手里了？
1: 蒋天呢，是我们这个城市这个招商引资的代表。如果他真的出了问题，市里面脸面无光的。所以我听说是市里某个领导出面让两家握手言和，就这样才把这条大街给了强盛集团。
8: 这蒋天能同意啊？
1: 我是听说啊，价钱还算公道，蒋天呢也用这笔钱打造了沙海酒店，所以面子上也说得过去吧。
8: 蒋天这个人怎么样？
1: 我不了解。

0: 但是我听说他是一个算是心直口快的人，而且他是市政协委员，再加上有市领导保驾护航，实话讲高启强动不了他。
1: 你觉得我们通过做工作蒋天会帮助我们吗？
0: 至少他还蛮有钱的，不至于被高启强收买。
2: 蒋先生，2015年110接到报警，说您和您的司机在青旅大街被歹徒袭击，您名下所属的车也被砸了，但这件事呢最终也没有立案调查。那2周后您就把青旅大街卖给了强盛集团，这两件事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
3: 我知道你们是指导组的人，
2: 有什么问题吗？
3: 安 Sir，
4: 哎，如果我和高斗得头破血流，我在京海还有得混；如果我跟指导组合作，我在京海就没得混。OK。
5: 是不是
6: 哪位领导给您打招呼了？
5: 蒋老板一向是公平正义的人啊，但是每次被这个高启强压着打，心里肯定不痛快吧？我是觉得呢，如果我们京海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无论是对蒋老板、沙海集团，还是对别的商人，都是有好处的，对吧？
3: 哎，你们想过没有啊？你们要是输了，以后怎么混啊？
5: 哎呀，我这么多年不一直也没有赢过吗？不是也活得蛮好吗？
3: 蛮好，蛮好。但不是每个人啊，都活得之巨啊。
2: 我是蒋先生。
5: 哦，明白。
2: 那就这样。
5: 这个蒋老板什么时候想找我聊聊，随时给我打电话。
3: 等一下
5: 啊，
3: 我有个司机跟我很多年了，但是老犯错，今天让我开除了，但很多事情他是知道的。

0: 你做蒋天司机多久了？
1: 从2012年一直干到今天上午。
0: 2015年10月7日，蒋天和你在情侣大街被人袭击，你能把当时的情况再说一遍吗？
1: 沙海集团拿下情侣大街这个项目之后，一直有人来找各种麻烦，没法开工。这蒋老板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托人联系高启强，想跟他和平解决。这高启强呢，就约老板周末晚上出来见面。老板没多想，就去了。
2: 老板，爷这儿可不像谈事的地儿啊。
3: 他约我来这里的吗？他要动手，脸还要不要了？
2: 可如果他不守规矩呢？
3: 车打着，准备一下。
2: 好。

0: 科，带你去见。
1: 约的是杰里，让他过来。
0: 妈的，给你脸了。

0: 小天呢？小天呢？手里就我一个人，
1: 只硬是吧？打！兄弟，你没事吧？
2: 我是平康里派出所的所长，你之前报案的情况，他们已经向我汇报了，但是现在还需要回所里再核对一下口供，怎么样？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2: 把车门打开。这样，你先到车上休息一下。
1: 谢谢啊。

0: 也行，待会儿去派出所录口供，你按我教的说。
1: 到了派出所，我就按王帅所教的，就把那天晚上的事儿说成是蒋老板去青旅大街勘察，遇到了一车醉鬼，两个人吵了起来才动的手。
2: 那最后怎么处理的？
1: 赔了我2万块钱，王帅和他几个手下算是寻衅滋事，就拘了几天。
2: 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1: 行车记录仪记录了当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事儿，但是我没敢给派出所。
2: 录像你还有吗？
1: 有，老板交代过，好好留着。
3: 从林阿胜这个证词上来看，时间细节都对得上。当初这个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我也都看了，从停车到动手拍得一清二楚。
4: 人证物证俱全，这回王帅这小子铁定跑不了。哎，接警的派出所他们怎么处理的？
3: 反正当初接警的这个所长呢叫陆鹏，陆鹏现在还是平康里的所长。
5: 这么些年了就没动一动？
3: 平康里辖区内呢有医院也有商业街，很多人在这地方开买卖开店，基本上这些年应该混得蛮熟。我个人分析啊，如果要是升迁了的话呢，可能赚的钱还真没有现在多。
4: 篡改供词，重案轻罚，无视人民利益，践踏司法程序，哪一条都够收拾的。
5: 这个所长叫什么？
3: 陆鹏。
5: 把陆鹏的调查表拿过来。
6: 哦，好的。
5: 一条一条的对，看他撒了多少谎。
7: 给您倒上。
8: 哎，我们有规定，上班不能饮酒。
7: 没事，就一小杯。
9: 哎呦，陆所。
8: 哎呦，安心。
9: 哎，
8: 你怎么来了呀？
9: 我看你们喝的挺热闹。哎呦，大中午就喝这么好的酒了啊！
8: 小酌小酌，快快快，赶紧坐。哎。这位是
9: 哦，你介绍一下。
10: 进来吧，我是纪委监委的方宁，陆鹏，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8: 我不就是和朋友一起吃个饭吗？啊，至于兴师动众的把我带到这儿吗？
10: 看你这样是不想好好配合了。
9: 嗯，
8: 我没什么可说的。
10: 好，那我也没什么可问的。
0: 哎呀，我上个厕所，你们听。

0: 为了你提前安排，把王少爷家人转移了。
1: 我要不安排的话，没准这帮货还招不起来呢。我分析啊，他们可能就不是奔着人去的。
2: 这个小高啊，还是蛮不错的。
1: 不错在什么地方啊？8年，谁能装这么久的好人呢？
0: 有人说你黑钱了，
1: 怎么可能呢，刀哥？那钱和筹码都是你兄弟在管着呀，我怎么可能黑钱呢？
3: 我也不敢呢。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6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666。
4: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10: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11: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12: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13: 拨打4008131666。
14: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15: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16: 现在拨打40081316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17: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9: 直播间好多人呢，
20: 我们可不能卡。
2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22: 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3: 不要咳，不要痰，
24: 不要喘，
25: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为了你提前安排，把王帅的家人转移了。
2: 我要不安排的话，没准这把火还烧不起来呢。我分析啊，他们可能就不是奔着人去的。
3: 这个小高啊，还是蛮不错的。
4: 不错在什么地方啊？
3: 八年，谁能装这么久的好人呢？
5: 有人说你黑钱了。
2: 怎么可能呢，刀哥？那钱和筹码都是你兄弟在管着呀，我怎么可能黑钱呢？我也不敢呢。

0: 哎呀，我上个厕所，你听。
1: 你去哪儿啊？带我来又什么都不问，这不耽误我时间吗？
0: 哎呦呦，都过来了，来来来，走吧。

0: 安心，安心，坐下。
1: 安组长，安组长，哎，怎么了？那个，我们所里的人都来了。啊，差不多，差不多。你们所也不大，也没多少人。你做那些事情，他们应该也都知道。
2: 这种这个主动交代立功的这个机会，你不是不要吗？他们都要。不，
3: 2015年强盛集团物业经理王帅的重罪轻罚，是谁让你做的？陆鹏承认，确实接受过王帅的这个贿赂，又到报案人修改证词。
4: 立案不着，但是跟陆鹏接洽的一直都是这个王帅，牵扯不到高启强。王帅在强盛集团虽然职务比较低，但是在人民群众当中的恶劣影响是极大的。我们要通过王帅这个案子。 把整顿政法队伍扫黑除恶、常态化这种决心，向京海市宣布出去。王帅只是强盛集团的一名小喽啰，他飞扬跋扈靠的不是自己，而是背后的强盛集团。老百姓们害怕的也不是王帅，而是能替他遮风挡雨的高启强。
1: 温文尔雅，热情友善，只是高启强的伪装。这是他心中始终将别人的生命视为草芥。回头啊，跟于老师好好学书法，这是真正的大师。你去看看于老师写的几个字，
5: 啊，
1: 我送你。
5: 那您慢走。
1: 刚才看您啊，一落笔我就知道，非同凡响。
5: 嗯，
1: 不一样。好，您慢点啊。
5: 再见，再见。 陆鹏交代了不缺可少的参会金，目前有800余万元，还有400多万的财产，就连他自己都讲不起来。哎，你再看这些，
4: 一个基层干部，敢收这么多钱，你说他这么有恃无恐的拿，这背后的靠山可不得了啊！
6: 在这方面啊，陆鹏他可什么都没交代，但据他派出所的同事反映啊，这都知道他上面有人，而且呢，是政法系统里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但这个陆鹏口风非常轻，就是喝多了，也没有透露过领导的名字。哼，
7: 平昌里派出所陆所长，主事现在搞得人心惶惶，知道吧？
8: 让他们去找蒋斌啊。
6: 外面怎么说？外面都认定是王帅招了供，
8: 不可能，咱们有家法，王帅不。

0: 那是你认为。王帅现在专案组里面，谁也打听不到，也没有办法让他消失。这时间一长，他就是个祸害。
1: 强哥，王帅跟了我这么多年，他不可能的，你要相信我。
2: 强哥的意思啊，该罚就罚
1: 啊。
2: 王帅家里面不是还有老婆孩子吗？他让外面人知道得罪高家是要付出代价的。
1: 明白了，那我把动静搞大一些，但别弄出人命。
3: 强哥，那样的东西都
4: 好，我趁着。
2: 你不吃啊？
5: 他家里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烧死算什么倒霉
1: 啊？
5: 他们家失火之前，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搬回了娘家住，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从现场的勘查结果来看，可以确定是人为纵火。
6: 亏了你提前安排，把王帅的家人转移了。
0: 我要不安排的话，没准这把火还烧不起来呢。我分析啊，他们可能就不是奔着人去的，可能只是想恐吓一下跟我们合作的这些人。
7: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和京海公安配合抓纵火犯？
6: 能问出有价值的吗？
0: 我觉得悬，所以还是集中精力对付强盛集团吧。
6: 这什么呀？
8: 我这也有，我这也有一张。哎，
9: 我这也有一张，
10: 我这有。
6: 这饭是招待所做的吗？
8: 一直都是招待所餐厅提供的。
11: 京海强盛集团，咨询请按一，商务合作请按二。
8: 这是高启强，面对面的和咱们宣战。
12: 强盛集团，你敢信啊？你说高启强他这么做，除了彰显自己的手段，让我们知难而退。他还想干什么？
13: 我就想起来一件事情，前几天呢，他还想通过我来约二位一起吃个饭聊聊天，但是我当场拒绝了。现在看起来，可能是低估了他的这个诚意。
0: 哼，他这么迫切的想和我们相见，也容易把他带到这儿来。
12: 阿基，先聊呗，吃饭咱就不去了，外边见个面应该问题不大。
13: 那个安全问题
12: 你来安排。
14: 现在我们走这个路啊，叫情侣大街。其实原来没有的，这个原来就是旧厂街改造以后的一条新街，我们啊老厂区就在那边。
12: 哦，所以你就接手了这个改造工程？
14: 不算接手，也是我们集团跟政府竞标得来的。这个工程结束以后，我们一清算发现还亏损了，因为当时啊这条街的用料还有人员我们用的都是最好的，就给老街坊们算是一点福利吧。
12: 那当地的老街坊们一定是念你的好。
14: 我也不大清楚，改天啊领导帮我打听打听。
12: 这些都是旧楼翻新的
14: 一部分吧。如果一些质量啊成了危楼那种，我们就拆了重建。好的呢就是外墙翻新，新旧结合。
12: 有没有危楼没有拆除的？
14: 其实挺多的。你好比说前面啊有一个老祠堂，明代留下的，后来政府给了他们新的地皮，盖了个新祠堂以后啊，把老的祠堂呢就改成了茶楼，叫福禄茶楼。我经常去那喝茶吃饭，要不咱们去那边坐坐，吃个便饭。
12: 我还不饿，咱别把时间都浪费在吃饭上。
14: 是，您的时间宝贵。但是呢，

0: 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呢、啊，是很想促成咱俩见面吃个便饭，都是居心叵测。
1: 你说他们这么做是出于妒忌？
0: 应该多少有一些吧。我们这代人呢，算是赶上了时代的红利，挣了点钱，也希望呢回馈社会。但是很多人看不见我们的贡献，总是呢希望背地里搞点小动作，挺无奈的。其实
1: 我今天来呢，也是想多走一走，看一看，多听一听。
0: 我的集团的员工都了解我，这些年实际上来说，我对做生意已经没什么兴趣了，就是希望把有限的时间多花在一些社会公益的事情上。
1: 我听说了，听说了，你做的风生水起啊，做慈善，做公益，做义工，
0: 一点吧。前面不远呢，有一个我捐赠的幼儿园，如果您不介意有时间的话，也想请您去指导一下工作。
1: 可以啊。收费标准是什么呀？
0: 我们的基础收费呢，比公立幼儿园是偏低的。另外呢，一日三餐还有校车接送，这两个是免费的。
1: 全都免费啊？
0: 嗯，全免。
2: 为什么是三餐啊？那一般的幼儿园不是只提供早餐、午餐？
0: 我给你解释一下哈，我们呢，现在很多年轻的家长啊，是没有老人帮他们带孩子的，也没有条件请全职的保姆。那么有个情况是这样，孩子们呢一般来说普遍是下午的4点放学，那家长呢上班嘛，他就要到了傍晚6点的时候才下班，他总不能跟单位说提前2个小时我要下班吧。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提供一个第三顿的晚餐，他们吃完晚饭，我们再用校车送他们回家，刚好就是他们的家长下班的时候，就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吧。
1: 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盈利。
0: 哎呀，我这个不亏损就不错了。这个是幼儿园的二班，目前是定员18个孩子哈。
2: 哎，对。
3: 哎，慢点慢点。哎呦，小飞飞，哎，
4: 叔叔好。
3: 哎，你好，小飞，吃什么早餐呢？
4: 叔叔好。
3: 哎，
4: 叔叔好。
1: 好，
3: 经理，
1: 好，好，好，好，
3: 好，好吧，你去。
0: 嗯。二楼呢是中班。3楼是大班的孩子哈。
2: 哎，对对对，
0: 主要是考虑到啊，怕小班的孩子如果在3楼的话呢，楼梯上有一些摔摔打打不方便。
1: 你除了建这个幼儿园，我听说你还做了很多的好事儿。
0: 哎呀，我不能自己说了，自己说就有点像自我膨胀，一点吧。
1: 是不是还有一个养老院？听说你经常去做义工。
0: 看来您对我是做过很详细的调查，确实有这么一个。
1: 能不能去参观一下？
0: 可以，走。现在养老院的老人呢，反正每天到了有阳光的时候，肯定在那唱歌。你过去听听，挺好的。
5: 好的，领导，没问题。
0: 哎，老院长，你好，你好。你们来。你啊，呢、这个感冒去啊，小心啊，下边冇住落去啊。
6: 你这地方真好啊！等我退休的时候，我也准备在这里弄一张床。
0: 哎呦呦啊！你延迟过早，这还早着呢，你退休。
6: 很快很快。
0: 反正啊，您要是不嫌弃，这里肯定有您的床位。
7: 哎呦。高总，这是亲自来视察工作啊！
0: 陈老，你好，你好，这省里来的领导啊，徐组长，
8: 你好，你好，你好，
7: 徐组长好，体贴民情，哎、相信我们养老院的工作会更上一层楼啊！
8: 好，谢谢，谢谢，
7: 再见，再见，再见。
6: 你怎么想起来在这里做养老院、啊？
0: 哎呀，说起来惭愧啊，我呢，父母走得早，自己也没有生孩子，所以挣了钱以后啊。有时候闲着无聊，一想说这老了怎么办，是吧？ 得有个人照顾，越想着越害怕。后来刚好呢，这里原来是一个度假村，有个外商啊，他经营不善就倒闭了，员工工资欠了好几个月，政府就拿出来说谁愿意接手。我一想，这地方空气好，又有硬件设备，干脆给他改成养老院，说白了就是为自己着想。后来呢，开了以后，我就经常过来看看嘛，做义工。我一看见老人啊，活得特别充实，就觉得老了好像没那么可怕，我就踏实了。
5: 高先生，您没来这几天啊，黄老他总是念叨着您呢。
0: 啊，他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5: 没什么事儿，他挺好的。估计啊，他是又想让您帮忙收拾那几盆花草了。哎呦，
9: 黄老师想您了。
0: 这样吧，那个院长，你帮我带领导他们继续参观，我过去啊找找他，可能让我种个花什么的啊。
9: 好。
6: 如果要是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
0: 咱们人可能有点多，我怕打扰他。
6: 哦，没什么。你跟我去，其他的都留下来继续参观。你觉得怎么样？
0: 行，那那边啊，院长你带。
9: 好的好的，那再见领导。
6: 再见再见。
0: 这边，我这里啊，这些独栋啊，还是按照他原来宾馆的架构来改造的。有些呢，如果喜欢热闹的，我就安排六个老人在一栋楼。那黄老呢？哎，你好你好，黄老呢就属于是爱清静的，他就自己一个人。我先过去打个招呼。
10: 小高来了。
0: 哎，
10: 哎，把那个圆桌上的剪子递给我。
0: 哦，行。来，来了两个省里的领导，也想来看看你。
10: 什么领导也没有我的花儿重要。
0: 哎，我来修吧。
10: 嗯，
0: 我知道怎么弄。就把这烂的叶子剪了，对吧？
10: 对吧？
11: 黄老师。
10: 哎，小徐，
12: 黄老师，您怎么在这儿啊？
10: 你可是稀客啊，京海是我的老家。哎，走走走，快快！
12: 哎呦，您身体挺好的，
10: 挺好，挺好，挺好。
13: 调到省里之前，我在京海工作了十几年。
10: 来，坐坐。
12: 哎，您坐，您坐。
6: 老师，我还真不知道哎。
13: 咱们两个单位没有联系，要不是你到党校来上课。都没有机会认识。
6: 是是是。
11: 哎，小高，你也坐
0: 啊。哎，不不，我跟您两位啊沏茶，你们聊天。黄老啊，刚回我们京海的时候，市委还给他分了一套海景房，对吧？他住不惯，你能看上啊我这个养老小院，感谢你。
13: 我呀也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喜欢花草。还拉着小高陪着我折腾。
0: 哎，哪是折腾啊，我本身就喜欢花花草草，跟您学了不少的园艺，感谢都来不及呢。
13: 哎，正好我刚试弄好两盆文竹送给你了啊。
0: 哎呀，那我要么我先给他拿到车上去。
13: 哎，
0: 啊，这里有茶，您两位自备啊。那个您能帮我拿一下吗？
12: 对。
0: 行，我啊先拿到车上去，您两位先坐啊。
13: 好好好，
0: 你们先聊。
13: 来，小徐啊，喝茶啊。
12: 哎，
13: 来，
12: 来来来，您来您来您来
13: 来。
12: 好，谢谢您谢谢您。
13: 这个小高啊，还是蛮不错的。
12: 不错在什么地方啊？
13: 啊，你是我学生，不拿你当外人。
12: 是。
13: 哎。像我这样的老干部退下来之后啊，人走茶凉。
12: 嗨，
13: 甭管以前对你多亲近，现如今一年到头见不上一面。哎，别说有一面，
14: 每年重阳节带上个花篮，再弄点水果，顶着一帮乌泱乌泱的记者拍完照片就走了。
13: 你还别笑，我退休八年，花篮我扔了八个，多一个都没有。 可人家小高呢，那是实心实意的对你好啊。这养老院的这帮老家伙，没有一个不夸他的。
6: 哦，哎，郝老师啊，您在组织部干了这么些年，也算是阅人无数啊。您，
1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是十二分的小心，嗯，生怕他给我送的是糖衣炮弹。可结果呢，人家什么都不图，陪着我忙活一天，就喝口茶。
7: 真的什么都没提？
13: 什么都没提。我记得毛主席说过啊，做一件好事儿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儿。嗯，那八年了，谁能装这么久的好人呢？
7: 黄老师，我记着毛主席是这么说的啊，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13: 他是生意人，低买高卖，争取点利益，那这叫什么做坏事啊？
7: 是是是，黄老师，您今天说的这番话，我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13: 嗨，一个退了休的老头发点牢骚，别当回事。
7: 是是是，嗯，
13: 哎，对了，我还没问你这次来京海做什么呀？
6: 我们是这个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还有这个扫黑除恶的工作再继续下去。
13: 扫黑除恶不是已经结束了吗？省里都开了表彰大会了。
6: 王老师啊，中央呢对这个扫除腐败还有这个扫黑除恶的决心非常大，
7: 之后应该是常态化。
13: 哎呦，你看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有点显得……
7: 没有没有，老师，老师，今天就是老师跟学生私聊，不涉及任何的工作，啊？
13: 私聊？
7: 私聊啊，畅所欲言，
13: 畅所欲言
7: 是吧？
13: 那我就多说你
7: 好。
13: 哎呀，高处不胜寒这句话，咱们主持工作的人都深有体会。
6: 是，
13: 你做得太好了，那明枪暗箭就全来了。就说这个小高吧，社会上他的流言蜚语不少，就连我都听了几句。可是谣言终究是谣言啊，经不住推敲。
7: 嗯。
13: 人家那个强盛集团每年的纳税额，那是可是白纸黑字有凭有据的。
6: 是是是，黄老师您说的对呀、啊。这个社会进步呢需要效率，但是要想满足人民群众的幸福感，那就需要一个公平。
13: 我退休多年了，实际上呢没你们看得清楚啊。哎，你等等啊，
15: 你喝茶喝茶喝茶喝茶。
13: 嗯，我给你拿点东西。这是我的一些学生的来信。
15: 哦，
13: 他们分散在京海的各个部门，对基层的情况更为了解。这是一些干部对高启强的看法，你拿去看看。
7: 这么多？
13: 哎，这只是一部分干部的看法。来，喝茶喝茶。
7: 好嘞好嘞。
16: 高启强安排的这次走访令我感到深深的不安。社会在变化，犯罪分子的手段也在变化。过去他们通过暴力手段欺行霸市，非法聚敛财富，如今 他们热衷于结交官员。

0: 攫取政治身份，甚至插手官员任免，这些手段更加隐蔽，也更加危险。
1: 华老在省里工作多年，参与过不少人事调动工作，干部对他都很尊重。如果高级强项利用黄老为自己说情的话，那可就难办了。
2: 咱们有咱们的尚方宝剑，看来这高启强他也有他的铁卷丹书。
3: 来，请进。
1: 老季，这儿还有。
4: 组长，强盛集团这家幼儿园的情况已经基本摸清了。这家幼儿园有一条不成文的入园规定，就是孩子父母有一方必须是京海市各机关的基层公务人员。
2: 基层公务人员，这高启强打什么主意啊？养老院呢？
4: 入住养老院80%的是退休老干部，20%是退休老干部的亲戚朋友。
2: 哇，
1: 老季，高启强这棋下的高啊！你看啊，他一手攥着大部分的基层公务人员，一手捧着是心理落差极大的退休干部，花极低的成本把公务员队伍从头到尾全拴在他的船上，
2: 再用两端辐射到中间有职务的领导层。嚯，这京海市上中下都是为他说话的人呀！啊，你看看，
1: 谁？所以说呀，咱们为什么这段时间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非常的困难呢？高启强一手遮天，今天把底牌已经给我亮了，让我们知难而退。
4: 组长，往饭里放小卡片的人还没有查到，这个招待所已经不安全了，咱们要不要考虑换个地方？
0: 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暂时将办公地点转移，但工作并没有停止。王帅被捕后，京海百姓看到了胜利扫回除恶常态化的决心，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向我们提供线索，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和京海市的110都收到了很多群众提供的新的信息，事态正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0: 涛哥，这个月的账。
1: 黑钱了？
0: 怎么可能呢，刀哥？那钱和筹码都是你兄弟在管着呀，我怎么可能黑钱呢？我也不敢呢。

0: 你这人啊，你看其实挺老实啊，也就是你这张脸。哎，我总觉得你在骗我。
1: 刀哥，我不敢，主要这个月不没开张吗？那个账不好看。
0: 哎呀，最近风声有点紧啊，督导组不是来了吗？你今儿给那些经常来玩的老板啊发个信息，跟他们说一下，咱们这儿啊先停两个月。
1: 刀哥，有你跟强哥在没事吧？停业了怎么赚钱呀？那不赚钱我怎么还你钱呢？
0: 厂不是你的吗？你继续干主业啊。
1: 那主业还怎么干呢？那再说厂子都抵押给你了，还有利息跟着呢，你心疼心疼我行吗？
0: 现在你是不是觉得我傻？
1: 没有，
0: 开个厂子啊，在我这挣钱啊，挣完钱还我利息啊。
2: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
3: 黑皮，警察来了。
4: 张队，我们要抓的人里面不就有一个你们要抓的人吗？这种事交给我们治安支队，一会儿抓完人把你送过去。
5: 还得办交接手续，多麻烦啊。
4: 行，那一起吧。
6: 前门后门都给我封堵上，一个也别放跑。行动。

0: 公安执法，你干嘛呢？我让你蹲下。
1: 程队长，岁数大了，蹲不下，不犯法。
2: 里边落下的毛病，唐总买种子，涉猎的挺广泛啊。
1: 我练铁砂掌，
2: 别糟蹋粮食啊！
1: 我给种子按摩呢。
2: 这生意怎么做呀？让我也学习学习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你得问这负责人呢。
2: 负责人呢？
3: 我是。
1: 我是负责人。
2: 石磊。
1: 对。
2: 有人举报你们这儿聚众赌博。
3: 我们这是种业公司，卖种子的。怎么可能有人在这赌博呢？
2: 检查一下。
3: 查吧。
2: 搜一下。
4: 来，赶紧搜一下啊！给我搜仔细一点。
5: 是。
2: 把角落都仔细搜一下啊！
5: 是。
0: 张队，找到一些筹码和现金。

0: 陈厂长，这是什么呀？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那就只能跟我们回趟局里了。
1: 小王，好，靠上，把东西放下，把手背过来。哎，陈老板，你死定了啊！
2: 你还有这业务啊？
1: 唐总，慢慢挑啊，辛苦了啊。
2: 好，
1: 来，所有人把身份证拿出来，做登记。
3: 快点！
4: 大姐，科长好。哎，科长，科长好。安科长好。喂，安科长。
3: 您张教队长来。
4: 来。哎哎哎，
5: 哟，
4: 来，领导来视察来了。
3: 对对对对。
5: 帮我跟一下。
4: 想问你点事啊？
3: 知道。
4: 教育整顿吗？不会来整顿我的吧？就是。现在你们昨天在那个东郊少了个赌场是吧？
3: 啊。
4: 现在是有人举报说那个就是唐小龙坤子。
3: 唐小龙当时确实在场，但是他说去买种子去的，没有证据。
4: 嗯。你是不是带坏一个人啊？
3: 支队内部该整整风了啊！
4: 你怎么知道的比我还清楚啊？
3: 你别乱猜了，怎样审的？
4: 叫石磊，
3: 嗯，
4: 物业公司的负责人，估计就是唐小龙的马仔。
3: 嗯，人在哪儿？带我看看。
4: 放了，
3: 不到一天就放了。
4: 什么都不说，搜出来的那个筹码和现金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的，不放怎么办呀？

0: 我什么都没说，石磊。哎，你为什么不跑呢？
1: 刀哥，我往哪儿跑啊？你知道我爸妈家在哪儿？你也知道我那离了婚的老婆孩子在哪儿？我没法跑啊！
0: 知道我找你干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跟我装啥？这月利息你没还我呢。还有啊，昨天呢，在厂子里边被警察查了一包钱，几个老板啊都跟我要呢。我说这个我得跟石老板说一下。
2: 那厂子里的账不归我管呢？
0: 归谁管？
1: 都是你兄弟在管呢，那钱都不经我手的。
2: 厂子不是你看的吗？丢钱算谁的？
0: 老哥，你让我干什么都行，这钱真不能往我身上算呢，还真花不起啊。强哥经常教育我们说啊，不能把人啊往死路上逼。这样吧，那我带你做善事吧，好吧？
3: 石大善人，该你做善事啊。没什么传染病吧？
0: 脂肪肝算吗？
3: 不算传染病。身份证带了吗？
0: 身份证不在你那儿了吗？

0: 现血去，刀哥，别开玩笑了，
1: 没开玩笑，做善事啊，得福报。
0: 刀哥，我跟你找路吧。
1: 你说你这身体献点血啊，对你有好处。
0: 去。

0: 哎，献完血以后啊，那献血证啊，拿过来。啊。
1: 你好，我可以身份证给我一下，谢谢。你好。
2: 你好。

0: 900毫升以上，献血者本人报销终身无限量临床用血费用。
1: 啊，走吧，来，走，
0: 喝点红糖水，咱们继续。刚才我在献血车上的时候问了那个医生，医生说一个人半年只能献一次血。

0: 石老板，我跟你说，献血对身体很好。你不是脂肪肝吗？给你这个脂肪肝啊，减轻点负担。啊，哎，这个可以。
1: 刀哥，我求求你，刀哥，刀哥，
2: 哎，刀哥，刀哥，刀哥，刀哥，刀哥。

0: 目前在我们队伍内部还在有人给唐小龙不断的通风报信，
1: 能揪出来
0: 吗？那但是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2: 我要是赢了，你让我进强盛，叫我做生意。
3: 输了呢？
2: 输了我一辈子不碰摩托。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0: 问题是他们都不知道今天的目标，来抓唐小龙这件事我只跟你一个人讲。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

0: 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9: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0: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9: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3: 是要忍的，
14: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15: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6: 谁让你复兴，就靠你。

二战中期，1941年，英军在北非战场处于劣势，于是他们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特种部队，特种空勤旅 L 分遣队。该部在大卫·斯特林指挥下，多次率部突袭德军机场和补给点，

0: 1941年的北非战场上，纳粹德军势如破竹，英军节节败退。托布鲁克一再解围，又一再被围。隆美尔德陇望蜀，始终对埃及垂涎不已。埃及难保，苏伊士运河就危险了。因此，英国决心动用各种手段，阻止德军行动。1941年2月，罗伯特·莱科克来到北非，指挥一支混编突击队，专门突击北非沿岸和地中海岛上的轴心国部队驻地。然而，该部队却在5月的克里特岛突袭战中铩羽而归，突击队屡次失败，英军高层对其丧失了信心，准备解散这支队伍。此时，一名突击队成员，25岁的大卫·斯特林，挣脱着在跳伞训练中受伤的腿，躺在床上，反思作战为何失败。他撰写报告称，应该派遣小规模部队，以伞降为手段，对一系列目标而非单一目标实施突袭。英国中东战区总司令克劳德·奥金莱克将军注意到这份报告，在奥金莱克的支持下，斯特林成立了特种空勤旅 L 分遣队。
1: 这些人，西方有的管他叫痞子英雄，有的管他叫坏蛋英雄，他们就是这样一批人。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所谓的固有战术，书本上的东西，他们做的一切都在书本上之外，没有任何教学。
0: 斯特林经过近半年准备，计划于11月17日发动空降作战，以配合英军十字军行动。他们计划夜袭利比亚东部贾扎拉的轴心国机场。为此，斯特林将手中还能作战的55人悉数派出，分成4个小队，自己亲自指挥。然而，此次作战竟然成为一场灾难。11月，地中海沿岸的北非沙漠正值雨季，一场大雨过后，所有炸弹引信都失效了，而起飞时的大风导致飞机延误，使夜袭的队伍无法聚拢。更为糟糕的是，大部分突击队员迷失了方向，进入了德军营地。此次行动，突击队非死即俘，损失34人，损失率超过60%。经过反思，斯特林认为，在地广人稀的沙漠，飞机空降未必是最佳选择。此时，美军的轻型车辆进入斯特林的视线中。吉普车是良好的沙漠交通工具，有非常好的通行能力，而且比其他车辆结实，可以携带补给与弹药，进入沙漠深处。同时，纳粹德军快速突进，把补给远远甩在后面，这也给斯特林的突击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此时，面对正面战场的颓势，英军高层也支持斯特林发动攻击。轴心国部队将机场修建在靠近地中海的北非北部地区，并将防御重

0: 放在应对来自海面方向的突袭。对机场南面广袤的撒哈拉沙漠并没有特别关心。轴心国军队认为，极端的自然环境让撒哈拉沙漠成为了生命禁区，盟军不太可能从沙漠方向来袭。但斯特林决定从沙漠方向突袭敌军。全新的沙漠突击队分为两组，分别由斯特林和梅恩带领，乘坐七辆改装的吉普车出发。他们以贾卢玉州为基地，突袭560多公里外苏尔特附近的敌军机场。斯特林的突击队在距离目标还有30多公里处被发现，机场的意大利军机起飞躲过了突袭。梅恩的突击队则进展顺利，仅9人就摧毁21架，击毙多名飞行员。突袭成功，将此前惨败的阴霾一扫而空。斯特林也被胜利鼓舞，加快了突击队出击的频率。1个月内，他们就摧毁了意大利军队一个补给站，一支5人突击组就炸毁了30多架战机。短短1个月的时间，突击队在地面击毁的飞机数量已经超过了空战的战果。纳粹德军不得不投入大量部队守卫机场，隆美尔本就不足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1: 这个部队的编程比较小，他人数比较少，有时候就是几个人、十几个人，最多就是上100个人，所以编程小、人数少，它的隐蔽性就比较强。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装备比较优良，火力比较猛。当时呢，他就在用那个吉普车作为这个通行工具。那么每辆吉普车上，它装载2辆轻型机枪；那么它5辆吉普车装载10辆轻型机枪，就相当于一个排的火力。第三个就是自主性比较强，这种部队呢，它是垂直性的领导，直接属于总部，这样它的自主性比较强，所以它总部给它下达直下达的它的作战目标，并不给它下达作战过程，就是你怎么完成任务我不管，你最后把目标把敌人这个据点或者军事目标摧毁，完成任务就行了。
0: 面对神秘的特种空勤旅 L 分遣队，纳粹德军一度无所适从。除了增加人手、防备机场等重要设施外，别无他法。隆美尔曾这样表示，在北非对他造成最大麻烦就是这支如幽灵般的英军部队。至于斯特林，德军干脆称其为幽灵少校。然而在英军内部，这种特种战法始终有反对声音，特别是来自那些经历过一战的军官。其中反对最强烈的就是1942年调任英国第8集团军司令的蒙哥马利。他一直对特种作战相当不信任，认为这种小打小闹效果有限。上任伊始，他就要求部队恢复此前突击队采用的200人编制，并要求他们在轻型坦克的支援下进攻轴心国在北非的补给中心班加西。
2: 整个英国陆军啊，在一战取得了这个堑壕战的胜利以后，他就是固步自封。那么胜利的经验呢，肯定是这个堂堂之阵，然后呢双方绝壕对号，用这个庞大的这个物质压垮对方，所以英国的军队的上层呢基本上这个态度。
0: 大规模的部队调动想在沙漠中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同时部队增多给养也出了问题，整个行动策划时间过长，纳粹德军甚至早早得知了消息。但蒙哥马利的强势压倒了一切反对声音，斯特林不得不听命于上级，带领部队在1942年9月13日发动突击。他们还没接近目标就遭到袭击，第二天撤离途中又遭遇空袭，最终不得不留下4名重伤，飞驰1280多公里，一路撤回埃及。这场悲剧验证了斯特林的战前预言。

0: 为了安抚斯特林，蒙哥马利将 L 分遣队扩充为团级，组建了第一特种空勤团，共600多名官兵，编为4个中队。斯特林得以继续用自己的战术不断打击敌军。
1: 在北非战场的初期呢，德国一直是压着英国打的，因为英国的军队不太适合打装甲战，就是他从29年以后他就没怎么进步。但是呢，总会有好消息呢，就来自于斯特林这样的袭击，它是能够起鼓舞士气的作用。
0: 1943年1月，阿拉曼战役以英军胜利告终，扩编的特种空勤团也在前线大放异彩。此时，斯特林却在一次行动中失败，被敌人生擒。隆美尔曾这样评价斯特林，他的部队给我们带来的打击超过了其他任何同等规模的英军部队。
2: 斯特林突击一个机场，这片制空权这几天反正拿下来了，要没有他们后来的作战，就以盟军英军当时的作战那个水平，北非战局可能都没有这么快能够达到这么大的扭转。
0: 尽管斯特林不幸被俘，但在其继任者们的努力下，特种空勤团恢复战斗力。不久，部队被一分为二，分别是 SAS 及特种空勤团和 SBS 及特种舟艇团。此后，他们的编制几经更迭，在意大利战役、诺曼底战役等恶战中再创佳绩。伴随盟军反攻的脚步，他们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11: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二战中期，1941年，英军在北非战场处于劣势，于是他们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特种部队——特种空勤旅 L 分遣队。该部在大卫·斯特林指挥下，多次率部突袭德军机场和补给点，取得了突出的战果。1943年初，4名挪威军人组成突击队，从英国秘密出发，潜入挪威本土。通过4个月的隐蔽行动，成功炸毁了维默克水电站的重水设施，沉重打击了纳粹德国的核计划。解读二战特种战上正在播出。斯特林在北非开创性的与纳粹德军进行特种作战的同时，1942年，盟军得到一个消息，纳粹德国正在位于维默克的挪威水利公司生产重水，这绝不是一个好消息。重水在外观上和普通水相似，只是密度略大。它常作为核武器原子核裂变反应中的减速剂来使用。这意味着纳粹德军正在抓紧研发原子弹。丘吉尔早就向罗斯福表示，在原子弹研发方面，盟军再打一场输不起的战争，因此盟军决心摧毁工厂，干扰纳粹德军的核计划。4个正在英国受训的挪威军人被选定发动特种突击，他们熟悉当地地形，登山经验丰富，他们将先到达目标地点，随后引导英军第一空降师的15名工兵炸毁挪威水利公司的重水设施。
1: 首先啊，这个德国本土没有水电，就是它德国的落差不够大。重水是要有电的，就是那个提炼重水是要有电的，所以呢必须得建在挪威，因为挪威有水电，有水电站，它就用那个电能。那么挪威本身的防御呢并不是很坚强，因为它漏洞太大了，它是个多山和多峡湾的国家，要搞渗透是很容易的，你是空降也好，你是潜艇运送也好，它也是很容易的。真正的这个危险呢，就是来自于在冬季在高寒山地的这种生存，这是比较危险的。那个尤其是特种的袭击分队，它要带炸药，它就不可能太多的生存物资。
0: 1942年10月24日，先遣队前往挪威，行动一开始就遭遇各种问题。先遣队前往挪威时，采用伞降方式，降落偏离了目标地。他们4人共携带380多公斤的补给，行动不便。要命的是，山地行动中最重要的路子和无线电设备摔坏了。11月9日，他们终于修复了无线电设备，和指挥部取得了联系。11月10日，支援部队出发。这支部队代号为新手，搭乘2架滑翔机，有2架哈利法克斯轰炸机拖带。部队快到达如入区时，天气突然恶化，结果1架轰炸机没有释放滑翔机，另一架虽然在撞山前释放滑翔机，但滑翔机着陆时重重撞在地上，所有人员都受伤了，被很快赶到的德军俘虏。事后纳粹德军加强了当地警戒，先遣队员们不得不在最低气温-30摄氏度以下的维默克继续潜伏。直到第2年的2月16日，代号为燕子的增援部队才终于出发，由6人组成的增援小组终于成功夺路。此时作为先遣队的4名队员已在寒冬的森林里生活了整整4个月。
2: 他们几个那在山顶上那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大冬天没吃没喝，这个反正出去，幸亏他们就是挪威人，就抓个驯鹿过来。

0: 打个猎，吃上几天算几天。过了一段很应该说很痛苦的日子，他们潜伏这么久，德军是真的对这块觉得是真安全了。
1: 两路人马会合后，随即着手突袭工厂。工厂位于高山之上，正门外就是大峡谷，只有一条道路可以进出。唯一的好处是地处偏僻，只有15人分为3班负责警卫，附近只有一座大约40人的军营。英军组成的增援小组建议从唯一的道路发起突击，而作为挪威当地人的先遣队员们则坚持攀岩上山，因为从正门突入肯定会惊动警卫，再想要顺利安装炸药会非常困难，即使能完成任务他们也休想全身而退。1943年2月27日，突击队一行10人出发，英军组成爆破小组实施突击，先遣队4人则端着冲锋枪在门外警戒。随后爆破小组在冻水生产与储存设备上安装了炸药。不久一声沉闷的响声传来，行动成功了，爆破小组毫无损失，按原路返回。工厂的巨大噪音掩盖了爆炸声，起初德国人并未发现问题，直到所有人撤离后整个工厂才警铃大作。但寒冬的风暴掩护了突击队撤离，就这样一支10人的盟军突击队在纳粹德军眼皮底下神不知鬼不觉炸毁了重水设备，并销毁了近500吨重水成品。
2: 最终呢，这个几次吧，一个就是炸工厂，还有一个是炸那个现成的已经那个做好的重水那个船驳船，确实是延缓了德国在这个原子弹方面的研究。
1: 盟军突袭挪威重水工厂，不仅成功摧毁了纳粹的工厂设备，更重要的是让纳粹德军明白被占领地区没有哪里是安全的。德军随后重建工厂，增派3000多名士兵来到维默克。在这个靠近北极的地区，这些纳粹士兵严防所谓的下一场突袭，实际上几乎无所事事。纳粹德国的核计划也被打乱了节奏。斯特林在北非的行动以及英军突袭纳粹重水工厂都是典型的特种作战。不同于传统的战术，特种作战强调小规模部队突袭，出其不意，以小博大。
3: 特种作战它的主要有3个特点，一个就是打击重要的这个军事目标，你比如说这个英国打击法国的波尔多港；第二个就是对于这个进攻作战起一种辅助性的作用，比如罗曼底登陆，在这个登陆之前派遣了很多特种部队深入到这个法国的北部和比利时这一带，轰炸桥梁，轰炸这个敌军的雷达，破坏他的仓库；第三个呢就是抓捕他的重要的这个头目，你比如说这个捷克游击队抓捕了这个德国驻捷克的秘密警察海德里希，这都是很成功的。
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特种作战方式及手段不断升级，逐渐被各国重视，成为各国作战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0: 南京建成历史有2000多年，这座古都有过金陵秦淮里的万户灯火，夫子庙绵延的千年文脉，中山龙盘，石头虎踞。同样，它也经历了南朝的风雨飘摇，建康城的兵戈铁马。1130年，尤其是南京历史上值得被书写铭记的年份。在这一年，抗金名将岳飞和古都的命运紧密交织。一个人，一座城，一个国，因为一场战事，绘就了一幅浩气长存的历史画卷。
1: 我是探访人李宗雷，重回古战场，我在南京。这次我们一同走进南宋抗金的历史，我们将从南京郊外的一座山和一段评书说起，重回古都过往的烽火岁月，一同见证一代名将的功名伟业。

0: 牛首山，南京市民的游览胜地，位于市区的南郊，因南北两峰形似牛角而得名。南朝所谓四百八十寺，明代郑和墓，唐代红觉寺塔，历朝历代都在这里留下了诸多人文印记。
1: 很难想象啊，现在这一片山水人文的风光胜地，在历史上一直是战火频繁光顾的地方。1937年日本侵略者攻占南京，1853年太平天国占领金陵，南京城南的这一片连绵的山脉一直就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但是这里作为古战场，最为知名的应该是年代更为久远的一场战斗。这场战斗出现在南宋建立初期，对阵双方，一边是不断侵扰南宋的金军将领金兀术，另一边那自然是大名鼎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武圣岳飞。
0: 1129年底，金军南侵，南宋朝廷和军队溃逃，包括南京在内的江南大片土地沦陷，尽受金军荼毒。然而，仅仅在半年之后，在南宋官军无一主动出击的情况下，岳飞和他的岳家军就收复了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并将金军全部驱逐到长江以北。这就是1130年的克复建康之战。历史学者认为，这是南宋能够存续的关键一战，而岳飞的个人命运也因此改变。不过，关于这场战争，正史记载极为稀少，而牛头山，也就是今天的牛首山，是其中提到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关键地点之一。那么，今天在牛首山，我们能发现这场战争的更多细节吗？
2: 那个现在叫周冲。过去呢，过去叫德胜村这块，过去啊，森林的植被啊，是非常茂密的。
1: 森林，能看出来，
2: 就是避于隐蔽，避于伏击，啊，这个晚上出来，这个一袭击啊，他不知道那多少人，
1: 对，
2: 自相残杀。民国啊，这个《建林圣阶圣阶志》上面，他有记载的。这个德胜村呢，是实际上是为了纪念这个我们岳飞啊。这个牛头山大捷，
1: 这个是我小时候看那个小人书，就是牛头山。
2: 我最近呢也收到了两个版本，
1: 也小人书哈，
2: 岳飞传，
1: 很有印象，
2: 对，
1: 印象。
2: 岳飞大战牛头山，牛头山大捷这一仗很著名的，对吧？以少胜多，
1: 以少胜多，
2: 对吧？
1: 就是
2: 这个结局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
0: 金兀术，岳飞抗金的主要对手。评书连环画中的著名大反派，学者考证兀术这个名字是女真语，其实是脑袋的意思，而金也不是他的姓。所谓的金兀术其实有更文雅的汉语姓名，完颜宗弼。作为金太祖四子，完颜宗弼极具军事才能，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对手。岳飞一生与之交战多次，互有胜负。而1130年的克复建康之战，可能让完颜宗弼第一次强烈

0: 识到岳飞是一个真正的对手。然而这样重大的胜利正史为何记载寥寥呢？
1: 中国古代从唐朝开始啊，官修史书，官修史书基本上有一个传统，就是宰相是兼修国史的。秦桧当了很长时间的宰相，在高宗朝当了很长时间的宰相，所以就是岳飞的这种材料报上去以后，他基本上就是要么就删，要么就是把张冠李戴编造一些东西，或者是本来不是岳飞做的这种事情，那就编造说是岳飞做的。那么哎，对了，莫须有的这种东西就来了。
2: 金宋两国要在牛头山前。
0: 正史的简略并不妨碍艺术作品的发挥演绎，因为牛首山是史料中提及的几个地名之一。上个世纪70年代，评书艺术家刘兰芳创作《岳飞传》的时候，也曾专门来牛首山考察，之后写出了评书《岳飞传》中脍炙人口的牛首山大捷的篇章。那么在这座山有哪些线索启发了当年的刘兰芳呢？
3: 评书《岳飞传》讲的是岳家军在牛首山抗金的故事。刘兰芳先生艺术造诣不用说，非常好。岳家军神勇无敌，大破敌军。其实像这种民间小说啊，民俗的艺术形式啊，它都有一个特点，它可以把一些细节无限扩大，经过艺术加工，让它栩栩如生，引人入胜。那么这些传说呀、小说呀，它们的细节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历史依据呢？
4: 1982年，那个中国进行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我们这个一批文物工作者都来普查自己禁区内的文物，而且呢是地毯式的，一寸一寸的找啊。到了这个韩府山、将军山、牛首山一条山，岳飞的传说非常多，非常多之后就说还有抗金的遗迹存在。到了山上之后，就一点一点查找的时候，那确实不是自然形成的。
3: 建炎四年，率军抗金过了及当年宋军以赤褐色筑成的防御性工事。走一走，刚才您说的好多是人工修缮的痕迹嘛？
4: 沿着这个长了很多这个锦鸡，这个老虎刺啊，是自然长起来的。
3: 是，
4: 因为这个年久没有人修理，有的地方就坍塌了。宽度底下不等，它有的有1米多，有的2米。
3: 宽度有
4: 我们都量，
3: 宽度有的是有2米那么宽的。
4: 它有的时候，这个它是根据山形来的。
3: 是，现在这个差不多也就是1.3米。
4: 仿当地的农民啊，他们说他们当时眼看到有家里的门头那么高，门那么高，他如果在一个陡坡上，他必须要搞得宽宽的啊，他否则会，如果按照正常的10公分，1米。它会倒下去的，
3: 2米左右，就眼睁睁看着他们慢慢就塌了。那这个是90年代出的事儿，
4: 是90年代，90年、91年。
3: 90年，
0: 被称为岳飞抗金故垒的工事在牛首山绵延数公里。据说100多年前，太平天国攻打南京时，清朝军队也曾在牛首山修筑工事。这些工事更可能是数个朝代重叠的军事历史遗存。那么对于南京，牛首山为何如此重要？岳飞又为何在此地伏击完颜宗弼呢？南京六朝古都，三国时称建业。当年刘备派诸葛亮游说孙权抗曹，诸葛亮就感叹这里虎踞龙盘，是帝王建都的绝佳处所。从防御和安全性考虑，南京在古代的江南是不可多得的行政中心，这是因为其独一无二的地理形势。南京的西面和北面有长江天险，东南两面又有绵延的山脉围绕，成江山环抱之势，易守难攻。这也是东吴、东晋以及南朝的宋、齐、梁、陈定都南京的重要原因。而在古代，牛首山是南京南面的制高点，可以俯瞰整个南京老城，因而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127年，宋高宗带领南宋朝廷南逃苟安，并向金极力乞和，以换取偏安东南与金化长江而治。然而卑膝求和反而激发了金军更大的野心。1129年，金军分两路再次南侵，西边一路从河南、湖北渡过长江直趋江西，东边一路由完颜宗弼率领，在渡过淮河之后准备从今天南京的西南方向渡河，目标直指当年的建康。除了烧杀掳掠，完颜宗弼最大的目的就是进入江南，活捉流亡的宋高宗赵构，一举消灭占据东南半壁的赵宋政权。当年南宋放弃江淮之间的布防，把长江作为唯一屏障，一旦紧邻长江的建康失守，对南宋军民抗金的士气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刘伯，文史学者，善于将严肃的历史通俗化。
1: 就在江南这个区域，就是南京，它不是一个，就是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说，它优势不是最大的，它长期以来不如苏州啊，就是后来也不如杭州。但是南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说它天然是这个区域的行政中心。
2: 嗯，
1: 啊，就是说，尤其是这个南方跟北方要，不管是对抗还是衔接啊，那南方的各种资源啊，先由南京来调度的话啊，那个整个会显得顺畅的很多。

0: 而如果说是天下南北分裂，你把这个都城市放在南京和放在杭州，那感觉完全不一样。
1: 啊、就是放在南京还显得我有反攻的志气，
0: 还有那么点志气，对吧？好想看对那边落日，
1: 对面就是、
0: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你还有点这股子气，你要到杭州那有暖风熏得
1: 游、人醉，对，
0: 只把杭州
1: 当汴州啊。对，这个
0: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从这点上来说呢，南京是还有这么一股子气。
2: 然而，宋高宗赵构此时已毫无抵抗意志。出于对金军的畏惧，他在将建康的城防交给一个叫杜冲的人指挥之后，便继续南下避险。
3: 那么你作为徽宗皇帝的儿子啊，这个钦宗皇帝的兄弟啊，兵马大元帅，你现在盘算着就是自己这么私人的一个小算盘，国家危亡的关头，这个你上面都打自己的算盘，那下面当然大家个人都是自己的算盘，所以这个整个就是这个处在一个相当崩溃的一个状态。
2: 1129年11月，金军兵临南京江宁区的长江对岸，建康的安危系于这一江之险。史料记载，当年金军是在这一带的江岸一个叫马家渡的地方登陆，今天这个古地名已经消失，具体登陆地点已很难寻找。在当年江岸防守的南宋军队里就有岳飞的身影。今天这里依然是一个渡口，每天有往来长江东西两岸的汽车轮渡。金军兵临建康，准备从这段江面渡江，正是看中了这里的水文条件。
1: 其实现在你看这江面确实水流也不是很湍急哈。
3: 对，就为什么要挑这儿呢，就是这儿江面也比较窄，然后这个
1: 水流也不急，
3: 然后到了这个东岸，到了东岸它那个也比较方便抢滩的路。
2: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令人扼腕叹息的阻击战。此时27岁的岳飞作为南宋守军中的一名中级军官，他的勇猛并不能挽回大局。防守建康的指挥官杜冲，因为他的指挥无能，长江天险并没有发挥作用。
1: 他杜冲当时是很冒进啊，他冒进是怎么一个表现呢？
3: 就是首先嘛，是要到长江的那个西岸去出击金兵，结果呢，当然出击是轻而易举的，就
1: 被打退了，
3: 就被金兵击溃了。这个倒也罢了，关键是大量的运输的船只，就等于就送给金兵了。本来金兵还在愁呢，就是说我过江这个船我怎么办呢？
1: 结果杜冲给人送了运输大队长，
3: 对吧？因为这个船是确实是渡江的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嘛。
1: 当时还说有一个战术叫半渡而击，
3: 半渡而击是对，这个其实是应该是很早很早就总结出来的规律了，就春秋中期就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了。就一支军队他在过河过了一半的时候，那个是他最脆弱的时候，因为江面上的水面上的部队还没有办法投入战斗，已经上岸的呢也没有展开，也没有排好阵型啊。但是这个
1: 那当时他为什么没有采用这样
3: 的观念上很清楚的战术，就是实践上做不到嘛。因为几路重兵基本上就是各自为战，大家都在等友军都是盼着就是说你打灾了然后我
1: 再收拾残局，
3: 收取胜利果实就这么一算。
1: 那其实当时整个马家渡的这场失败根源其实还在于各自为战，各自都要看着，
3: 还是就是其实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有效的作战体系，尽管军队人数很多。
1: 岳飞当时的那个失败也是受这个影响极大，
3: 岳飞等于就是撤退到了就是中山一带嘛。其实这点还是就是把那个作战力量给保存了，就是如果当时他如果在马家渡一定要坚持的话，可能后果也会非常的悲惨，当然也会是一个壮烈的英雄但是是不能改变局势的英雄。
2: 1129年，在凭借长江天险和具有防御优势的情况下，南宋军队溃散，建康随后沦陷。这场战役的失败对岳飞来说是重大耻辱，对建康城是前所未有的灾难。史料记载，金军在建康大肆击

0: 略并屠城，雨花台见证了当年的腥风血雨。从东晋到近现代，雨花台这个小山岗上密布忠烈的遗迹，杨邦义剖心处至今仍然诉说着金军的残暴酷虐。
1: 杨邦义应该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宋代的士大夫，就是宋代士大夫就是责任感特别强嘛，啊，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啊，为往圣继绝学，
2: 为天下开太平，
1: 啊，对。但是这种就是平时看起来可能有点倔的人，在关键时刻啊，他可能展示出来这个气节啊，就是一般人是比不了的。
2: 杨邦义当时是
1: 健康通判，就相当于有点接近副市长这样一个角色吧，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被金兀术抓住之后，当时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忠臣的做派嘛，就是指着金兀术痛骂之后，就金兀术还是想招降他，因为那个整个心态就是因为金本身呢，就是他是没有多少统治地方的能力的。尤其是杨邦义这种本来一向以道德高尚著称的人物，那你要是能够归降我们，那可以带动其他一帮的人，就是哎呦，杨邦义都降了，那我就那个了嘛，啊，对吧？但是杨邦义当时指着他痛骂，啊，然后最后等于就是被分尸。
2: 所以是不是有句话叫宁为？
1: 因为赵氏鬼不做一帮臣吧。
0: 杨邦义最终被金军剖心而殉节，据说100多年后。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名句的文天祥，也曾受到杨邦义感召而誓死抗元。南宋100多年，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贯穿始终。南宋初年的杨邦义和南宋末年的文天祥，他们的气节正遥相呼应。今天雨花台的二忠祠，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抵抗侵略而以身殉国的忠烈。

就在健康城一片血雨腥风的时候，南宋的最高指挥官皇帝宋高宗赵构，他在干什么？躲到了更南的杭州。啊，得知金兀术还要继续进犯杭州，宋高宗做出了一件闻所未闻、毫无尊严、毫无体面的举动。他让他的文武大臣、他的小朝廷统统搬到了船上，跑到了海上，去海上躲避金兀术的搜捕。最高统帅、皇帝都是如此，那么其他的将领呢？要么是溃不成军，要么就是只顾自保，毫无抵抗意识。但就在这个时候，岳飞在一片哀鸿遍野中挺身而出，他以必死的决心和血性积蓄力量，重振旗鼓。下一集我们继续讲述岳飞振起宜兴、收复健康的故事，我们一起去见证岳家军的辉煌胜利。

0: 健康沦陷，岳飞满怀愤懑之情率部撤退，振起于宜兴，让金军胆寒的岳家军是如何成军的？克复健康，岳飞的个人际遇和南宋的国运又是如何被改变的？重走古战场，南京1130下集为您揭晓。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

0: 气。
1: 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环保版，结家造，结家板材。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5: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7: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我们注意到日本自卫队3月23号以所谓岛屿防御之名实施大规模组织调整，包括了大幅改组海上自卫队、扩编太空部队以及构建情报部队。此外呢，在2025年的11月，高市内阁批准了2025财年补充预算当中的54亿美元国防开支。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以所谓岛屿防御之名，日本自卫队3月23日实施大规模组织调整，包括大幅改组海上自卫队、扩编太空部队、构建情报部队等。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将设立水上舰队，以整合护卫舰队和扫雷队群，力图实现统一指挥。此外，水上舰队还将新设水陆两栖击雷战群，并将与同样位于该地的陆上自卫队离岛防卫专门部队水陆机动团进行协作。其次，日本航空自卫队将大幅扩充太空专门部队的人员规模，把负责太空监视的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团。此外，日本还将针对认知战成立情报部队，日本海上自卫队将整合情报力量，新设情报作战集团，日本陆上自卫队则新设情报作战队。2025年11月28日，高市内阁批准了2025财年补充预算中的54亿美元国防开支，其中一部分正是用于加快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护卫舰和潜艇的建造。据悉，此次批准的54亿美元补充预算中，有7.82亿美元属于预先拨付的未来年度款项，涉及2艘最上级护卫舰、2艘改进型最上级护卫舰和4艘大鲸级潜艇。最上级护卫舰是日本近年来正在大量建造的一款新型护卫舰，满载排水量5500吨，采用柴燃联合动力系统，航速超过30节。最上级的武器系统包括16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2座4连装17式反舰导弹发射箱、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海拉姆近程防空导弹和一门127毫米舰炮。机库可容纳一架海鹰反潜直升机，直升机甲板下方的坡道可释放和回收无人潜航器和无人艇。据悉，日本还将在未来几年内建造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舰体尺寸和排水量将有所放大。2025年8月，在澳大利亚海军新型护卫舰项目中，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中标，新西兰也对引进升级版最上级表现出浓厚兴趣。
0: 好，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这次日本宣称日本自卫队的调整呢，是为了所谓的岛屿防御。那么这么做的背后到底有何野心，我们该如何分析呢？张先生，
2: 日本方面强调岛屿防御可以说是此地无银300两。那么日本发展的这种所谓的防区外防御能力，就是类似的，就要在对方的防空系统射程外进行打击，本质上就是进攻力量。
0: 包括，但是他说是防御，
2: 对，说防御，包括日本发展的所谓的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高超音速导弹，典型的进攻力量。它说成岛屿防御，包括它的海上自卫队通过编制调整啊，包括一些新型作战力量的加强啊，提高它整体的攻。

击作战能力。再看这个岛屿两字，这说明了它的作战的重心啊，有可能向西南进行调整。那么这个岛屿通常来说呢，就是指所谓的西南诸岛。他把他的作战力量向西

0: 释放出一系列的信号，就包括在2025财年，日本它在防卫预算方面，它有提前预支的这种情况，所以呢，非常的着急，要针对它的兵力进行重组，要构建起更为庞大、进攻属性更强的这样的一些联合的作战体系。那么，日本之所以急于强化它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就是因为现在高市政府它的野心是空前的膨胀。针对邻国的内部事务，他有这种介入的这样的一个企图，而且呢，在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内，日本的军力扩张的行为可以说变得更加的咄咄逼人，现在已经是毫不遮遮掩掩。比如说，要把导弹的射程进一步的延伸，而且呢，要从美国引进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要发展轻型航母，扩充它的这种两栖的作战能力。可以说呢，通过引进更多的新式武器装备，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日本重组之后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更强的这个自卫队，它已经是有出兵海外介入冲突或者是挑起冲突的这样的一种图谋，这值得地区内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1: 短片当中提到了日本此次批准的追加预算呢，还涉及到了一款潜艇，就是大清级常规潜艇。这款潜艇呢，也是日本近年来大量建造的潜艇之一。我们来看短片。
2: 大清级常规潜艇由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负责建造。自2022年首艇大清号服役以来，在短短三年间又有三艘服役。大清级常规潜艇采用锂电池作为水下航行动力，艇体长84米，宽9.1米，采用了 X 型尾舵，水下最高航速20节。出于掩人耳目的目的，日方只公布了该级艇标准排水量为3000吨，实际上指的是水面排水量。外界猜测它的水下排水量远超4000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常规潜艇之一。大清级常规潜艇的武器配置包括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18式重型鱼雷，比美军的 MK48 重型鱼雷噪声更低，抗干扰性能更强。除此以外，日本还在以12式反舰导弹为蓝本，研发可用鱼雷发射管发射的新型远程巡航导弹，射程可达1000公里。
1: 刚才短片详细介绍了日本近年来快速建造的大清级常规潜艇，对于它的各项性能、技术水平，我们该如何分析呢？张先生。
3: 大清级呢，应该说首先它排水量比较大，水面排水量3000吨，水下排水量会更大。此外呢，它的这个总体设计啊，这个采用的艇型也是比较适合这种柴电潜艇的，安全性比较高，而且它使用了泵喷呐，包括 X 艇尾舵呀，都是有助于提高它的安全性的。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使用了锂离子电池，可以说是在柴电潜艇的动力系统上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最早的柴电潜艇往往就使用这个铅酸电池，那么这种电池呢，它的容量比较小，这个在水下潜航的时间就非常短。那么后来人们又发展了一些 AIP 动力系统的这个潜艇，那比如说日本也发展了它的苍龙级，使用了这个斯特林发动机。斯特林发动机虽然是一种 AIP 动力装置，但是呢也有它的问题。首先呢，它的功率比较低，单台这样的发动机功率呢只有几10千瓦，所以呢虽然它装备多台这样的斯特林发动机，但是在平常航行的时候，潜航的时候，只能以非常低的速度，大概可以航行2周，基本上相当于在海底蹬自行车这个速度。那么现在日本使用了这种锂离子电池之后呢，就是不需要那么复杂的这个动力系统，而且呢锂离子电池它的储电量比较高啊，依靠它的锂离子电池在水下也能够进行2到3周的航行。
1: 好，我们看到尽管有了常规动力潜艇，但是日本方面野心并未满足。根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报道，日本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在富士电视台的节目当中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最终将需要使用核动力推进，呼吁东京采购攻击型核潜艇。魏先生怎么看呢？
0: 日本的前防卫大臣公开表示说，海上自卫队后续呢应该装备核动力潜艇，也就是攻击型核潜艇。这说明啊，现在的这个日本正在进行试探，因为呢

0: 它是想拥有这种核动力的作战平台，强化它的远洋兵力部署能力和这种远洋的水下进攻能力。攻击性核潜艇和锂离子电池潜艇相比，那还是要先进很多的，因为呢，小型的这个核反应堆可以让潜艇在水下长时间的这个潜航，而且航行速度非常快。那么日本呢，它在潜艇的工艺方面，或者说呢一些核心的系统方面，都有比较多的这个技术储备。如果能够突破艇载的核反应堆技术，或者说从美国引进核潜艇所使用的这个核反应堆，那么它很快就可以把攻击型核潜艇造出来。那如果说把攻击型核潜艇造出来，海上自卫队它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最强、进攻性最强的这个武器，可能不是轻型航母了。那显然呢，会对于周边的国家和一些敏感的海域构成更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从它的这种装备发展的诉求，就可以看出它的进攻野心是越来越强的。
1: 研发潜射巡航导弹，呼吁采购攻击型核潜艇，只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近年来谋求发展进攻性武器的举动之一。除了潜艇之外，日本海自的驱逐舰也开始配备射程上千公里的巡航导弹。我们来看短片。
2: 2025年10月15日，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抵达美国圣地亚哥，进行战斧巡航导弹适配改装和训练，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首艘配备战斧巡航导弹的水面舰艇。2023年，美国批准向日本出售200枚战斧 Block 4和200枚战斧 Block 5型巡航导弹。战斧 Block 5B 是战斧系列的最新改进型号，最大射程超过1666公里，采用惯性加卫星定位加地形匹配制导，可在30至50米高度进行超低空突防。日本正在建造的两艘宙斯盾搭载舰也将配备战斧巡航导弹，预计2027年下水，届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盾舰。每艘宙斯盾搭载舰配备128个 MK41 垂发单元，还将配备射程超过400公里的17式反舰导弹。
1: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把一艘驱逐舰送往美国进行战斧巡航导弹改装。而我们知道战斧巡航导弹呢是进攻性武器，那么对于日本开始在舰艇上部署战斧导弹，我们该如何分析呢？飞行员，
0: 战斧是巡航导弹装备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这就意味着这样的一支海上作战力量会放弃它的这种防御属性，而成为海上进攻队。以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主战的这个平台，主要的功能呢是反潜和防空以及反导。那么在美日联合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结构当中，主要是针对美国的核动力航母进行保护的。现在呢，为日本的宙斯盾战舰加装上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进攻能力会变得很强，因为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呢既有对地打击的型号，也有反舰的型号。对地打击的型号，它的最远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甚至有可能会接近2000公里左右。这就意味着它的宙斯盾战舰不仅具备很强的防御的这个能力，后续呢也可以和轻型航母一起进行这种远程的这个火力打击。所以呢，日本的宙斯盾战舰装备这个战斧，应该是它要进行进攻性作战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准备步骤。
1: 尽管战斧巡航导弹呢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进攻性武器了，但是呢其实它也只是一个过渡的信号。日本近年来正在积极研发多款远程导弹，甚至还有高超音速导弹，不仅射程远，而且很难防御。那么日本海自舰艇有可能在未来配备这类高超音速武器吗？张先生怎么分析？
3: 目前呢，日本自卫队呢正在发展两种远程打击导弹，一种是基于12式反舰导弹研制的所谓的能力向上型，但实际上我们之前也谈到了，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反舰导弹，外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采用了隐身布局，而且使用了飞行式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布局方式，外形变化非常大，发动机也进行了改进，使用了比较省油的涡扇发动机，那么可以说是一款具备上千公里射程的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当然也具备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的潜力。像这样的一款导弹呢，我觉得理论上它是可以放到现在的日本的各型驱逐舰上的，因为它的尺寸呢，我们看外形尺寸是比较小，直径也比较小，理论上是可以给它

0: 装到现有的 MK41 垂发系统上，即便它现在它的尺寸不是太合适，那么对它进行少量的改进就可以。现在呢，它还有一款高超音速导弹，就是所谓的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那么这个弹能不能综合到它的舰艇上呢？我们知道，像美国就开始给它的大型的驱逐舰，比如说 DDG-1000，给它改装它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那和陆军的暗鹰是一种导弹。那么它那种1.5万吨的大型的驱逐舰可以装载至少12枚。但是我们看现在的日本的这款导弹呢，它的个头，包括长度啊、直径啊，都是要远远超过美国的暗鹰导弹的。所以呢，把它综合到现有的日本自卫队的驱逐舰上，难度是比较大的。包括现在日本正在这个计划建造的这个所谓的宙斯盾搭载舰，虽然排水量非常大，但是恐怕装这种大型的导弹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不排除呢，未来日本它发展小型化的高超音速导弹，然后列装它大型驱逐舰的这种可能性。
1: 除了射程达1000公里以上的远程巡航导弹之外呢，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头号进攻性武器肯定要数经过航母化改造，可以搭载 F-35B 隐身战机的出云级轻型航母了。关于这级航母呢，有一个新闻，在不久之前一次美日联合军演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再次降落在日本海自的出云级二号舰加贺号上。相关情况我们来看。
2: 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2025年11月19日报道，在10月下旬举行的日美双边联合演习中，四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隐身战斗机和一架 CMV-22B 鱼鹰轻转旋翼机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加贺号轻型航母上进行了起降作业。这也是加贺号有史以来搭载固定翼舰载机最多的一次。此前的2022年至2024年，加贺号进行了第一次航母化改造，将飞行甲板前端由梯形改为矩形，并加装耐热涂层以承受 F-35B 尾流的冲击。第二次航母化改造将于2027年3月至2029年3月进行，将对舰内系统进行改造，而出云号的类似改造将于2028年完成。2025年9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发布新的舰艇分类标准，新增 CVM 分类。这一缩写在美国海军中通常代表航空母舰多用途，而日本则将其解释为多用途载机巡洋舰。
1: 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新修订的舰艇分类当中呢，不再藏着掖着了，他们是直接把出云级划分到了 CVM 分类当中。那么出云级和其他的轻型航母相比，它的作战能力怎么样？
3: 出云级轻型航母完成所有的改造之后呢，确实具备很强的进攻能力，但是呢，我认为它是一个欺软怕硬的这样的一个武力工具。
1: 怎么说？
3: 因为经过改造之后，它的排水量也就是2万吨左右，即使搭载 F-35B， 如果说考虑到还要有舰载直升机同时的运用，那么它单舰所搭载 F-35B 的数量大概也就是10架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数量，想要进行高强度的作战和持续的作战，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再加上呢，原本就是轻型航母，上面没有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包括呢，它的这种弹药的储备量和航空燃油的储备量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所以说呢，如果日本海上自卫队胆敢利用出云级的轻型航母去挑战一个强大的对手，肯定是自讨苦吃，甚至可以说呢是必败无疑。
1: 好，至此呢，我们已经盘点了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相关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包括了加快新舰建造，开始接收远程导弹，另外研发新型的远程导弹，也加紧和美军进行联合演练等等。从这一系列动态当中呢，不难发现日本海自有一些全新的发展趋势，而且似乎看起来非常的危险。张先生，您怎么分析？
0: 我觉得呢，第一个趋势就是大型化。那比如说它的水面战舰，它正在这个计划建造的宙斯盾搭载舰排水量超过了1.1万吨、1.6万吨。现在的它的大型化的趋势，就会导致它有一个在远洋作战方面有一个非常高的提升。这也表明呢，日本自卫队它的图谋不仅仅在亚洲。第二点呢，进攻化的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刚才我们都谈到了。

0: 它的战舰上，它未来要装备战斧巡航导弹，也可能会装备自己研制的这种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不仅仅进行防御作战，还要进行进攻性的作战。第三点呢，就是要进行航空化，因为一支海上力量现在作战呢，往往呢要依靠空中力量进行打击。现在呢，日本也在改装它的这个出云级，把它改装成准航母，搭载 F-35B 战斗机。这也需要呢，我们全世界，我们亚洲国家要保持非常高度的警惕。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贵州怀国酒业，怀工匠之心，铸国民之酒。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呢一起盘点了近期日本自卫队令人警惕的一些新的动态。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兵此前表示呢，日本加速军事扩张，包括进攻性武器装备发展远超专守防卫所需的军力，这不禁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警惕担忧。日方究竟意欲何为？我们要求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切实尊重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关切，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1: 香巴拉真品甘南牦牛，
2: 高端越野装备阿波罗，
3: 威海市洪县洪。

0: 标同志企业与王集团。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88年12月14日的阎良机场，中央军委、国务院、海军和空军的有关领导都来到现场观看歼轰器的首次亮相。首飞这项艰巨又光荣的任务落在了试飞团团长黄炳新的肩头。
1: 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记得机场写着横幅啊，祝愿我们歼轰器首飞成功。现场大概有10000多人，从我开车以后啊，因为我能看到外边，跑到一片人山人海，举着消防旗啊，这无形中对我也是个激励。我想这次首飞一定成功，不能失败，人在飞机在。
0: 一阵轰鸣，歼轰器一跃升空。按照既定计划，飞机要爬升至1000米高度后转向平飞，然而升空不久，意外就发生了。
1: 在做转弯的过程中啊，飞机出现了火警信号灯闪亮。通常这个火警信号灯亮，它说明是飞机失火了。
0: 在起飞前，黄炳新就打定主意，如果飞机在空中出现大的意外，尽可能不跳伞，使飞机迫降，然后根据飞机上的记录，供科研人员进行数据分析，进一步的完善改进。为了这次飞行，他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1: 说实话，这个歼轰器要担这个首飞有胆量吗？我想我一定能把它飞回来，虽然我有信心，但是万一飞不回来怎么办？也做好了万一回不来的准备。
0: 登机前，黄炳新悄悄地把办公室钥匙交给了副政委周国轩。他说：“周副政委，今天上机飞行，万一有个闪失，我办公室抽屉里有一封信，也可以说是遗书。飞行这么多年，我这是第一次写遗书，因为这次飞行实在太重要，太关键了。”
1: 我就写了3句话：一，这次万一我回不来，是为了试飞我们国家自行的研制的歼轰器的飞行的牺牲了，我值得的。第二个就是，万一牺牲以后，把我最后一次当飞交给组织。第三句话就是，我的家人说呀，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0: 做好万全准备的黄炳新还在闪回着起飞前的记忆，骤然亮起的火警信号灯即刻把他拉回现实。黄炳新很快平静下来，仔细地观察仪表，并评估着飞机的状态。
1: 我看座舱仪表我工作正常，我认为我的速度正常的，这个火警信号灯是一个虚假信号。
0: 黄炳新最终凭借稳定的心理素质把飞机飞回机场，谁知刚一落地，第二次意外出现了。
1: 一落地以后，飞机就像三甲一样哒哒哒哒哒哒举着，他把座舱那个仪表盘呢震掉了，抱着仪表盘立即关机停在跑道上。
0: 仪表盘被震

0: 落在飞行员的怀里，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场景。落地后的强烈震动意味着飞机一定存在缺陷，要么是起落架出现了问题，要么就是机身设计不合理。首飞暴露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1: 回来就是研究呗，结构是不是钢度不匹配，还是起落架里面系统设计，这各种各样问题都提出来。但是后来就发现，这阻尼器某一种状态下阻尼不够，阻尼值偏低，一偏小它就马上就摆起来。后来把这个东西一改，再也没摆了。
0: 试飞对于摸索飞机性能的极限，历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解决了起落架减摆器的问题后，黄炳新又承担起歼轰七超音速使用科目的试飞任务。1992年8月初，他驾驶飞机再次升空，在尝试从亚音速加速到超音速状态时，危险再度来临。
2: 拉手超过1以后，大概是增到1000公里的时候，这个飞机出现了强烈的震动，频率是多大的？每秒要震16次。左舱仪表板我是看不清楚，是我感到这个飞机要马上解体了。
0: 在强烈的震动下，黄炳新当机立断，降低高度返航。
2: 回来之后，我告诉陈一坚，我没埋怨他，我刚才说没埋怨他，这个飞机空中震动非常明显，谁就能撤下来呢？每秒16周，每秒绕震16次，使我感到这个飞机要解体了。你们很好查查原因。
0: 多年来，在一次次的试飞和改进过程中，设计团队和试飞团队风雨同舟。但无论研制的坎坷还是试飞的艰辛，歼轰七都是中国航空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高空剧烈震动无疑是对飞机安全的巨大威胁。航空系统组织了多名专家对震动现象进行研究，但在地面反复试验，类似的震动始终没有出现。莫非这种情形只会在高空发生？几天后的8月19日，黄炳新驾驶歼轰七再次飞向蓝天。这一次，他和领航员杨步进带着明确目的执行排故试飞任务。
2: 在同样的5000米马克数0.9进行增速，和第一次试飞一样，仍然是强烈震动。虽然表看不清楚了震动，但是为了找原因，我是继续往前飞。
0: 同样的剧烈震动出现了，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击穿了两人早有准备的心理防线。
2: 马克数飞到1.13的时候，我听声咚咚很响，两声响声，但我吓了一跳，我说，但没有震动了，但是飞机肯定有问题啊，因为我在前舱，我告诉杨步进，你看看咱们2枚导弹数飞掉了。
0: 这次的任务飞机机身上挂载了4枚导弹，杨步进观察后告诉黄炳新，4枚导弹并没有掉落，导弹都在。飞机的2个发动机也工作正常，那这个声音来自哪里？黄炳新疑惑不解，但他随即明白发生了什么。
2: 正在这儿，我要转弯呢，我看飞机偏转了，灯舵它不起作用，我判断这个方向舵肯定是飞掉了。
0: 原来刚才的2声巨响正是飞机的方向舵脱离了机体。方向舵是安装在飞机垂尾上负责控制方向的装置，没有了方向舵的飞机保持航向会变得异常困难。
2: 飞机是不能保持直线飞行，空中是来回摆动。我就说领航杨步进，老杨的方向舵飞掉了，你不要紧张，万一回不去，老杨给我挑三呢，能说牺牲2个试飞员呢，是不是？ 他团长你不挑三，我是不挑三的，我一定陪你到底，一定把这个，我可以协助你。
0: 两人相互鼓励，在天空中开始了一场生死攸关的较量。但从技术层面来讲，驾驭一架丧失方向舵的飞机谈何容易。
2: 它不断的偏转嘛，我靠飞来修正保持飞的平衡。
0: 为了避免紧张情绪蔓延，两人并没有把情况报告塔台，但在飞抵机场上空时晃来晃去的奇怪姿态，让塔台上的指挥人员立即发现了飞机的异常。
2: 飞机保持不了方向，我只有压杆来回修正它。高空可以这样做，但难度最大是落地呀、啊！你不修来回偏着跑道，落地的时候一定是非常准确。
0: 决定命运的时刻，正是飞机着陆的瞬间。经过若干次的漂摆，黄炳新依靠精湛的技术把飞机调整到平衡的姿态，降落在跑道上。在国际试飞史中是史无前例的。
1: 黄炳新是非常有水平的人，一个胆子非常大，英雄嘛，那他还是有办法把他驾驶回来了。高超的飞行员才有这个本领。
0: 这次有针对性的排故飞行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而正是丧失方向舵后飞机震动现象的消失，让设计人员意识到问题很可能就出在方向舵上。
3: 方向舵的设计气度外形尾部上这个地方，相当于方向舵上边是平的，这个低空突防能力强，它低空性能好，速度也比较大，然后呢你的加速过程会产生震动。
4: 经过分析试飞数据，最终确认这是一种典型的操纵面嗡鸣现象。
3: 后来的解决办法，那个尾部做了一些局部的更改和设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长达八年的时间里，经历1700多架次试飞的监控期，各种问题都得以充分暴露和解决，最终完成定型并装备部队。然而当时严峻的海防形势下，在试飞监控期的同时，另一项为了解决军机长途奔袭能力弱的任务也已在同时期展开。为了加强军机的作战半径，除了将航空母舰作为移动起降平台，世界上的军事强国都采用了空中加油的方式，但这项技术当时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1988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以轰六为加油机，歼八二为受油机，空中加油工程立项。接下任务之初，试飞院组建的加油工程小组完全是零基础。
5: 一开始设计方、生产方和试飞方这在一起联合起来，这样子的就对飞机的了解很好，收集资料也是比较多，因此就是组织了一批人呢，就是翻译了一些资料。
0: 此后的一年时间，小组成员们跑遍了航空院校的图书馆，翻译汇编出了《空中加油一文集》等书，专攻空中加油工程的科研人员和试飞员们进行学习。1991年2月，加油机轰油六改装成功，受油机歼八 D 也完成了定型。受油机的受油管安装在机头，加油机机翼则装有加油吊舱。加油时，由吊舱的绞盘释放出加油软管，它的末端是一个稳定伞。受油机把受油探头近距离插入加油软管的稳定伞中对接，进行燃油输送。这是空中加油的作业流程，只是这些步骤在地面操作起来似乎不难，但在几千米的高空谈何容易。除此之外，试飞员们面临的一个新挑战则是超密集编队飞行，这是对飞行技术、信心和勇气的考验。
6: 因为试飞很少飞密集和超密集编队，甚至有时候几年都飞不到一次编队，所以编队技术就是跟部队飞行员比，这相差很大。 50乘50开始，一翻的越飞越

0: 小，越飞越小，最后两机之间飞到五乘五米。我们呢是为了空中加油。
1: 即便是身经百战的老式飞员，面对如此程度的密集编队飞行时，也会忐忑不安。
0: 战斗队形呢还要大一点，作为部队使用来讲，它不需要到这个位置，但是我们试飞来讲，要必须要到这个位置。坐在这座舱里边呢，看着飞机就好像我的机头搭在前面收油机的机翼上，可能也就是2米左右，都能看到长机飞行员刮没刮胡子。这么距离飞行要求在10分钟以上，心里压力也大。
1: 1991年11月24日，一个晴朗的好日子，加油机、受油机以及指挥兼伴飞的三架飞机从阎良机场直冲蓝天，进行首次空中对接试飞。起飞、会合、编队，一切都非常顺利。常庆贤驾驶的受油机很快进入预对接位置，在得到加油机试飞员的对接允许后，常庆贤驾驶歼八 D 缓缓地靠近轰油六，准备把受油头插进加油伞套中，可伞套一直在随风飘摆，他尝试了5次都失败了。
0: 我也是感到摸不着头脑，被他受气流的影响一直在那晃，他不稳我咋对他呀？没有磁铁，全是靠人工操作。他操作到什么程度呢？就像用线来穿的针眼，这么精细。
1: 第一次对接就不顺利，试飞员们都精神高度紧张。正当常庆贤准备进行第6次尝试时，意外发生了。
0: 我的受油探头离追套1到3米的位置上，我往前推了，他就弯下来，这个力的就往前传，传到加油吊舱那个地方呢，然后他紧接着又有一个回力，这回力就造成那个加油锥套大幅度晃起来了。他这一晃，就把我的探头啪就折断了。在飞行当中，这机翼间各个部位都有尾流，这么近的距离，遇到气流了，飞机一晃，来不及脱离呀，他就怼在一块儿去了。
1: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歼八 D 一下子就卷入尾流，砸向轰油六。千钧一发之际，常庆贤果断处置，歼八 D 从加油机的腋下急速脱离，这才避免了相撞的命运。
0: 哎，就是瞬间的事，没有犹豫的时间。所以我一看他这么一摆下来了，我只能往上一拉杆，一收油门。我为啥收油门？是因为我这个距离机翼太近，我收油门是拉了点距离，然后往上一拉，脱离。
1: 首次对接就出师不利，而且还经历了这样重大的险情，走下飞机之后的常庆贤十分沮丧。
2: 这个起落，飞员确实很紧张的。飞员上去，飞员下来，我都要送。车上原来这帮人还都能够说说笑笑。这次回来，这个一个人没一个人吭声的。
1: 然而，经历生死一瞬后的常庆贤，心里考虑的却不只是个人安危。
0: 我的指导思想就是一条，保证安全，是保证飞机的安全，并不是说保证我自己的安全。当时加油机就一架，受油机就一架，万一空中出事，将影响整个中国空中加油工程的进度。
1: 反复思索了这次失败的原因后，常庆贤再度请缨重上蓝天。这一次，受油探头稳稳地插进了加油伞套，首次实现了空中对接。虽然这次只是干对接，并没有进行燃油输送，但这阶段性的成果意味着离最后的成功已近在咫尺。可随后接连发生的事却让所有人始料不及。12月2日至10日期间，试飞员们继续在空中掌握对接技巧，但是3次干对接都出现了受油探头从弱连接处折断，所有人都懵了。
2: 几次对接断裂，这种事情出来了，是要引起很大的重视。肯定要找这个，就是说能够断裂的原因。 每一个起落下来是我们拿了这个摄像带就来看，每天都做这个工作。
1: 科研人员研究了每一次对接的录像，他们通过多个角度反复分析，认为问题很可能出在对接速度上。
2: 在一开始对接的时候，飞行员按照这个3米的这个就是驾驶操纵，这个指标数字大了，当时这个录像都看得很清楚。受油机到对接的位置的时候是一个加速爬升阶段，受油机的加速度应该在0.5米到1.5米这样一个区间里头，不能大，你要到3米就会出上一次那个事故。
1: 指标修改后，空中加油小组完成了正式对接的全部准备工作。12月23日，整装待发的3架飞机相继从机场升空，常庆贤驾驶的歼八 D 伸出加油探管，咔嚓一声成功对接，他屏住呼吸，驾驶的飞机连接着油路继续飞行。随着加油指示灯被点亮，无线电终于传来了让人期待的声音。
2: 飞行员就向塔台报告，加油400升成功。这底下一下就炸锅了，我是当时就一下卸了包袱就坐在凳子上，那都各种各样的都举起手来了。
1: 1991年12月23日11时24分，空中加油工程首次对接加油试飞成功，中国不能空中加油的时代宣告结束。
0: 我感到很荣耀，包括这外孙，我姥爷是空中加油第一人，给他动员在那吹。50岁，我停飞退休，回家以后躺在床上哭了。我非常喜欢这个事情，我舍不得我手中驾驶杆。你别看它有风险。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天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8: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9: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0: 暖身暖心暖马氏。
11: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2: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醇香小榨菜籽油，

0: 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 纯香菜籽油就是香。

0: 我的钱丢了，你把刀收起来，一半收六人志，我进去。师傅，我去。我是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
1: 谢谢你。
2: 这孩子可能是弃婴。
3: 爸，
4: 回家。
3: 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1: 爸，过年好。
4: 红红火火，
5: 日子越过越兴隆。
6: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7: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6: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7: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6: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7: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6: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7: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6: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7: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6: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

0: 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2: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3: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指食用油。
4: 尊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5: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
6: 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
7: 为岁月筑从容，
8: 为陪伴留出空间，
7: 让珍惜成为日常。
9: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2: 温暖舒适。
9: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3: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大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大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大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大，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大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0: 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0: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 未来五

0: 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 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0: 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1: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3: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4: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3: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1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5: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3: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2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3: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7: 15、1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3: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

0: 输送到万顷良田。
1: 十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0: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2: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3: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0: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4: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5: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0: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6: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0: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7: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0: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8: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9: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星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星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

0: 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4: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3: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2: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6: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5: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4: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7: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

0: 两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2.600%， 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3.495%， 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即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思想指引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播出。陆军第81集团军以务实举措推动训练转型发展，
1: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西北戈壁直升机野外救援演练，渤海湾畔地空导弹夜间实弹射击。
0: 民法典宣传月，军地联合举行多种形式的普法活动。
1: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称结束战争和解除封锁是谈判先决条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陆军第81集团军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部队建设，始终用战斗力标准校准工作方向，检验建设成效，持续探索实战化训练新模式。部队建设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
2: 塞北某训练场，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一场班组战术演练正在进行。这次演练，他们以步兵班组为主体，根据作战任务需要，融入侦察、工兵、火力等要素，区分不同作战场景，打磨协同战术，将传统步兵班打造成能够融入体系、即插即用的作战模块。
3: 跳出单一步兵作战固有套路，主动探索侦察、工兵、火力多要素融合编组方式，在实战化演练中反复演练协同战法，以敢闯敢试的劲头打磨模块化作战单元，把探索创新的成效实实在在落到战斗力提升上。
2: 这个集团军坚持将提升部队战斗力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主动探索紧贴实战需求的训练内容，勇于突破传统练兵思维，严战谋战。在某勤务旅，他们主动把训练场更多转向陌生地域，在大风、低温、浓雾等恶劣天候中设置险局危局，将战术科目融入日常训练，把每一次训练都当成一次实战检验。
4: 我们常态组织复杂环境下的实战化训练，就是要让官兵在真难实验的条件下摔打磨练，彻底摒弃形式主义，不搞虚功，不做表面文章，坚持难在平时，练在平时，把训练成效。
5: 我们全程紧扣实战，严抓实练，干部骨干带头冲锋，站排头，逆标杆，带领全体官兵真正锤炼出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6: 渤海湾畔，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地空导弹分队官兵迅速占领发射阵地，雷达操作手建立防空警戒，进行搜索。
7: 东北方向发现敌机两架。
8: 二路。
6: 首发命中后，多架次靶机再次突破海上防线。官兵根据目标性质、威胁程度和运动特点进行火力区分，成功将来袭敌机尽数摧毁。
9: 下一步，我们会总结此次实战射击经验，进一步优化战法训法，全面提升实战本领。
1: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信息支援部队某大队新兵营。在这里，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兵怀揣青春梦想，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军旅画卷。经过一段时间的淬火历练，他们在一令一动、一言一行间实现了蜕变，用汗水和坚持书写着成长的故事。
2: 在信息支援部队某大队，刚刚踏上军旅生涯的新兵们正在进行严格训练。他们今年三月刚入营，平均年龄21岁。他们中的不少人家中三代从军报国，用跨越世纪的坚守与奉献诠释着爱党爱国的家风传承。
10: 我姥爷曾经获过一个二等功，然后四个三等功。在我入伍的前一天晚上，他曾教育我，要发扬这个为国家奉献、为军队奉献的这个精神。
11: 我们家三代从军，我爷爷是一名参加过渡江战役的老军人，我父亲也是一名退伍军人。他给我起名李隆昌，也是希望祖国能兴隆昌盛。
12: 迎接吧。
2: 同为新兵，徐涛的经历与大家不同。曾在雪域高原驻训的他，退伍后难舍军营情怀，再次应征入伍，成为信息支援部队的一员。新兵营里共有5名二次入伍的老兵，身份转变，作风不变，他们立志要以更优异的成绩续

0: 写军旅航记。
1: 这次来到军营，我以新兵的姿态严格要求自己，所以我觉得在西七支援这个最年轻的兵种里面，我依然是最年轻的兵。
0: 青春逐梦，各展其成，新兵们怀揣学识与本领，主动投身新制作战力量。新训期间，他们依然不忘学习，提升专长，在军营中充分发挥特长优势，服务部队需求。
2: 在当兵之前，我从事的是护理学，然后我在英语方面也有特长，我曾经获得过全国性的英语赛事一等奖。我感觉我会在信息支援部队有很多选择，为之奉献的岗位也有很多。
3: 我学习了一身武术，想更好的学习一门技术，文武兼修，然后为祖国的建设做贡献。
0: 绿色军营中，这群年轻的战士们以拼搏为刃，以忠诚为盲，在加钢淬火中磨砺成长，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奋斗华章。
4: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近段时间，各地开展多种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传承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5: 近日，清华大学师生代表走进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开展青年说长征主题活动。在参观见学的同时，大家还把收获感悟录制成微党课微视频，
6: 深切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身上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也激励我们在科研生活中加倍努力、刻苦奋斗、不懈进取。
5: 在安徽砀山，当地人武部联合地方小学创新国防教育形式，将 AI 科技与红色故事相融合，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国防教育思政课。
7: 我们用家乡的红色故事点亮课堂，让英雄精神浸润童心，把爱国情怀和国防意识刻进心里。
5: 各部队还邀请当地师生走进军营，通过参观武器装备、体验训练科目，沉浸式感受军旅文化，锤炼坚韧意志，汲取奋进力量。
8: 这次活动最让我难忘的是亲身体验训练的过程，虽然很辛苦，但每当想起王杰老班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我浑身就充满了力量。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会传承王杰精神，刻苦学习，强健体魄，将来为祖国做贡献。
9: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军地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提升官兵知法、懂法、用法能力。
0: 在北部战区军事法院，一场模拟法庭活动正在进行，官兵全程参与庭审流程，体验庭审现场。北部战区军事检察院还结合近年来常见的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从法条依据、警示教训、防范措施等方面深入讲解，引导官兵筑牢思想防线，远离违法风险。
10: 这样的活动很实用，也很暖心，让我们能够安心服役，专心练兵。在今后工作中，我将不断提高自身法律素养，立足本职岗位，为强军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这几天，武警河南总队郑州支队联合郑州军事法院和地方律师事务所走进军营，结合典型案例为官兵解读法律条文，帮助官兵厘清法律认知，掌握维权方法，推动法治理念在军营落地。
11: 深入军营开展送法上门服务，精准对接官兵的法律需求。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军地协作，常态化开展拥军普法活动，用心守护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
0: 各部队还在营区设置法律咨询服务台，面对面为官兵解答涉法疑问，梳理法律困惑，提供精准专业的法律服务与维权指导。
12: 在学习案例的同时，也增强了我们学法用法守法的意识。我们将以此活动为契机，引导连队战士们学会运用民法典维护合法权益，让法治军营的氛围更加浓厚。
4: 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3: 昨天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
0: 近日，陆军第九四

0: 九医院组织医疗专家组深入阿勒泰军分区边防一线，为点位分散、地处偏远的边防官兵开展体格检查、常见病诊疗、训练伤防护、心理疏导等一站式服务，并针对夏季高温易出现的疲劳损伤、蚊虫叮咬、肠胃不适等问题提供健康指导。近年来，医院持续健全巡诊服务加远程会诊加应急救治三位一体保障模式，把医疗保障触角延伸至边防最前沿。
1: 我们将持续深耕卫兵服务，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基层一线，切实解决官兵就医急难愁盼。
2: 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近日，岛内统计显示，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发布会上回应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3: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4: 近日，赖清德在视频讲话中再度鼓噪所谓台湾主权独立，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回应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3: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早已被世人看破，只会遭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唾弃。赖清德的拙劣表演掩盖不了其在岛内不断打压政治异己、钳制言论的卑劣行为和独裁本质。民主是假，谋独是真。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2: 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
5: 历史是一面镜子，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

0: 题，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3: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2: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4: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5: 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近日发表多篇评论文章，指出日本大肆强化对外军事合作，其真实目的绝非所谓的自卫防卫。国际社会正逐步看清日本痴迷于复活侵略野心、复活军国主义的罪恶本质。新型军国主义势力横行的日本，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日本若无视国际社会警告，执意走军事大国化道路，必将招致恶果。
6: 再来看伊朗局势的消息。
5: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争和解除封锁是伊朗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称，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有交火发生，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同时称，美军针对所有情况制定了相应计划。
1: 路透社12号援引匿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为报复梅以伊战事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未公开的空袭。
5: 据报道，由沙特空军发起的袭击发生在3月下旬。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表示，沙特已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并同意缓和局势，以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针对这一消息，沙特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做出回应。
6: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5: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该系统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
1: 再来看黎以局势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通报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进展。同一天，以色列北部地区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多次拉响防空警报。
5: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数周，以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及待发。

0: 发射器等。据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报道，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黎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当前，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地区。英国方面还表示，此次行动将获得 1.15 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相关资金将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

0: 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0: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俄乌双方结束新一轮临时停火，期间照旧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当停火沦为政治宣示，俄乌战场难有真正平静。高频互袭之下，防空压力激增，俄乌防空武器库存双双告急，是减少打击次数，还是加大对攻力度？俄乌战场走势迎来更多不确定性。不主动不拒绝，普京对与泽连斯基会面持开放态度。美总统特使计划访问俄乌，谈判进程是否开始解冻？下一轮三方会谈何时来临？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俄乌新一轮临时停火结束，本轮停火期间双方照旧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而且违反程度比之前还要夸张。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5月9号至11号，俄罗斯与乌克兰进行了临时停火，在此期间双方又一次互相指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月11号发布消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停火前两天，乌方记录到俄方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无人机袭击。俄方则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临时停火期间使用火炮、火箭炮、迫击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而就在停火开始前，乌方短时间内对俄纵深目标实施密集打击。5月8号，乌克兰方面宣称，趁夜色突袭了距离乌克兰超过1500公里的俄罗斯里海舰队驻地卡斯皮斯克海军基地，击中一艘22800型护卫舰。该舰具备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的能力。不仅如此，俄罗斯两家大型炼油厂同一天也遭到袭击。乌克兰一架自杀式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南部航空导航行政大楼，导致俄南部全部13座机场停运。俄车臣共和国联邦安全局一栋大楼同样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张先生，我们看到这次果不其然呢，在临时停火期间，俄乌双方呢又相互指责对方都违反了临时停火协议，而且呢比上一轮还要夸张。那我们说这次双方除了这个表达或者是这种政治宣言以外的话，它究竟停了什么呢？
2: 应该看到胜利者的停火确实是短暂，但是短暂的这个胜利者停火之后呢，还有更大的外交和舆论博弈。应该看到这一次停火并不顺利，效果并不这个如预期。事实上，没有到11日啊，俄乌又重新交火。仅仅是在5月9日胜利日当天，乌方没有对俄罗斯战略纵深进行打击，而且呢，俄乌交换战俘实际上是没有落实的。显然啊，就是胜利日进行的停火，明显是一次临时性的战术上的一种妥协。可以看出，双方事实上在安全和政治互信上赤字继续扩大，指责对方

0: 严重破坏停火，实际上就是要争取国际舆论对自己的支持。其二呢，应该看到也是国内政治的考量，应该看到俄罗斯呢现在国内需要凝聚民心军心，俄罗斯必须要做使用军事手段来实现目标的这样一种准备。同时从乌克兰的看来，那么现在泽连斯基呢同意了这个胜利日停火，在政治姿态上，特别是在乌克兰国内面临一定的压力，因为以前俄罗斯提出胜利日停火，乌克兰一般是不搭理，为了不在这个本国人民面前以及西方盟友面前表现出一种退缩弱小因此呢，泽连斯基在这个胜利日之后呢，明显提高了对俄罗斯的批评和指责的调门，找回自己的这样一种面子。当然了，目前看来呢，俄乌双方这样一种相互的批评指责呢，实际上也暗示着下一轮俄乌在战场上和外交上的这种博弈还会继续的持续下去，而且呢，短时间之内和谈可能不具备条件。
1: 魏先生，那您看，根据俄乌双方发布的相关信息来看，在临时停火期间，交火它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是有所克制呢，还是说延续以前的一个节奏呢？
2: 双方的一线作战部队还是处于交火的状态，但是整体上来看呢，进攻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明显。那么利用双方各自进行的这种临时停火，其实呢，双方都希望让自己的一线部队获得喘息之机。那么还有一个迹象呢，就是在双方进行单方面停火的过程当中，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乌克兰首都基辅并没有遭到大规模的火力打击。那么俄罗斯的这个红场阅兵，也就是胜利日阅兵，整体上还是处于这种安全顺利进行的状态，所以呢，俄方也没有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猛烈的火力报复。但是呢，这种各自单方面的停火毕竟是短暂的因为呢，针对停火，俄乌双方并没有进行直接的沟通，也没有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所以单方面的停火结束之后，双方的作战部队包括呢远程的这种无人机的这个袭击，可能又恢复到此前交火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目前俄乌双方临时停火已经结束，战场现在呈现什么态势？我们再来看总台驻俄罗斯记者在前方的观察。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罗斯方面已经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克兰发动袭击，乌方将对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的回应。他还强调，在俄罗斯采取停火行动之前，针对其制裁不仅必要，还需持续发挥作用，并且进一步的强化。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称，乌方曾提议11号后延长停火，但是没有获得俄方的回应。乌方将依托自身的远程打击以及与外部合作来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另外记者也注意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俺方支持美方提出的在11号之前俄乌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他9号称，俄方正在核对交换名单，达成共识就可以快速的推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俄方同意这一交换方案。他11号表示，乌方已经提交了名单，美国方面居中调解，方案正在持续的磋商当中。那么截至12号，双方原定的1000名被俘人员互换的计划还没有进行。总的来看在双方核心分歧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没有任何互信的情况下，接下来双方前线对抗和对彼此后方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袭击也必将还会持续。而接下来在美国斡旋下，俄乌1000对1000被俘人员交换应该会继续推进，也值得持续关注。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那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呢，乌军呢日前是突袭了俄罗斯里海舰队的驻地，据称呢是击中了一艘俄罗斯的护卫舰。那么以往乌军很少打击里海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时候选择这样的一个点位的话，有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2: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黑海的区域变得越来越危险，因为当时乌克兰情报机构使用大量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罗斯黑海舰队水面舰艇的活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而且呢，黑海沿岸的一些俄军的主要军事设施频繁地遭到攻击，所以俄方就强化了里海舰队的作用。里海舰队呢规模不是特别大，但是呢也有一些小型的导弹艇、小型的导弹舰，或者说我们叫它超轻型的护卫舰。那么这些小

0: 型的作战平台是可以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即使在里海的区域进行发射，也可以针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一次呢，乌克兰之所以使用远程的无人机系统，针对里海舰队的这种小型导弹舰或者说超轻型的护卫舰进行攻击，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去限制俄方使用海上作战平台针对乌方境内的这种地面固定目标进行火力打击的能力。那么针对俄罗斯里海舰队的228-00型的这种轻型护卫舰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大概呢是有两种技术方式。第一种技术方式呢，就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它配备了星链系统，具备精准的毁伤能力。第二种技术方式呢，叫做母机下弹的方式。因为现在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情报机构开始使用固定翼的无人机，搭载小型的 FPV 无人机进行远程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呢，确实呢，想要对它进行全方位的防御，难度越来越大。
1: 其实乌方呢还是对这个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实施打击，包括它的大型炼油厂啊，以及这个空管中心等等。那您说这些都发生在俄乌临时停火前夕，那么乌克兰选择这些目标的话，想要达到一个怎样的目的呢？
2: 在59胜利日的停火之前，乌克兰希望呢对俄罗斯的战略纵深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以显示乌克兰的作战能力。就所谓我有能力但我不做啊，实际上是在给美国面子，就向俄罗斯释放出和谈的这样一种善意啊。当然你可以看出，从打击的范围可以看出，现在乌克兰进入2026年以后，它的无人机打击范围从原来的靠近俄乌实际接触线约500到700公里，现在已经延展到1700公里以外。可以说现在乌拉尔啊，包括车臣，甚至在远道北部的摩尔曼斯克，以及我们看到最后西部的这个波罗的海沿岸的这些俄罗斯重要的战略目标，都成为乌克兰的打击目标。乌克兰呢，打击俄罗斯的这个战略纵深有三大目的。首先呢，要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运输体系和出口体系。其二呢，对俄罗斯的空管中心进行打击，实际上是要破除俄罗斯内部的军事情报体系，包括防空预警系统，为后续的乌克兰的进行的无人机攻击和导弹攻击打开门路啊。那么第三，我们看到对车臣的这个打击，实际上也有很强的政治上的考量这个想展示对俄境内的这些政治目标具有远程的杀伤能力。总之呢，可以看出乌克兰它要展示能力为未来的俄乌和谈以及俄美乌之间的战略博弈，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政治和外交筹码。
1: 俄乌双方停火不停战，高频互袭也导致更大的防空压力，而高压之下，俄乌防空武器库存双双告急。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3: 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公布相关数据称，截至2026年5月10号，俄军在四年多俄乌冲突期间摧毁了乌克兰近700架飞机、近300架直升机、超14万架无人机、超600套防空导弹系统、近3万辆坦克和装甲车辆、近2000套多管火箭炮系统、超30000门野战炮和迫击炮，以及超60000辆特种军事车辆。如此战果的背后，是俄罗斯方面逐渐告急的防空武器库存。外媒注意到，俄罗斯塞瓦斯托波尔防空部队曾在四月向俄国防部发出急切的防空武器增援请求。由于持续应对乌克兰不断来袭的无人机，俄军防空战力正陷入弹药不足的境地。部分防空系统重新装填的导弹来自长期库存，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的 9M33 导弹。而在防空武器库存总量下降的情况下，俄方似乎将更多精力投入首都莫斯科的防御建设当中。外媒分析卫星图像后发现，莫斯科周边正在增设一道额外的防空环形防线，追加设置了43座搭载铠甲 S1 系统的防空塔台，总共已部署超过100套防空系统。俄方正把莫斯科打造成堡垒化城市，构建梯次配置防空体系。乌方的防空武器库存同样告急，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日前表示，受导弹供应不足影响，乌防空部队发射装置处于半空制状态，防空系统陷入饥饿配给困境。由于近期防空弹药消耗量激增，后续弹药供应不足严重制约乌防空能力。目前乌方正通过多种渠道紧急争取外部援助。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魏先生，那从俄方公布的这份战报来看，我们看是记录了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摧毁乌克兰方面的相关的装备的数据。那么从这份战报当中还能解读出哪些信息呢？
0: 那么从相关数据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军队此前的家底儿基本上已经被打光了。现在之所以还是能够和俄罗斯军队进行持续的作战和较量，主要是因为欧洲在给乌克兰在进行源源不断的输血，否则啊，如此多的这种装备损失，那乌克兰军队基本上就不能作战了。那么有几个数据非常值得关注。首先呢，就是俄军一共击落了14万架乌克兰军队的无人机，这说明俄乌冲突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无人机战争。虽然说呢，俄军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但是呢，它防空系统啊，包括防空导弹的消耗数量肯定也是非常多的，包括后方保护重要大城市和重要战略目标的俄军的防空部队，它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数据值得关注呢，就是俄军击毁了乌军的军用飞机大概是600多架，它此前所使用的像苏-27，包括呢这个米格-29，包括苏-25和苏-24，这些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这个战斗机基本上所剩无几。乌克兰从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接收到的 F-16 战斗机以及幻影-2000战斗机，从目前来看它损失的数量并不是特别多。所以现在呢，由于欧洲国家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向它提供这种西方战斗机的保障维修体系和相关的配套弹药，那么随着乌克兰空中力量他的实力逐步恢复，那一线作战的俄军部队，他在防空作战相关的这个方面啊，无论是从技术层面还是从兵力的这个配置层面来看，他可能都要做加法，要更好的掩护一线有生的作战力量。
1: 魏权，那某种程度来说，既然双方啊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这种无人机互袭大战，而且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目前双方也都出现了这种防空武器系统告急的相关的问题，那俄乌各自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应对措施？那么在这种防空系统告急的情况下，双方是这种加大互袭的力度，还是说有所缓解呢？
0: 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俄乌双方还是加大了这种互袭的力度，主要还是使用战术导弹加无人机的这种方式。对于乌克兰军队而言，那么它的这种防空体系原本就千疮百孔，现在呢主要是依托于欧洲和美国向它提供爱国者系统，包括其他的一些中近程中程的防空武器装备，但是整体上来看呢数量比较少。针对俄军手中的高超音速导弹，包括巡航导弹以及弹道导弹，它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些高端的反导拦截弹，有一些防空武器装备，也就是先进的反导拦截弹，乌克兰想要获取所付出的代价是越来越高，而且呢这个交货的速度也越来越慢。但是呢，乌克兰它在反无人机体系方面进步的速度比较快。而对于俄罗斯军队而言，我们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进入2025年的下半年之后，很多一线俄军作战部队，比如说他山毛榉这种中近程的或者是中程的防空导弹发射车，往往它的弹药并没有配齐，就是说发射架上还有这种空余的这样的一些位置。那么甚至呢，还启用了比较老旧的这种黄蜂的近程的防空系统。这说明俄军在应对乌克兰巡航导弹袭击以及自杀式无人机袭击的过程当中啊，它的这种防空导弹的库存消耗的数量也非常大，所以也面临这种防空和反导火力不足的问题。而且呢，俄罗斯幅员辽阔，需要保护的目标太多了，很难针对所有的重要的能源设施，或者说一些和兵工厂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生产体系进行全方位的防护。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所面临的防空反导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
1: 我们看到一个有消息称呢，说是现在俄罗斯把更多的防空武器系统啊，集中在莫斯科，用于保卫莫斯科，而且还在外围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环形的防线。那您如何解读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2: 我们看到过去俄罗斯的防空主要方向是俄乌边界地区啊，以及这个重要的大城市。那么现在呢，乌克兰的攻击目标正在多元化、分散化啊，从这个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的能源设施，到俄南部的重要的军事目标、战略目标，现在呢已经开始扩展到乌拉尔地区的军工厂，以及像这个俄罗斯中部的这些炼油厂，甚至到了车臣共和国。很显然啊，这个俄罗斯现在的防空压力越来越大。其二呢，就是应该看到俄罗斯现在面临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我们知道莫斯科是俄罗斯的首都，那也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 莫斯科如果经常性的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对俄政府的信心以及民心都将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因此呢，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可以说呢，在莫斯科周边部署了大量的反无人机装备和反导装备，实际上就是要最大限度的确保不要出现这种安全事故和安全危机。第三呢，应该看到俄罗斯现在之所以把莫斯科堡垒化，实际上呢也是有可能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应该看到俄乌冲突持续了1530多天，可以说呢，对于整个俄罗斯社会来说，已经到了一个物理上的承受极限。可以说呢，正常的国民生活、经济生活、正常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已经被严重改变了。那所以俄罗斯可能会通过加强这个莫斯科的这个堡垒式的这种防攻，实际上也可能暗示俄罗斯会继续扩大军事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和军事僵局。很显然呢，这个莫斯科的堡垒化实际上也是预示着俄罗斯在做更大的军事上和外交上的一些谋划，不排除俄罗斯采取一些极端手段来达到其预计目标，而不是跟乌克兰和北约耗下去。因为消耗战、持久战对俄罗斯长久的发展和民生、政治都是不利的。
1: 军事打击不停，外交博弈也不停，俄乌双方似乎正处于寻找重启谈判窗口的微妙阶段。普京还对与泽连斯基会面表达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不主动、不拒绝。来看短片。
3: 俄罗斯红场阅兵结束后，俄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冲突正在接近尾声，这是他近期首次做出此类表态。普京称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不仅愿意在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举行。但他强调，会面的前提是俄乌已经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而不是进行没有结果的谈判。乌方态度相当明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表示，泽连斯基愿意在任何地点与普京会面，但绝不前往莫斯科。稍早前，泽连斯基宣称，乌方代表团与美国政府进行了富有实质意义的谈判，双方正在商定必要的访问日程，期待美国总统特使到访基辅。俄方也有相似表态，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声称，美国总统特使可能很快访问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工作进行对话。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魏先生，我们注意到在红场阅兵结束之后呢，普京的最新表态称呢，他说到俄乌冲突正在接近结束，而且呢与泽连斯基的会面他说到是持开放态度，这在以往是没有的。您如何看待他的这番表态呢？
0: 现在呢，俄罗斯方面还是有对话的这种想法那么是希望和乌方进行这种直接的沟通。因为现在来看，美国的所谓的调停和调解没什么作用，而且呢基本上只起到了添乱不帮忙的这样的一种效果。现在乌克兰军队之所以能够持续的作战，主要是由于欧洲国家和乌克兰构建起了这样的一个综合化的这种军工生产体系。所以现在乌克兰它是有外部的输血，它的这种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包括呢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能力是有保障的。而俄方呢，那么它是没有办法去有一个更为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纵深区域。那么在这种消耗战的过程当中，肯定是要吃亏的。所以呢，如果俄方能够在一线的作战区域把它的这种控制线不断地往前推，那么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也会有更多的筹码。在谈判的过程中，俄方也可以掌握主动权，所以不排除在今年，俄乌双方可能会有一些接触，甚至可能会探讨在相关区域内实现局部停火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可以说呢，双方都有谈的意愿，现在就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1: 乌方目前对于俄乌谈判持何种态度？我们请总台驻乌克兰记者带来解读。
4: 针对近期外界高度关注的美俄乌三方会谈，乌方近期多次释放明确信号，一是乌方整体持积极配合态度，二是乌方高度依赖并侧重于美的密切协调。近期乌克兰代表团与美国政府完成了多轮磋商，乌方明确表示双方已在多个领域议题上达成共识。乌总统泽连斯基亦透露，乌方与美国代表几乎保持每日沟通。此外，美特使将于近期访问基辅，进一步深化美乌双方的协调与合作，这也是为三方会谈的有序推进奠定了重要基础。三是领土主权与安全保证仍是美俄乌三方会谈的核心分歧点，俄乌双方均未展现出任何妥协让步的姿态，其中乌方立场尤为坚定。总的来说，尽管当前美俄乌三方谈判仍处于暂停状态，但乌方并未停止外交努力，正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寻求推动会谈重启的有效路径。 未来随着美国特使到访基辅以及各方的进一步沟通协调，美俄乌三方会谈进程或将迎来新的变化，其发展态势值得持续关注。
1: 嗯，那现在我们也看双方实际上都在寻求要打破这种外交僵局，那是否表明或者说是否意味着俄乌的冻结已久的这个和谈会重新启动？那么三方会谈又会在什么时间节点开启呢？
2: 首先应该看到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啊，俄乌双方对于未来战局和和谈的表态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实际上也意味着俄罗斯可能会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一种呢，可能是俄罗斯在一些原则立场上做适当的让步，以换取俄乌停火和和平。另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俄罗斯采取更为激进的军事和外交的进攻策略来升级战争啊。总之呢，对于美国来说，在这个节点与俄乌双方进行沟通，实际上就是要摸底。美国虽然忙于伊朗事务，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调停俄乌冲突，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俄乌领导人的最新讲话也让美国嗅到了解决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些信号。其二呢，应该看到现在呢，美国对于俄乌这种这个重新启动的这种接触啊，我觉得可能也是不局于长远。那么现在的接触啊，可能会为后续的调停俄乌做一些铺垫。所以呢，从美国与俄乌双方的这个互动啊，可以说明呢，现在尽管各方分歧严重，但各方也都认识到，放弃外交实际上就会把自己逼到更为困难，甚至是损失更不可控的一个境地。因此呢，也显示出啊，这个各方坚持立场，但又不愿意放弃对话。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温暖舒适。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任何冲突终将回归谈判桌。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罗斯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西方媒体炒作乌克兰扭转战局，宣称俄军在战场上进展缓慢，俄黑海舰队舰艇加装无人机防护网，极光二六、利剑二六、波罗的海行动二六，北约三场重头演习接力举行，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现身极光二六演习，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突访基辅，欧盟将向乌克兰拨款91亿欧元。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 防挂坦克、无人狗现在敌进。
2: 我们无人装备的加入，是给我们防化兵起到了一个助力作用。
3: 那刚才那边检测到了危险物质，只要检测到了，他都会报警。
4: 我上去挖的时候，那个弹可能随时都会炸。排爆只有一次机会，没有第二次机会。
5: 开始销毁。
4: 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我们工兵最应该守住的初心。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工程一组对06设计区前沿实施破障，随后排爆组、防化组抵近任务区作业。
1: 报告指挥员，破拆任务完成，可以退进。
2: 报告指挥员，现空气含磷量为每立方米50毫升，已达到致命危险。
3: 报告指挥员，防化坦克无人狗现在抵近。
4: 在瞬息万变的现代战场，工兵始终冲锋在最前沿，直面雷场、毒区、危障、废墟，以破障、搜排爆、侦毒、救援等硬核行动守护生命，开辟战场通道，与硝烟之中实现人机合一，并肩作战。
2: 同志们，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对地狱实施化学侦查。同志们对此次任务有没有信心？
5: 有。
6: 最近几年呢，随着我国机器人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无人智能技术的不断革新，像我们旅队各个专业也都迎来了一些新战友、新伙伴。像我们防化专业陆续配发了侦察机器狗和检测机器人，我们的工程爆破专业也陆续配发了多型的无人化装备。那么这些装备的加入，对我们各专业而言啊，可以说起到了如虎添翼的作用。
2: 我们无人装备的加入，是给我们防化兵起到了一个助力作用。我们无人狗这块是最主要是起到一个侦察作用。我们无人坦克学名是核化检测机器人，可以对核化其实实施增减，给我们一些决策者提供一些防护依据。
4: 韩瑞文，三级军士长，入伍18年来，曾先后获得优秀士兵、优秀士官称号，荣立个人3等功2次。作为防化专业的行家里手，他见证了防化专业从传统装备向智能无人化的跨越。今天，韩瑞文将亲自监考一支机器人防化班，这场季度考核又藏着多少实战难题？
7: 一会儿进去，动作都麻利点，别让班长训咱们。
8: 遇到功课及时报告，我上去，你们细胳膊细腿的就走平路。
9: 我们速度快，你垫后就行。
2: 目标正前方，对地狱实施化学侦查，按各自分工展开行动。
4: 考核正式开始，无人班组在模拟毒区展开全方位侦查，他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目标搜索、毒剂识别、点位标记，任何一个环节失误都可能影响整个任务成败。
2: 比如说我们狭小管道沟渠和一些暗沟，或者是在强酸强碱环境下，我们人可能进不去，那么小型的无人狗它是可以优先到达，探明最基本的一个情况。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2只无人狗协同完成作业，1只无人狗前出负责找到危险源，而后进行一个招手动作，就是示意第2只小狗过来进行标志。
7: 发现毒剂地点一处，快

0: 然而，配合得当的无人狗并非全自动，有人操控，无人冲锋，这样的组合究竟强在哪里？
1: 我们无人智能装备，不管是无人狗，还是核化检测机器人，都需要各配一名操作手来完成任务。有人加无人相结合的模式，在执行任务中，大大提升了执行任务的效率，也提升了我们对有害物质的精准度的侦检。
0: 与此同时，真核化检测机器人也在操作手的操作下向目标区域奔去。
2: 上回班长就给我挖了坑，这次我要多加小心。果不其然，就是老韩故意的。
0: 显而易见，真核化检测机器人刚一出发就遭遇了小意外，这也并非偶然，而是韩班长的特意安排。
1: 以我们抢滩登陆为例，我们在滩涂阵地上，首先我们优先级是派出是核化检测机器人，因为它具有是防爆功能，贼人很可能是布一些防步兵地雷，如果我们人员直接上去的话，很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首先由它去开辟通路，我们人员沿着它的轨迹进行前进，也可以将我们的任务完成好。
0: 就在真核化检测机器人轻松通过韩班长精心设计的陷阱后，记者却察觉到了一丝紧张的信号。
3: 班长，我看他这个一直报警一直响是为什么？
4: 是因为他刚才那边检测到了危险物质，因为他这边是有一个化学的这个载荷库的，然后在他这个载荷库里面的显示的所有的这个化学元素，只要检测到了他都会报警。
3: 他这个从发现然后到你这边出检测结果大概多久啊？
4: 实时检测。
0: 看似笨重的防化坦克机器人，实则感知敏锐，性能强悍，考核中的表现令人惊叹。然而在此之前，记者就已领教过他的硬核实力。
3: 班长，感觉你操作这个就像操作玩具车一样简单。
1: 对，它的操作是简单，但是它可不是一个玩具车，它是我们核化检测装备，而且它比玩具车要重得多。
3: 它很重吗？
1: 是的，不信你可以试一下。
3: 那我试一下，一摸就感觉它很敦实了。我推一下，推一下感觉没有用。不行，纹丝不动啊，班长。
1: 是的，
3: 我再抬一下，我感觉抬就更费劲了，推都推不动，别说抬了。不行，它有多沉啊，班长。
2: 哎呀，别费劲了，你们可搬不动我。
1: 它的重量是1吨重，最主要是它本身的功能是具备防弹的功能，它的底盘都是很厚的我们的铁铸成的，同时我们的履带是防爆、防腐、防静电，它适用于各个地形，相当于是全域作战型。
0: 其远程操控、全域侦查、样本采集、实时侦检于一体的核生化检测机器人，凭借硬核的性能支撑，替代人员深入高危毒区，成为守护安全的智能尖兵。
5: 报告班长，地域化学侦查完毕，共发现5处受染。毒剂种类为沙林，请指示。
1: 迅速撤离毒区，到达指定地域，取消。
3: 班长，咱们现在要干什么去啊？
1: 给机器人班组洗澡、吃饭。
2: 感谢锦霄兵哥哥，我们准备好搓澡了。

0: 任务归来，航班长为无人班组准备的特殊保障也紧随其后。
1: 防化兵在执行取消任务时，他是对人员和装备包括仪器是分开的，但是我们的无人装备有些仪器是属于是灵敏部件的话，它是比较精密的。首先我们要进行第一个环节是除污，要除去表面毒物。第二步是用我们专用的精密仪器洗消剂进行洗消第三步我们要再进行复检，这样确保它是洗消干净，为下一步我们执行任务做好准备。

0: 从防化战场到排爆一线，智能装备同样成为官兵的钢铁战友。在步步惊心的排爆前沿，这些钢铁战友又将如何为官兵撑起生命防线，成为刀尖舞者的最强后盾？
1: 三十距离，准备出发。
2: 销毁前准备完毕，
1: 开始销毁。好，调整一下角度。
2: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3: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2: 销毁不了。
1: 好，排除失败。
0: 班长戚华里的神色略显焦急。
1: 这种激光销毁器，我们架在这个未爆弹的一定距离上，对其进行激光销毁。啊，热量聚集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它未爆弹就会爆炸掉。那个销毁器，它的激光打过去后的能量会下降，它有一些限制条件。
0: 其实，戚班长的焦虑也并非只因一次考核的失利，前不久一次任务中的经历让他至今心有余悸。
1: 可能是原来单位这个设计过程中他遗留了一枚未爆弹，他这个弹呢就是非常特殊，他这个弹是遗留很长时间，它是直直的扎在下面，就只有一个平面的一个尾巴，就像我们看照片一样看到一个未爆弹，就这种情况，一切的东西都不知道。
0: 由于弹体与引信全部深埋土中，情况不明，极度危险，常规手段全部失效，只能人工挖掘排险。
1: 当时我作为这么多年的一个老的排爆员，我上去挖的时候，我那个镐打在地上，我脚能感觉到这个地在动，我心里也是很怵的，那个弹可能随时都会炸。
0: 身为排爆手，每当面对这种复杂且不稳定的未爆弹，他们都必须近距离抵近处置，而像这样行走在生死边缘的每一步，戚华里再清楚不过。
1: 今年是我从事爆破和排爆工作的第23年，排爆只有一次机会，不论你遇到什么样的排爆，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危险，都要把它当成第一次，因为没有第二次机会。
0: 23年生死考验，让戚华里比谁都清楚排爆一线的风险，虽然有惊无险，却也让他有了更多思考。
1: 那如果说能实现我们的机器人能够把我们的激光销毁器能把它运用到我们可以照射的角度，就是激光可以销毁的角度，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降低了人的出现的这种概率，提升了我们人的安全性。
0: 戚华里深知，依靠科技赋能能从根源上降低风险。带着这样的想法，戚班长为操作手们准备了一场特殊的训练。
4: 好，好，可以。
5: 班长，这个树桩挡住我的视线，我看不到玻璃球了。

0: 假玻璃球，这个在常人看来近乎游戏的科目，却是七班长人机合一理念需要攻克的极限关卡。
1: 训练肯定要难于实战，实际我们在平板上看的是一个平面，它并不是立体的，那只是凭感觉，下去了多少大概到了没有，就是历练它这种心态，实现我们的手眼我们的心理能合到一起，我们的人和机器人能合到一起，你这样的话实牌的时候你才能就是游刃有余。
2: 起，
0: 场地凹凸不平，障碍物刻意遮挡视线，排爆机器人要在复杂环境下夹起玻璃球移动至五米外的立杆上，稍有抖动就会滑落，稍一用力就会破碎。
1: 你看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它的前面的摄像头被挡住以后，你是看不到我们的机械臂距离它的距离是多少，是不是？那我们要通过这个钳子的摄像头来看我们的这个玻璃球距离我们钳子还有多远，那俯视的时候那我们的角度就要往下靠一点，这样才能看得准。来，我们等一下调整一下角度再试一下。好，好，夹子放小一点，可以，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好，收夹子，对，夹紧，对，好，好，可以，可以，好，很棒。
3: 排爆最怕的就是不稳不准，夹玻璃球练的就是稳，机械臂运行的稳，夹的力度稳，行进的姿态稳，只有把机器人练得像自己的手臂一样听话，上了战场我们才能从容面对各种复杂情况。
0: 在戚华里的指导下，操作手们顺利过关，但是接下来等待他们的还有难度更高的考验。
1: 第二个呢，我们练习穿针引线，通过使用操作机器人对我们的目标物进行穿针，主要是练了大家的准。
0: 接下来操作手们要挑战的是隔空穿针引线，仅有毫米级的针孔，容易弯曲的钢丝，在没有触觉反馈的远程操控下，操作手们能顺利完成吗？
1: 好，我们训练之前首先我们心要静下来，手要稳住，好，没进去，差一点点，所有的动作都要是微操作啊，不要大动作，你大动作很容易偏，往上一点，哎，慢一点，
4: 哇，这个太难了，
1: 那难谁，简单的事谁都会做，那不难的谁让你做，对不对？你如果你心里不沉稳下来，你以后去排爆怎么办？那排爆比这个更难，是不是？而且排爆危险性这么高，那哪能拿生命开玩笑？多了，
5: 对于我们操作手来说这个本身是一个比较难的科目，我们那个针头是特别细小的，在摄像头里面完全看不到你的针头的情况，所以在我们操作的时候一定要稳，一着急就特别容易出错。在我们排爆实爆的过程也是一样的，你一快一急，对于我们这种实爆性的安全作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人机合一是非常重要的。
0: 从对不上孔到勉强穿过，再到快速精准完成，操作手们的人机协同水平在严苛训练中飞速提升。在戚华里眼里，排爆机器人不只是装备，更是能够替战友们闯鬼门关的无声搭档，把它优化到极致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
6: 老爸，你这么执行，
7: 我觉得这个不行啊，肯定不行。
6: 对，肯定不行。
0: 深夜的无人研修室，一场关于行与不行的头脑风暴正在激烈展开。
8: 班长，我觉得可以使用排爆机器人进行转移，然后使用激光效器进行远程销毁。
5: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首先第一点，我们排爆的原则就是严禁移动微爆弹药，而他用排爆机器人去移动它本身就违反了这个原则。我们的排爆作业已经很危险了，在此情况下不可以再增加它的风险，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不行。
0: 一，违反安全底线，不移难以靠近销毁，这道两难死结究竟如何解开？
9: 班长，我有一个小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机器人的后侧加一个平板，
4: 将我们的激光销毁器放在我们的平板上，然后用我们的机器人将激光销毁器运送到微波站旁边进行销毁呢？
0: 操作手吕春涛的一句话点醒所有人。然而改装绝非简单的加装，一个大胆的改装构思就此诞生。
3: 眼要准啊，手要稳。好，这个第一个看点看来可以，第二个第三个看点稍微有点不太圆润，锡上多了，好不好？烫锡的时候不能一味的多上锡，要焊牢就可以了。
2: 拆装时要把这个先拔掉，通信电缆拔掉以后我们再进行拆装，啊，这样比较安全。好，
3: 那既然说我们要改装了，我们就一次性给它改装到位。
0: 每一个细节都在为生命安全较真。
3: 第一个加强平台，第二个要对我们的激光效果进行固定，第三个要保证它研究出来以后改装以后我们能实现我们的想要达到的目的，能够实现我们近距离销毁微波弹，而且人不要靠过去，我觉得这样才是最合理的。等我们改装好了以后，我们试一试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
0: 历经打磨改装后的排爆机器人能否在接下来的训练现场一展身手，大家苦苦攻关的难题能否得到解决。这次任务是对新型改装排爆机器人的检验，然而刚一开始通往未爆弹区域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1: 开始自然，
0: 障碍重重，路况复杂，人员无法强行通过，首先前出的是破拆机器人。
10: 我们这个破拆机器人啊，它主要具备破拆、抓取和这个扩张等功能。它配备了这个四种钻头，比如说我们主要是一些敌方这个一些设置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这大型机械可能不方便这个作业的时候，小型机器人就可以代替我们人工去作业，也能确保我们部队快速通行。
0: 通路打开，真正的主角登场。排爆机器人平稳驶向任务核心区，激光发射器精准对准，操作手沉着操控。
1: 好，开始销毁。
0: 一声巨响，未爆弹成功处置。从传统模式到人机深度协同，齐华里和战友们用坚守与创新交出了满分答卷。
1: 排爆机器人它无人化智能化还在发展，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探索，不断的去完善它。我们改的不只是装备，更是让战士远离危险的责任。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我们工兵最应该守住的初心。
11: 从纯人工到人机结合，再到我们现在的大面积无人化应用，我们旅队各专业呢也初步实现了装备更强、士气更盛，战士们变得更加智慧，装备保障呢也变得更加有力。从修路架桥到破障，以及我们各专业的精细化操作，这些啊都是我们未来直面战场的底气所在，也是我们在联合作战中能打仗、打胜仗的信心所在。
0: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们在每一次人机配合中找寻优势互补，在每一次人机协同的完美握手中只为大赢。这就是新时代工兵的制胜密码，也是他们向着未来最坚定的冲锋。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将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这是我们防化机器人班吃饭环节，在给他们充电蓄能。我们现在是在进行的是快充，一般情况下我们有两块电池，或者是再多块电池，它的续航能力会更久，它就可以一直在去执行。

0: 一个简单字，上，干就完了。我们的冲锋是沉默的冲锋，可能是只能在心里喊冲啊。
1: 只要一声令下，指哪打哪，而且要打得快，打得准。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5: 欢迎回家，
14: 更有熟悉的家味。
1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8: 冷暖舒适。
1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

0: 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现代战场，飞鸽传书为何依旧穿越火线？
2: 军鸽通信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通信，能够很好的融入大自然的鸟类和自然环境当中。
1: 千里之外，小小军鸽为何能够精确还巢？
3: 开家训练就是我们驯养员让快速让军鸽适应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家，今后它不管从哪里放飞都回到这里。
1: 天敌环伺，机密信息凭什么能够虎口脱险？
3: 鸽子的爬升的极限峰值可以达到3到4，老鹰只能保持1到2个翼拍。
4: 这小鸽子还挺厉害的，被猛禽啄伤了之后还能顺利的归巢。
1: 外景军迷走进部队一线，探访人民军队军鸽通信起源。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解码战地飞鸽。
5: 本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0: 传信吗？一听到这词儿，是不是立刻就有了古代武侠那味儿了？但我跟您说，飞鸽传信可不光是古装影视桥段，时至今日，它依然是我军通信保障的重要力量。我现在在云南昆明，跟着军哥班长一起放飞军哥，看他能不能带着我的信息，穿过高楼林立的城市，顺利归巢。
1: 云南昆明驻守着全军唯一一支负责驯养军鸽的部队，飞鸽传信古已有之，古人发现信鸽天生恋巢，无论飞出多远总要归家，便利用这一特性传递信息。据文献记载，最晚到唐代，信鸽通信便已投入使用，此后在民间往来与军事行动中广泛应用。这一充满传奇色彩的通信方式也随着历代文艺作品流传至今，深入人心。不过在通信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军队中为何还要驯养军鸽呢？带着这个疑问，子轩走进了驻扎昆明的这支联勤保障部队。
0: 鲁队长您好。
2: 你好子轩。
0: 我放飞的那羽带着信件的军鸽回来了吗？
2: 啊，回来了。
0: 喂，
2: 您看这个通信纸，
0: 我居然真的回来。对，就是我写的那个。我当时绑的时候还在担心，今天是第一次放飞军鸽，我对他非常的好奇。您能给我介绍一下我们军鸽班的情况吗？
2: 我们这支军鸽班是既有悠久历史的军鸽班，从上世纪50年代组建以来，70余年为全军驯养了数万羽军鸽，军鸽通信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通信，战场适应能力强，能够很好的克服地形、水文、气象的影响，简便快速，成本比较低，隐蔽性极强，能够很好的融入大自然的鸟类、自然环境当中，难以被敌方截获或者发现。
1: 时至今日，尽管卫星、无线电等现代通信手段已高度发达，但在核爆、强电磁干扰、深山密林等极端环境下，当一切电子设备失灵，能够依靠自身生物本能导航的军鸽，依然是现代军事通信中不可替代的应急保障力量。历史早已证明军鸽通信的可靠。1943年，二战意大利战役期间，英军第56步兵旅成功占领卡尔维里索塔，却因通信设备故障无法联系友军，取消轰炸计划。危急关头，军鸽大冰桥仅用20分钟飞行32公里，赶在盟军战机起飞前送达情报，使上千名英军士兵与当地平民免遭友军误炸。他也由此获得英国动物最高荣誉迪金勋章。我军的军鸽驯养事业正是借鉴国内外经验逐步建立起来的。此刻子轩眼前的这几栋鸽楼便承担着全军军鸽驯养的重任。
3: 子轩你看，这是我们的清河训练所，我们楼上还有赛鸽楼、总鸽楼、老鸽楼，我们驯养了上千羽军鸽。
0: 上千羽，非常多了。
3: 是，
0: 哎，他们跑出来的样子特别像放学了。
3: 哦，是。
0: 刘班长，目前军鸽队都有哪些品种啊？因为我看他们长得都不太一样。
3: 现在我们一共驯养了，有森林黑品种、松山红品种、高原雨点品种以及苍白品种。刚才子轩看到的品种是我们的武林系瓦灰品种。
0: 我看它这个脖子上的颜色很好看。
3: 那个是它的金属光环，我们驯养员也可以通过金属光环来分辨这羽鸽子是雄鸽还是雌鸽。哦，
0: 这种鸽子它有什么特点？
3: 刚才看到的武林系瓦灰品种，它有较强的山区飞行能力。
0: 这种白色的是？
3: 这个白色的是叫我们的苍白品种。
0: 苍白
3: 是，这个鸽子它天生就具有很强的亲和能力。

0: 刘洋武是联勤保障部队某部军科班现任班长，对于军科的培育训练工作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天性惧怕人类的信鸽早已熟识了他的那一身军装，一上来便围着他打转，时不时落在他的身上。对于这些朝夕相处的战友，其每个品系的不同特点，刘洋武可谓如数家珍。
1: 哎，我看他眼周是红色的，不太一样。
2: 那个是他的眼纱，是咱们鸽子适合飞什么天气，也跟他的眼纱有一定的关系。
1: 哦，有这么多讲究呢。
2: 是，有的眼纱适合飞大晴天，有的眼纱适合飞阴天，有的眼纱适合飞雨天。
1: 您刚刚提到了这种白色的鸽子，它非常的具有亲和力。
2: 是。
1: 那这在战场上会不会很容易被敌人给诱捕了呢？
2: 不会，其实到后面的话，咱们军鸽的话，跟驯养员也有一定之间的有一定的感情的。军鸽也能够分辨哪些是它的主人。
1: 哦，就已经训练有素了。
2: 是。
1: 刘班长，这种灰紫色的是什么品种？
2: 那个是我们的松山红品种。我们松山红品种的话是它有外国军鸽血统，这个品种的体型普遍较大
1: 一些，
2: 是有着很强的吃苦耐劳以及山区的一个飞行能力。
1: 所以就是同样是军鸽，但是有的耐力更强，有的速度更快，有的适应山区，有的更有亲和力。
2: 是
1: 不同的作战环境，我们就派不同种类的鸽子来执行。
2: 是当时陈文广教授培育出来的。
0: 刘洋武所提到的陈文广，正是新中国军鸽通信事业奠基人，解放军历史上唯一的军鸽教授，被公认的军鸽大王。抗战时期，他迁居昆明，并于1945年获赠美国飞虎队撤离时留下的62羽功勋军鸽，从此便潜心研究军鸽技术。1950年，云南公安边防总队选派了五人赴苏联学习军鸽驯养技术，他们学成后带回了200羽苏联和波兰信鸽，组建了我国首支军鸽队。1954年，经周恩来总理特批，陈文广带着自己培育的200多羽信鸽带鸽参军，加入昆明军鸽队，后任队长。正是这些信鸽成为了新中国军鸽事业的奠基力量。陈文广等我军初代军鸽人一起摸索培育，耗时数十年，定型了森林黑、松山红、高原雨点等几大适应复杂环境的军鸽品系。1977年罗布泊核试验中，他带领的50羽军鸽有45羽成功穿越核爆辐射区返回基地，更有5羽直接横跨2750公里由新疆直飞昆明，创造了世界军鸽史上的奇迹。那么这些军鸽的训练体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0: 这里是进行亲和训练的地方。
1: 是。
0: 什么是亲和训练？
1: 亲和训练的目的就是增进军鸽与驯养员之间的亲密度。鸽子是天生惧怕人类的，通过这种训练让鸽子不太惧怕人类，也方便于驯养员在军鸽腿上去信件。
0: 哦，我知道它是有点怕我们的，一进来之后有好多都飞到上边去了。
1: 是。
0: 那一般要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对这个鸽子进行亲和训练呢？
1: 从它出壳以后有自主吃食的能力，然后我们就会进行亲和训练。
0: 那几个月的时候？
1: 大概在一个月左右。
0: 一个月左右。哦，这个亲和训练具体都要怎么做？哇，它来到我这上了。
1: 过来，过来。
0: 哇，还挺可爱的。
1: 亲和训练我们主要驯养员通过粮食诱导的方式来增进军鸽与驯养员之间的一个配合能力，要训练到两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军鸽与驯养员产生了感情以后，咱们军鸽驯养员也不需要粮食，然后也可以完成军鸽的下一步简单的指令。
0: 哦，它有什么样的指令呢？
1: 就是我招手军鸽就会自己飞到我的手上，然后我拍这个架子军鸽就会自己飞到这个架子上面来。
0: 哦，
1: 军鸽与驯养员之间能够完成一些简

0: 单的配合，然后基本上就已经合格了。
1: 我能试一下吗？怎么能让他们，我拍这个有用吗？他们会过来吗？
0: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你先用粮食进行诱导。
1: 啊，先用粮食进行诱导，那给我几粒粮食，不扔地上，放手上。哦，可以可以，真的是得先喂好吃的。哦天哪，它好温暖啊，好热呀。
0: 啊，对。
1: 你感受到它的体温。
2: 按照刘洋武说的方法，做了几次简单的尝试，子轩便幸运地得到了鸽子们的垂青。处于亲和训练阶段的军鸽，就像是军鸽中的小学生，他们大都是刚刚完成换羽的幼鸽，对于军鸽生涯的纪律与规范还处在适应阶段。驯养员正是需要在这一阶段建立与军鸽的感情联系，让军鸽熟悉军装指令，为后面的训练打下坚实的基础。
1: 刘班长，我大致的看了一下楼顶这层有好几种训练，这些是在亲和训练之后的进阶阶段吗？
0: 对，亲和训练完以后，我们主要进行三大部分的一个训练。第一个就是开家训练，开家训练就是我们驯养员让快速让军鸽适应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家，今后他不管从哪里放飞回
1: 都回到这里。
0: 对，都回到这里。然后主要是驯养员通过粮食诱导以及一个控制他的饮水和哨音的一个意识，让他快速认领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家。
1: 哦，前面的加飞训练呢？
0: 加飞训练是我们已经完成了开架训练以后，他已经能够自己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家了，然后就进行加飞训练。加飞训练的目的就是我们驯养员通过驱赶的方式，然后他进行一个盘飞。
1: 哦，熟悉一下家周围。
0: 对，主要是锻炼他的一个耐力和体力，为以后的放飞训练打好基础。因为放飞训练距离比较远，它飞行回来的过程中的话是比较艰苦的。
1: 但我觉得哈，一般像是小朋友都不想回家，都会在外面玩很久。
0: 是是，所以说我们驯养员每天的喂食它是很讲究的。你不能把咱们的军鸽吃得太饱，太饱了以后它就喜欢在外面逗留。但是也不能喂得太少，太少了的话它肚子饥饿就没有耐力在外面进行一个飞翔。
1: 那这还得严格控制量呢。
0: 是是是。
2: 实际上，信鸽为何能跨越千里准确归巢，至今仍是科学界尚未完全破解的谜题。目前主流观点认为，鸽子归巢源于磁场感受、嗅觉记忆与视觉参照的多感官协同作用。军鸽的开家训练与加飞训练体系正是依托这些本能习性构建而成。驯养员将已完成亲和训练的幼鸽转移至训练鸽舍喂养，建立鸽舍及安全的条件反射，使其视鸽舍为巢穴。此后每天在鸽舍周边进行的加飞训练，既能加深鸽子对鸽舍方位与环境的记忆，又能锻炼耐力与群体协同能力。在不同天气时段开展的适应性加飞训练，还能强化军鸽应对复杂环境的能力，大大提高归巢成功率。
1: 前面的这个放飞训练呢？
0: 放飞训练我们是军鸽已经完成加飞训练以后，有足够的耐力和体力以后啊，我们就会进行放飞训练，把军鸽拉到某个地域啊，然后对军鸽进行一个放飞，然后长距离短距离都行，不会轻易的停留的，除非一天它飞不回来的情况下它会在外面找地方自己休息，然后自己找吃的找水喝啊。通常情况下白天它如果说一次性就能飞回来的话，它是不会在外面进行停留的。基本上从亲和训练然后到放飞训练大概在5个月时间。
1: 那放飞训练是我们训练的最后一个阶段吗？
0: 对，放飞训练是我们训练的最后一个阶段就可以实现一个保底通信的一个能力。
2: 与文艺作品中神乎其神的飞鸽传信不同，真实用于军事领域的军鸽通信其实是利用这样一套完整的训练体系建立起来的。信鸽一生只会认准一个巢穴，无论相距多远，间隔多久，它都会努力尝试归巢。军鸽通信正是利用了鸽子的这一特点。 当需要建立对某

0: 属地的军科通信时，就需要在当地对军科进行训练，无论在何处起飞都会努力归巢。只需要大约半年的时间，一条条灵活、稳定、隐蔽的军科通信线路就能顺利搭建起来。那么，军科们成群结队地飞上天空进行训练，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正如战士们每日出操，加飞训练也是军科每天都要进行的例行训练。随着驯养员打开鸽舍大门，鸽群立刻随着旗帜的指令飞上了天空。
1: 刘班长，他们飞的有固定的方向吗？
2: 没有，他们里面有一个头鸽，然后头鸽的话会控制一个大概的方向，然后带领鸽群啊往某个方向进行一个飞行。
1: 这个头鸽是你们有重点培养的，还是他们自发的？
2: 他们自己选出来的头鸽子。
1: 这个头鸽它的作用是就带着大家往各个方向飞。
2: 对对对对。
1: 加飞训练会飞多久啊？
2: 飞到大概一个多小时左右。
1: 一个多小时，那很久了。
2: 是，咱们驯养员主要通过摇旗来驱赶咱们的鸽子啊，就是不要让它停留在地面上啊，因为鸽子它有时候也会偷懒，然后驯养员通过摇旗也让鸽子进行一个强制加飞。如果说我们要让鸽子啊赶紧回来了以后啊，差不多我们驯养员啊经过哨声啊就召唤鸽子赶紧回来了。
0: 军鸽们挥旗起飞，吹哨归巢，看似简单的指令背后是军鸽班日复一日训练换来的高效协同。然而加飞训练在城市里固然安全，可一旦深入野外执行任务，作为一种小型鸟类，军鸽如果遭到天敌猛禽的捕食，那信息不就遗失了吗？不过刘洋武却对信息的安全胸有成竹。
1: 刘班长，我这些军鸽是如何躲避他们的天敌顺利归巢的呢？
2: 主要分为三点。第一个就是鸽子的爬升的极限峰值可以达到3到4啊，老鹰虽然说可以达到4到6，但是老鹰只能保持1到2个翼排啊，老鹰它爬升的过程中它是极度依赖气流的。然后第二点就是咱们的鸽子啊，它的转弯半径比较小，它的转弯半径通常是它的体长的1到2倍，啊，然后因为老鹰体型重的原因，啊，它转弯半径也比较大，然后第三点就是一个重量原因，啊，鸽子因为体型轻，啊，它在转弯的时候，啊，它基本上是不会下降高度的，啊，老鹰因为体型重的原因，啊，它的转弯过程中，啊，因为惯性也大，啊，它通常在爬升的时候转弯的时候是会下降高度的。
1: 哦，明白了。
0: 详细的了解过军科的训练和保命秘技，子轩对实地参与一次真实的飞科传信越发期待起来。为此军科班
1: 还背着这种小竹筒。
2: 就是我们放鸽子的一个容具，比如说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我们把军科放入这里面，然后进行一个放飞训练以及一个通信的一个作用。
1: 我看今天你腰上还绑着东西。
2: 对，这个腰上的这个是以前边防巡逻的时候巡逻员就可以把军鸽放入这个里面。
1: 哎，您提到这个边防巡逻时候的事儿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实际传信的时候，之前我尝试的把纸条绑在鸽子的腿上是一样的？
2: 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平时保底通信的时候会有一个专门的通信管，然后专门的通信纸，然后把书写好的信息，通常情况下一份信息要复制5份啊，让5羽鸽子同时携带。
1: 刘班长，我看前面的位置比较空旷，我们能在这儿进行放飞训练吗？
2: 对，一会儿我们就在这儿进行放飞训练。
1: 好，刘班长，我们这次传递信息的内容能不能让我来写啊？
2: 当然可以。
1: 哦，这还有专用的通信纸呢。
2: 对，
1: 行，那这个内容我也先不告诉您。
2: 好。
0: 军科通信这一方式历史悠久，其传递有着严格的流程，有着专用纸张、专用容器，无论是填写规范、加密方式，都有着独特的门道。为了过一把飞科传密信的瘾，子轩将我们的节目名称参照标准电码本编译为数字码

0: 并抄写了三份副本。被他选中的三羽军歌能顺利将信息带回去吗？
1: 我现在去看看放飞的鸽子回没回来。班长，鸽子都回来了吗？
2: 已经回来了，回来好一会儿了。
1: 有没有带着通信管的？
2: 有三羽，然后您看一下，分别是高原雨点和苍白松山红。
1: 对，就是这三羽。那现在我们拆一下吧，拆一下它绑的这个通信管。好，

0: 班长您能看懂吗？我这次可是用标准电码本明码写的，居民晴天下，也就是我们栏目的名字。你们在传递信息的时候是这样吗？
1: 我们平时传递信息的时候也会对里面的内容进行一个加密，但是不会用这种明码的方式然后对信息进行传递，
0: 就用更隐蔽的方式。
1: 是
2: 科巡飞过山林和城市，三玉信鸽仅用十多分钟的时间就将子轩的信息顺利地带回了鸽舍，无一遗失缺损。不过在检查了一遍鸽子的状态后，军科班的战士们却发现了这次训练的一个小意外。三羽中的其中一羽军鸽似乎被猛禽攻击过，它的翅膀上有一处渗血的伤口。
0: 这羽鸽子是怎么了？哎呦，
1: 就我们刚才进行放飞训练的时候，然后在回来的过程中，他受见了这些老鹰或隼的袭击，但是他成功的逃脱了，现在受了伤，我们准备为他进行治疗。他这个翅膀，对，
3: 回来第一眼我们就给他检查，做一个全身的检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地方哪里受伤了，如果骨折之类的受伤，我们就给他进行一个包扎，就是要观察他这个鸽子是否只有这一个伤口，然后我们要观察检查，给他检查一下他全身的这一个有没有其他地方受伤，它有些骨折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它这一个在目前为止我检查完之后，它只是一个表面这个翅膀这个地方受伤，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我们给它进行一个处理。它伤口由于天气的原因，伤口有点发炎了，
0: 你看
3: 有点
0: 黄色的，是不是化脓了？对，
3: 有点化脓了，现在我们给它进行一个处理，处理就我们先给它进行一个消毒，消完毒之后再进行一个包扎，因为它伤口比较浅表，
1: 那后续可以进行训练。
0: 这小鸽子还挺厉害的，被猛禽灼伤了之后还能顺利的归巢。
2: 经过消毒与包扎，受伤的鸽子被放入单鸽单间的隔离笼，要去过几天病号生活了。虽然遗憾于不能亲眼看见他在老鹰爪下闪转腾挪，最终成功甩掉天敌，带着信息逃离的影子，但足以想象这羽军鸽的勇敢。从亲和训练到展翅传书，从灵巧闪避天敌到带伤毅然归巢，此次昆明之行，子轩见识到了属于军哥们的使命必达。一对对穿越城市与山林的翅膀，承载的不仅是信息，更是人与动物并肩守护家国的古老智慧，在信息化时代的强军征程上依然振翅高飞。深山老林不明隧道藏着怎样的三线故事？
4: 主要是一个工作通道，班级兵的运输，他是这样，他也从这个通道送到这个一号地点。
2: 神秘代号，一个信箱珍藏着怎样的青春记忆？
5: 我们这个单位就跟我们配了个102，是人社的第二个信箱号。
2: 荒野车间如何缔造军工传奇？沉默人生如何书就强军之路？
4: 它这个是用来传递装备的产品，快速的传到下一道工序，缩短那个在空间暴露的时间。
2: 外景军迷深入巴蜀山区，揭开别有洞天的军事秘密。军迷行天下，下期为您播出深山中的星空隧道。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和谐共生，

0: 话。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加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5: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4: 我不吃这一套。
6: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4: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5: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4: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

0: 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海路。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爸，爸，爸，
3: 他咋整的？
4: 咋了？咋了？咋了？
5: 王鑫他爸中风了。
4: 就是啊，喊他他都不搭理，你说这可咋整啊？
6: 王鑫进步挺大，都是你这个师傅教的好啊。我是觉得王鑫这孩子啊，以后能有大出息。
2: 那天我在那个餐车上，
7: 马勇哥，你终于成日了啊？你早干嘛去了你？

0: 他要是知道他爹这10年冤狱，是因为你的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
1: 咋是因为我呢？我咋作证啊？我当时就不在那儿。

0: 还在撒谎，你就不怕老天爷撕开你的嘴？我都看见了，你当时就在餐车那个走廊里慌得像条狗，那个眼神我能忘吗？我不明白啊，我做了啥对不起你王永革的事儿？做过吗？
1: 老马，就让这件事儿过去了行吗？你现在已经是苦尽甘来了，我求求你了，你就放过孩子们吧。
0: 放过孩子？王鑫这孩子不错，可惜呀，他有你这么个爹，要恨就让他恨你去吧。
2: 涛啊！

燕子，这事儿咱不想了，啊？你早晚会明白的。

0: 小姐。
1: 嗯。
0: 问问你姐想吃啥？
1: 哎。
0: 啊。
2: 爸，你当年是在那个二号车厢是吧？
0: 啥意思啊？这咋又问起这个来了？
2: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人跟你在一块儿。哎
0: 呀，这个事我都已经解释多少遍了。
2: 你俩现在不是有这个结吗？我是想帮忙给解开。
0: 我俩这个事儿解不开了。
2: 那要是有人跟你在一块儿，能给你证个名，这事儿不就能说清楚了吗？你说我跟马燕现在也卡在这儿。
0: 你和燕的这个事儿，我不是说了吗？我没意见。那他是马燕的爹，你他说了算才行。
2: 哎，要不这样，你告诉我当年那个二号车厢乘务员是谁，我自己去查，我肯定能查清楚。
0: 你查什么查？你啥意思？你刚警察到我家里来了，警察审犯人呢？啊，儿子审老子？
2: 我没有那个意思。
0: 你啥意思你？
2: 干啥去啊你？咋回事啊？
0: 我让你气的。
2: 嗯，等会儿我拿纸巾。

0: 扶一下，快！来来来，咋整的？小心小心，咋了？快来来，枕头枕头，老王老王，
1: 赶紧去医院吧呀！咋的了？
0: 去医院吧！好啊吗？赶紧赶紧走吧！去医院！好啊吗？赶紧赶紧赶紧走吧！去医院！好啊吗？赶紧去医院吧呀！你说，咋的了？
2: 你不怕冻死啊？
0: 忘叔中风了，他们正往医院送呢，刚看着好像没气儿了。

0: 我让我爸他们先回去了，他们那么大岁数，在这儿也帮不上啥忙，净跟着着急上火了。你也坐歇会儿吧。哎呀，你这站着也是等，坐着不也是等吗？你别跟着着急了，这以后还指着你伺候你爸呢，这没咋地呢，再把你急出个好歹来，别凡事都往那坏处想。从三轮车上往下抬你爸的时候，他那手抓那车沿子抓得可死，我费可大劲才给他抬下来的。放心吧，没事儿。啊？
1: 怎么样？
2: 比喻想得清，脑部血肿也基本上清除了，颅内压现在也正常，病人暂时脱离危险了。啊？
1: 谢谢。哎，
2: 谢谢。是。
1: 谢谢大夫。哎。
3: 咋样？
1: 没什么大事。
0: 我回去告我爸他们一声去。哎、啊，你在这儿不见他。啊、哎。
1: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个叔啊。到底发生啥事儿了？那叔好好的，咋突然这样了？
4: 我有个家属，
5: 哎，跟我办下手续。
1: 你先回去吧，我去办手续。

0: 信。
1: 哎，那啥，我去给我爸送饭去。
0: 哎，

0: 一句。上次来哪还得病了是吧？没有一点病的意思，脚的事儿
1: 啊。对对对。
2: 啊，小王，
3: 不用，拿着，
4: 给，
3: 拿着，
4: 给，
3: 手拿着，帮你拿着，
4: 真的，
3: 我
4: 这都给你。
5: 看了我们线下的大，不是我家
3: 说啥都得花钱。
2: 这大哥出去吧，老好了，全是笨鸡蛋。
3: 你们提前来了，
6: 哎呦。
3: 哎呦！你看这气色多好！
6: 你看这气色挺好的。
3: 别在这儿了，赶紧过两天住院吧。
6: 这玩意儿气色多好啊！

0: 爸，你慢点啊，不着急。
1: 王鑫，来了，王鑫，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头，你得多喝这个，
1: 这玩意儿补气啊。
2: 谢谢叔。
0: 哪儿啊？坐。
1: 不坐了，不坐了。哎，老王，你这行啊，看来你这是马上要去参加奥运会了啊。
3: 双杠哟。
1: 你瞧这嘴皮子比以前还利索了啊，这恢复的是真快，
2: 也就是躺太久了，那肌肉萎缩了。
1: 是，这就是小壮，多抻抻就好了。
3: 老马，

出差怎么没带着王鑫呢？不对了，他爸病了。说这老汪平时身体挺好的，怎么说倒就倒下来了？哎，他这一病，王鑫的负担就重了。这时间过得也真快。王鑫刚进院的时候，这么高吧？ 18岁就开始当乘警了，哎，就是那年你开始带他吧。这么多年，王鑫进步挺大，都是你这个师傅教的好啊。我是觉得王鑫这孩子啊。

0: 爸，爸，找啥呢？啊？
1: 我没了把锁，找不到了。下班了？
0: 我这也没上班啊。
1: 啊？为啥？
0: 我这两天不照顾你吗？
1: 你不用你照顾，你上班去。我找不见了呢，你拿了吗？
0: 你啥钱买的锁呀？我咋没印象？买了吗？
1: 买。买了吧。
0: 行了，咱也别找了，回头我找吧。这医生说了，你不能劳动。我扶你进去歇会儿，啊。

0: 你家门没关。你咋回事啊？咋老躲着我呀？
1: 我这也不是故意躲着你，你看我家现在这样。

当年那许愿，我师父说他在车上看见我爸了，说我爸是因为怕担责任惹麻烦，才不给他作证，害他蹲了10年大牢。可我爸也说了，他当时根本没在车上，也没看见。可怎么说，我师父都不信。

0: 你是谁啊？我是我爸，你呢？
1: 我不管当年情况是怎么样，我不能再逼问我爸了。他现在已经这样了，我爸。

0: 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脑出血的病人呢，会有记忆混乱，甚至失语，大多会出现肢体运动状态。你也不要太担心，随着身体的康复啊，很多症状也会慢慢消失。
1: 对对对，你看啊，我现在我整个这段身子啊，就比之前住院那会儿要好不少。还有个情况啊，我有的时候啊，我老是忘事儿，这是不是后遗症啊？
0: 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大脑是很复杂的，几句话还真说不清楚。你要做好思想准备，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记忆衰退啊，会越来越严重。
1: 能严重成啥样啊？
0: 老年痴呆你知道吧？最严重就那样。
2: 我不明白呀，我做了啥对不起你王永和的事儿？做过吗？
3: 王鑫这孩子不错，可惜他有你这么个爹。

0: 老马，老马，我是老汪，开门呐！爸，好像是我汪叔。
1: 好好写作业。我知道你在家，我找你有话说。去，到楼上去写。
2: 好好写啊！
3: 开门，老马，我有话说。有啥话说呀？你们都说完了吗？你不在车上，
2: 你啥都没看见，你还说啥呀？
3: 万永哥。 咱俩这辈子就到这儿了，啊！算我求你，别太不要脸了，走吧。
0: 老马，把门开开。
2: 怎么的？老天爷给你点颜色，你怕了？我怕了，我怕往后没有机会了。
0: 我的脑子快不行了，我怕再不说，就真的没机会了。我在车上，那天我在那个餐车上，
3: 王永哥，你终于承认了，啊？你早干嘛去了？你说呀，早干嘛去了？

0: 有话快说。
1: 这个人是我杀的。那天火车快要进站了，我到餐车上，我想拿点肉带回去给孩子吃。
2: 哎，你来这儿干什么？
3: 别动我，别管闲事。
4: 你别让我出来！

0: 我就跑了，我没有给你作证，是因为我是杀人犯。老妈，对不起，对不起。
1: 为什么？为什么让老子替你坐牢？
0: 我没有，我没有想为，我没有想让谁坐牢，我不能承认，我不能说。
1: 为什么？
0: 因为家里还有孩子。
1: 那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怎么办？你说。
0: 王鑫当年才八岁。
2: 我也才七岁啊。

燕子，对不起，王鑫从小没妈，我若是说了，他就成孤儿了。

0: 放心。老爸，哎，这都是我造成的，都是我造成的，我有罪，我欠的，我还。
1: 还？你拿啥还呢？哎？你还得起吗你？滚！都给我滚！从今以后，你们爷俩不许踏进我家的门！滚！

己也做错了事儿，为什么要祸害别人家？

王鑫，王鑫，你开门啊，小鑫，有话跟你说。我跟你说话呢，王鑫。王鑫。

0: 呀，老黄你咋来了呢？啊，来来来来，坐这坐这坐坐坐坐。
1: 我是宁哈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
2: 咋的？你跟我见面还得自我介绍啊？啊？
3: 哎，你这身体恢复的咋样了？
2: 我这每天忙的呀，我还说要去看看。
1: 我来自首。
2: 你要咋的？
3: 我杀人了，来自首。谁呀？啥时候在哪儿啊？
1: 68年的事儿。我失手杀了个人，
4: 冤枉了
1: 当时的乘警马奎。
4: 我最近呢脑子有点不好使，老忘事儿，我怕说着说着就忘了，就都写在这上面。句句属实。
1: 是不是赶紧给我铐上了？我是杀人犯。
5: 这你都说了好几遍了，不用再重复了。
2: 老王，说完了。就这些吗？
1: 句句属实。事情是我做的，马奎是无辜的，你们快把他放了吧。
2: 啊，马奎啊，马奎早就放了。
1: 放了
2: 啊？
1: 那就好。那你们快送我去坐牢吧。哦，还有，我想见见马奎。
2: 好，老王，我知道了啊。哎，
6: 吴主，我爸药没带，我给他送来。
2: 一会儿我帮你给他。
6: 行。
2: 哎，让他吃点药吧，这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不过那自首材料那写的倒是真够清楚的。
6: 写啥了？我骚扰不完了。
2: 哎，都是小20年前的事儿了。不过你说啊，整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爸是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一会儿走完流程，就暂时给你爸呢转到看守所去了啊。要给。

0: 这俩孩子是真想在一块儿，你就成全了他们吧。大人做的事儿，咱别连累到孩子。
1: 你换个对象处吧，只要不是我，你想娶谁都行。
2: 我认定了这辈子就你一人。
3: 那沈大夫，这得啥病了？
1: 不能，我看他气色挺好，哪像生病的样。
4: 那就得啥，不是特别严重的病了呗？有病咱就去治，那怕啥呀？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
5: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以光为美，星光美传。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

0: 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9: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网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长滨海路。
1: 一粒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一粒王酒，品味新疆。
2: 这俩孩子是真想在一块儿，你就成全了他们吧。
3: 大人做的事儿，咱别连累到孩子。
4: 你换个对象处吧，只要不是我，你想娶谁都行。
5: 我认定了这辈子就你一人。
6: 那沈大夫这得啥病了？
7: 不能，我看他气色挺好，哪像生病的样。
6: 那就得啥不是特别严重的病了呗。
7: 有病咱就去治，那怕啥呀？

0: 这喊了好几天说要见你，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也怕出事儿，反正见与不见的你自己定。
1: 胡处，那边要开会了。
2: 好，你先去吧。
0: 你想清楚，到时候你告诉我一声。

0: 在闲周围上都不够，我就是想见见你。这件事儿折磨了我十几年，只有这些日子，在这里头，我才睡了几个踏实觉。
1: 我在这儿每天都想，老马就是这么过了十几年。现在比那个时候的条件好多了。
2: 我是个混蛋。
1: 孩子是好孩子，这俩孩子是真想在一块儿，你就成全了他们吧。说完了吗？老板，大人做的事儿，咱别连累到孩子。我想好了。
0: 我想好了，我要脱离汪鑫跟我的父子关系。

我的事跟他没关系，他没我这么个爹了，这样行吗？你就放过孩子吧，我求你了，老爸。

老

0: 你换个对象处吧，只要不是我，你想娶谁都行。
1: 认定了这辈子就你一人，可我爸做的那些事儿，你让我怎么面对你？我配不上你。
0: 哎呀，你别哭，你一哭，你哭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哭，我从小就不爱哭，我把眼泪都咽在肚子里了。 他骂我是劳改犯的女儿，我不哭；他们骂我身上泼泔水，我也不哭。我就是不哭。我知道我哭了，那帮欺负我的人该高兴了。我14岁，我妈高烧晕了，我半夜背着她去医院，医生说是肺炎得住院，我没钱。 我说我能不能卖血给医院？医生哭了我都没哭。7岁到17岁，我咽到肚子里那么多眼泪，我现在才知道，这些眼泪都是你们家给的。
1: 我承认，我天天想你。可是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我看见你，我就想起我妈，我想起我跟我妈那10年受过的苦，还有我爸在监狱里过的日子。我不知道我爸能不能过得去。 但我知道，我过不去。

0: 王永革，跟我走。
1: 老马，虎叔，啥事儿？老王今天放出来了，王鑫一早就接他了。这细节已经调查清楚。老王虽然当年过失致人死亡，但这死者呢有犯罪行为在先，关键是这个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期限，所以案子撤销了。

本来可以举报候审，但是老王自己坚决不同意。老王现在都成这样了，也算是受到惩罚了。

0: 猜到了。好，
1: 你和燕子咋样了？
2: 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爸，我给你送那药，你按时吃了吗？
1: 吃了。小黄片一天三次，一次两片，糖皮的一天一次，一次三片。
2: 行了，你这记忆力还变好了。
1: 饿了吃饭吧。
2: 饿了？咱刚吃完饭
1: 啊。吃啥了？
2: 吃的饺子吗？
1: 没包饺子，
2: 在饭店吃的。
1: 你和燕子咋样了？
2: 挺好的，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
3: 呀，回来了。啊，这么早呢？
1: 对呀。
3: 喝了没？
4: 没喝。
3: 行啊，有进步啊。
1: 哎，媳妇儿啊，你不会忘了今天是啥日子了吧？
3: 不是我生日，也不是你生日。
4: 今天是咱俩的相爱纪念日，你忘了？太膈应人了。
3: 妈，你太有心了。
4: 来，送你个礼物。
3: 慢！哎呀，
4: 我朋友从欧洲给你带了个包。
3: 包啊？妈呀，又送我包了。妈呀，还是金扣呢。哎呀，这背出去的老闪了，还好配你吗？
4: 不对啊，你打开包的方式不对。
3: 我咋打呀？不是你没有？
4: 给我，给我。这个包啊，不是真正的礼物，知道不？真正的礼物在包里。我呢，最近呢接了几个大单子，所以我要送你一个大的礼物。
3: 哟，哎呦，金链子呀！哎呀妈呀！妈呀，挂个钥匙。你那个是配的锁呀？
4: 哎呀，对，我配的是一把锁，但问题是锁不在我身上啊，锁在咱们楼另外一套房子的门上。
3: 咱要搬家了？
4: 但不是咱，是咱妈。
3: 咱妈？
4: 把你妈接哈城来呗。
3: 妈呀，哎呀妈呀！
4: 咋了你？
3: 哎呀妈呀！你太膈应人了。
4: 喜欢吗？
3: 等等啊！我有礼物给你。
4: 啊？
3: 哎呀妈！
4: 这纪念日你没忘啊？你啥时候给我买的礼物啊？
3: 这不等着你亲自打开吗？
4: 哎呀妈呀，啥玩意儿啊？啊，
3: 你瞅瞅，
4: 你啥玩意儿？你真是啥玩意儿？就弄一破纸盒子，啥也不是呀。这个
3: 这不就刮你冲吗？
4: 好，我冲。
3: 队伍带得好
4: 啊。对，收到了，谢谢。
3: 亲如亲呢。
4: 啥呀？情书啊？
3: 我咋瞅？

0: 来的。
1: 太膈应人了你。
2: 王鑫，
1: 哎，
2: 下班了
1: 啊。
2: 你爸最近气色不错，又开始给你买菜了。我看他又出去了。
1: 是吗？
2: 啊，天好，是得出去走走
1: 啊。是。

0: 我是宁哈线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我来自首。68年我杀了个人，冤枉了当时的乘警马奎。这是我的交代材料。
1: 爸，我这都跟你说多少次了，你这个案子上上个月就销案了。我接你出来那天咱们还吃了饺子洗了澡，你还记着不？
2: 对，我想起来了，你一说吃饺子我想起来了。对，
1: 想起来了。
2: 嗯，那不行啊，不行啊。
1: 啥不行啊？
2: 我还没遭啥罪呢。

0: 还买这么多煤啊？哦，你家用得完吗？啊，还有我师傅家的。你干嘛？我还有作业没写完呢。王鑫，我帮你联系了省城医院的专科医生，下周啊带你爸去看看。 到时候我把那个联系电话给你。
1: 谢谢你，
0: 客气啥呀？快去吧。
2: 碰着你了。

0: 天好好谢谢王队长，幸亏他把我送过来。
1: 老王的事儿，要是有一天你们能捅破这层窗户纸，就和好了吧。
2: 你要是在，会咋办？

爸，我要是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不结婚的话，你可不许怪我。都睡了。我跟马燕是没可能了，咱家欠人太多了。但你也知道，我这人倔，我是认准了，这辈子就他一人。老爷们儿，一个兔命一个钉。但是，他肯定能找着更好的，是吧？他这么漂亮，性格又好，又贤惠。反正甭管他以后找谁了，我都要敲门上的护着。他小时候受太多委屈了，我不想他后半辈子再受欺负。

0: 哎呦，
1: 马奎，
0: 你咋老成这个样子了？
2: 回家照照自己那张老脸吧。

0: 你不是说好我做饭吗？
1: 突然想吃饺子了。哎，滚蛋饺子，常来面呐。

0: 看明白没有？这啥药啊？
1: 我哪知道啊？他这个呢，肯定是中药。
0: 多新鲜呢！我也知道这是中药。人家不都说岁数大的人会看药渣吗？你这也不行啊。
1: 你行？跟谁说话呢？
0: 不是，那沈大夫这得啥病了？
2: 不能，我看他气色挺好，哪像生病的样。
0: 那就得啥不是特别严重的病了呗？
2: 有病咱就去治，那怕啥呀？我属于偷摸的晚上把药渣给买了呀。
0: 可说呢，还可神秘了。哎呀，那他不会是得了啥怕咱知道的大病吧？哎呀，沈大夫人可好了，热心肠，谁有个头疼脑热的他都管。我妈那次胃出血，艳红那次毒奶都是他给整的，他要是得啥病了咱可不能不管。
1: 那是当然，但咱也不能上门去打听去啊。
2: 我说
1: 啊，
2: 你俩等着，我这就找他唠唠嗑。沈大夫，
3: 哎，嫂子，哎，嫂子，你啥事儿啊？
2: 进屋是，这是太冷了，
3: 屋里没收拾，乱哄哄的，咱们还是在这说吧。咋了？
2: 你还好吧？
3: 我挺好的呀。咋了？你啥意思啊？
2: 我觉着你最近脸色有点不好，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出来，大家都能给你出把力。
3: 最近医院忙，可能累的吧，歇息就没事儿了。
2: 你看，我就说嘛，该歇着就要歇着，活儿他是干不完的，要撑着点干，别把身子骨累坏了。
3: 哎，我知道了，谢谢啊，嫂子。还有事儿啊？
2: 没了，走了。
3: 哎，好，谢谢啊，嫂子。
2: 嗯，
3: 哎，
2: 沈大夫家那个味儿啊，大的都淤出门来了。
1: 哎呦，那就是真病了。
2: 你知道我在家看见啥了？
1: 你看见啥了？你咋知道那是个男人的鞋呢？
2: 沈大夫脚多大我不知道吗？那就是一双男人的鞋。
1: 那可能是他家来亲戚了。
2: 哎，不对呀，最近咱院也没来啥新人呢，就算是来亲戚，那有啥可藏着掖着的？这里头指定有事。
1: 这沈大夫啊，不是跟马奎挺热乎的吗？那是马奎的鞋。
2: 真说不准是马奎的鞋，但是中药咋回事啊？
1: 他人瞅着不是挺好的吗？这事儿啊咱就甭管了啊。
2: 哎呀，不是不是不是，哎呀，这马奎和沈大夫到底咋回事搞得不清不楚的，你不行。
1: 个老娘们儿跟你有啥关系啊？咸吃萝卜淡操心。
2: 我就是唠唠嗑嘛。
4: 你接着，
5: 我这边再给他添点。
6: 哎，对，
5: 哎，
6: 温热点。
4: 给我，
5: 这点
4: 给我。
6: 哇，别踩着脚啊！
4: 别上，
5: 他这眼睛不会掉。
6: 是啊。
4: 给，来，啊，进屋了，快追，快追。出来！
3: 咱能随便进别人家吗？太没有家教了吧！
7: 干妈，对不起，沈爷，对不起。没事了，啊，去玩吧，快去。
1: 你干妈家有外人？
7: 在床上躺着呢。
1: 男的女的？
7: 蒙着被，还没等看清楚呢，就被我干妈叫出来了。爸，您都没看见，我干妈可吓人了，就像变了个人一样。打小去她家，她从来没对我这么凶过。最近这几天，我干妈都不让我去她家了。
1: 孩子，你长大了，也该明白事儿了。干妈毕竟是个女人，所以去她家，不能说进门就进门，得提前打个招呼。
7: 我知道了。
1: 还有啊，干妈家有外人的事儿啊，出外边可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姐说。
7: 可不光是我看见了，别人也看见了。
1: 别人说是别人的事儿，但咱们不说，明白吗？
7: 明白了。
8: 那年，我爸和我妈离婚后，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了。他们在小树林里见面，被警察抓住了，因为没有结婚，判了流氓罪。
1: 我想起来，有一年你回老家去了很久，
8: 就是那年，当时都不想回来了，我丢不起这人。
9: 哎，老张，你咋来了？
10: 哎，罗二长，哎，哥，你打听个事儿，这沈秀平家是住在哪个屋呀？
9: 哎，这屋。
10: 哦，这个屋是吧？
9: 啊，啥事儿啊？
2: 他俩得过去。
10: 您先蒙着啊。
2: 老吴。
9: 哎，
10: 咋回事啊？
2: 咋回事？他俩。
10: 如同，告诉
2: 你，出啥事儿了？啊？
10: 不是，这沈大夫能有啥事儿呢？
11: 咋的了？
10: 不知道。
11: 规规矩矩的一个人。
2: 俩警察。
10: 警察来了，
2: 警察都来了，
10: 那被盗了吧？家，
9: 哎，有可能，
2: 不能，我家都没丢东西，
9: 来了就
10: 鸡没丢啊，
9: 沈秀
2: 啥都没丢啊，哦，
10: 那咋回事啊？
11: 出来了，出来了，
2: 表情挺严肃啊。
9: 老张，老张，
10: 哎，罗二长，
9: 啥事儿？
10: 哦，是这样，有个刑满释放人员呢，住在咱们院里边，我们过来核实一下情况。
2: 哎呦，刑满释放啊，在沈大夫家？
12: 谁呀？
10: 哦，是他爸。
2: 妈呀！啊。
9: 犯的啥事
10: 儿啊？你们就别打听了，这人都放出来了。
9: 不，你这话哪有说一半的呢？
10: 行，这样，罗社长，我们先过去。

0: 我们俩犯的是流氓罪。
1: 好，
2: 我刚才听见了。
3: 怎么咱院还有这种人呢？
4: 你个说话啊，嘴上有个把门的啊！你要不愿意住这院，你赶紧搬走。
3: 凭啥？好不容易才分到房子，要搬也是那屋搬。
5: 不是，都是邻居。
6: 啥嘴啊？

0: 知道你敢担当，也言出必行，但是好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1: 我既然今天当着全院人的面，我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这就说我想好了，咱们俩这个事儿不就板上钉钉了吗？
2: 以后家里的钱谁管呢？
3: 咱们两家就这么一个女领导，当然她管了。我这以后要是敢私藏小金库，就让我净身又出户。
4: 那服务员刚才说这汤叫什么？牛大力炖鸡汤。
1: 咋这么叫呢？
5: 我这现在不是本地著名企业家吗？就以我名命名了一下吧。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下，你看见了啥？
1: 臭臭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
4: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5: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6: 爸，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4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文件这么大，
9: 这网速够吗？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我们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9: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0: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1: 氨基酸的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22: 你好，大自然。
23: 你好，伙伴。
24: 你好，银河。
25: 你好，梦想。
2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7: 防挂坦克、无人狗现在抵近。
28: 我们无人装备的加入，是给我们防化兵起到了一个助力作用。
29: 那刚才那边检测到了危险物质，只要检测到了，他都会报警。
30: 我上去挖的时候，那个弹可能随时都会炸，排爆只有一次机会，没有第二次机会。
31: 开始销毁。
30: 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

0: 负责任，也是我们工兵最应该守住的初心。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工程一组对064地区前沿实施破障，随后排爆组、防化组抵近任务去作业。
1: 报告指挥员，破拆任务完成，可以退进。
2: 报告指挥员，现空气含磷量为每立方米50毫升，已达到致命危险。
3: 报告指挥员，防化坦克、无人狗现在抵近。
4: 在瞬息万变的现代战场，工兵始终冲锋在最前沿，直面雷场、毒区、危障与废墟，以破障、搜排爆、侦毒、救援等硬核行动守护生命，开辟战场通道，与硝烟之中实现人机合一，并肩作战。
2: 同志们，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对地狱实施化学侦查。同志们对此次任务有没有信心？
5: 有。
6: 最近几年呢，随着我国机器人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无人智能技术的不断革新，像我们旅队各个专业也都迎来了一些新战友、新伙伴。像我们防化专业陆续配发了侦察机器狗和检测机器人，我们的工程爆破专业也陆续配发了多型的无人化装备。那么这些装备的加入，对我们各专业而言啊，可以说起到了如虎添翼的作用。
2: 我们无人装备的加入，是给我们防化兵起到了一个助力作用。我们无人狗这块是最主要是起到一个侦察作用。我们无人坦克学名是核化检测机器人，可以对核化其实实施侦检，给我们一些决策者提供一些防护依据。
4: 韩瑞文，三级军士长，入伍18年来曾先后获得优秀士兵、优秀士官称号，荣立个人3等功2次。作为防化专业的行家里手，他见证了防化专业从传统装备向智能无人化的跨越。今天韩瑞文将亲自监考一支机器人防化班，这场季度考核又藏着多少实战难题？
7: 一会儿进去，动作都麻利点，别让班长训咱们。
8: 遇到工会及时报告，我上去，你们细胳膊细腿的就走平路。
9: 我们速度快，你垫后就行。
2: 目标正前方，对地狱实施化学侦查，按各自分工展开行动。
4: 考核正式开始，无人班组在模拟毒区展开全方位侦查，他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目标搜索、毒剂识别、点位标记，任何一个环节失误都可能影响整个任务成败。
7: 不呀，小心前方迷雾！
9: 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2: 比如说我们狭小管道沟渠和一些暗沟，或者是在强酸强碱环境下，我们人可能进不去，那么小型的无人狗它是可以优先到达，探明最基本的一个情况。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2只无人狗协同完成作业，1只无人狗前出负责找到危险源，而后进行一个招手动作，就是示意第二只小狗过来进行标志。
7: 开始，发现毒剂地点一处，快来标记。
9: 收到收到，我来标记。

0: 然而，配合得当的无人狗并非全自动，有人操控，无人冲锋，这样的组合究竟强在哪里？
1: 我们无人智能装备，不管是无人狗还是核化检测机器人，都需要各配一名操作手来完成任务，有人加无人相结合的模式，在执行任务中大大提升了执行任务的效率，也提升了我们对有害物质的精准度的侦检。
0: 与此同时，真核化检测机器人也在操作手的操作下向目标区域奔去。
2: 上回班长就给我挖了坑，这次我要多加小心。果不其然，就是老韩故意的。
0: 显而易见，真核化检测机器人刚一出发就遭遇了小意外，这也并非偶然，而是韩班长的刻意安排。
1: 以我们抢滩登陆为例，我们在滩涂阵地上，首先我们优先级是派出是核化检测机器人，因为它具有是防爆功能，贼人很可能是布一些防步兵地雷，如果我们人员直接上去的话，很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首先由它去开辟通路，我们人员沿着它的轨迹进行前进，也可以将我们的任务完成好。
0: 就在真核化检测机器人轻松通过韩班长精心设计的陷阱后，记者却察觉到了一丝紧张的信号。
3: 班长，我看他这个一直报警一直响是为什么？
4: 是因为他刚才那边检测到了危险物质，因为他这边是有一个化学的这个载荷库的，然后在它这个载荷库里面的显示的所有的这个化学元素，只要检测到了，它都会报警。
3: 它这个从发现，然后到你这边出检测结果，大概多久啊？
4: 实时检测。
0: 看似笨重的防化坦克机器人，实则感知敏锐，性能强悍，考核中的表现令人惊叹。然而在此之前，记者就已领教过它的硬核实力。
3: 班长，感觉你操作这个就像操作玩具车一样简单。
1: 嗯，对，它的操作是简单，但是它可不是一个玩具车，它是我们核化检测装备，而且它比玩具车要重得多。
3: 它很重吗？
1: 是的，不信你可以试一下。
3: 那我试一下，一摸就感觉它很敦实了。我推一下，推一下感觉没有用。不行，纹丝不动啊，班长。
1: 是的，
3: 我再抬一下，我感觉抬就更费劲了，推都推不动，别说抬了。
1: 嗯。
3: 不行，它有多沉啊，班长。
2: 哎呀，别费劲了，你们可搬不动我。
1: 它的重量是1吨重，最主要是它本身的功能是具备防弹的功能，它的底盘都是很厚的我们的铁铸成的，同时我们的履带是防爆、防腐、防静电，它适用于各个地形，相当于是全域作战型。

0: 远程操控，全域侦查，样本采集，实时侦检于一体的核生化检测机器人，凭借硬核的性能支撑，替代人员深入高危毒区，成为守护安全的智能尖兵。
1: 报告班长，地域化学侦查完毕，共发现五处受染，毒剂种类为沙林，请指针。
2: 迅速撤离毒区，到达指定地域，洗消。
3: 班长，咱们现在要干什么事啊？
2: 给机器人班组洗澡、吃饭。
4: 感谢喜消兵哥哥，我们准备好搓澡了。

0: 任务归来，航班长为无人班组准备的特殊保障也紧随其后。
1: 防化兵在执行取消任务时，它是对人员和装备包括仪器是分开的，但是我们的无人装备有些仪器是属于是灵敏部件的话，它是比较精密的。首先我们要进行第一个环节是除污，要除去表面毒物。第二步是用我们专用的精密仪器洗消剂进行洗消第三步我们要再进行复检，这样确保它是洗消干净，为下一步我们执行任务做好准备。

0: 从防化战场到排爆一线，智能装备同样成为官兵的钢铁战友。在步步惊心的排爆前沿，这些钢铁战友又将如何为官兵撑起生命防线，成为刀尖舞者的最强后盾？
1: 准备出发。
2: 销毁前准备完毕。
1: 开始销毁。好，调整一下角度。
2: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3: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2: 销毁不了。
1: 好，排除失败。
0: 班长戚华里的神色略显焦急。
1: 这种激光销毁器，我们架在这个未爆弹的一定距离上，对其进行激光销毁。啊，热量聚集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它未爆弹就会爆炸掉。那个销毁器，它的激光打过去后的能量会下降，它有一些限制条件。
0: 其实，戚班长的焦虑也并非只因一次考核的失利。前不久一次任务中的经历让他至今心有余悸。
1: 可能是原来单位这个设计过程中他遗留了一枚未爆弹，他这个弹呢就是非常特殊，他这个弹是遗留很长时间，它是直直的扎在下面，就只有一个平面的一个尾巴，就像我们看照片一样看到一个未爆弹，就这种情况，一切的东西都不知道。
0: 由于弹体与引信全部深埋土中，情况不明，极度危险，常规手段全部失效，只能人工挖掘排险。
1: 当时我作为这么多年的一个老的排爆员，我上去挖的时候，我那个镐打在地上，我脚能感觉到这个地在动，我心里也是很怵的，那个弹可能随时都会炸。
0: 身为排爆手，每当面对这种复杂且不稳定的未爆弹，他们都必须近距离抵近处置，而像这样行走在生死边缘的每一步，戚华里再清楚不过。
1: 今年是我从事爆破和排爆工作的第23年，排爆只有一次机会，不论你遇到什么样的排爆，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危险，都要把它当成第一次，因为没有第二次机会。
0: 23年生死考验，让戚华里比谁都清楚排爆一线的风险。虽然有惊无险，却也让他有了更多思考。
1: 那如果说能实现我们的机器人能够把我们的激光效果器

0: 能把它运营到我们可以照射的角度，就是激光可以销毁的角度，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降低了人的出现的这种概率，提升了我们人的安全性。
1: 戚华力深知，依靠科技赋能能从根源上降低风险。带着这样的想法，戚班长为操作手们准备了一场特殊的训练。
2: 好，好，可以。
3: 班长，这个树桩挡住我的视线，我看不到玻璃球了。
1: 假玻璃球，这个在常人看来近乎游戏的科目，却是戚班长人机合一理念需要攻克的极限关卡。
0: 训练肯定要难于实战，实际我们在平板上看的是一个平面，它并不是立体的，那只是凭感觉，下去了多少大概到了没有，就是历练它这种心态，实现我们的手眼我们的心理能合到一起，我们的人和机器人能合到一起，你这样的话实拍的时候你才能就是游刃有余。
2: 起，
1: 场地凹凸不平，障碍物刻意遮挡视线，排爆机器人要在复杂环境下夹起玻璃球移动至5米外的立杆上，稍有抖动就会滑落，稍一用力就会破碎。
0: 你看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它的前面的摄像头被挡住以后，你是看不到我们的机械臂距离它的距离是多少，
4: 是
0: 是不是，那我们要通过这个钳子的摄像头来看我们的这个玻璃球距离我们钳子还有多远，那俯视的时候，那我们的角度就要往下靠一点，这样才能看得准。来，我们等一下调整一下角度，再试一下。好，好，夹子放小一点，可以，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好，收夹子，对，夹紧，对，好，好，可以，可以，好，很棒。排爆最怕的就是不稳不准，夹玻璃球练的就是稳，机械臂运行的稳，夹的力度稳，行进的姿态稳，只有把机器人练得像自己的手臂一样听话，上了战场我们才能从容面对各种复杂情况。
1: 在戚华力的指导下，操作手们顺利过关，但是接下来等待他们的还有难度更高的考验。
0: 第二个呢，我们练习穿针引线，通过使用操作机器人对我们的目标物进行穿针，主要是练了大家的准。
1: 接下来操作手们要挑战的是隔空穿针引线，仅有毫米级的针孔，容易弯曲的钢丝，在没有触觉反馈的远程操控下，操作手们能顺利完成吗？
0: 好，我们训练之前首先我们心要静下来，手要稳住，好，没进去，差一点点，所有的动作都要是微操作啊，不要大动作，你大动作很容易偏，往上一点，哎，慢一点，
4: 哇，这个太难了，
0: 那难谁，简单的事谁都会做，那不难的谁让你做，对不对，你如果你心里不沉稳下来，你以后去排爆怎么办，那排爆比这个更难，是不是，而且排爆危险性这么高，那哪能拿生命开玩笑，多了。
5: 对于我们操作手来说，这个本身是一个比较难的科目。我们那个针头是特别细小的，在摄像头里面完全看不到你的针头的情况，所以在我们操作的时候一定要稳，一着急就特别容易出错。在我们排爆实爆的过程也是一样的，你一快一急，对于我们这种实爆性的安全作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人机合一是非常重要的。
1: 从对不上孔到勉强穿过，再到快速精准完成，操作手们的人机协同水平在严苛训练中飞速提升。在戚华力眼里，排爆机器人不只是装备，更是能够替战友们闯鬼门关的无声搭档，把它优化到极致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
6: 老爸，你这么行，
7: 我觉得这个不行啊，肯定不行，
6: 对，肯定不行。
1: 深夜的无人研修室，一场关于行与不行的头脑风暴正在激烈展开。
4: 班长，我觉得可以使用排爆机器人进行转移，然后使用激光效器进行远程销毁。
5: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首先第一点，我

0: 们排爆的原则就是严禁移动微爆弹药，而他用排爆机器人去移动它，本身就违反了这个原则。我们的排爆作业已经很危险了，在此情况下不可以再增加它的风险，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案不行。
1: 一，违反安全底线，不移难以靠近销毁，这道两难死结究竟如何解开？
2: 班长，我有一个小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机器人的后侧加一个平板，将我们的激光销毁器放在我们的平板上，然后用我们的机器人将激光销毁器运送到微爆弹旁边进行销毁呢？
1: 操作手吕春涛的一句话点醒所有人，然而改装绝非简单的加装，一个大胆的改装构思就此诞生。
3: 眼要准啊，手要稳。好，这个第一个看点看来可以，第二个、第三个看点可能稍微有点不太圆润，锡上多了，好吧？嗯。上锡的时候不能一味的多上锡，要焊牢，焊牢就可以了。
4: 拆装时要把这个先拔掉，通信电缆拔掉以后，我们再进行拆装，
3: 是
4: 啊，这样比较安全。好，
3: 改装位置。那既然说我们要改装了，我们就一定给它改装到位。
1: 每一个细节都在为生命安全较真。
3: 第一个拆装平台，第二个要对我们的激光销毁机进行固定，第三个要保证它研究出来以后、改装以后，我们能实现我们的想要达到的目的。能够实现我们近距离销毁微爆弹，而且人不要靠过去，我觉得这样才是最合理的。等我们改装好了以后，我们试一试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
1: 历经打磨改装后的排爆机器人能否在接下来的训练现场一展身手，大家苦苦攻关的难题能否得到解决？这次任务是对新型改装排爆机器人的检验，然而刚一开始，通往未爆弹区域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5: 开始自然。
1: 障碍重重，路况复杂，人员无法强行通过，首先前出的是破拆机器人。
6: 我们这个破拆机器人啊，它主要具备破拆、抓取和这个扩张等功能，它配备了这个四种钻头。比如说我们主要是一些敌方这个一些设置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这大型机械可能不方便这个作业的时候，小型机器人就可以代替我们人工去作业，也能确保我们部队快速通行。
1: 通路打开，真正的主角登场。排爆机器人平稳驶向任务核心区，激光发射器精准对准，操作手沉着操控。
5: 好，开始销毁。
1: 一声巨响，未爆弹成功处置。从传统模式到人机深度协同，齐华里和战友们用坚守与创新交出了满分答卷。
5: 排爆机器人它无人化、智能化还在发展，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探索，不断的去完善它。我们改的不只是装备，更是让战士远离危险的责任。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我们工兵最应该守住的初心。
7: 从纯人工到人机结合，再到我们现在的大面积无人化应用，我们旅队各专业呢，也初步实现了装备更强、士气更盛，战士们变得更加智慧，装备保障呢也变得更加有力。从修路架桥到破障，以及我们各专业的精细化操作，这些呀、都是我们未来直面战场的底气所在，也是我们在联合作战中能打仗、打胜仗的信心所在。
1: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们在每一次人机配合中找寻优势互补，在每一次人机协同的完美握手中是为大赢。这就是新时代工兵的制胜密码，也是他们向着未来最坚定的冲锋。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9: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0: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这是我们传话机器人班吃饭环节，再给他们充电蓄能。我们现在是在进行的是快充，一般情况下我们有两块电池，或者是再多块电池，它的续航能力会更久，它就可以一直在去执行任务了。
12: 来到这个潜艇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像是一个机器工厂一样，因为有太多的这些仪表设备线路了。
13: 当时海浪差不多在2到3层楼的高度，一个跺脚用不好很有可能会掉身，就是一个简单的上干就完了。我们的冲锋是沉默的冲锋，可能是只能在心里喊冲啊，
14: 只要一声令下，指着哪打哪，而且要打得快打得准。
15: 那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0: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9: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咱俩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0: 行吧？行吧，应该的。
11: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我们注意到日本自卫队3月23号以所谓岛屿防御之名实施大规模组织调整啊，包括了大幅改组海上自卫队、扩编太空部队以及构建情报部队。此外呢，在2025年的11月，高市内阁批准了2025财年补充预算当中的54亿美元国防开支，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

0: 行协作。其次，日本航空自卫队将大幅扩充太空专门部队的人员规模，把负责太空监视的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团。此外，日本还将针对认知战成立情报部队，日本海上自卫队将整合情报力量，新设情报作战集团，日本陆上自卫队则新设情报作战队。2025年11月28日，高市内阁批准了2025财年补充预算中的54亿美元国防开支，其中一部分正是用于加快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护卫舰和潜艇的建造。据悉，此次批准的54亿美元补充预算中，有7.82亿美元属于预先拨付的未来年度款项，涉及两艘最上级护卫舰、两艘改进型最上级护卫舰和4艘大鲸级潜艇。最上级护卫舰是日本近年来正在大量建造的一款新型护卫舰，满载排水量5500吨，采用柴燃联合动力系统，航速超过30节。最上级的武器系统包括16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2座4连装17式反舰导弹发射箱、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海拉姆近程防空导弹和一门127毫米舰炮。机库可容纳一架海鹰反潜直升机，直升机甲板下方的坡道可释放和回收无人潜航器和无人艇。据悉，日本还将在未来几年内建造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舰体尺寸和排水量将有所放大。2025年8月，在澳大利亚海军新型护卫舰项目中，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中标，新西兰也对引进升级版最上级表现出浓厚兴趣。
1: 好，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这次日本宣称日本自卫队的调整呢，是为了所谓的岛屿防御。那么这么做的背后到底有何野心？我们该如何分析呢？张先生，
2: 日本方面强调岛屿防御，可以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那么日本发展的这种所谓的防区外防御能力，就是类似的，就要在对方的防空系统射程外进行打击，本质上就是进攻力量。
1: 但是他说是防御，
2: 对，说防御，包括日本发展的所谓的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高超音速导弹，典型的进攻力量。它说成岛屿防御，包括它的海上自卫队通过编制调整啊，包括一些新型作战力量的加强啊，提高它整体的攻击作战能力。再看这个岛屿两字，这说明了它的作战的重心啊，有可能向西南进行调整。那么这个岛屿通常来说呢，就是指所谓的西南诸岛。他把他的作战力量向西南方向调整，很可能是要为未来介入台海事务做准备。
1: 另外，日本自卫队选择此时进行大规模的组织调整，我们该如何分析？到底是何意图？又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魏先生，
3: 其实针对这种兵力进行重组和调整，日本此前释放出一系列的信号，就包括在2025财年，日本它在防卫预算方面，它有提前预支的这种情况，所以呢，非常的着急，要针对它的兵力进行重组，要构建起更为庞大、进攻属性更强的这样的一些联合的作战体系。那么，日本之所以急于强化它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就是因为现在高市政府它的野心是空前的膨胀，针对邻国的内部事务，它有这种介入的这样的一个企图，而且呢，在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内，日本的军力扩张的行为可以说变得更加的咄咄逼人，现在已经是毫不遮遮掩掩，比如说要把导弹的射程进一步的延伸，而且呢要从美国引进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要发展轻型航母，扩充它的这种两栖的作战能力，可以说呢通过引进更多的新式武器装备，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日本重组之后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更强的这个自卫队，它已经是有出兵海外介入冲突或者是挑起冲突的这样的一种图谋，这值得地区内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1: 短片当中提到了日本此次批准的追加预算呢，还涉及到了一款潜艇，就是大鲸级常规潜艇，这款潜艇呢也是日本近年来大量建造的潜艇之一。我们来看短片。

0: 大鲸级常规潜艇由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负责建造。自2022年首艇大鲸号服役以来，在短短3年间又有3艘服役。大鲸级常规潜艇采用锂电池作为水下航行动力，艇体长84米，宽9.1米，采用了 X 型尾舵，水下最高航速20节。出于掩人耳目的目的，日方只公布了该级艇标准排水量为3000吨，实际上指的是水面排水量。外界猜测它的水下排水量远超4000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常规潜艇之一。大鲸级常规潜艇的武器配置包括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18式重型鱼雷，比美军的 MK48 重型鱼雷噪声更低，抗干扰性能更强。除此以外，日本还在以12式反舰导弹为蓝本，研发可用鱼雷发射管发射的新型远程巡航导弹，射程可达1000公里。
1: 刚才短片详细介绍了日本近年来快速建造的大鲸级常规潜艇，对于它的各项性能、技术水平，我们该如何分析呢？张先生，
2: 大鲸级呢，应该说首先它排水量比较大，水面排水量3000吨，水下排水量会更大。此外呢，它的这个总体设计啊，这个采用的艇型也是比较适合这种柴电潜艇的，安全性比较高，而且它使用了泵喷呢，包括 X 型尾舵呀。都是有助于提高它的安静性的。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使用了锂离子电池，可以说是在柴电潜艇的动力系统上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最早的柴电潜艇往往就使用这个铅酸电池，那么这种电池呢，它的容量比较小，这个在水下潜航的时间就非常短。那么后来人们又发展了一些 AIP 动力系统的这个潜艇，那比如说日本也发展了它的苍龙级，使用了这个斯特林发动机。斯特林发动机虽然是一种 AIP 动力装置，但是呢也有它的问题。首先呢，它的功率比较低，单台这样的发动机功率呢只有几10千瓦，所以呢虽然它装备多台这样的斯特林发动机，但是在平常航行的时候，潜航的时候只能以非常低的速度，大概可以航行2周，基本上相当于在海底蹬自行车这个速度。那么现在日本使用了这种锂离子电池之后呢，就是不需要那么复杂的这个动力系统，而且呢锂离子电池它的储电量比较高啊，依靠它的锂离子电池在水下也能够进行2到3周的航行。
1: 好，我们看到尽管有了常规动力潜艇，但是日本方面野心并未满足。根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报道，日本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在富士电视台的节目当中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最终将需要使用核动力推进，呼吁东京采购攻击型核潜艇。魏先生怎么看呢？
3: 日本的前防卫大臣公开表示说，海上自卫队后续呢应该装备核动力潜艇，也就是攻击型核潜艇。这说明啊，现在的这个日本正在进行试探，因为呢他是想拥有这种核动力的作战平台，强化他的远洋兵力部署能力和这种远洋的水下进攻能力。攻击型核潜艇和锂离子电池潜艇相比，那还是要先进很多的，因为呢小型的这个核反应堆可以让潜艇在水下长时间的这个潜航，而且航行速度非常快。那么日本呢，它在潜艇的工艺方面，或者说呢一些核心的系统方面，会有比较多的这个技术储备。如果能够突破艇载的核反应堆技术，或者说从美国引进核潜艇所使用的这个核反应堆，那么它很快就可以把攻击型核潜艇造出来。那如果说把攻击型核潜艇造出来，海上自卫队它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最强、进攻性最强的这个武器，可能不是轻型航母了。那显然呢，会对于周边的国家和一些敏感的海域构成更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从它的这种装备发展的诉求就可以看出，它的进攻野心是越来越强的。
1: 研发潜射巡航导弹，呼吁采购攻击型核潜艇，只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近年来谋求发展进攻性武器的举动之一。除了潜艇之外，日本海自的驱逐舰也开始配备射程上千公里的巡航导弹。我们来看短片。
0: 2025年10月15日，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抵达美国圣地亚哥， 进行战斧巡航导弹适配改装和训练，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首艘配备战斧巡航导弹的水面舰艇。2023年，美国批准向日本出售200枚战斧 Block 4和200枚战斧 Block 5型巡航导弹。战斧 Block 5B 是战斧系列的最新改进型号，最大射程超过1666公里，采用惯性加卫星定位加地形匹配制导，可在30至50米高度进行超低空突防。日本正在建造的两艘宙斯盾搭载舰也将配备战斧巡航导弹，预计2027年下水，届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盾舰。每艘宙斯盾搭载舰配备128个 MK41 垂发单元，还将配备射程超过400公里的17式反舰导弹。
1: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把一艘驱逐舰送往美国进行战斧巡航导弹改装。而我们知道战斧巡航导弹呢是进攻性武器，那么对于日本开始在舰艇上部署战斧导弹，我们该如何分析呢？飞行员，
3: 战斧是巡航导弹装备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这就意味着这样的一支海上作战力量会放弃它的这种防御属性，而成为海上进攻队。以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主战的这个平台，主要的功能呢是反潜和防空以及反导。那么在美日联合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结构当中，主要是针对美国的核动力航母进行保护的。现在呢，为日本的宙斯盾战舰加装上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进攻能力会变得很强。因为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呢，既有对地打击的型号，也有反舰的型号。对地打击的型号，它的最远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甚至有可能会接近2000公里左右。这就意味着它的宙斯盾战舰不仅具备很强的防御的这个能力，后续呢也可以和轻型航母一起进行这种远程的这个火力打击。所以呢，日本的宙斯盾战舰装备这个战斧，应该是它要进行进攻性作战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准备步骤。
1: 尽管战斧巡航导弹呢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进攻性武器了，但是呢其实它也只是一个过渡的信号。日本近年来正在积极研发多款远程导弹，甚至还有高超音速导弹，不仅射程远，而且很难防御。那么日本海自舰艇有可能在未来配备这类高超音速武器吗？张先生怎么分析？
2: 目前呢，日本自卫队呢正在发展两种远程打击导弹，一种是基于12式反舰导弹研制的所谓的能力向上型，但实际上我们之前也谈到了，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反舰导弹，外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采用了隐身布局，而且使用了飞行式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布局方式，外形变化非常大，发动机也进行了改进，使用了比较省油的涡扇发动机，那么可以说是一款具备1000公里射程的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当然也具备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的潜力。像这样的一款导弹呢，我觉得理论上它是可以放到现在的日本的各型驱逐舰上的，因为它的尺寸呢，我们看外形尺寸是比较小，直径也比较小，理论上是可以给它装到现有的 MK41 垂发系统上。即便它现在它的尺寸不是太合适，那么对它进行少量的改进，就可以。现在呢，它还有一款高超音速导弹，就是所谓的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那么这个弹能不能综合到它的舰艇上呢？我们知道，像美国就开始给它的大型的驱逐舰，比如说 DDG-1000，给它改装它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那和陆军的暗鹰是一种导弹。那么它那种1.5万吨的大型的驱逐舰可以装载至少12枚，但是我们看现在的日本的这款导弹呢，它的个头包括长度啊、直径啊，都是要远远超过美国的暗鹰导弹的。所以呢，把它综合到现有的日本自卫队的驱逐舰上，难度是比较大的。包括现在日本正在这个计划建造的这个所谓的宙斯盾搭载舰，虽然排水量非常大，但是恐怕装这种大型的导弹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不排除呢，未来日本它发展小型化的高超音速导弹，然后列装它大型驱逐舰的这种可能性。
1: 嗯。 除了射程达1000公里以上的远程巡航导弹之外呢，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头号进攻性武器肯定要数经过航母化改造，可以搭载 F-35B 隐身战机的出云级轻型航母了。

0: 关于这级航母呢，有一个新闻，在不久之前一次美日联合军演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再次降落在日本海自的出云级二号舰加贺号上。相关情况我们来看。
1: 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2025年11月19日报道，在10月下旬举行的日美双边联合演习中，四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隐身战斗机和一架 CMV-22B 鱼鹰轻转旋翼机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加贺号轻型航母上进行了起降作业，这也是加贺号有史以来搭载固定翼舰载机最多的一次。此前的2022年至2024年，加贺号进行了第一次航母化改造，将飞行甲板前端由梯形改为矩形，并加装耐热涂层以承受 F-35B 尾流的冲击。第二次航母化改造将于2027年3月至2029年3月进行，将对舰内系统进行改造，而出云号的类似改造将于2028年完成。2025年9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发布新的舰艇分类标准，新增 CVM 分类，这一缩写在美国海军中通常代表航空母舰多用途，而日本则将其解释为多用途载机巡洋舰。
0: 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新修订的舰艇分类当中呢，不再藏着掖着了，他们是直接把出云级划分到了 CVM 分类当中。那么出云级和其他的轻型航母相比，它的作战能力怎么样？
2: 出云级轻型航母完成所有的改造之后呢，确实具备很强的进攻能力，但是呢，我认为它是一个欺软怕硬的这样的一个武力工具。
0: 怎么说？
2: 因为经过改造之后，它的排水量也就是20000吨左右，即使搭载 F-35B， 如果说考虑到还要有舰载直升机同时的运用，那么它单舰所搭载 F-35B 的数量大概也就是10架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数量想要进行高强度的作战和持续的作战，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再加上呢，原本就是轻型航母，上面没有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包括呢它的这种弹药的储备量和航空燃油的储备量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所以说呢，如果日本海上自卫队胆敢利用出云级的轻型航母去挑战一个强大的对手，肯定是自讨苦吃，甚至可以说呢是必败无疑。
0: 好，至此呢，我们已经盘点了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相关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包括了加快新舰建造，开始接收远程导弹，另外研发新型的远程导弹，也加紧和美军进行联合演练等等。从这一系列动态当中呢，不难发现日本海自有一些全新的发展趋势，而且似乎看起来非常的危险。张先生，您怎么分析？
3: 我觉得呢，第一个趋势就是大型化。那比如说它的水面战舰，它正在这个计划建造的宙斯盾搭载舰，排水量超过了1.1万吨、1.6万吨。现在的它的大型化的趋势，就会导致它有一个，在远洋作战方面有一个非常高的提升。这也表明呢，日本自卫队它的图谋不仅仅在亚洲。第二点呢，进攻化的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刚才我们都谈到了它的战舰上，它未来要装备战斧巡航导弹，也可能会装备自己研制的这种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不仅仅进行防御作战，还要进行进攻性的作战。第三点呢，就是要进行航空化，因为一支海上力量现在作战呢，往往呢要依靠空中力量进行打击。现在呢，日本也在改装它的这个出云级，把它改装成准航母，搭载 F-35B 战斗机。这也需要呢，我们全世界，我们亚洲国家要保持非常高度的警惕。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手法，爱鸟护鸟。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生活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呢一起盘点了近期日本自卫队令人警惕的一些新的动态。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此前表示呢，日本加速军事扩张，包括进攻性武器装备发展远超专守防卫所需的军力，这不禁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警惕担忧。日方究竟意欲何为？我们要求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切实尊重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关切，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好，今天的兵器秘密关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

犄角未央数设计，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4: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5: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5: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5: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5: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4: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5: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防化坦克、无人狗现在敌进。
1: 我们无人装备的加入，是给我们防化兵起到了一个助力作用。
2: 那刚才那边检测到了危险物质，只要检测到了，他都会报警。
3: 我上去挖的时候，那个弹可能随时都会炸。排爆只有一次机会，没有第二次机会。
4: 开始销毁。
3: 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我们工兵最应该守住的初心。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看看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叫
11: 那
10: 种
11: 叫吧，
12: 叫吧，
13: 应该的。
14: 向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工程一组对零六四地区前沿实施破障，随后排爆组、防化组抵近任务去作业。
1: 报告指挥员，破拆任务完成，可以退军。
2: 报告指挥员，现空气含磷量为每立方米50毫升，已达到致命危险。
3: 报告指挥员，防化坦克、无人狗现在抵近。
4: 在瞬息万变的现代战场，工兵始终冲锋在最前沿，直面雷场、毒区、危障、废墟，以破障、搜排爆、侦毒、救援等硬核行动守护生命，开辟战场通道，与硝烟之中实现人机合一，并肩作战。
2: 同志们，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对地狱实施化学侦查。同志们对此次任务有没有信心？
5: 有。
6: 最近几年呢，随着我国机器人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无人智能技术的不断革新，像我们旅队各个专业也都迎来了一些新战友、新伙伴。像我们防化专业陆续配发了侦察机器狗和检测机器人，我们的工程爆破专业也陆续配发了多型的无人化装备。那么这些装备的加入，对我们各专业而言啊，可以说起到了如虎添翼的作用。
2: 我们无人装备的加入是给我们防化兵起到了一个助力作用，我们无人狗这块是最主要是起到一个侦察作用，我们无人坦克学名是核化检测机器人，可以对核化其实实施侦检，给我们一些决策者提供一些防护依据。
4: 韩瑞文，三级军事长，入伍18年来曾先后获得优秀士兵、优秀士官称号，荣立个人3等功2次。作为防化专业的行家里手，他见证了防化专业从传统装备向智能无人化的跨越。今天韩瑞文将亲自监考一支机器人防化班，这场季度考核又藏着多少实战难题？
7: 一会儿进去动作都麻利点，别让班长训咱们。
8: 遇到过后及时报告，我上去，你们细胳膊细腿的就走平路。
9: 我们速度快，你垫后就行。
2: 目标正前方，对地狱实施化学侦查，按各自分工展开行动。
4: 考核正式开始，无人班组在模拟毒区展开全方位侦查，他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目标搜索、毒剂识别、点位标记，任何一个环节失误都可能影响整个任务成败。
2: 比如说我们狭小管道沟渠和一些暗沟，或者是在强酸强碱环境下，我们人可能进不去，那么小型的无人狗它是可以优先到达探明最基本的一个情况。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2只无人狗协同完成作业，1只无人狗前出负责找到危险源，而后进行一个招手动作，就是示意第二只小狗过来进行标志。
7: 开始，发现毒剂地点一处，快来标记。

0: 今天配合不错呀。
1: 然而，配合得当的无人狗并非全自动，有人操控，无人冲锋，这样的组合究竟强在哪里？

0: 我们无人智能装备，不管是无人狗还是核化检测机器人，都需要各配一名操作手来完成任务，有人加无人相结合的模式，在执行任务中大大提升了执行任务的效率，也提升了我们对有害物质的精准度的侦检。
1: 与此同时，真核化检测机器人也在操作手的操作下向目标区域奔去。
2: 上回班长就给我挖了坑，这次我要多加小心。果不其然，就是老韩故意的。
1: 显而易见，真核化检测机器人刚一出发就遭遇了小意外，这也并非偶然，而是韩班长的特意安排。
0: 以我们抢滩登陆为例，我们在滩涂阵地上，首先我们优先级是派出是核化检测机器人，因为它具有是防爆功能，贼人很可能是布一些防步兵地雷，如果我们人员直接上去的话，很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首先由它去开辟通路，我们人员沿着它的轨迹进行前进，也可以将我们的任务完成好。
1: 就在真核化检测机器人轻松通过韩班长精心设计的陷阱后，记者却察觉到了一丝紧张的信号。
3: 班长，我看他这个一直报警一直响是为什么？
4: 是因为他刚才那边检测到了危险物质，因为他这边是有一个化学的这个载荷库的，然后在他这个载荷库里面的显示的所有的这个化学元素，只要检测到了他都会报警。
3: 他这个从发现然后到你这边出检测结果大概多久啊？
4: 实时检测。
1: 看似笨重的防化坦克机器人，实则感知敏锐，性能强悍，考核中的表现令人惊叹。然而在此之前，记者就已领教过他的硬核实力。
3: 班长，感觉你操作这个就像操作玩具车一样简单。
0: 对，它的操作是简单，但是它可不是一个玩具车，它是我们核化检测装备，而且它比玩具车要重得多。
3: 它很重吗？
0: 是的，不信你可以试一下。
3: 那我试一下，一摸就感觉它很敦实了。我推一下，推一下感觉没有用。不行，纹丝不动啊，班长。
0: 是的，
3: 我再抬一下，我感觉抬就更费劲了，推都推不动，别说抬了。不行，它有多沉啊，班长。
2: 哎呀，别费劲了，你们可搬不动我。
0: 它的重量是

0: 障碍物刻意遮挡视线，排爆机器人要在复杂环境下夹起玻璃球移动至五米外的立杆上，稍有抖动就会滑落，稍一用力就会破碎。
1: 你看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它的前面的摄像头被挡住以后，你是看不到我们的机械臂距离它的距离是多少，
2: 是
1: 是不是？那我们要通过这个钳子的摄像头来看我们的这个玻璃球距离我们钳子还有多远。那俯视的时候，那我们的角度就要往下靠一点，这样才能看得准。来，我们等一下调整一下角度，再试一下。好，好，夹子放小一点，可以，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好，收夹子，对，夹紧，对，好，好，可以，可以，好，很棒。
3: 排爆最怕的就是不稳不准，夹玻璃球练的就是稳，机械臂运行的稳，夹的力度稳，行进的姿态稳。只有把机器人练得像自己的手臂一样听话，上了战场我们才能从容面对各种复杂情况。
0: 在戚华里的指导下，操作手们顺利过关，但是接下来等待他们的还有难度更高的考验。
1: 第二个呢，我们练习穿针引线，通过使用操作机器人对我们的目标物进行穿针，主要是练了大家的准。
0: 接下来操作手们要挑战的是隔空穿针引线，仅有毫米级的针孔，容易弯曲的钢丝，在没有触觉反馈的远程操控下，操作手们能顺利完成吗？
1: 好，我们训练之前，首先我们心要静下来，啊，手要稳住。好，没进去，差一点点。所有的动作都要是微操作啊，不要大动作，你大动作很容易偏。往上一点，哎，慢一点。
2: 哇，这个太难了。
1: 那难谁？简单的事谁都会做，那不难的谁让你做？对不对？你如果说你心里不沉稳下来，你以后去排爆怎么办？那排爆比这个更难，是不是？而且排爆危险性这么高。那哪能拿生命开玩笑？多了。
4: 对于我们操作手来说，这个本身是一个比较难的科目。我们那个针头是特别细小的，在摄像头里面完全看不到你的针头的情况，所以在我们操作的时候一定要稳，一着急就特别容易出错。在我们排爆实爆的过程也是一样的，你一快一急，对于我们这种实爆性的安全作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人机合一是非常重要的。
0: 从对不上孔到勉强穿过，再到快速精准完成，操作手们的人机协同水平在严苛训练中飞速提升。在戚华里眼里，排爆机器人不只是装备，更是能够替战友们闯鬼门关的无声搭档，把它优化到极致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
5: 老爸，你这种事情
6: 我觉得这个不行啊，肯定不行。
5: 对，
7: 肯定不行。
0: 深夜的无人研修室，一场关于行与不行的头脑风暴正在激烈展开。
8: 班长，我觉得可以使用排爆机器人进行转移，然后使用激光效器进行远程销毁。
4: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首先第一点，我们排爆的原则就是严禁移动微爆弹药，而他用排爆机器人去移动它本身就违反了这个原则。我们的排爆作业已经很危险了，在此情况下不可以再增加它的风险，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不行。
0: 一，违反安全底线，不移难以靠近销毁，这道两难死结究竟如何解开？
9: 班长，我有一个小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机器人的后侧加一个平板，将我们的激光销毁器放在我们的平板上，然后用我们的机器人将激光销毁器运送到微波弹旁边进行销毁呢？
0: 操作手吕春涛的一句话点醒所有人，然而改装绝非简单的加装，一个大胆的改装构思就此诞生。
5: 眼要准，啊，手要稳。好，这个第一个看点看来可以，第二个、第三个看点可能稍微有点不太圆润，锡上多了，好吧？嗯。上锡的时候不能一味的多上锡，要焊牢，焊牢就可以了。

0: 拆装时就把这个先拔掉，通信电缆拔掉以后我们再进行拆装，
1: 是
0: 啊，这样比较安全。
1: 是，
0: 好，
2: 那既然说我们要改装了，我们就一次性给它改装到位。
3: 每一个细节都在为生命安全较真。
2: 第一个拆装平台，第二个要对我们的激光效果进行固定，第三个要保证它研究出来以后改装以后我们能实现我们的想要达到目的，能够实现我们近距离消耗微波弹，而且人不要靠过去，我觉得这样才是最合理的。等我们改装好了以后，我们试一试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
3: 历经打磨改装后的排爆机器人能否在接下来的训练现场一展身手，大家苦苦攻关的难题能否得到解决。这次任务是对新型改装排爆机器人的检验，然而刚一开始通往未爆弹区域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0: 开始自然，
3: 障碍重重，路况复杂，人员无法强行通过，首先前出的是破拆机器人。
4: 我们这个破拆机器人啊，它主要具备破拆、抓取和这个扩张等功能。它配备了这个四种钻头，比如说我们主要是一些敌方这个一些设置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这大型机械可能不方便这个作业的时候，小型机器人就可以代替我们人工去作业，也能确保我们部队快速通行。
3: 通路打开，真正的主角登场。排爆机器人平稳驶向任务核心区，激光发射器精准对准，操作手沉着操控。
0: 好，开始销毁。
3: 一声巨响，未爆弹成功处置。从传统模式到人机深度协同，齐华里和战友们用坚守与创新交出了满分答卷。
0: 排爆机器人它无人化智能化还在发展，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探索，不断的去完善它。我们改的不只是装备，更是让战士远离危险的责任。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我们工兵最应该守住的初心。
5: 从纯人工到人机结合，再到我们现在的大面积无人化应用，我们旅队各专业呢也初步实现了装备更强、士气更盛，战士们变得更加智慧，方面保障呢也变得更加有力。从修路架桥到破障，以及我们各专业的精细化操作，这些啊都是我们未来直面战场的底气所在，也是我们在联合作战中能打仗、打胜仗的信心所在。
3: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们在每一次人机配合中找寻优势互补，在每一次人机协同的完美握手中只为大赢。这就是新时代工兵的制胜密码，也是他们向着未来最坚定的冲锋。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这是我们防化机器人班吃饭环节，在给他们充电蓄能。我们现在是在进行的是快充，一般情况下我们有两块电池，或者是再多块电池，它的续航能力会更久，它就可以一直在去执行任务了。
8: 来到这个潜艇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像是一个机器工厂一样，因为有太多的这些仪表设备线路了。
9: 当时海浪差不多在2到3层楼的高度，一个跺脚用不好，很有可能会掉身，就是一个简单的上干就完了。
10: 我们的冲锋是沉默的冲锋，

0: 可能是怎么在心里喊冲啊。
1: 只要一声令下，指哪打哪，而且要打得快，打得准。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1988年12月14日的阎良机场，中央军委、国务院、海军和空军的有关领导都来到现场观看歼轰七的首次亮相。首飞这项艰巨又光荣的任务落在了试飞团团长黄炳新的肩头，
1: 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记得机场写着横幅啊，祝愿我们歼轰七首飞成功，现场大概有10000多人。从我开车以后啊，因为我能看到外边，跑到一片人山人海，对着歼轰七啊，这无形中对我也是个激励。我想这次首飞一定成功，不能失败，人在飞机在。
0: 一阵轰鸣，

0: 红旗一跃升空。按照既定计划，飞机要爬升至1000米高度后转向平飞。然而升空不久，意外就发生了。
1: 在做转弯的过程中啊，飞机出现了火警信号灯闪亮。通常这个火警信号灯亮，它说明是飞机失火了。
0: 在起飞前，黄炳新就打定主意，如果飞机在空中出现大的意外，尽可能不跳伞，使飞机迫降，然后根据飞机上的记录，供科研人员进行数据分析，进一步的完善改进。为了这次飞行，他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1: 说实话，这个潜望器要担这个首飞有胆量吗？我想我一定能把它飞回来，虽然我有信心，但是万一飞不回来怎么办？也做好了万一回不来的准备。
0: 登机前，黄炳新悄悄地把办公室钥匙交给了副政委周国轩。他说：“周副政委，今天上机飞行，万一有个闪失，我办公室抽屉里有一封信，也可以说是遗书。飞行这么多年，我这是第一次写遗书，因为这次飞行实在太重要，太关键了。”
1: 我就写了三句话：一，这次万一我回不来，是为了是非我们国家自行的研制的潜望器的飞行牺牲了，我值得了。第二个就是，万一牺牲以后，把我最后一次当飞交给组织。第三句话就是，我的家人说呀，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0: 做好万全准备的黄炳新还在闪回着起飞前的记忆，骤然亮起的火警信号灯即刻把他拉回现实。黄炳新很快平静下来，仔细地观察仪表，并评估着飞机的状态。
1: 我看座舱仪表我工作正常了，我认为我的速度正常了，这个火警信号灯是一个虚假信号。
0: 黄炳新最终凭借稳定的心理素质把飞机飞回机场，谁知刚一落地，第二次意外出现了。
1: 一落地以后，飞机就像三甲一样哒哒哒哒哒哒举着，他把座舱那个仪表盘呢震掉了，抱着仪表盘立即关机，停在跑道上。
0: 仪表盘被震落在飞行员的怀里，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场景。落地后的强烈震动意味着飞机一定存在缺陷，要么是起落架出现了问题，要么就是机身设计不合理。首飞暴露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2: 回来就是研究呗，结构是不是刚度不匹配，还是起落架里面系统设计，这各种各样问题都提出来。但是后来就发现，这阻尼器某一种状态下阻尼不够，阻尼值偏低，一偏小它就马上就摆起来。后来把这个东西一改，再也没摆了。
0: 试飞对于摸索飞机性能的极限，历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解决了起落架减摆器的问题后，黄炳新又承担起歼轰七超音速使用科目的试飞任务。1992年8月初，他驾驶飞机再次升空，在尝试从亚音速加速到超音速状态时，危险再度来临。
1: 拉出超过1以后，大概是增到1000公里的时候，这个飞机出现了强烈的震动，频率是多大的？每秒要震16次。座舱仪表板我是看不清楚，是我感到这个飞机要马上解体了。
0: 在强烈的震动下，黄炳新当机立断降低高度返航。
1: 回来之后我告诉陈一坚，我没埋怨他，我刚才说没埋怨他，这个飞机空中震动非常明显，数据能查下来的。

0: 每秒16株，每秒绕针16次，使我感到这个飞行解体了。你们很好查查原因。多年来，在一次次的试飞和改进过程中，设计团队和试飞团队风雨同舟，但无论研制的坎坷还是试飞的艰辛。 监控期都是中国航空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高空剧烈震动无疑是对飞机安全的巨大威胁。航空系统组织了多名专家对震动现象进行研究，但在地面反复试验，类似的震动始终没有出现。莫非这种情形只会在高空发生？几天后的8月19日。
1: 黄炳新驾驶歼轰七再次飞向蓝天，这一次他和领航员杨步进带着明确目的执行排故试飞任务。在同样的无铅米马克思的来讲，执行总数和第一次试飞一样，仍然是强的震动。虽然表看不清楚了震动，但是为了找原因，我是继续往前飞。
0: 同样的剧烈震动出现了，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击穿了两人早有准备的心理防线。
1: 马上飞到1.13的时候，我听声“咚咚”很响，两声响声，等我吓了一跳，我说：“但没有震动了，但是飞机肯定有问题啊！”因为我在前舱，我告诉杨步军：“你看看咱们两枚导弹说飞掉了。”
0: 这次的任务飞机机身上挂载了4枚导弹，杨步进观察后告诉黄炳新：“4枚导弹并没有掉落，导弹都在，飞机的两个发动机也工作正常，那这个声音来自哪里？”黄炳新疑惑不解，但他随即明白发生了什么。
1: 正在这时候要转弯了，我看飞机偏转了，灯舵它不起作用。
0: 我判断这个方向舵肯定是飞掉了。原来刚才的两声巨响正是飞机的方向舵脱离了机体。方向舵是安装在飞机垂尾上，负责控制方向的装置。没有了方向舵的飞机，保持航向会变得异常困难。
1: 飞机是不能保持直线飞行，空中之来回摆动。
0: 我这个领航杨步军，老杨的方向舵飞掉了，你不要紧张。万一回不去，老杨给我挑战呢，能说牺牲2个试飞员呢，是不是？他团长你不挑战，我是不挑战的，我已经陪你到底，已经把这个我可以卸住你。两人相互鼓励，在天空中开始了一场生死攸关的较量。但从技术层面来讲， 驾驭一架丧失方向舵的飞机，谈何容易？它不断的偏转嘛，我靠飞来修正飞，保持飞的平衡。为了避免紧张情绪蔓延，两人并没有把情况报告塔台，但在飞抵机场上空时，晃来晃去的奇怪姿态，让塔台上的指挥人员立即发现了飞机的异常。
1: 飞机保持不了方向，我只有压杆来回修正它。高空可以这样做，但难度最大是落地呀、啊。你不修来回偏着跑道，落地的时候一定是非常准确。决定命运的时刻正是飞机着陆的瞬间。
0: 经过若干次的漂摆，黄炳新依靠精湛的技术把飞机调整到平衡的姿态，降落在跑道上。
2: 在国际试飞时中，是史无前例的。黄炳新是非常一个水平的人，一个胆子非常大，英雄嘛，那他还是有办法把它驾驶回来了。高超的飞行员才有这个本领。
0: 这次有针对性的排故飞行，提供了宝贵的数据。 而正是丧失方向舵后，飞机震动现象的消失，让设计人员意识到，问题很可能就出在方向舵上。
3: 方向舵的设计，其轴外形尾部上这个地方，相当于方向舵上边是平的。

0: 这个低空突防能力强，它低空性能好，速度也比较大，然后呢，你的加速过程会产生震动。经过分析试飞数据，最终确认这是一种典型的操纵面嗡鸣现象。后来的解决办法，那的尾部做了一些局部的更改和设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长达八年的时间里，经历1700多架次试飞的监控期，各种问题都得以充分暴露和解决，最终完成定型并装备部队。然而当时严峻的海防形势下，在试飞监控期的同时，另一项为了解决军机长途奔袭能力弱的任务也已在同时期展开。为了加强军机的作战半径，除了将航空母舰作为移动起降平台，世界上的军事强国都采用了空中加油的方式，但这项技术当时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1988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以轰六为加油机，歼八二为受油机，空中加油工程立项。接下任务之初，试飞院组建的加油工程小组完全是零基础。
2: 一开始设计方、生产方和试飞方这在一起联合起来，这样子的就对飞机的了解很好，收集资料也是比较多，因此就是组织了一批人呢，就是翻译了一些资料。
1: 此后的一年时间，小组成员们跑遍了航空院校的图书馆，翻译汇编出了《空中加油一文集》等书，专供空中加油工程的科研人员和试飞员们进行学习。1991年2月，加油机轰油六改装成功，受油机歼八 D 也完成了定型。受油机的受油管安装在机头，加油机机翼则装有加油吊舱。加油时，由吊舱的绞盘释放出加油软管，它的末端是一个稳定伞。受油机把受油探头近距离插入加油软管的稳定伞中对接，进行燃油输送，这是空中加油的作业流程。只是这些步骤在地面操作起来似乎不难，但在几千米的高空，谈何容易？除此之外，试飞员们面临的一个新挑战，则是超密集编队飞行，这是对飞行技术、信心和勇气的考验。
3: 因为试飞很少飞密集和超密集编队，甚至有时候几年都飞不到一次编队，所以编队技术就是跟部队飞行员比这相差很大。从50开始一翻的越飞越小，越飞越小，最后两机之间飞到5×5米。我们呢是为了空中加油。
1: 即便是身经百战的老试飞员，面对如此程度的密集编队飞行时也会忐忑不安。
3: 战斗队形呢还要大一点，作为部队使用来讲它不需要到这个位置，但是我们试飞来讲要必须要到这个位置。坐在这座舱里边呢，看着飞机就好像我的机头搭在前面收油机的机翼上，可能也就是2米左右，都能看到长机飞行员刮没刮胡子。这么距离飞行要求在10分钟以上，心里压力也大。
1: 1991年11月24日，一个晴朗的好日子，加油机、受油机以及指挥兼伴飞的3架飞机从阎良机场直冲蓝天，进行首次空中对接试飞。起飞、会合、编队，一切都非常顺利。常庆贤驾驶的受油机很快进入预对接位置，在得到加油机试飞员的对接允许后，常庆贤驾驶歼八 D 缓缓地靠近轰油六，准备把受油头插进加油伞套中，可伞套一直在随风飘摆，他尝试了5次都失败了。
3: 我也是感到摸不着头脑，对他受气流的影响一直在那晃，他不稳我咋对他呀？没有磁铁，全是靠人工操作，他操作到什么程度呢？就像用线来穿的针眼，这么精细。
1: 第一次对接就不顺利，试飞员们都精神高度紧张。正当常庆贤

0: 准备进行第六次尝试时，意外发生了。
1: 我就收个探头离隧道1到3米的位置上，我往前推了，他就弯下来这个粒子就往前传，传到加油吊舱那个地方呢，然后他紧接着又有一个回力，这回力就造成那个加油隧道大幅度晃起来了，他这一晃就把我的探头啪就折断了。在飞行当中，这机翼间各个部位都有尾流，这么近的距离遇到气流了，飞机一晃来不及脱离啊，它就怼在一块儿去了。
0: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歼八 D 一下子就卷入尾流，砸向轰油六，千钧一发之际，常庆贤果断处置，歼八 D 从加油机的腋下急速脱离，这才避免了相撞的命运。
1: 哎，就是瞬间的事，没有犹豫的时间，所以我一看他这么一摆下来了，我只能把上衣拉开，一收油门。我为啥收油门？是因为我这个距离机翼太近，我收油门是拉点距离，然后把上衣拉脱离。
0: 首次对接就出师不利，而且还经历了这样重大的险情，走下飞机之后的常庆贤十分沮丧。
2: 这个起落飞员确实很紧张的，飞员上去飞员下来我都要送，车上原来这帮人还都能够说说笑笑，这次回来这个一个人没一个人吭声的。
0: 然而经历生死一瞬后的常庆贤心里考虑的却不只是个人安危，
1: 我的指导思想就是一条，保证安全，是保证飞机的安全，并不是说保证我自己的安全。当时加油机就一架，受油机就一架，万一空中出事将影响整个中国空中加油工程的进度。
0: 反复思索了这次失败的原因后，常庆贤再度请缨重上蓝天，这一次受油探头稳稳地插进了加油伞套，首次实现了空中对接。虽然这次只是干对接，并没有进行燃油输送，但这阶段性的成果意味着离最后的成功已近在咫尺。可随后接连发生的事却让所有人始料不及。12月2日至10日期间，试飞员们继续在空中掌握对接技巧，但是三次干对接都出现了受油探头从弱连接处折断，所有人都懵了。
2: 几次对接断裂，这种事情出来了是要引起很大的重视，肯定要找这个就是说能够断裂的原因。那每一个起落下来是我们拿了这个摄像带就来看，每天都做这个工作。
0: 科研人员研究了每一次对接的录像，他们通过多个角度反复分析，认为问题很可能出在对接速度上。
2: 在一开始对接的时候，飞行员按照这个3米的这个就是驾驶操纵，这个指标数字大了，当时这个录像都看得很清楚。受油机到对接的位置的时候是一个加速爬升级的，受油机的加速度应该在0.5米到1.5米这样一个区间里头，不能大，你要到3米就会出上一次那个事故。
0: 指标修改后，空中加油小组完成了正式对接的全部准备工作。12月23日，整装待发的3架飞机相继从机场升空，常庆贤驾驶的歼八 D 伸出加油探管，咔嚓一声成功对接，他屏住呼吸，驾驶的飞机连接着油路继续飞行。随着加油指示灯被点亮，无线电终于传来了让人期待的声音。
2: 飞行员就向塔台报告：“加油400升成功。”这底下一下就炸锅了。我是当时就一下卸了包袱，就坐在凳子上，那都各种各样的，都举起手来了。
0: 1991年12月23日11时24分。空中加油工程首次对接加油试飞成功，中国不能空中加油的时代宣告结束。

0: 我感到很荣耀。包括这外孙，我姥爷是空中加油第一人，给他动员在那吹。50岁，我停飞退休，回家以后躺在床上哭了。我非常喜欢这个事情，我舍不得我手中的驾驶杆。你别管它有风险。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8: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隔离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让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但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0: 斯特林成立的特种空情旅 L 分遣队。
1: 这些人，西方有的管他叫痞子英雄，有的管他叫坏蛋英雄，他们就是这样一批人。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所谓的固有战术，书本上的东西，他们做的一切都在书本上之外，没有任何教学。
0: 斯特林经过近半年准备，计划于11月17日发动空降作战，以配合英军十字军行动。他们计划夜袭利比亚东部贾扎拉的轴心国机场。为此，斯特林将手中还能作战55人悉数派出，分成4个小队，自己亲自指挥。然而，此次作战竟然成为一场灾难。11月，地中海沿岸的北非沙漠正值雨季，一场大雨过后，所有炸弹引信都失效了，而起飞时的大风导致飞机延误，使夜袭的队伍无法聚拢。更为糟糕的是，大部分突击队员迷失了方向，进入了德军营地。此次行动，突击队非死即俘，损失34人，损失率超过60%。经过反思，斯特林认为，在地广人稀的沙漠，飞机空降未必是最佳选择。此时，美军的轻型车辆进入斯特林的视线中。吉普车是良好的沙漠交通工具，有非常好的通行能力，而且比其他车辆结实，可以携带补给与弹药，进入沙漠深处。同时，纳粹德军快速突进，把补给远远甩在后面，这也给斯特林的突击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此时，面对正面战场的颓势，英军高层也支持斯特林发动攻击。轴心国部队将机场修建在靠近地中海的北非北部地区，并将防御重点放在应对来自海面方向的突袭。对机场南面广袤的撒哈拉沙漠并没有特别关心。轴心国军队认为，极端的自然环境让撒哈拉沙漠成为了生命禁区，盟军不太可能从沙漠方向来袭。但斯特林决定从沙漠方向突袭敌军。全新的沙漠突击队分为2组，分别由斯特林和梅恩带领，乘坐7辆改装的吉普车出发。他们以贾卢玉州为基地，突袭560多公里外苏尔特附近的敌军机场。斯特林的突击队在距离目标还有30多公里处被发现，机场的意大利军机起飞躲过了突袭。梅恩的突击队则进展顺利，仅9人就摧毁21架，击毙多名飞行员。突袭成功，将此前惨败的阴霾一扫而空。斯特林也被胜利鼓舞，加快了突击队出击的频率。1个月内，他们就摧毁了意大利军队一个补给站，1支5人突击组就炸毁了30多架战机。短短1个月的时间，突击队在地面击毁的飞机数量已经超过了空战的战果。纳粹德军不得不投入大量部队守卫机场，隆美尔本就不足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2: 这个部队的编程比较小，他人数比较少，有时候就是几个人、十几个人，最多就是上100个人，所以编程小、人数少，它的隐蔽性就比较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装备比较优良，火力比较猛。当时呢，他就在用那个吉普车作为这个通行工具。那么每辆吉普车上它装载2辆轻型机枪，那么它5辆吉普车装载10辆轻型机枪，就相当于一个排的火力。第三个就是自主性比较强，这种部队呢，它是垂直性的领导，直接属于总部，这样它的自主性比较强，所以它

0: 他总部给他下达，只下达了他的作战目标，并不给他下达作战过程，就是你怎么完成任务我不管，你最后把目标，把敌人这个据点或者军事目标摧毁，完成任务就行了。
1: 面对神秘的特种空勤旅 L 分遣队，纳粹德军一度无所适从，除了增加人手、防备机场等重要设施外，别无他法。隆美尔曾这样表示，在北非对他造成最大麻烦的，就是这支如幽灵般的英军部队。至于斯特林，德军干脆称其为幽灵少校。然而，在英军内部，这种特种战犯始终有反对声音，特别是来自那些经历过一战的军官。其中反对最强烈的，就是1942年调任英国第八集团军司令的蒙哥马利。他一直对特种作战相当不信任，认为这种小打小闹效果有限。上任伊始，他就要求部队恢复此前突击队采用的200人编制，并要求他们在轻型坦克的支援下进攻轴心国在北非的补给中心班加西。
2: 整个英国陆军啊，在一战取得了这个堑壕战的胜利以后，他就是固步自封。那么胜利的经验呢，肯定是这个堂堂之阵，然后呢双方绝壕对号，用这个庞大的这个物质压垮对方，所以英国的军队的上层呢基本上这个态度。
1: 大规模的部队调动，想在沙漠中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同时部队增多，给养也出了问题，整个行动策划时间过长，纳粹德军甚至早早得知了消息。但蒙哥马利的强势压倒了一切反对声音，斯特林不得不听命于上级，带领部队在1942年9月13日发动突击。他们还没接近目标就遭到袭击，第二天撤离途中又遭遇空袭，最终不得不留下4名重伤，飞驰1280多公里，一路撤回埃及。这场悲剧验证了斯特林的战前预言。为了安抚斯特林，蒙哥马利将 L 分遣队扩充为团级，组建了第一特种空勤团，共600多名官兵，编为4个中队。斯特林得以继续用自己的战术不断打击敌军。
2: 在北非战场的初期呢，德国一直是压着英国打的，因为英国的军队不太适合打装甲战，就是他从1929年以后他就没怎么进步。但是呢，总会有好消息呢，就来自于斯特林这样的袭击，它是能够起鼓舞士气的作用。
1: 1943年1月，阿拉曼战役以英军胜利告终，扩编的特种空勤团也在前线大放异彩。此时，斯特林却在一次行动中失败，被敌人生擒。隆美尔曾这样评价斯特林：他的部队给我们带来的打击，超过了其他任何同等规模的英军部队。
3: 斯特林突击一个机场，这片制空权这几天反正拿下来了。要没有他们后来的作战，就以盟军、英军当时的作战那个水平，北非战局可能都没有这么快能够达到了这种，达到这么大的扭转。
1: 尽管斯特林不幸被俘，但在其继任者们的努力下，特种空勤团恢复战斗力。不久，部队被一分为二，分别是 SAS 即特种空勤团和 SBS 即特种舟艇团。此后，他们的编制几经更迭，在意大利战役、诺曼底战役等恶战中再创佳绩。伴随盟军反攻的脚步，他们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八方聚源，好茶相伴，八元茶叶。
5: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妙媚值得信赖。
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从英国秘密出发，潜入挪威本土，通过四个月的隐蔽行动，成功炸毁了维默克水电站的重水设施，沉重打击了纳粹德国的核计划。解读二战特种战上正在播出。斯特林在北非开创性的与纳粹德军进行特种作战的同时，1942年，盟军得到一个消息，纳粹德正在位于维默克的挪威水利公司生产重水，这绝不是一个好消息。重水在外观上和普通水相似，只是密度略大。它常作为核武器原子核裂变反应中的减速剂来使用。这意味着纳粹德军正在抓紧研发原子弹。丘吉尔早就向罗斯福表示，在原子弹研发方面，盟军再打一场输不起的战争，因此盟军决心摧毁工厂，干扰纳粹德军的核计划。四个正在英国受训的挪威军人被选定发动特种突击，他们熟悉当地地形，登山经验丰富，他们将先到达目标地点，随后引导英军第一空降师的15名工兵炸毁挪威水利公司的重水设施。
1: 首先啊，这个德国本土没有水电，就是它德国的落差不够大。重水是要有电的，就是那个提炼重水是要有电的，所以呢必须得建在挪威，因为挪威有水电，有水电站，它就用那个电能。那么挪威本身的防御呢并不是很坚强，因为它漏洞太大了，它是个多山和多峡湾的国家，要搞渗透是很容易的，你是空降也好，你是潜艇运送也好，它也是很容易的。真正的这个危险呢，就是来自于在冬季在高寒山地的这种生存，这是比较危险的。那个尤其是特种的袭击分队，它要带炸药，它就不可能太多的生存物资。
0: 1942年10月24日，先遣队前往挪威，行动一开始就遭遇各种问题。先遣队前往挪威时，采用伞降方式，降落偏离了目标地。他们四人共携带380多公斤的补给，行动不便。要命的是，山地行动中最重要的路子和无线电设备摔坏了。11月9日，他们终于修复了无线电设备，和指挥部取得了联系。11月10日，支援部队出发。这支部队代号为新手，搭乘2架滑翔机，有2架哈利法克斯轰炸机拖带。部队快到达如入区时，天气突然恶化，结果一架轰炸机没有释放滑翔机，另一架虽然在撞山前释放滑翔机，但滑翔机着陆时重重撞在地上，所有人员都受伤了，被很快赶到的德军俘虏。事后纳粹德军加强了当地警戒，先遣队员们不得不在最低气温-30摄氏度以下维默克继续潜伏。直到第二年的2月16日，代号为燕子的增援部队才终于出发，由6人组成的增援小组终于成功夺路。此时作为先遣队的4名队员已在寒冬的森林里生活了整整4个月。
2: 他们几个那在山顶上那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大冬天没吃没喝，这个反正出去，幸亏他们就是挪威人，就抓个驯鹿过来打个猎，吃上几天算几天。过了一段很应该说很痛苦的日子。他们潜伏这么久，德军是真的对这块觉得是真安全了。
0: 两路人马会合后，随即着手突袭工厂。工厂位于高山之上，正门外就是大峡谷，只有一条道路可以进出，唯一的好处是地处偏僻，只有15人分为3班负责警卫，附近只有一座大约40人的军营。英军组成的增援小组建议从唯一的道路发起突击，而作为挪威当地人的先遣队员们则坚持攀岩上

0: 山，因为从正门突入肯定会惊动警卫，再想要顺利安装炸药会非常困难，即使能完成任务，他们也休想全身而退。1943年2月27日晚，突击队一行十人出发，英军组成爆破小组实施突击，先遣队四人则端着冲锋枪在门外警戒。随后爆破小组在重水生产与储存设备上安装了炸药。不久，一声沉闷的响声传来，行动成功了，爆破小组毫无损失，按原路返回。工厂的巨大噪音掩盖了爆炸声，起初德国人并未发现问题，直到所有人撤离后，整个工厂才警铃大作。但寒冬的风暴掩护了突击队撤离，就这样，一支十人的盟军突击队在纳粹德军眼皮底下神不知鬼不觉炸毁了重水设备，并销毁了近半吨重水成品。
1: 最终呢，这个几次吧，一个就是炸工厂，还有一个是炸那个现成的已经那个做好的重水那个船驳船，确实是延缓了德国在这个原子弹方面的研究。
0: 盟军突袭挪威重水工厂，不仅成功摧毁了纳粹的工厂设备，更重要的是让纳粹德军明白，被占领地区没有哪里是安全的。德军随后重建工厂，增派3000多名士兵来到维默克。在这个靠近北极的地区，这些纳粹士兵严防所谓的下一场突袭，实际上几乎无所事事。纳粹德国的核计划也被打乱了节奏。斯特林在北非的行动以及英军突袭纳粹重水工厂都是典型的特种作战，不同于传统的战术，特种作战强调小规模部队突袭，出其不意，以小博大。
2: 特种作战它的主要有三个特点，一个就是打击重要的这个军事目标，你比如说这个英国打击法国的波尔多港；第二个就是对于这个进攻作战起一种辅助性的作用，比如罗曼底登陆，在这个登陆之前派遣了很多特种部队深入到这个法国的北部和比利时这一带，轰炸桥梁，轰炸这个敌军的雷达，破坏他的仓库；第三个呢，就是抓捕他的重要的这个头目，你比如说这个捷克游击队抓捕了这个德国驻捷克的秘密警察海德里希，这都是很成功的。
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特种作战方式及手段不断升级，逐渐被各国重视，成为各国作战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河南巨婴新材料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北京圣手汽车装饰服务有限公司，值得信赖。专注成就专业，买家具我选易上蓝。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浩毅。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陆军第81集团军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部队建设，始终用战斗力标准校准工作方向，检验建设成效，持续探索实战化训练新模式，部队建设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
2: 在北某训练场，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一场班组战术演练正在进行。这次演练，他们以步兵班组为主体，根据作战任务需要，融入侦察、工兵、火力等要素，区分不同作战场景，打磨协同战术，将传统步兵班打造成能够融入体系、即插即用的作战模块。
3: 跳出单一步兵作战固有套路，主动探索侦察、工兵、火力

0: 多要素融合编组方式，在实战化演练中反复演练协同战法，以敢闯敢试的劲头打磨模块化作战单元，把探索创新的成效实实在在落到战斗力提升上。
1: 这个集团军坚持将提升部队战斗力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主动探索紧贴实战需求的训练内容，勇于突破传统练兵思维，严战谋战。在某勤务旅，他们主动把训练场更多转向陌生地域，在大风、低温、浓雾等恶劣天候中设置险局、危局，将战术科目融入日常训练，把每一次训练都当成一次实战检验。
2: 我们常态组织复杂环境下的实战化训练，就是要让官兵在真难实验的条件下摔打磨练，彻底摒弃形式主义，不搞虚功，不做表面文章，坚持难在平时，练在平时，把训练成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打赢能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这个集团军坚决摒弃重痕迹轻实绩、重形象轻实效、重短期轻长远的错误倾向，以务实作风和过硬战绩服务强军胜战。针对新型作战人才培养，某合成旅探索出一套兴趣互研加专业辅导加老师傅带徒的方法模式，常态化和兄弟部队开展联合训练，锤炼官兵活学活用、随时能战的过硬本领。连长文简曾两次被评为四有优秀军官，对于如何解决训练难题、加快提升战斗力，他与记者分享了自己的经验。
3: 去年我们连队有多名官兵被评为先进，干部和军士全部达到四会教练员标准，我认为我们必须俯下身子，深入训练一线，解决训练难题，紧抓新制作战专业人才培养，加快提升连队战斗力生成。只有把
4: 懂法用法能力。
1: 在北部战区军事法院，一场模拟法庭活动正在进行，官兵全程参与庭审流程，体验庭审现场。北部战区军事检察院还结合近年来常见的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从法条依据、警示教训、防范措施等方面深入讲解，引导官兵筑牢思想防线，远离违法风险。
5: 我们将持续开展法律服务，深化法治军营建设，不断提高官兵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能力，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1: 这几天，武警河南总队郑州支队联合郑州军事法院和地方律师事务所走进军营，结合典型案例为官兵解读法律条文，帮助官兵厘清法律认知，掌握维权方法，推动法治理念在军营落地。
6: 深入军营开展送法上门服务，精准对接官兵的法律需求。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军地协作，常态化开展拥军普法活动，用心守护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
1: 各部队还在营区设置法律咨询服务台，面对面为官兵解答涉法疑问，梳理法律困惑，提供精准专业的法律服务与维权指导。
7: 在学习案例的同时，也增强了我们学法、用法、守法的意识。我们将以此活动为契机，引导连队战士们学会运用民法典维护合法权益，让法治军营的氛围更加浓厚。
4: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信息支援部队某大队新兵营。在这里，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兵怀揣青春梦想，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军旅画卷。经过一段时间的淬火历练，他们在一令一动、一言一行间实现了蜕变，用汗水和坚持书写着成长的故事。
1: 在信息支援部队某大队，刚刚踏上军旅生涯的新兵们正在进行严格训练。他们今年3月刚入营，平均年龄21岁。他们中的不少人家中三代从军报国，用跨越世纪的坚守与奉献诠释着爱党爱国的家风传承。
8: 我姥爷曾经获过一个2等功，然后4个3等功。在我入伍的前一天晚上，他曾教育我，要发扬这个为国家奉献、为军队奉献的这个精神。
9: 我们家三代从军，我爷爷是一名参加过渡江战役的老军人，我父亲也是。
1: 新兵徐涛的经历与大家不同，曾在雪域高原驻训的他，退伍后难舍军营情怀，再次应征入伍。

0: 成为信息支援部队的一员。新兵营里共有五名二次入伍的老兵，身份转变，作风不变，他们立志要以更优异的成绩续写军旅航迹。
1: 这次来到军营，我以新兵的姿态严格要求自己，所以我觉得在信息支援这个最年轻的兵种里面，我依然是最年轻的兵。
0: 青春逐梦，各展其成，新兵们怀揣学识与本领，主动投身新制作战力量。新训期间，他们依然不忘学习，提升专长，在军营中充分发挥特长优势，服务部队需求。
2: 在当兵之前，我从事的是护理学，然后我在英语方面也有特长，我曾经获得过全国性的英语赛事一等奖。我感觉我会在信息支援部队有很多选择，为之奉献的岗位也有很多。
3: 我学习了一身武术，想更好的学习一门技术，文武兼修，为祖国的建设做贡献。
0: 绿色军营中，这群年轻的战士们以拼搏为刃，以忠诚为芒，在加钢淬火中磨砺成长，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奋斗华章。
4: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0: 近日，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以全优成绩通过联合国战备能力评估，评估小组通过听取情况汇报、组织桌面推演、现地实兵演练等方式，对我维和官兵军事素质、危机处理能力、平民保护能力等方面进行全面核查评估，检验维和部队执行授权任务、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综合能力。
5: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上午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近日，岛内统计显示，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发布会上回应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6: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5: 近日，赖清德在视频讲话中再度鼓噪所谓台湾主权独立，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6: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早已被世人看破，只会遭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唾弃。赖清德的拙劣表演掩盖不了其在岛内不断打压政治异己、钳制言论的卑劣行为和独裁本质。民主是假，谋独是真。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和支持。

0: 排毒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1: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
2: 历史是一面镜子，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报道，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那其中的焦点呢，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日媒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
3: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安保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1: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这其中就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

0: 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同一天，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十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3号称，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未结束。扎米尔称，以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也仍在进行进攻性行动。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个人失误。
1: 哈克表示，米肖此行的目的是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义务。他说，联合国工作人员及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米肖当天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遭以方短暂扣留并接受问询。报道说，米肖被带至等候区，并在那里被扣留了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2025年8月对加沙进行的一次公务访问。米肖是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拦查的。事后米肖表示，对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这种待遇非同寻常，他此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遭遇类似情况。
0: 伊拉克国防部12号晚发布声明说，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当天对伊拉克中南部沙漠据称存在外国部队营地的区域进行视察。亚拉拉表示，有关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存在未经授权部队的说法不实，缺乏事实依据，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或证据能够证实相关说法。亚拉拉说，伊拉克绝不会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美国媒体9号报道称，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报道还说，伊拉克方面在3月梅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察觉，派兵前去侦查时遭到以方空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3号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最终结论，并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批准。下面再来关注俄乌方面的消息。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3号发布战报显示，俄军对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场地、弹药仓库、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乌军572架固定翼无人机。13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当天上午8点到傍晚18点30分，

0: 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沈阳晴，15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32度。济南晴，22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8到16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0到2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6到19度。上海阴转多云，21到28度。武汉多云，21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30度。合肥晴转小雨，19到32度。广州暴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2到24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温暖舒适。
4: 享生活，息相伴，恩施西品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科技助品质，创新迎未来。
10: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2: 专注植物级包装，四川福朋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哟，快开始了。
15: 哎呀，
14: 我回来了。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哟，快开始了。
2: 哎呀，
1: 我回来了。

哈哈哈哈。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如果深蓝有航迹，一支十三人初创的队伍，一片白手起家的海疆，七十七载劈波斩浪，走出了怎样的历程？从近岸的艰难探索，到远海的从容巡航，从单舰的孤勇前行到编队的体系制胜，一代代海军将士以舰为家，以海为疆，在波峰浪谷间守护家国，在浩瀚大洋上书写担当。万里海疆的每一道航迹都藏着大国海军的成长密码。讲武堂庆祝人民海军成立七十七周年特别节目《向海图强》，
1: 品鉴群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七十七年向海图强，人民海军在乘风破浪中留下一道道壮阔航迹。这航迹是从近岸走向远洋的跨越，是从黄水迈向蓝水的征程，是守护家国、担当使命、维护和平、走向世界的大国担当。我们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进入第一板块“武文速递”，一起来看人民海军近期的新动态。历时234天，总航程约3.6万海里。4月26日，圆满完成核协使命2025任务。